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晚安，8月14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卫聪报道一节牙省消息。牙省选举局重申 PhotoLink 的资料安全，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4: 近日有网上流传说当局删除牙省选民的登记资料，亚省选举局总选举主任戈德麦克重申 ，PhotoLink 里边嘅资料安全可靠，唔会喺未获得选民同意之下删除任何登记资料。选举局指出，随住十月亚省即将举行公投，近期社交媒体上面出现新一轮嘅谣言，目的似乎系要喺公投相关议题上面引起公众恐慌。重申，而家选民能够喺 PhotoLink 查阅自己嘅登记资料。但就要留意输入的资料是否准确无误。局方提醒选民在 PhotoLink 上面输入个人资料时，必须要确保同身份证明文件完全一致，包括大写和标点符号。邮政编码必须要按照正确的格式输入。

0: 不要使用浏览器或者装置上面的自动填写功能。局方会在临近选举期间加强宣传，协助选民识别虚假和错误的资讯。
1: 爱民顿政商界商讨改善爱民顿市中心治安的方案。市中心治安问题再次成为焦点，联邦负责打击犯罪的国务秘书 Ruby Sahota 星期四到访爱民顿，和市长 Andrew Neck、 商界和社区组织讨论市中心安全。当地商界表示，治安观感已经影响顾客回流、营商的环境和投资信心。爱民顿总商会指出，最新犯罪数字呈矛盾的情况。2025年全市的指标 CSI Crime Severity Index 即严重犯罪程度指数下降 6.5%， 是近年最低的水平。暴力犯罪的行为亦下降 2.5%， 不过整体犯罪率反而上升 3.2%， 物业的犯罪案更加升至 10.1%， 包括店铺盗窃、汽车盗窃、刑事毁坏等。有不少商户需要额外投资保险、照明系统和防盗的设施。亚省司法厅长 Mickey Emery 就说，亚省曾经就改革向联邦政府提出过意见，现正落实新的保释和判刑要求，也会继续和联邦政府、爱民顿市府和警方合作。卡加里登记合法第二套房 Secondary Suites 的数字翻倍，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0: 卡加里市政府的数字显示，市内登记的第二套房数字由2024年的13000个增长至现在的26000个。为了增加合法套房，市府向业主提供最多10000元的资助，协助屋主兴建和登记合法第二套房，令到市内套房的供应大增。市府说，过去10年一直积极为业主在兴建第二套房的时候消除障碍，并且确保业主得到所需的支援。有装修公司就说，依家建造第二套房的工程已经占了公司业务大约一半，加上市府取消兴建第二套房所需的发展许可 development permit， 依家由设计到拿到建筑许可最快2到3个星期就能够完成，大幅缩短施工流程所需的时间。市府表示，截至6月初资助额度已经用尽，新的申请需要列入轮候名单，预计到了明年，全市已登记的第二套房数量将会达到30000个。
1: 红绿市王家骑警扫毒检获1公斤疑似芬太尼。红绿市王家骑警在最近一宗的调查发现并检获超过1公斤疑似芬太尼，另外334克可卡因、24克冰毒以及约15000元现金。两名20多岁男子被控，其中一人未有按时出庭，警方正找紧他的下落。案件今年7月初的一次交通调查里面，警方接获红绿市一架汽车，他当时在30大道被截停，其后警方取得搜查令，在 Lancaster 社区另外一个住宅单位进行搜查，并检获多种毒品和现金。一名22岁卡加利男子被控4项以贩运为目的的藏毒罪。另外一名被告来自卑斯省素里市23岁的 Ravinder Singh Gosal， 他面对相同控罪，不过在7月23号应该在法院出庭的时候他没有出现过，结果警方正在以通缉令追寻他的下落。警方目前没有公布两名被告之间的具体关系，也没有讲明检获毒品原定的供应市场范围。卡加利天主教学区任命新的教区总长，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0: 卡加里天主教学区理事会宣布任命 Jessica Thomas 为下任教区总长，下个月1号起上任。Thomas 是接替退休的 Brian Sumulis 博士成为学区的新总长。Thomas 说，卡加里的天主教学校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培养学生信仰、品格和服务他人的精神，会继续在现有的基础上发展，为每位学生和教职员创造更多机会。天主教学区说， Thomas 拥有27年教学经验，曾经出任过教师、校长和人力资源总监等。理事会说，在轮选新总长的时候，希望找到一位能够体现信仰、展现卓越教育领导力，并且拥有正直品格和具有丰富经验的领导者，带领学区面向未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2: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

0: 但系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嘅位置，或者系控制对方嘅电话同网上活动，都系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唔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嘅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嘅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系控制他人，其实系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梁俊伟报道这节五点新闻专辑。卑斯坦财政厅长贝亚利确诊早期癌症，会在今个月底开始接受治疗和休养，期间会保留内阁成员身份，到十月初复工之后就会改任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而原先财长的职位会由原卫生厅长奥祖儿接任。由廖日康报道。
4: 而今日召开记者会宣布重整内阁职务，财长贝亚利确诊早期癌症，需要接受治疗和休养，卫生厅长奥祖儿将会由即日起接任财长。贝亚利将会在本月底开始治疗，期间仍然保留内阁成员的身份。他曾经担任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在十月初复工之后将会改任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负责大型项目和贸易多元化等工作。同时就业及经济厅长柯尔伦就会出任卫生厅长，而在贝亚利的休假期间，能源及气候应对方案厅长迪德安将会代为处理就业及经济发展厅的职务。贝亚利表示他的康复进度良好，预计十月议会复会时可以重返工作。他又感谢省长尹大卫作出灵活安排，等他可以重返自己非常熟悉和重视的工作，同时不会影响省府的预算制定进程。
5: My prognosis is very good. I expect to be there on the day that we're back at the legislature in October. And I thank my colleagues for their support in finding what I think is really quite an elegant solution. I get to be back on a file that I'm deeply committed to and know very well.
4: 尹大卫表示，在贝亚利接受癌症治疗期间，要承担财政厅长的繁重工作并不公平，因此安排贝亚利重返自己熟悉的就业及经济增长职务，在日后复工后就可以立即投入工作。
6: It's a very heavy workload, obviously, to carry while you are also going through cancer treatment. Nobody should have to do that. And so Brenda will be going back to a file that she knows and can excel at, with work she can pick up immediately once she's back.
4: 尹大卫又表示，奥祖儿是内阁入边经验最丰富的成员之一，曾经负责四个不同的省府职位。在他担任卫生厅长期间，推动招聘更多医生、护士和医疗专业人员，同时减少卫生厅的重复行政工作，这些经验将会有助他接手财政厅。至于柯尔伦，尹大卫就认为他为卑斯省在面对贸易和经济挑战时提供发展方向，因此适合转做卫生厅长。柯尔伦就表示，未来会将重点放在改善医疗服务以及推动医疗创新。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3: 而尹大卫被问到 BC 皇家骑警最高指挥官 Dwayne McDonald 被指控和解除职务的事件时说，他并不了解针对 McDonald 的具体指控，但认为公众有权知道案件真相。由黄良英报道。
7: 加拿大皇家骑警 RCMP BC 省原最高指挥官 Dwayne McDonald 因为涉及可以追溯至2016年的指控，寻日被解除职务。警方表示，相关事件据报发生在2016至18年间，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当中。BC 省长尹大卫今日就在记者会上回应相关事件的时候表示，相信 BC 骑警能够确保警务服务不受影响，对于警队内部能够妥善管理相关事宜感到乐见。他说自己并不了解针对麦当劳的具体指控，认为公众有权知道案件真相。
6: And I think that ultimately, the public, deserves, to know why the head RCMP officer in British Columbia was removed.

0: But I also know that it is crucial both for anyone who's bringing forward allegations, as well as for Mr. McDonald, that that's done properly. Confidence that the RCMP will be bringing forward that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and that they're engaged in a process to do that. And it is crucial that it's done properly.
1: 王家琪警总长杜海梅昨日发表声明表示，警方近期获悉有关指控，现阶段不会公开事件性质或进一步详情，以免影响正在进行的调查。他强调当局会以严谨及审慎态度处理案件。王家琪警同时宣布，由高层领导团队成员 John Brewer 暂代 BC 骑警最高指挥官职务。杜海梅表示， Brewer 熟悉 BC 省警务工作，并获得管理层充分信任。他承认今次领导层变更可能会令警员、合作伙伴和社区人士感到关注，但强调麦当劳离任不会影响 BC 省日常警务运作。王家琪警将会继续履行维护公众安全的职责，并致力维持社区对警方的信任。当局未有透露涉及麦当劳的具体指控内容，亦都未有说明调查几时完成，或者他是否会面临刑事或纪律处分。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提出在10月17号的市选增设一项的公投，公投会问市民两条问题，包括是否禁止在温哥华市的露天路位置去吸食硬性毒品，以及是否赞成给卑斯省府将原圣保罗医院的部分区域改建做治疗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障碍人士的床位和治疗设施。而动议今日获得市会通过。卑斯省长尹大卫被问到相关事件时话，他认为公投可以提出一些更加有实质意义的问题。由廖若康报道。
3: 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提出在10月17号的市选增设一项公投，当中会问市民两条问题，包括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露天的公共场所吸食硬性毒品，例如是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和可卡因等。另一题就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正式要求卑斯省府将原圣保罗医院的部分区域或者是其他类似场所改建为安全的医疗机构，为因为严重的药物滥用和精神的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者他人构成严重风险的人士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床位，以及是100几张非自愿治疗床位。沈冠杰表示，现在是时候共同解决温哥华市民每日都面临的毒品问题，相关公投的动议今日在市议会获得通过。选民会在10月17号的市长投出两票，一票是选出市长、市议员、学务委员、公园局成员和市府政策问题，而另一票就是上述公投的问题。沈冠健亦都提出一份配套政策文件，提供了现有的方法、管辖范围以及在公投通过情况下可能采取的政策选项。卑斯省长尹大卫就坦言对于公投感到意外，表示尊重市长沈冠健的决定，但认为公投可以提出一些更有实质意义的问题，协助改善温哥华居民的生活。
0: I'll admit a little surprised to see the proposal for a vote question. And so if they do want to do a plebiscite, perhaps they should ask questions that are probably more meaningful and will actually help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in Vancouver.
3: 至于沈观燕曾经批评，如果省府连100张非自愿治疗床位所需的医护人员都找不到，就应该要另谋高就。尹大卫回应指，目前正值市选季节，理解候选人会提出不同的讲法，而自己就同沈观健在多项的议题上一直保持紧密合作。
0: It's municipal election season. I understand candidates are out there, and you know the mayor and I have had a close working relationship on a number of files.
3: 组织移居温哥华就批评公投毫无意义，只是短期的政治噱头。该组织同意公共安全和街头秩序混乱是市民最关心的议题。温哥华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解决问题。但沈观健和他所属的 ABC 党本来已经有4年的时间来应对这场危机，而他们未能够拿出任何的解决方案，全民公投只不过是企图转移视线，令大家无视他们这4年来无能执政。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卑斯省议员 Peter Milova 宣布退出保守党，转为独立省议员。由廖日康另一节报道。
3: 卑斯省 Kamloops 选区议员 Peter Milova 今日宣布退出卑斯保守党党团，改以独立议员在省议会任职。Peter Milova 表示，自己同

0: 新任党领 Caroline Finney 在政治理念和政党的未来方向上存在分歧，他尊重党员投票选他为新任的党魁，但过去几个月越来越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和保守党的新方向并不一致。他又表示，无论身处哪个党派，最重要的事情都没有改变，就是服务 Kamloops 的居民。 Caroline Finney 发表声明，表示今朝已经和 Peter Miloba 通话，感谢他多年来为卑诗省服务以及担任保守党财政影子厅长期间的工作，并且祝愿他未来一切顺利。今年的保守党党魁选举入面， Peter Miloba 代表党内较温和派系，但首轮投票后即被淘汰，最终由 Caroline Finney 当选。他上任之后展开多项人事调整，党内亦都有部分人士对新方向表示关注。Peter Miloba 曾经担任 Kamloops 市市长，在2017年担任省议员，先后代表卑诗自由党、卑诗联合党，并且在联合党在2024年省选期间退出竞选之后转投保守党。目前他是新党魁当选之后第一名退出保守党党团的省议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时说，伊朗正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由郑浩景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防长克格塞斯说，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财长贝森特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预告下个星期会有更多公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外长阿拉格齐说，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谈判。
1: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由梁正涛报道。
3: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说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和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6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支联会案在下星期五裁决。
4: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5: 游水元条花树鱼每磅8.97元，新鲜牛展每磅8.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6.8元，辣妹6.88元一盒，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元一袋，思念葱香手抓饼6.97元两包，开心果巴斯克蛋糕6.5元一盒，芒果三文鱼卷每盒8.49元。
4: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已经解散的前香港支联会被指煽动政权的案件，法庭将会下星期五，即是8月21日颁布裁决。由陈正仪报道。
7: 香港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及其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邱幸彤 被控国安法下煽动

0: 唔系无趣。
1: 有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认为，今届嘅立法会已经失去监察政府嘅功能。陈正仪另一节报道。
0: 香港新一届立法会会期头七个月的统计数据显示，议会监督功能持续弱化。追光者报道，在418条议员质询里面，高达三成集中于“十五五”规划和中港融合等议题。相反，宏福苑大火等重大民生事件的质询只是占3.3%左右，而黎智英及伦敦经贸办间谍案等更加完全是零质询。此外，旅遊界議員江文蔚、進出口界的鍾其峰以及選委界的文詠儀至今提出的口頭質詢數字是零。前立法會議員善仲佳指出，議員為求連任極力配合官員的喜好，立法會議事廳已經失去監察政府的作用。
2: 今年上半年錄得超過20,000宗詐騙案，涉及的款項大約35億。崔慧欣報導。
3: 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共涉及金额达到35亿，其中大约1/10的个案，即是大约2100多宗，是属于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16亿。商业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孔庆芬指出，诈骗集团包括利用 AI 生成投资专家，声称可以提供必赚秘诀，亦都有透过网红宣传。
4: 咁呢啲网红同埋 KOL 咧，甚至乎咧系会穿戴一啲名贵嘅手表啦，又或者系揸一啲名车，咁样咧其实咧就系想标榜好似一个财务自主啊，成功人生嘅一个嘅概念。咁呢啲嘅诈骗集团呢亦都係会标榜自己呢喺世界各地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资者已经係加入咗啦，甚至係租用一啲著名嘅酒店就去搞推广会啦、办船河啦、开幕典礼呢啲。咁目的其实都係想引起公众关注，咁就令到呢市民係觉得佢好有实力、好有财力。咁而呢啲大部分嘅投资骗案呢主要都係投资一啲譬如 AI啊，话自己有一啲自动交易嘅机械人啊，又或者系一啲虚拟资产交易嘅方法。
3: 孔庆芬提醒，如果不诚实宣传虚拟投资产品，可触犯法例。
4: 就系喺我哋CAP615里边咧，其实系有一条例咧，就系针对虚拟资产。咁如果咧你系罔顾地或者系不诚实地去宣传推广呢啲咁嘅虚拟资产嘅话咧，其实咧已经系干犯咗法例，最高嘅刑罚咧系有7年嘅监禁嘅。
3: 另外，Coffee 公司涉及的怀疑投资骗案，警方截至昨日共接获273名受害人报案，涉案金额达到1.1亿港元。
2: 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任浩峰报道。
5: 政府公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4.3%，与预先估计数字相同，较首季增长5.9%有所放慢。上半年计，本地经济增长5.1%，是近5年最强劲半年度表现。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表现，第二季货物出口增速加快，按年急升28.9%，服务输出升3.4%，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二季连续第五个季度扩张，升2.8%，整体投资开支则升4.4%。考虑到上半年较预期强劲的实际数字和短期展望，政府上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早前的2.5%至3.5%上调1个百分点，升至3.5%至4.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话，上调全年经济预测是综合考虑到下半年本港继续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利好相关商品出口和投资，但前景仍然有不确定性，包括中东局势和主要央行政策方向等。
6: 因为上半年其实都是一个超越很多很多年的高位来的，非常非常强劲的增长。就算咧，我哋下半年稍微放慢都好啦。咁其實3.5%到4.5% 呢個嘅增長，即係話你中間點就喺4%，係都係一個高於 過往十年嗰個平均水平嘅一個增長，仍然係一個咧，我哋相當係正面嘅睇法。
5: 范婉儀預期私人消費。

0: 开支有望保持温和增长，因为整体劳工市场稳健、资产市场气氛良好等多项利好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又预测全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分别维持在 2.5% 和 2.6% 水平。
1: 香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 28.9%， 赵家俊报道。
2: 政府公布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与原先估计相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 0.6%。 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指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本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 28.9%。 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暂时未见需求放缓迹象。
3: 邻近国家或者我们一些叫做半导体的销售，这个一般来讲都是一个领先指标来的，我们暂时就未见到它那个销售有减慢的迹象，即是说再带动下来其他的产品的需求，我们看到仍然在短期里面我们见不到一个急速的放缓的趋势，仍然都是一个较为强劲的增长的。所以我们是密切关注事，但是目前来讲在短期的数据呢，我们未见到呢会对出口造成一个很大的放缓的情况的。
2: 第二季香港资产市场表现支持消费和投资气氛，楼市第二季交投量按季升 19%， 去到超过22,000宗，是14年以来最高的季度水平。楼价在第二季升 3%， 今年以来累计升 8%， 港股交投活跃。第二季平均每日成交额按年显著升近 22%， 新股集资活动兴旺，反映投资者对前沿科技和人工智能相关资产兴趣炽热。政府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向上修订至 3.5% 到 4.5%。 范婉仪说，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不断改变，最新预测全年只加息一次25点子，考虑到加幅轻微而且可能在年底发生，相信加息对本港今年经济的影响相对轻微。
4: 跟住有王伟聪报道的体坛快讯。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体坛快讯，
7: 8月14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游泳方面。加拿大女子好手 Summer McIntosh 在泛太平洋锦标赛400米自由泳初赛未能出线，跻身决赛，可以说令人跌了眼镜。今次将会是感受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备战的一个压力。McIntosh 在赛后接受传媒访问，亦都是承认自己有误判，令到就是表现就是失色。较早前的状态都 OK 的，因为在400米个人混合泳以4:28.01夺得金牌，并刷新就是泛太的纪录。不过今次就是唯有等待下一个的机会了。他的教练 Bob Bowman 和就是加拿大游泳协会来讲， Summer McIntosh 想今次的表现呢是好与不好呢都可以成为一个学习的机会的，而并非呢就是8月所有的赛事都要去到极限。现在就是如何把握呢2028年之前将自己的四大项目，包括200米自由式、400米自由式、200米混合泳、400米混合泳和接力，是能够应付到所有比赛的负荷。全体冰球方面消息，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加拿大冰球之夜旁车普语版本结束18年广播的历史。今日罗渣士就是公布有关消息的。今次亦都令到南亚裔家庭若果想听返自己的语言，是能够睇到加拿大的国际冰球呢，相信就暂时告一个段落啦。以往的可以说传奇的评述员包括 Hannah Rising 来自卡加里，亦都特别在2016年史丹利杯的决赛是拆造了不少的金句，成为一时佳话。而较早前 CBC 的 Hockey Night in Canada 英语版本冰球之夜亦都是正式就完结了接近60年的使命。罗渣士正式就是和北美冰联签署新一轮12年110亿美元的转播合约，换言之他们可能有另外一个的方向了。今次旁车普语亦都是被腰斩之列的。我讲下加拿大男女子队继续在德国的杜萨多夫出战就是世锦赛，讲的就是腰旗橄榄球 flat football。较早前他们取得一个男子

0: 组嘅入场券啦，将会同奥地利、日本同埋尼日利亚同组。女子组方面咧就系巴拿马、巴西同埋日本噶。加拿大嘅男女子队都有机会咧响小组出线嘅。WNBA 方面啦 ，Toronto Temple 呢一支嘅球队咧，排列响中下游嘅位置啊，长期咧就系陷入连败嘅状态噶。稍后时间咧，佢哋将会响曼锦市咧打另外一场赛事，将会迎战咧就系 Indiana Fever， 亦都系女子嘅新一代球星吓 ，Caitlin Clark 咧将会嚟到咧就系安省。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预测今晚有三成机会落雨，吹每小时8公里嘅南风，最低气温降至7度。我哋听下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指望星期一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4: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5: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4: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5: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4: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947 到时会现场直播，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7: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同大家探讨一个涉及几十亿公帑，兼夹是横跨加美两国的一个重大基建的争议。讲紧的是瓜迪豪国际大桥的兴建和费用争议。这座大桥其实是连接紧安省的一个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一个超级大桥。工程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实质完工的最后阶段的了。其实当时的兴建原意就是希望可以解决底特律两岸的一个长期塞车的问题，而且提供一条更加有效率的一个跨国的一个重要物流要道。不过随着开通的日期在7月27号展开，围绕这条大桥的一个政治角力和经济的争议反而就越演越烈了。Kenneth 啊，最近亦都有唔少嘅政治评论员就直指啦，就话呢一栋大桥咧由一开始签约，对加拿大嚟讲咧已经系一条不平等嘅条约。咁甚至有反对嘅声音就讲到啦，渥太华喺呢一场交易之中咧出钱出力，但系就蚀大底。明明系一条咧方便两国嘅一个贸易大桥，点解会演变成而家嘅一个争议焦点咧？当中最令人质疑嘅条款啦，到底系出咗喺边度咧？
8: 咁横跨美国同加拿大呢，可以话係关系非常之大家亲密啦，一路以嚟几十年嚟讲。咁除咗贸易之外呢，亦都系有一啲人嘅来往啦。咁至于喺呢个温莎横跨去到美国底特律嗰度呢，咁加尔士就大斯桥啦。咁如果大家去过即係大瀑布嗰方面玩嘅时候呢，亦都好多时呢就会横跨呢个大斯桥过去美国嗰边睇睇，嗰边嘅瀑布睇法又唔同㗎。咁所以变咗呢条桥又系旅游用嘅，亦都系货运用嘅。咁货运同旅游呢，大家系争住用呢条桥。咁好多时呢就发觉呢，就系啲货运嗰方面呢就塞车塞到呢就快则呢就一两个钟头先过到，慢则呢就几个钟头先过到，都系好常见嘅事。咁而即系譬如话呢个旅游嗰方面呢，咁亦都系喺呢方面嚟讲等就冇所谓啦。咁即系旅游作为游客嘅时候，咁但系都系产生咗好多唔方便嘅。咁所以条桥系非常之繁忙，咁系其实系需要，大家都睇到到需要多一条桥㗎啦。咁如果唔系讲，就应付唔到再增加嘅呢啲流量。咁亦都睇得到呢，就美国同加拿大之间嘅贸易如果要增加嘅话呢，唔好俾呢个作为一个所谓嘅 choking point， 就是捻住条颈。咁所以呢就系要增加系啱嘅。但系点解我哋搞到咁嘅现时咁嘅情况呢？咁我相信呢亦都同美国加现时嗰个对外政策美国优先嘅呢系好大嘅关系嘅。
7: 咁加拿大目前呢 係獨立承擔咗一個嘅大橋嘅一個財政嘅壓力啦。咁換嚟嘅收益咧，可能仍然咧就係、是。

0: 有重重嘅障碍啊。呢项睇起似嚟都几宏伟嘅基建啦，咁到底系唔系外交同埋经济战略上面嘅一个失误呢？咁下节翻嚟啦，我哋会继续同 Kenneth 啦深入分析噶。
1: 未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号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菜坊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需前满50元，即刻减15元，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味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Kenneth 啦，同我哋深入拆解一下啦，郭迪豪国际大桥嘅合约争议。呢一座耗资64亿元嘅跨国大桥啦，系连接加拿大温莎啦，同埋啦美国底特律啦两岸噶。呢一座嘅新建大桥咧，其实有6条行车道啦，咁总长系853米，咁系北美大陆啦同埋同类桥梁之中最长噶。咁足足咧耗时咗26年咧先至起好噶。咁但系资金咧全数由加拿大一边一方出资兴建的。原本协议的规定就是大桥所有的通行费用在开始的时候都只会是由加拿大一方去收取，用来还偿还加拿大为大桥提供的一些资金，就在还完的兴建成本之后才再跟美国去分享一些通行费的收入。但是特朗普之前就公开发表言论就说反悔了，声称大桥原本的协议已经无效。但如果美国一方去封桥的话，其实是不是代表加拿大由一开始就已经蚀底啊？ Kenneth 是不是都已经没办法追讨这个建筑成本啊？
3: 我们看看这个沃迪豪这条大桥的时候，就最初是由那个理想开始呢就一路发展到家啦。咁其实呢就在2000年呢就已经是双方都美国我指加拿大啦。同埋都係已經有相當有一個咁樣嘅諗法㗎啦。咁研究啦，咁你知喺美國加拿大做嘢都係好慢嘅。咁研究一輪，咁跟住又有環境啊，又有即係其他嗰個安全嘅條件啊，同埋即係州同州之間啊，省同省之間，省同州之間嘅關係啊，咁搞到呢就2012年呢咁就終於呢就係有個合約呢簽咗㗎。咁當時2012年簽合約嘅呢就係我哋係哈伯總統去簽嘅。咁然之後呢就係喺嗰邊呢就係喺呢個密歇根州嘅呢個governor 啦，咁州長啦，就 Rick Snyder 就簽嘅。咁剛善時美國個總統係奧巴馬，但係奧巴馬就唔會直接落嚟簽嘅。咁所以就 Harper 簽就係佢就係代表咗呢個保守黨去簽啦。好啦，咁就2012年签咗呢个合约嘅时候呢都唔系话即刻开始做嘢㗎喎，你知咁仍然好多唔同嘅各同各之间嘅好多要划船啊咁样。咁就搞到2018年呢先至正式系开工嘅。咁2018年到家下呢当然系就8年长啦。咁其实又唔系嘅，因为就喺呢个 COVID 喺2020年嘅时候至2022年嗰时候呢那个建筑呢就系受阻嘅，就系延迟晒嘅。咁就正式嚟讲就应该系2025年都已经系做起㗎啦。咁但系亦都系跟住亦都系国家嗰啲海关啊，咁彼此之间又要溝通啊，试运啊，试下嗰个海关嗰个过关得唔得啊，咁又搞咗一年。咁呢就去到2026年呢先至係话要开幕。好啦，咁到要开幕嘅时候呢，咁就特朗普出声就係话呢条桥呢就係、是、美国都要有份。咁正所谓即係过咗河唔湿啊，水湿啊，脚点得㗎，咁就即係佢要插手嚟减埋一份。咁终于就辗转係又要谈判啦，咁就终于就係7月27号呢就是、今年呢先至正式开咗㗎。嗱，咁呢条桥其实都相当重要嘅，因为以往嚟讲咧，就横跨即系呢个由呢、这个温莎去到呢个底特律咧，咁其实有一条桥噶啦，嗰条桥就是大市桥啦。咁另外咧，亦都有条隧道嘅。咁但系隧道咧，就主要系早期啦，1930年开嘅。咁嗰阵时咧，就啲开发咧就冇谂住系好多车去过，咁所以只可以。

0: 行私家車啊，或者小型嘅貨車，即係小型嘅嗰啲貨 van 都可以。咁但係大型嘅呢啲咁嘅啊貨箱車、貨櫃車咧就過唔到嘅。咁所以就都係要靠一個大市橋。咁但係你知道美國同加拿大之間嗰個交通係幾咁繁忙咧？尤其是即係我哋開多咗我哋嗰個汽車嗰方面嘅製造業嘅時候咧，咁啲汽車零件咧就來來往往，正所謂加啊喺打呢、這個。啊，所謂關稅戰咧，大家都講到咧，就話隨時一部車咧，嗰啲零件咧，來來往往成10次8次先至裝到落部車度嘅，咁嘅時候咧，就嗰個繁忙程度，你大家可以睇得到。咁加現時暫時嚟講咧，呢啲貨車全部都係要經大市橋嘅。咁但係大市橋有個唔好處咧，就係話佢因為舊式嘅比較建設啦，咁就係由差唔多係由呢個市中心去市中心咧。為主嘅，咁所以任何貨車要上呢個大市橋咧，都要經一經即係差唔多繁忙嘅地方，咁交通燈都10幾座嘅，咁先至上到橋嘅。咁但係呢個Golden Hill 橋咧就好啲啦，因為新設計啦，咁就全部咧就避免咗呢啲咁嘅交通燈，就直成咧就係所謂係高速公路去高速公路，就係由我哋嘅401咧就一路駁咗落去佢嘅 I-75 嘅，咁就變咗係省卻咗好多呢啲喺市區入面嘅運操作呢啲交通燈咁時間咧對於個貨車司機就係金錢啦，咁於是係方便咗好多嘅，咁所以呢條橋開咗之後咧，大家都好希望咧就話令到。两地嘅交通咧，就系方便咗好多，咁就希望咧就能够有交通，就能够做多啲贸易，做多啲生意咯。咁但系就特朗普就喺呢度就插咗只脚入嚟，咁啊搞到都系几麻烦嘅。
1: Kenneth 啊，你啱啱都提到咧，由美方经营嘅大市桥啊，Ambassador Bridge 啊，咁其实呢一座桥咧系由私人嘅拥有噶，咁其实一直都系北美咧最繁忙嘅一个国际边境嘅通关要道啦。咁其实加美之间啊，有超过25%嘅商品贸易咧，都系通过呢一座嘅大桥噶。而喺过去嗰20年间啊，大市桥嘅营运家族咧，亦都发起咗咧22项嘅法律诉讼，咁阻挠咧哥迪豪大桥嘅工程啊。咁而家嘅22项嘅法律诉讼入面啦，咁加拿大又赢咗其中嘅19项，咁剩翻咧最尾嘅3项啦，亦都会喺咧今年年底啦，或者系2028年初咧系开庭审议噶。咁 Kenneth 话，咁喺特朗普同埋一个嘅大桥嘅商业对手轮番夹击之下啦，对加拿大会构成一啲乜嘢嘅实质威胁咧？
0: 嗱咁啊，Maroon 呢個家族咧，就當年係 under 佢嗰、那個父親家過身㗎啦，就 Manuel Maroon 咧就起咗呢條橋，咁佢係全資咧就係佢自己係出資嘅，就起咗呢條橋。咁佢好有遠見喎、哦，佢知道美國加拿大就係一定係嗰個貿易會越嚟越繁忙嘅，咁佢係1929年起嘅呢條橋，都幾十年㗎啦，就差唔多100年㗎啦，咁就佢因為佢個咁嘅先知先覺咧，就變咗佢咧就係可以收即所謂過路費咧，都收到盆滿缽滿啦。咁啊，當年佢起嘅時候咧，就應該個價錢啊唔係好貴嘅，即係以千萬計嘅啫。咁但係佢每年收咧，嗱，家估計咧就話大概係有200萬部呢啲咁嘅貨。商業用嘅貨車經過啦，咁啊佢每架貨車咧就每一個軸咧就收20蚊，咁通常一般嘅呢啲大嘅貨櫃車咧就5軸嘅，咁就100蚊到啦，咁每人收100蚊，咁另外仲有成以百萬計嘅私家車咧，啲遊客啊都用呢條橋喎，都過嘅，咁大家加拿大如果去過呢、這個去睇呢、這個大瀑布嘅時候咧，咁多時都會過一過呢條橋，我去美國嗰邊行下嘅。咁因為嗰邊嘅睇法又唔同嘅，咁所以遊客嗰方面都好多，咁令到佢每年嗰個收益咧，淨係過路費嗰度咧，就估計咧就係1.7億美元嘅。咁佢收咗咁多年，咁當然係所有成本都係賺晒啊。咁亦都係佢家族嘅一個好主要嘅一個收入來源之一。好啦，咁突然間話你要起多條橋，幫佢爭生意喎、哦。咁我相信亦都係人性咧，就必定係話我盡量咧就係話去阻止佢。咁所以咧，佢喺過去嗰幾年嚟講咧，就有好多嘅商業嘅訴訟啦，就又話係嗰個地嗰方面啦，又話喺個法例嗰方面啦、環境嗰方面啦，咁就樣樣都係挑戰呢、這個。起呢條新橋嘅，咁但係正所謂兵來將擋，都已經係大部分嘅所有呢啲咁嘅法律嘅上嘅問題咧，都已經係可以話搞掂咗㗎啦。咁仲有少少咧，就好似仲有3項嘅。

0: 呢啲訴訟咧，就係仲有首尾要跟一跟嘅，咁但係基本上都係阻唔到呢條橋嘅發展嘅。咁呢條橋加拿大咧，就可能亦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咧，就係話大師橋美國個人出晒嘅，咁你加拿大起多條橋噶，唔該你加拿大就要出翻，咁亦都係咁嘅原因咧，就可能點解咧，就係加拿大要全資係支付呢條橋。咁呢條橋最初就唔係話咁貴嘅，最初個股價咧係32億嘅啫，到後來埋單咧就雙倍，係要搞到64億先至埋單。咁無論點都好啦，咁加希望咧就係條橋開行咗啦，咁就希望係第一件事製造咗一個好啲嘅交通情況，令到方便咗貿易嘅發展。咁另外嗰個收費嗰方面呢，咁特朗普就踩一隻腳落嚟，咁引致咗有好多複雜啲嘅情況嘅。
1: Jennifer 咁啊，其實除咗美方嘅威脅之外啦，加拿大內部嘅透明度問題亦都引起咗強烈嘅反彈啦。咁最近國會嘅國務委員會亦都希望咧，針對呢一座咧瓜迪豪大橋嘅收入分享條款啦，同美國嘅一個談判細節進行一啲審查。咁但係自由黨政府咧就喺國會投票之中咧去阻撓咗委員會嘅審查要求。咁政府點解要極力封鎖呢啲合約嘅細節咧？咁係咪代表當中咧有啲不可告人嘅一啲財政漏洞啊？
0: 嗱，咁根据我哋自己总理卡尼讲咧，佢就讲得好清楚噶啦。咁我相信亦都系会系真实嘅事嚟嘅。佢就话系呢个开头嗰15年咧，就同美国系分担所谓呢个净过路费嘅收入咁样。嗱，咁大家一听就哗然啦，就话有冇搞错啊？咁佢又冇钱出钱，咁啊加拿大出晒钱，加竟然要帮我哋对分。咁但系佢亦都解释清楚咧，就条桥梁嘅净收入咧，就系话佢个收嗰啲通行费啦，同埋其他桥梁嘅收入咧，要减晒所有嘅营运成本，咁先至同佢分嘅。咁佢亦都估计咧，就系话开头嗰10年8年咧，根本就可能系根本冇呢个所谓嘅净收入，可能都系赤字嚟嘅。咁如果咁样都冇得分啦，亦都唔需要分啦。同埋咧，俾美国嗰方面嘅钱咧，就要拨入去美国嘅一个区域发展基金，就唔系话佢乱咁使嘅，一定要喺翻呢个区域度嚟用嚟做发展嘅。咁我觉得都系可以话喺一个最坏嘅情况之下嘅一个解决方法啦。咁至于即系当然，反对党就对卡尼所讲嘅咧，就话你会唔会不尽不实啊？咁我哋会唔会系蚀咗底啊？咁蚀唔蚀底咧？咁我相信就要即系可以分析下，慢慢嚟讲嘅。咁但系我觉得就所谓隐瞒咧，就其实咧可能亦都系因为即系呢个系包涉牵涉到咧，就系有啲私人方便嘅投资嘅。咁作为一个如果有唔系正完全知政府嗰方面嘅投资，亦叫私人方面嘅投资嘅话咧，咁我相信保密系可能喺商业上系都必须嘅。
1: 冇错。咁啊，休息翻嚟第三节，我哋更加会咧从商业物流啦，同埋一般市民嘅角度去睇下呢一座嘅大桥咧，究竟能唔能够为我哋带嚟一啲实质嘅经济好处。咁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详细分析。
2: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始终照亮你。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啱啱我哋咧就讲过咧，政府嘅财政啦，同埋外交嘅政治博弈，咁点样令到瓜迪豪国际大桥陷入争议？而家我哋尝试咧将焦点咧去贴近翻咧大家嘅经济同民生嘅层面啦。咁加拿大当局咧一直都强调啦，话瓜迪豪国际大桥开通咗之后咧，可以大幅减少咧跨境嘅货车司机嘅塞车时间啦，咁令到北美嘅供应链咧更加顺畅。不过咧，有物流业啦同埋货车司机工会嘅就俾出咗一啲相当客观，咁甚至有啲冷淡嘅一个回应啊。咁佢哋就话到啦，大桥确实可以令到运输咧更加畅顺，咁但系就绝对咧唔会带嚟一个更加平嘅物价。Kenneth 啊，咁究竟点解会咁样呢？市民期待嘅一个降价优惠啦，其实系咪一场空欢喜呢？
0: 嗱，咁確實咧，就條橋咧就係會慳到時間啦，咁令到嗰啲貨車司機咧就可以更加快咧就過關。咁而嗰個關卡嗰度咧，亦都係用最新嘅設計咧，就係應該係暢順好多嘅。咁用咗即係譬如話啲 X 光嘅掃描機啊，就唔使話檢查嘅時候咧就拖遲咗啲時間啦。咁好多呢啲都係可以令到係更加有效率嘅，咁時間就係金錢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如果真正如果你數話喺嗰個關卡嗰度係慳到幾多錢咧，

0: 咁嗱，我哋先睇睇即係個過橋費啦。過橋費咧 ，Ambassador Bridge 咧就係貴嘅。咁加現時呢個 Gordie Howe Bridge 咧就會平嘅平，大概起碼40%以上噶啦。咁就呢個大計起嚟咧都係幾廿蚊啫喎，每部車幾廿蚊。咁如果你一個貨箱，你拖一個貨箱過去，咁貨箱嘅貨起碼講，我相信都係以萬或者10萬計啦，咁嘅時候你慳幾廿蚊嘅時候咧，其實確實嗰個比例都係好少嘅一件事。咁而調翻轉頭咧，個運輸費用係確實亦都係方便咗啲貨車司機，佢亦都慳到時間，咁效率係高咗嘅。咁但係問題都唔係話一個好大嘅數目。咁但係我哋反觀咧，就喺過去呢一段時間嚟講，因為即係呢個海灣戰爭油價飆升另外咧就係話嗰個物流嗰方面咧。嗰個供應鏈度係有呢個阻滯嘅時候咧，就可所有好多嘅物件咧都起晒價噶啦。咁呢啲個成本令到嗰啲貨車司機啊，呢啲運輸公司已經係話個成本增加咗。咁所以呢度慳咧，其實就唔係話計起嚟嘅時候咧，慳唔到幾多。其實最主要係個效率嗰方面，即係令到嗰個物流暢順咗。咁即係喺嗰個廠同廠之間咧，係可以話容易。那個運作咧容易咗，咁呢方面咧就係嗰個收效。但係如果你真正話要計數嘅話咧，其實就慳唔到幾多錢咁，即係慳咗幾個仙嘅時候，咁我哋作為一個消費者咧，未必感覺得到嘅。
1: 咁啊嗱，Kenneth 你啱啱提到啦，其实喺外交政治上面啦，咁加拿大喺呢个大桥合约上面咧，似乎系做紧一个蚀本生意啊，咁都有待去再跟进啦。而喺大桥开通之后啦，市民又未必真正享受到呢个货物价格嘅下跌啦。咁其实兴建大桥嘅真正意义或者真正价值喺边度咧？
0: 嗱，咁其实个最主要咧系嗰个地缘政治嗰方面咧，令到加现时呢个条咧就好似对我哋嚟讲系非常之不利啦。咁呢个纯粹即系特朗普佢嗰个独特嘅呢个所谓嘅作为一个政府一个首脑嘅做法啦。咁一般嚟讲系唔会有呢个出现嘅。好啦，咁大桥究竟有啲咩作用咧？咁我相信第一件事咧就系话我哋唔会靠晒一条桥啊。因为既然美国加拿大之间嗰个贸易关系咁重要嘅时候咧，我哋可唔可以将所有嘅呢啲所谓鸡蛋咧，就放晒一个篮入边，就喺呢条大市桥咧？咁万一大市桥有啲咩事，话晒佢都差唔多90几，差唔多100年嘅老桥嚟噶咯。咁个维修嗰方面亦都睇唔到系特别做得啲咩特别嘅好。咁会唔会即系万一有条桥上边有啲咩需要维修啊，需要封闭咗嘅时候咧，咁可以会唔会系两国之间断晒咧？咁其实所有嘅重要嘅运作咧，喺任何一个可靠嘅安排之下咧，就应该都系有另外有个士啤嘅所谓。咁呢条桥咧就可以话系可以形成咗一个后补后到不对嘢咧，因为佢更加先进咧，就可能取代咗大市桥大部分嘅嗰个运输噶啦。我哋估计咧就大市桥嚟紧呢一两年咧就会陆续咧就系纯粹系俾游客嘅多。咁货车咧正所谓佢有选择。嘅话咧，都可能行咗呢个 Gordie Howe 桥噶啦，咁所以令到咧就大市桥咧嗰个重要性咧就冇咁紧要啦。但系起码有两条桥啦，万一有条嘢出事嘅话咧，我哋仍然有另外一条。咁呢个我相信系最重要嘅考量之一。咁另外咧就系话，我哋根本如果加个建设费啊，总共系64亿嘅话咧，大家可以计计啦。咁Gordie Howe 咧每年都系收1.7亿美元嘅，咁美元咁加纸就可能系多啲啦。咁大家乘翻个汇率啦，咁但系问题，我哋唔会攞晒佢所有嘅呢啲所有嘅所谓过路费嘅，我哋可能攞佢60%到啦，攞佢60%嘅时候，咁计一计条数啊，咁嚟紧嘅时候，当然你可以慢慢加价，咁我相信都起码50年先至可以回本嘅，就算即系唔同美国咁分啊。咁即系有钱真系有钱赚啦，同佢分咁可能又要拉长咗少少。咁但系问题就系唔系话计呢个回报噶啦，因为譬如我哋睇到我哋好多加拿大入边嘅基建咧，如果你计回报咧，根本就冇得谂嘅。你起条公路嘅时候，你谂住几时先收得本啦？回本啦咁呢个唔系咁计，纯粹咧就系话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咧，国家就系需要做。咁因为呢个系帮助咗嗰个贸易嘅发展。咁贸易发展反而先系最重要啦，因为我哋每年美加之间嘅贸易嚟讲，以系千亿计嘅，咁所以呢样嘢嚟讲咧，系反而系最重要。咁就唔好话计较咧，就系少少，即系暂时嚟讲呢个特朗普咁麻烦。咁呢个反而调翻转头，即系显示到。俾大家睇得到咧，美国家下似乎唔系一个可靠嘅合作伙伴咯。咁大家变咗以后同美国去交易嘅时候，或者同佢谈判嘅时候。

0: 咧都要可能就预咗呢一个咁嘅阴影喺度嘅时候咧，就对美国嚟讲长期系蚀底嘅。
1: 嗯，冇错。咁啊，随住全球嘅地缘政治日益复杂啦，美国内部嘅一个保护主义抬头，咁传统一种咧就基于信任同埋友好邦交嘅一个谈判模式咧，可能已经失效啦。咁加拿大喺未来嘅一个跨国合作之中，或者要从一个新市型嘅一个妥协者咧，变成系一个讲求实力，亦都系手握筹码嘅一个谈判者，咁先至能够咧保障国家嘅利益嘅同时咧，亦都可以守护住咧加拿大纳税人嘅每一分嘅血汗钱啦。咁今集咧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献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0: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0: 可能在出年二月起无法支付薪金，甚至暂停邮递服务。美国邮政署自2007年起累计净亏蚀近1200亿美元，普通邮件投递量更加跌至60年代末以来最低水平。美国邮政署属于联邦政府的一个独立机关，是少数在美国宪法中提及设立的机关。1775年当时叫美国邮政服务就已经出现，富兰克林是首任处长。去到1792年，美国国会透过邮政法案创立美国邮政部，1872年升格成为一个美国内阁级别部门。1970年时任总统尼克逊签署邮政重组法案，第二年废除邮政部，降格为联邦政府一个独立机关美国邮政署。美国邮政署自负盈亏，发展史可以说是见证美国的历史。虽然是模仿欧洲邮政体系而建立，但就不强调获利，而是保证资讯通达。营运经费主要来自邮资和邮政相关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收入，必要时可以向美国财政部请求借款，但不可以向私人机构借贷。由于邮政系统工人属于联邦政府雇员，退休金和医疗福利等待遇都参照美国政府公务员标准执行。美国的邮政史可以追溯到1639年，当时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波士顿有一间小旅馆，被称为海外邮件转运站。这间旅馆方便欧洲的船只卸下邮件然后递交邮件，于是旅馆老板就被外界任命为麻省邮局局长，负责来往海外的信件。到1737年，这位老板成为费城邮局代局长，16年后更加成为英属13个殖民地的代总局长。1792年，美国国会通过邮局法，规定美国邮政服务是联邦政府长期固定机构。1847年7月1号，美国发行第一套共两种邮票，分别是5美仙和10美仙，邮票都是直面。邮局职员出售邮票的时候，要用铰剪将邮票从大张上剪开，而国际包裹邮递就是在1887年开通。经过多年的发展，在2022年，美国邮政署拥有516750名雇员，236532部邮政车，是全球最庞大的民用车队，处理1273亿封邮件和72亿个包裹，占全球数量四成。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驾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想用最抵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3: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4: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5: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6: 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5: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

美国邮政署出现财务危机，警告不推行改革，最快明年年初将会耗尽资金。邮政署长又警告部门。

0: 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Happy Friday！ 大家今朝早嘅状况又 happy 啊？例如好似会唔会系喺个雷之前就已经起咗身啦？定系真系俾个雷啊吵醒咗而起身呢？小弟系前者嘅，基本上未行雷就醒咗，但系咧就系一听到行雷咧。又想起一个心瘾啊，对上一次行雷冇机会影到，即嗰次是夜晚嘅嘛，喂今次朝早喎、啊、我人又好醒神喎、啊、即刻 set 台GoPro 啲嘅嘢。放个窗口睇下影唔影到先，咁一边打开个窗，打开窗帘啊，感受下呢嗰种嘅湿气啊，即一边有落雨一边有雷声啊。而成唔成功呢？应该是成功的，不过未 check 啲 footage， 你都知道啦，部机啊 set 喺度嘅啫嘛，由得佢自己玩。咁但系雷过天青，而家精神爽利喎、哦。

当然啦，由星期五咧，我哋 all in 啊，今日全部咧都系嚟自黎彼得嘅词嘅作品啊，咁啊而特别 Sam 哥咧都会有三首啊。咁啊，仲有今个星期啊，我哋系啦做一个黎彼得嘅音乐篇啊。之前嘅日子都系淨係得兩 part， 今日就全部都系㗎啦。咁啊而琴日都有听众话可唔可以琴日啊，可唔可以琴日点呢个学生歌，但在于冇位亦都冇首歌起身。今日补返呢首。係啦，学生歌玩埋今个月返学㗎啦。唔知点呢首歌嘅听众系咪想早啲睇一睇佢啲小朋友。或者身邊朋友啲小

好，我哋有 Sam 哥，学生哥。呢首呢就许冠英，浅作怪。

0: 系嚟自有许冠英嘅歌曲啊。当时一套电影叫《钱作怪》，歌名就系《钱作怪》。啱有位听众咧同我分享啊，佢话哇，近期其实好彩啊，今日好彩，平时咧可能冇乜时间听心机，但系今日一听咧，就听到啲正歌啊。可能平时忙啲，系咪就系努力工作？系咪都系钱作怪啊
1: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头先有位听众你话啦，我又唔系我讲嘅前者，即系喺个雷之前起身，又或者可能之后俾个雷吵醒咗第二雷。佢话我系第三雷啊，行完雷之后完全冇感觉啊，都系啲朋友喺啲群组里边啊分享翻先知道。因为头先有啲听众都话今朝以为俾雷劈啊，但系咧，我唔知道大家个区域性咧，你对于个雷个感觉咧系点样？因为我觉得今日咧个雷系好近我嗰、那个即系范围，即系我喺温哥华啦。我直情感觉上喺个上边啊，即系有时你会 feel 到啊个雷可能远方嗰边过嚟，或者个雷电啊，咁系咯，唔知道大家今日你 experience 到呢一个雷响啊或者闪电嘅时候，系你 feel 唔 feel 到佢系从咩方位而嚟啦？近期咧睇到几单嘢一啲嘅分享，我都觉得几有趣，全部其实同 marketing 有关。好似近期咧喺呢个 Andy 嘅串流平台上面咧，有一套新戏叫《最后孤屋》啊，《The Last House》。套戏大家真系自己可以睇下嘅。咁都系啲即系讲一家四口啊，困在屋企里边啊，冇晒嘢食啊，点生存落去咧？但系我觉得最盏鬼嘅嘢就系佢点样去铺张呢一嚿嘢嘅出现，即系可能 marketing 嘅方法、宣传方法有一啲可能好大路嘅。但是他很正，他在洛杉矶某一个地方里面一个大的 billboard 做了一个立体的真人的屋仔，在那个大的那些平时的壁布大板那些，他真的整了一间屋在那里，而真的有个人在里面呢。

一个演员咁样，就好似演住自己喺间屋里边困住咗，透过用啲纸牌同咧街道上边人嘅去联络。初初啲人以为系 AI 或者系啲假人啦，但系望真啲望近啲，喂，真人嚟噶、哦，咁啊再了解清楚，哦，原来系一个宣传嘅伎俩，咁啊都好吸引大家眼球噶。

好啦，我哋继续有黎比得作品展，我哋有余安安，嚟自嗰阵时一套电影叫做《靓妹仔》啊，歌名叫做《自由在我手》，呢首唔可以唔播啦，又系 Sam 哥嘅歌啊。

有听众都答翻我啊，佢话感觉上好似喺头顶度嚟嘅，即系嗰个女啊，咁啊佢系喺印象中好似系白云，咁另外 Richmond 好似冇、女神唔出现、，New West 嗰边完全唔觉、所以有时呢啲都系缘分嘅，唔系个个都可以同女神有一面之缘，不过有一面好啦，千祈唔好咁近。

听众咧，俾咗四只手指公我 D 哥，系啊，今日 D 哥都应该全部都系应该带到多啲呢种感觉俾大家嘅。好啦，我哋又转转个 beat 先，我哋有彭健新呢首歌，我记得一句歌词嘅啫，但唔知道系彭健新唱嘅。

咦，我哋都有几位听众话 Richmond 都有，不过就感觉话唔系好近，但系都觉得好犀利，即系都有俾佢吓醒啊！所以可能都系 Richmond 都有分你边度啊？

係啊 ，Richmond 嗰邊都有喎、啊。系啦，即系七点几啊，都有几位听众分享。有位都系听众 Burnaby 啊，都话俾个雷吓咗几次，同埋佢只狗仔肥妹啊，最中意食早餐，但系都即刻要缩埋一嚿，震到猫王嘅添啊！系啊，其实我都记得以前我只狗仔咧，一行落嘅时候，佢一定会匿埋佢嗰个嘅储物室啊，即系其实唔系佢嘅储物室，系我嘅储物室嚟嘅。但系有几次咧，我系要赶住翻学咧，但系佢又唔出嚟咧，唔出嚟好麻烦嘅。一定要等埋佢出嚟，我先至可以离开，所以系有啲好深刻嘅印象，每次有雷声嘅出现啊！头先我哋有彭健身吹吹小喇叭，系咯，原来识得嗰句嘅歌词，咪就系个歌名咯。好，继续我哋有威震乐队。

0: 你叫 Willie and the City Band。威震乐队。新歌送旧情。
1: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二至三嘅七彩朱古力。
2: 有我阿海
3: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2: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3: So na ako mabay 啊 ，Kana，
2: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1: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4: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三至四，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5: 他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

0: 自不同领域的专家，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1: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2: 元宇宙 Chris MetaFan，
3: 剛才就有介紹呢，N 字創作平台上面有一套電影叫做 Last House， 他用了一個 billboard， 一個立體可以真人在裡面的 billboard 去做他這套電影的宣傳，我覺得真的很捉到大家的眼球的，都是一個挺好的有計劃的marketing 或者 promotion 的 strategy。咁啊，而另外一個咧就無心插柳噶啦。咁啊，當然啦，近期可能大家都有機會睇咗呢個 Spider-Man 即係新一套嘅電影啦。咁啊，可能我哋自己有機會喺 IG 上面睇到啊啲宣傳啊，或者睇過佢嗰啲 trailer 啊，咩都好啦。咁而其中有一間戲院，加拿大嘅戲院嚟嘅。咁啊，其實佢哋當然有佢哋嗰啲 poster 嘅出現啦。咁啊，有張靚靚嘅海報。咁啊，都係一個好嘅吸引啊、宣傳啊，咁啊，等大家知道我哋呢度有呢套戲睇嘅，咁啊可以嚟呢度睇啦。但係咧，就喺其中一間嘅戲院啦，喺 Prince George 嘅。咁咧，佢哋咧就發現其實咧，嗱呢套電影有噶啦，但係佢哋遲遲都冇收到咧，即係 Spider-Man 佢嗰套佢嗰個海報啊。咁點搞啊？你要宣傳，你話俾人聽有先得噶嘛？咁點算呢？佢有位叫 Drake 嘅員工啊，即刻突發奇想咁樣，自己咧親手畫咗一張海報，咁啊就稱佢呢個唔係叫 Spider-Man 啦，叫 Spooderman 啊 ，Spooderman to the rescue。咁啊，即係用佢自己一支黑筆咁樣啦 ，marker 咁樣畫咗啦。咁啊畫完之後咧，佢仲補咗一句嘅，就話因為咧我哋未收到呢一個嘅海報啊。咁就只係能夠出呢張，咁咪敬請大家原諒。咁但係呢張嘅海報呢係受到廣泛瘋傳，覺得應該全部都應該用佢呢張海報 Spider-Man 嘅海報嚟做宣傳，因為好可愛啦。同埋佢都好似講緊 story， 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呢位 Drake 呢，即係佢都係幾變得好實，其實佢員工嚟㗎咋，但係佢就諗下有咩方法呢，咁就用最簡單嘅方法，但係點知就創造咗一個好好嘅效果，引起大家注意一下呢套電影，甚至可能特登就想慕名去佢呢間戲院嗰度睇睇佢呢個 Spider-Man to the Rescue 嘅海報啊。

你只刘德华，黎彼得嘅词。系啊，刘德华都有手啊。但愿未流泪。嗱，点解要咁铺张咧？讲唔同嘅 marketing 咧？好啦，嚟紧啊，星期六啊，就听日一点至三点 ，Rachel 同埋 B Chill 就系会去 Walmart 嗰度做一个现场直播。点样先可以吸引到大家去嗰度同我哋打个招呼咧？佢系咪需要做啲唔同嘅表演杂耍？扮下 Spiderman， 令大家去探下佢哋啊，甚至可能去 Walmart 趁住呢个 Back to School 嘅优惠去买下嘢咧。大家不妨可以 send 个 WhatsApp 嚟 suggest 一下。但系最重要就系星期六有佢哋啊喺 Walmart 出现啊，到时可以支持一下去 Walmart 嗰度探下佢哋。

好啦，睇下啲听众咩諗法先。有位听众就话车长都要去 RB 先有宣传效果。我冇钱收㗎喎。冇玩啦。另外啦，有听众问几点啊？一点至三点啊，到时你会见到 Region 同埋 B 超嘅 Walmart 嗰度啊 ，Richmond 啊，咁啊，顺便又可以去买下嘢啦，同佢打下招呼啊。咁有位听众话，你可以用呢个方法唱你哋嗰首歌啊，啊可以啊 ，Region 代我唱咯。

有听众都系叫我出去啊，我系唔会去埋嗰个 RB 嘅，仲叫我去弹 ukulele， 唔好玩啦、啊！我哋有许冠杰啊，马里我好中意你。好啦，继续啊，都系黎彼得嘅词，我哋有女方。今夜狂舞高歌。

好中意有位听众所写啊，佢话放心啦 ，R&B 咧一定有佢哋嘅 fans 嘅，你放心放假啦，真系锡我啊！好啦，听日可以去 Warm Up 1:3啊，揾阿 B2 同埋 Region， 可以去疯狂狂欢购物，同我哋 say 个 hi 影张相啦。我哋仲有一首歌嘅，听完啊，女方真系讲向牛摆添。Anyway。其实就好多歌都好想播，不过冇计啊！我哋今个星期系播住咁多先，大家不妨可以自己 search 下啦。黎彼得嘅作品会唔会有啲其实你都觉得啊？如果可以播埋就好啦，但或者将来有冇机会啊？好，我哋要嚟最尾一首。好啦，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下个星期 Metal Fan 再见，有哥哥。

0: 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八月份嘅英文系 August， 就系人都知噶啦。但点解八月叫做 August 呢？原来是源自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 Augustus， 古罗马的元老为了纪念他在这个月打胜仗凯旋归来，特登将这个月份命名 August。 另外西方人成日都将七八月的酷暑叫做 Dog Days 九日，但其实不是闹人，是古罗马人发现这段时间天狼星 Dog Stars 会在清晨和太阳一起升起，当时的人就以为这一粒 Dog Stars 散发出的热量和太阳叠加才会令天气热成这样，所以现在好热的日子西方人就会将他们叫做 Dog Days。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号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菜坊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蚊即刻减15蚊，约埋朋友一起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味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4: 凌晨12点，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0: 11点的收播新闻。本地消息，温哥华市长 Ken Sim 沈关键提出在10月17号市选中增设一项公投，当中会问市民两条问题，包括是否赞成温哥华加强法律，禁止在露天公共场所吸食硬性毒品，如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及可卡因等。另一个问题就是温哥华市是否应正式要求 BC 省府将原圣保罗医院的部分区域或其他类似场所改建为安全医疗机构，为严重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风险的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床位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沈关键表示，现在是时候共同解决温哥华市民每天都面临的毒品问题，相关公投的动议今天在市议会获通过，选民会在10月17号市选投两票，一票是选出市长、市议员、学务委员、公园局成员及市府政策问题，另一票就是上述公投问题。沈关键也提出一份配套政策文件，提供现有方法、管辖范围以及在公投通过情况下可能采取的政策选项。 BC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坦言对公投感到意外，表示尊重市长沈关键的决定，但认为公投可以提出一些更有实质意义的问题，协助改善温哥华居民生活。
1: I'll admit a little surprise to see the proposal for a vote question. And so if they do want to do a plebiscite, perhaps they should ask questions that are probably more meaningful and will actually help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in Vancouver.
0: 至于沈关键曾批评，如果省府连100张非自愿治疗病床所需的医护人员都找不到，就应该另谋高就。尹大卫回应指，目前正值市选季节，理解候选人会提出不同的说法，而自己就与沈关键在多项议题上一直保持密切合作。
1: It's municipal election season. I understand candidates are out there, and you know the mayor and I have had a close working relationship on a number of files.
0: 有组织移居温哥华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批评公投毫无意义，只是短期政治噱头。 BC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重整内阁职务，财长 Brandon Bailey 确诊早期癌症，需要接受治疗以及休养，卫生厅长 Jesse Osborne 将由即日起接任财长一职，贝亚利将于本月底开始治疗，期间仍保留内阁成员身份。他曾担任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10月初复工后将改任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负责大型项目及贸易多元化等工作。同时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 Rafi Kalong 出任卫生厅长。贝亚利休假期间，能源及气候应对方案厅长 Adrian Dix 迪德安将代为处理就业及经济发展厅的职务。贝亚利表示他康复进度良好，预计10月议会复会时可以重返工作。他又感谢省长做出灵活安排，让他可以重返自己非常熟悉和重视的工作，同时不会影响省府的预算制定进程。
2: My prognosis is very good. I expect to be there on the day that we're back at the legislature in October. And I thank my colleagues for their support in finding what I think is really quite an elegant solution. I get to be back on a file that I'm deeply committed to and know very well.
0: 尹大卫就表示，在贝亚利接受癌症治疗期间要承担财政厅长的繁重工作并不公平，因此安排他重返自己熟悉的就业和经济增长职务，日后复工就可以立即投入工作。
3: It's a very heavy workload obviously to carry while you're also going through cancer treatment. Nobody should have to do that. And so Brenda will be going back to a file that she knows and can excel at with work she can pick up immediately once she's back.
0: 尹大卫又说，奥祖仪是内阁中经验最丰富的成员之一，曾负责4个不同省府职位。对于柯一伦，他就认为他为 BC 省在面对贸易和经济挑战时提供发展方向，因此适合担任卫生厅长。加拿大皇家骑警 RCMP BC 省最高指挥官 Dwayne McDonald 因涉及可追溯至2016年的指控，昨天被解除职务。警方表示，相关事件据称发生在2016年至2018年间，目前调查仍在进行。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今天在记者会上回应相关事件时表示，相信 BC 骑警能确保警务服务不受影响。他表示自己并不了解针对 McDonald 的具体指控，认为公众有权知道案件真相。
1: I think that ultimately the public deserves to know why the head RCMP officer in British Columbia was removedBut I also know that it is crucial both for anyone who's bringing forward allegations as well as for Mr. McDonald that's done properly. Confident that the RCMP will be bringing forward that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that they're engaged in a process to do that and it is crucial that it's done properly.
0: 皇家骑警总长 Mike Duham 昨天发表声明表示，警方最近获知有关指控，现阶段不会公开事件性质或进一步详情，以免影响。

0: 正在进行的调查。他强调，当局会以严谨和审慎的态度处理案件，同时也宣布由高层领导团队成员 John Brewer 暂代 BC 最高指挥官职务。枫树岭皇家骑警表示，当局特警队在6月下旬至7月初的4天时间缴获超过100克芬太尼、45克冰毒、43克摇头丸和20克可卡因，6人涉嫌贩毒被捕，另有2人因未执行逮捕令被捕。骑警指当局在枫树岭市中心打击相关的毒窟，其中一名被捕者因持有大量毒品而被拘留，并可能根据移民法被遣返。上周五，警方在当地一栋公寓大楼执行搜查令的时候，又缴获了28克冰毒。至于7月下旬，枫树岭皇家骑警在为期两天的突击搜查中，在零售店盗窃执法行动中逮捕7名惯犯。骑警指挥定期与商家和防罪案人员会面，并密切监督罪犯的释放条件。枫树岭皇家骑警提醒居民，社区安全资讯平台已经上线，供大家上网查阅。商火消息方面， BC 商火服务处说，截至今早，全省各地共有115场活跃商火正在燃烧，其中50场被列为失控。商火服务处现在重点关注4场商火，包括 Bow Range、Clinton 附近 Pier Lake 以及 Boston Bar 附近 Ainsley 与 Brunswick 的商火。而 Summerland 主要公路已暂时重新开放，公路所有出口都被路障封锁，包括当地商户的入口，只有临时通行证的居民可以进入已疏散的社区。另外，罗扎市通讯公司宣布，由于山火，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公司会向省内所有客户免费提供卫星通讯服务，意味着手机讯号塔因山火或停电受损，身处信号塔无法覆盖的偏远地区，客户仍能保持网络连接。国内消息方面，联邦外长 Anita Anand 宣布，渥太华对五名伊朗高级官员实施追加制裁，指控他们涉及破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及国际稳定。环球事务部公布，受制裁人士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和海军指挥官等，他们被指参与军事及法律活动，干预关键国际航道，威胁全球贸易及能源安全。受制裁人士在加资产将被冻结，并禁止入境加拿大。连同这次行动，加拿大至今已累计制裁232名伊朗个人及260个实体。
1: 国际新闻，
0: 英格兰南部当地13号下午发生客运列车出轨事故，造成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交通警察表示，事故发生在东萨塞克斯郡路尔斯火车站附近，距离伦敦大约72公里。列车当时载有大约150名乘客，从伦敦维多利亚车站开往伊斯特本，途中有三节车厢出轨并且翻覆侧躺，一度造成多名乘客受困，目前所有乘客都已经安全撤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救护单位表示，伤者在现场接受评估和治疗，部分人送往当地医院，不需要住院的乘客被安排到附近的社区中心休息。英国铁路事故调查局已经派员到现场搜集证据。英格兰南部当天受到热浪影响，部分地区气温高达摄氏35度，原本就有部分列车取消或者降速行驶，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高温和出轨事故有关。受到事故影响，路尔斯车站所有路线暂时关闭，英国国家铁路公司警告当地列车服务将出现严重延误。记者戚海伦报道。
0: 日本千叶县受破纪录强降雨影响，多处淹水，增致8人死亡，4人受伤，另外1人失踪，部分死者因洪水被困汽车内，被救出时证实死亡。千叶、茨城和埼玉县一度共有超过40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千叶县一度有超过 4.5 万户停电，目前过半已恢复电力供应。连接成田机场和周边地区的铁路和巴士昨晚全面停驶，一度有约7000名旅客滞留在客运大楼，机场准备食物、饮用水和睡袋应急，部分公共交通早上恢复运作，旅客大排长龙等候乘巴士离开。当局开放11个临时安置点给无家可归者居住，其中千叶县政府大楼累计1800人入住。县知事向自卫队请求支援，清晨起护送约4000名滞留 JR 苏我站的民众回家或临时安置点。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对进口无人机和相关零组件加征关税，理由是美国过度依赖外国供应，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中广记者报道。
2: 路透社报道，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签署公告，

0: 针对特定尺寸或具备特定功能，涉及高度国安敏感性的无人机，课征100%的从价关税。尺寸较小的无人机课征25%。至于来自台湾、欧盟、日本、南韩、瑞士和列支敦斯登的无人机以及零组件，关税税率是15%。英国产品课征10%。川普表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调查后发现，外国制造的无人机大量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对海外无人机及零组件的依赖程度过高，部分外国产品也可能带来安全风险，而美国本土产能目前不足以满足国家安全需求。白宫指出，无人机相关关税将在21天后生效，至于国安敏感程度较低的无人机零组件以及符合特定豁免条件的产品，关税将在川普签署公告180天后生效。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伊朗传媒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没有交代确实被击落的时间，但形容是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成果。华盛顿邮报之前报道，美以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主要用于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频繁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应用。开战后，美军累计损失最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是总数的20%，总值超过13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传媒报道指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有水兵殴斗致死以及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不实，强调该航母上没有服役人员死亡。声明又说，本月3号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地区，至今已经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连续多天不靠港。有美国传媒报道，船上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差，已经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华尔街日报较早时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说，有关林肯号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华盛顿号的轮换计划在外界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前已经制定。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扩散至北部的夏威莱省，传播范围扩大至全国26个省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起确诊，约2180名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萨亚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仍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
2: 中国新闻。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今年前7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有外国媒体测算，单季7月人民币贷款减少3400亿元，创有记录以来最大跌幅。市场原本预期会增加450亿元，截至7月底，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按年增长 7.7%， 略低于预期，创去年3月以来新低。截至7月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按年增长 7.4%， 前7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22.25万亿元，按年减少 1.74 万亿元。外国媒体测算，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1.41 万亿元，按年增加2500亿元，高于市场预期。河南周口市昌惠区受当地贾鲁河上游来水以及淮河最大支流沙引河倒灌，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宽30米左右的溃口，现场指挥部组织专门力量转移超过780名群众，没有人员受伤，当局正研究借助现有的沟渠疏导，并根据专家方案在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用货柜箱稳固堤脚，中间填满石料封堵。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110台大型工程机械装备，紧急到灾区支持抢险救援。另外，浙江长兴县当地昨天早上发生泥石流，1人死亡，3人失联。当地受极端天气影响，短时间内出现强降雨，清晨6点多，和平镇滩龙桥村阴山洪引发。

0: 泥石流冲毁一栋民房，当局组织多个部门人员到场救援，初步核实造成一死三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展开。在北京，中国国防部回应菲律宾与澳洲近期举行防长会议，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发言人陈曦表示，坚决反对菲澳两国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将继续展开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陈曦又说，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发布消息并公布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他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菲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军舰。另一方面，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钓鱼岛及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中国央视报道，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维权巡航活动。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当地昨天下午4点多发现4艘中国海警船驶入钓鱼岛，也就是日方所称的尖阁诸岛附近海域，随即发出警告并持续监视，要求立即离开，是上月23号以来再有中方船只驶到钓鱼岛附近海域。
1: 台湾新闻。
0: 屏东县满洲乡当地14号传出疑似虎头蜂袭击人事件，初步得知有2名男子失去生命迹象，一名女子受伤。中广记者报道。
2: 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社团法人中华健行登山会高雄市协会和中华民国山难救助协会7月向垦管处申请，有42个人将在8月16号办理出风谷、出风鼻及加乐水海岸线进行生态保育教育活动，经垦管处核准在案。垦管处说，该协会人员两男一女，12号从满洲乡李德村的懒人溪往出风谷踏勘，13号晚间将近7点半左右，李德村的村长发现车辆还停在原处，觉得情况有异，于是通报垦管处南仁山管理站，并根据车辆号码联络到踏勘人员的家属，向警方通报失联。垦管处表示，14号上午8点50分，高雄市救难协会和满洲消防队员从懒人溪进入搜救，9点40分接获失联的张姓女子电信联系，表示受到虎头蜂攻击，同行的2名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他本人也因为受伤退到出风鼻的附近，只是受到西南风影响，恒春半岛从清晨到下午下起了间歇性大雷雨，路况湿滑，也因为天候不佳无法申请空勤直升机协助，搜救相当困难。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0: 健保署推动长照 3.0 在全台10家医院试办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并在彰化县圆郭医院举行启航说明会，由赖清德总统主持。中广记者报道。
3: 长照已进入 3.0， 其中健保署为了协助中风后骨折的患者对亚急性照顾及持续性复健的需求，特别推出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在全台选择10家医疗院所来进行试办，14号更前进彰化县圆郭医院隆重举行启航说明会。赖清德总统高度肯定把模拟居家的情境纳入住院复健体系当中，从照顾失能延长生命迈向减少失能，而与会的县长外美则为民请命，当面向赖总统恳切的请求，因中风黄金复健期长达6个月，但现行健保的给付顶多3个月，建请中央应该要提高相关的给付，并奠定奖励制度，以利吸引更多的医疗院所投入这项亮点计划。
4: 延期这个部分的相关支付跟这个奖励制度能够提升，让我们更多的医院共同来参与。
3: 而王美县长也相当感谢圆郭医院长期深耕失能复健医疗，才能够成为全台10个示范据点之一，同时要向所有的医疗人员表达感谢之意。记者李和喜在中华的。
0: 最后来关注天气，明天晴见多云，最高23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20%。星期天晴见多云，最高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祝您晚安。
5: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

0: 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4: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4: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6: 音乐国道。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心愿。

毛与龙金钗，此钗正是小生失物，好待我上前讨回也罢。但系此时夜静无人，寡女孤男，恐怕，恐怕礼教。

0: 小姐，小生慕名又嚟。
1: 又嚟？
0: 不错，正是金钗之主人，乞请小姐将金钗还我。
1: 哎呀，公子，金钗乃是女儿的饰物，公子乃系七尺王错，又何故自称系金钗之主呢？莫非你？

0: 己亦是有心人也噃。
1: 公子，悲贫能如三个字，只有

0: 应还人言。
1: 娘玉，喂，
0: 啊，
1: 你我相会，

0: 人。
1: 哎呀，
0: 才有逆水送会重归汉途，还注定我哋此时相
1: 遇。

叮叮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

0: 大家午安，欢迎来到 Oh My Saturday， 我是 Melissa。
1: Hello， 我是嘉怡，各位下午好。8月8号是
0: 父亲节啦，台湾有在过的。
1: 对，没有人，是不是只有台湾在过这个？其他地方没有，就其他就是六月就过了嘛， 对不对？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对，是父亲节。好，那其实这个本来就是好像我知道还有什么双亲节这一类的、啊，就大家地方不太一样啊。好，那如果你是有过父亲节的话呢，就 good for you， 因为你知道有在过七夕的人，就是一年是有两次情人节一样的道理嘛、嗯，对不对？所以爸爸们有些还蛮幸运的，可以过两次父亲节。
0: 是啊，
1: 我最近因为放假嘛，所以比较有时间啊，就会开始追剧。我问你哦，追剧这件事情，或者是好，对，我觉得剧比较好，因为电影通常你就是一口气就看完了，你中间不会去停下来做别的事情。但追剧，如果你没有一口气追完，你是会偷偷先去手机看结局然后的吗？那种，嗯，如果一部剧你真的要拖太久才看完，
0: 要是我真的很想知道，我会看。
1: 那你看完结局，你还会再回来看这部剧吗？
0: 会啊，
1: 你要看他怎么演这样子。
0: 对，然后我当然知道，我有些朋友真的是哦，或是我们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嗯，哎，像我就是可也希望听听看，有些月全部出完了嘛，嗯，我就也想听听看，哎，你现在看第几集？哦，我看第五集。那所以你那接下来大概怎么样？因为我想知道好或不好、
1: 哦。因为我老公是不准我说的，
0: 真的，因为不好我就不想看。我觉得有时候我是那种，
1: 但是不好是他说，你说结局发展的不好，你就不想看，是不是？
0: 哦，有时候我会有期待我想要的啦，哦、可能自己太想当导演编剧，
1: 不发了我就好了呀，不照你意思也还不得你欢心这样。
0: 我老公也是，你不可以爆雷的。
1: 对，因为我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常常在追什么东西，但是我就是要先去看结果、嗯、我看完结果，但是我还是很乐于看这部剧，我还是会跟你看，那因为我想看他怎么发展到那边的嘛、嗯、他一定是他要演，然后每次发展到那种很激动的剧情或者是谁谁谁怎么了，
0: 哎，他不会死啦，
1: 他转过来看我脸，对然后我就是一副很 yeah I knew， 然后他就会很生气、嗯、或者是他很紧张觉得谁会死，然后但是我知道他不会死，所以他转过来看我脸，他就觉得我很讨厌嘛，然后我说你看我都没说你又不高兴，他说但是你的表情就是表现出来了嘛，但这让我想到，你知道我们以前有一段日子了，我们曾经报过一个新闻，我真的笑翻，那时候在日本吧，有一个新闻是说有上班族在公司，就是他们在那时候可能很红什么剧，他们就爆了一个雷，就讲说结局怎么样，结果就被同事
0: 折两半，
1: 他是真的把那个人的头抓着，就是被爆雷的人抓着爆雷者的头，然后往自己膝盖这样撞，哎、欸，
0: 对，
1: 然后就是
0: 像对折一样啦，就是这样压。
1: 对，他因为他真的太生气了，然后、嗯、哇，会气到这样子殴打人，
0: 因为你爆雷啊，就会被人家讨厌啊。然后生气就无法控制的时候，
1: 我吓坏了。对，我觉得怎么会为这种事情这么生气啊？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因为我刚刚讲那个例子也是日本，对不对？所以这一次又要讲日本，我觉得日本真的好妙哦。因为在日本呢，暴雷可能会被讨厌，现在还可能会被罚钱呢。
0: 因为现在有一起文字剧透，有一个这个罚案的条例啦。嗯，有一个男生呢，他在网络上撰写电影剧情，结果就被法院认定他侵害著作权。
1: 他撰写这个剧情，其实他就把他看完那个东西哈，就这个46岁的男子，他经营一个电影啊、动画啊、漫画解说的一个网站。因为其实你会不会看那种解说网站？
0: 会，很少。可是有看过，
1: 因为我跟我老公都会说
0: 比较快，
1: 他在看电影，就是我们讲周末想看电影，他说这我看过，这我看过，我看过，然后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他说我看过解说，
0: 对，我看过解说，听过了，
1: 看解说，我说笑死了，你看解说就等于看过的意思，他说对，因为解说那种影片，他片段也都有了嘛，仿佛看他就花了20分钟看完一部电影的感觉。好，总之呢就是像那样的网站啊，那总之他看完作品之后就会写出完整的剧情跟角色的一些台词啊，那总之他这个网站也是靠流量跟广告在赚钱的嘛。嗯，然后后来呢法院就认定为他的文章几乎是重现了原著的内容，已经不是单纯的心得分享，就是你把整个故事彻底讲出来，所以

0: 这算是侵犯了著作权。
1: 对，那的确啊，他这不是只是分享而已，他
0: 但是网上我看了好多这种
1: 都是这样的
0: channel 都是这样的，
1: 因为现代人就喜欢追求的就是快，
0: 因为我是真心想看但我真心没时间，所以你讲给我听我谢谢你。
1: 嗯，有时候浓缩那个几分钟的那个啊，哇，我觉得有时候也就是你看可能三四十集他几分钟就给你讲完，
0: 但是那种我反而不爱，我喜欢看的就是也是偏长
1: 过程，
0: 对，就是一部电影他讲解一部电影真的也是花个十五二十分钟讲。
1: 嗯，有时候就是要起承转合啦，
0: 对，
1: 我觉得不然为什么要看电影或看剧。
0: 对，那你就一句话，那你看那个你知道吗，就是导读那么一句话就可以啦。
1: 嗯，
0: 好啦，总之我们刚刚讲这个案例啊，就是日本地方的法院判处他罚了50万的日币，这也是日本第一次有人因为文字暴雷被定罪。那判决就指出说呢，他因为没有那个被授权嘛，然后就公开跟原著相同的表达方式，
1: 等同于非法转载。
0: 其实这样说也
1: 是合
0: 理，就合理啦，
1: 嗯，
0: 就是著作权的问题嘛。
1: 那其实早在2年前，日本的警察呢就有查过类似的剧透网站了，所以这个就等于就是犯法的啊。
0: 就是也就是那些所谓的暴雷文，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在法律的那个监管范辖内了。
1: 对，那如果只是摘要评论或是讨论，这些是合法的。那如果你讲太多剧情然后重现对白还拿来牟利，就是因为比如说你那些网站是要
0: 它都有画面的啊，
1: 对，那这些就是会被认定为侵权
0: 啊。我有点觉得我现在的感觉哈，我觉得讲暴怎么讲，就如果你讲很经典的电影可还算暴雷吗？因为比方说你讲20年前的电影还算暴雷吗？因为就这么久是你自己一直不看啊。我能够理解所谓的暴雷就是说它现在很新，我每个人都在等下一集，然后你先把
1: 讲20年前我不是暴雷啊，一定要新的嘛。
0: 哦，
1: 对，
0: 但是这个新闻是没有特别强调说他讲的内容是新，因为他如果讲旧电影他还是转载很多内容，他呈现那些方式用那些画面用那些对白，他还是有抄袭的那种概念在啊。
1: 因为就像我可能不排斥可以就是听他讲完整个剧情，那有些人因为听到了整个剧情就不会看原作，
0: 然后你这个他们的收入变少了，
1: 对，你就损害原作的利益。
0: 对，我能够比较理解的就是说，如果他讲一个相对新的作品，或者是说就明明就还在电影院在播，然后你因为比较先看你就讲了，然后就会有像你说的这个妨碍他们的票房嘛，对不对？
1: 对，那像看电影啊，有时候有些人会拍你看盗版或翻拍好了
0: 不行耶，
1: 那或者是说他没有真的拍影片啊，可是他就是有录一小段，可是这其实真的是很不 OK 的，或者是就跟你讲说音乐会或什么的，有些不能拍照，其实就不能拍照。哎，有些人还会拍，然后还敢放在那个 social media， 就是我说像小红书上
0: 面，我超级常看到，然后摆明就说这是不能拍，你还拍，拍了还分享，到底怎么回事？
1: 对。
0: 我常常都是想要给人家 benefit of the doubt， 就是他是不是不知道，就在个开场之前我在讲说啊，等一下不能录影不能摄影这些东西，他没听清楚没听到。
1: 不是啊，他真的是就是想要
0: 摆明
1: 想要流量让大家知道然后去看，可有些人就很大胆啊，就不是很大胆啊，就很直接跟他讲说，哎，明明这个像百老汇嘛，
0: 对，
1: 那种在纽约看那种是不能拍照录影的啊，
0: 对，
1: 那有些人会还录一小段，然后说，哎，明明就是不行呢，你怎么还这样子啊？
0: 我倒是曾经去看，
1: 他也不怕，哎，
0: 他不怕。你知道我很多年前啦，就是那个 Ali Wong， 你知道那个 stand up comedian， 他们这种在台上讲笑话的，他们那些段子都是写好的，而且他们这种段子，到处都是讲一样的啊，
1: 嗯，
0: 对不对？那当时他还没有上 Netflix， 那个我们看的那一个现场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机是上锁的，
1: 嗯，
0: 进去之前，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他当时怎么操作，有点多年前了。进去之前，每个人手机好像是要放到一个什么东西里面，但他不会帮你拿走，因为手机谁愿意把手机交给人家，对不对？手机就是他把你锁着，是放在自己包包里面，但是你是拿没有办法拿出来录或干嘛的，你是离开那个现场才让你把手机解开，
1: 嗯，
0: 所以也是有这种方式防。可是我只碰过一次这样子的，就是真的有这么严格，就欲避免像你说那样。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规模是大到，因为你看我后来看到那一集 Netflix 出来以后啊，果然是跟我们现场听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任何段子流出去，那是影响到那个商业收益太大太大了嘛，
1: 没错，就不会有人想买票去现场看。
0: 对，首先他巡回就没人在看，然后之后再出也会就是大家会觉得很无聊，也都看过的。
1: 而且这都是你看他们都是要这样子，他们的心血花多少时间写出来的，有时候就是

0: 然的一个灵光乍现，一个 idea 小点子，
1: 是
0: 非常难得的。
1: 是啦，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看这种脱口秀那种。我有发现，其实不同国家的脱口秀内容都会不太一样。嗯、那我觉得我也很爱看中国的，我觉得他们可能蛮多东西比较相对保守一点，或者是管制多一点点，所以他们的玩笑就是完全是不同类型的，但是也很好笑哎、欸。
0: 我觉得就还是会带到文化背景、年代的那种，我会觉得哇哦。
1: 对，所以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不同的语言，我能够听懂不同语言的笑话，感受到这个明显的差异是很开心的啦，就觉得是享受。
0: 对，我就 get 不到西方的，
1: 有一些你可能会不行，对不对？有一些你可以，有些
0: 我对有些听不懂，那听得懂的，可是。你懂吗？
1: 你觉得不好笑啊？
0: 对啊，
1: 不是你不是听不懂那个文字，你都懂，但你没有觉得好笑，
0: 对，不知道为什么哎、欸。
1: 对，所以只能说语言已经不单单是语言嘛。所以你看，不要讲说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翻译这么那个，大家都说不用让孩子学什么第二、第三语言，因为以后就可以及时翻译对方说的话。但是我真的能够看到。你没有办法学会的一定是对方的文化，
0: 嗯，
1: 因为语言。你一定要学会那些语言才有办法去了解那些文化，或者是也不是说一定，就是说你
0: 比较有深刻的我觉得体悟，
1: 对对对，因为在学习语言的时候里面有好多东西是跟文化紧紧相连的，
0: 是的，
1: 为了学习语言你能够 pick up 很多文化，可是如果大家都不去学语言，你只是在文字上面的翻译，确实那一块就会缺失了，
0: 而且就真的很表面，
1: 哎，所以这会是我看到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啊。但是也不得不说，我如果大家都可以变得你知道吗，就随时随地可以跟任何人是不用等来等去的直接翻译好的交谈，也是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可能什么事情都是像双刃刀一样吧。
0: 嗯，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爆雷啊，我觉得大家也是要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就跟大家提个醒，千万在分享的时候转载要小心哦。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这里是 Oh My YYY。
4: 你知道兔子其实很讨厌吃红萝卜吗？你前阵子不是帮朋友养兔子？
5: 对，
4: 你有没有喂它吃红萝卜？
5: 其实那一次是我第二次帮它照顾兔子，然后呢，真的很好笑的是，因为第一次我帮它照顾兔子的时候，我都会就是我们家晚上吃什么菜我都会给他，我有给他红萝卜，但他没有特别爱是没有错，但我没有觉得他不喜欢，因为反正每一天的菜我都会拿一点给他，他就什么都吃，他不太挑。
4: 我问你哦，兔子吃的是生的？
5: 生的，生的没煮。
4: 哦，不是，不用水煮。
5: 没有，
4: 因为像有些
5: 软趴趴的不是更难弄来吃吗？
4: 因为现在有些狗啊，
5: 对，
4: 都是吃一些水煮的
5: 烫青菜。我理解，就是他因为对，因为觉得青菜不然好大一个嘛，对不对？就是很蓬很大，
4: 可以撕碎啊。
5: 因为狗的感觉就不是吃那么蓬大的东西，但是因为老，你知道兔子它就是咬过来，嘟嘟嘟嘟一直
4: 啄啄啄的感觉
5: 嘛，对、哦。所以我觉得你给它软东西，它反而很困扰
4: 哦、okay ，
5: 因为它就是要弄那个牙齿嘛，
4: 哦、磨牙的感觉。
5: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我第一次的时候，朋友就说你家有晚上有什么就给它什么就可以了，所以第一次是这样子，就第二次才搞笑。第二次呢，我帮它照顾兔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前面。就很多花花草草，说其实你把路上的很多叶子什么，它
4: 随便的叶子，可有些有毒怎么办？
5: 我的理解哈，我有可能是错的，
4: 毒它就不会吃。
5: 对、
4: okay ，
5: 我觉得动物们他们很聪明，但是因为我朋友来我家门口，我看了一圈，他说你家前面这些他都试过，他说都安全、嗯，你这些都可以，所以不是拔杂草哦，是
4: 神农尝百草哎、欸。
5: 所以
4: 然后你的朋友都试过，
5: 对，他说他看我，因为我家前面就那几种植物，他说那几种他都吃过，那些叶子没有关系、
4: 哦，兔子都吃过，
5: 对对，他家兔子都吃过， okay、不是我朋友本人，
4: 他自己吃过。
5: 他说我家前面的。那些种类的叶子他家兔子都吃过没有问题，让我随便拔，
4: 嗯，
5: 所以我那一次反而就真的没有那么长的给他我家的如果反正我也少煮饭了，我比较少煮饭，我就比较少家里有青菜嘛。可你刚刚说兔子不喜欢吃胡萝卜，这不是在造谣吗？
4: 说其实很讨厌，那可是呢也真的是有研究这么说的。然后因为兔子的主食其实吃牧草跟一些专用的饲料，
5: 对对对，那我们都是给它吃那些。
4: 红萝卜并不是绝对不能吃，但是量要少，那尽量可以就不要吃。
5: 不是说什么对眼睛好吗？我们都这样跟小孩说的、
4: 可那是我们人，
5: 而且小孩子也是，你知道那个小白兔这件事情，小白兔的眼睛不是红色的吗？
4: 嗯，
5: 你知道为什么吗？
4: 为什么？
5: 你看你忘记了，因为应该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以前讲过
4: 色盲，
5: 不是啦，
4: 晚上才看得清楚。
5: 你快停下来，我问你好，不要再猜了。因为白色兔子它们身上是没有黑色素的
4: 啊、
5: 哦，所以它是单纯的没有黑色素，
4: 白纸。
5: 对，所以你看到它那个眼睛就是它血液的颜色，因为就是对。
4: 我差点猜 pink eye、啊。
5: 对，好险！我想叫你不要再说了。所以其实兔子根本没有在喜欢胡萝卜的啦，这个是可以追溯一个原因给大家的。其实呢，因为当时在50到70年代，美国经济整个大起飞嘛，而且其实那时候是很富足的一个社会。不过呢，当时的美国小孩都只喜欢吃肉。然后不愿意多吃青菜，然后当时其实不要说现在哦，就那个时候体重破百的美国胖小孩是四处可见。那政府当时为了要解决这个现象呢，就大力的推广吃青菜跟蔬果的一个计划。那你知道小孩嘛，就是你就是要拿他跟一些角色绑定，可能什么什么可爱动物或角色绑定，
4: 然后小孩都看卡通，
5: 对，
4: 所以就跟卡通连接在一起了。
5: 是，所以当时最有名的可能就是那个大力水手，那个
4: 吃菠菜，
5: 对，布布有没有？然后他就是 pop 那个。

0: 我们吃菠菜。
1: 小时候真的啊，家长都讲说，你想不想变强壮？你要跟普派一样的话，你就要吃菠菜。
2: 对，你看，其实我们是80年代的小孩，但是美国是50到70，所以传到亚洲已经比较后来了嘛。所以你看，他们真的是有够会行销的，行销到我们也在用这个方案这样子。
1: 对，还有华纳的兔宝宝啊。
2: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华纳兔宝宝它就是有一根那个
1: 红萝卜，
2: 所以就会跟大家说，你看你要跟华纳，对，小孩想跟华纳兔宝宝连结吗？但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好的形象，嗯，卡通人物嘛，对不对？然后或者是那个金刚啊 ，King Kong， 他们就一直吃香蕉啊，所以你看我们就一直说像香蕉一样，像猴子一样就可以很灵活、很有活力在树上荡来荡去，然后要吃香蕉。对，
1: 所以那也是一个广告行销、嗯、那当然刚刚还有一个说法是红萝卜是偏冷的食物，那兔子呢是如果它肠胃不太好的话吃了可能会拉肚子。
2: 对，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形象问题，那我们没有 不一定真的需要帮兔子跟胡萝卜绑定，但是我真的觉得兔子蛮倒霉的耶，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政策之下，他们不知道默默被喂了多少胡萝卜。
1: 可是这个就跟我觉得每一个动物它都有自己的命、哦、因为像
2: 他们被美国政府，
1: 因为很多兔子也吃很多胡萝卜，可是我知道有些兔子也没事 啊，
2: 是没有错啦，只是说
1: 本身肠胃很好嘛。
2: 对对对，因为你刚刚讲它凉对不对，可是另外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啊，就是说胡萝卜它是富含非常多的维他命 A 的嘛，那如果有些人类在养兔子误会了就只给它胡萝卜，它没有其他食物可以选择，它吃多了会导致过量中毒然后会死掉、嗯、因为它们身体那么小，
1: 维生素太多了。
2: 对、okay、所以如果自然的情况之下就是这个兔子什么都吃也吃一点胡萝卜，那是没有太大关系。
1: 所以我觉得一个是跟每个个体有关，然后还有的是呢就是吃东西千万不要一种东西喂很多。
2: 对，
1: 因为像现在大家普遍来讲很多人养狗啊猫啊很多动物、嗯、宠物，那很多的就是说啊他们不能吃什么啊会致命啊又怎么样怎么样的。
2: 对，
1: 那像我以前大概30年前嘛、嗯、那时候我第一次养狗，可那时候其实没有大家那么倡导就是怎么样养狗啊、哦、然后不能吃什么啊，以前的大概医生好像我记得比如说可能是就只有巧克力就没有太多的东西、
2: 哦、对，
1: 所以其实我家的狗我没有大量给它吃，因为它吃饲料、哦、所以呢我可是基本上我吃什么东西我都会分它一点
2: 给它，因为那是你爱它的表现啊。
1: 可是跟你讲现在
2: 好嘛，
1: 很多的东西不能吃的它以前都吃过，
2: 是就是你这样讲回来，我们小时候也是每天喝奶茶呀、啊，现在小孩没有人在喝这种东西了嘛，对不对？所以
1: 等一下你说现在小孩没有喝这种东西
2: 奶茶，你小时候，我小时候都会每天喝中那个大冰奶中、啊、那个温奶，
1: 是
2: 对，
1: 现在
2: 但、那个、学校营养午餐还有咖啡牛奶、哦，就是你知道，
1: 对，
2: 现在我们就会稍微注意嘛、嗯，对不对？就是会尽量可能就什么，如果你真的喝 bubble tea， 可能就喝鲜奶的底，没有不要给他喝茶这一类的啦。只能说没关系，你是不知者无罪。如果你是故意要害他，那当然另外一回，但你不是嘛，嗯，所以就是也别往心里去，而且他也活得跟你在一起，所以是很开心的。好，那今天给大家来个题外话，这个也可能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就是呢，许多草食的动物视力都是具有360度的一个构造，
1: 像环绕音响，
2: 对，就是很疯狂，看到自己大脑再看到后面。
1: 所以我现在看你，可是我后面其实我同时看得到、
2: 哦。对，我觉得我们没办法理解是什么意思。嗯，因为他们就是你知道草食动物在食物链里面其实还蛮容易，他们 predator 很多嘛，就很多人会扑杀他们或吃他们这样子，所以他们这个构造呢是为了可以随时注意到四周潜在的危机，提高警觉，不然随便就会被吃掉，
1: 保护自己。
2: 对啊，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视觉也是有缺点的，比方说呢鼻尖前方有一小块区块其实是视觉盲点，如果你把食物放在兔子的嘴旁边它是看不到的。
1: 对，
2: 我跟你讲我看到这边我才想到，因为那时候我还觉得它在挑食，我想喂它好把它放靠近的时候它反而都不会吃、然后我说它在挑食吗？但是它自己走一走回看到它就是仿佛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
1: 所以是角度对不
2: 对，它是有盲点的，
1: 因为只有视线交叠的地方才会有影像立体感，所以兔子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常常会需要花很多时间来抓距离，所以你会看到有时候兔子会有像有点跌跤滑倒的失足的那种感觉，
2: 因为它的焦距，
1: 对，
2: 很可怜耶。因为老实说你会觉得它这个跳生物就一直 hop 你会觉得它有从高地方跳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嗯，像猫啊你们都觉得猫啊什么松鼠那种从很高地方跳下都没关系，
1: 哇 good to know 不然不晓得兔子会有视觉盲点。
2: 我突然觉得很心疼兔子，就是又有视觉盲点，而且我觉得盲点是在自己正前方，我觉得很容易被误会，
1: 对，不知道还拿 对在他鼻子旁边说，哎，吃啊吃啊，
2: 拨他脸这样。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我是Eason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3: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0: 知道吗？其实大部分的人在倾听的时候呢，里面有一些成分是有一点自恋的耶。
1: 嗯，为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在说一个人会不会倾听，就决定了你跟这个人的关系能够走多远。那现实来说呢，并不是说哦那些人不听你讲话，而是他听的就是把自己太把自己放进去了。
1: 嗯哼，
0: 比方说哈，你还没有把话说完，对方已经点头啊、皱眉啊、叹气啊，甚至开始接话。但是如果你正在说话的时候，你那一刻心里就很清楚啊，就是是我在说还是你在说啊，就是、
1: okay.
0: 你有在认真听我说，你应该听我把我要说的话说完吧。
1: 所以这种倾听看起来很认真，可是事实上却是一种真的就是很自恋的一种回馈。
0: 对，他严格上来说，你肉眼看起来会觉得说，你看他会很 engage， 你在讲话他这么投入，对不对？他把自己深入其境的在听你说话，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度自恋的心理活动。简单的说呢，很多听其实是把你当成一个触发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不太被提及的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参照加工。意思就是说呢，人在接受讯息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把外界内容迅速的拉回到我的身上。
1: 没错，听人家讲话的时候，都会说哦，我知道，或者说哎，我觉得怎么样怎样，我曾经也有怎么样的经验。
0: 对，
1: 嗯，
0: 因为就变成说，你看你正在说你的痛苦，然后他在回忆自己的痛，他在回忆着跟你类似的东西之类的。
1: 对，
0: 或你在说你困惑的事情，他在寻找自己曾经的答案。你在说你需要被理解，他却急着证明自己很懂。
1: 那感觉不就是很共鸣吗？就是哎，你在讲的东西我都有。
0: 对，表面上是这样没有错。但实际上呢，是你成了他内心世界的影子，而不是被理解的对象。
1: 哦，所以有时候会有很微妙的感觉，就是对方回应的很多，诶，可是你好像越来越孤单。
0: 对，就对于你这个倾诉者来说，你觉得诶，我也说了，你也回了，我怎么觉得，
1: 然后常常就是因为这样就变成平行线啊，因为他其实对你没有多大理解，他在回，
0: 他在讲自己的
1: 事情，对，讲他自己过往的经验，
0: 对，他所反射的是自己，
1: 嗯，
0: 虽然他在听你讲话，
1: 是，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叫自恋式的倾听，常常伪装成共情，真正让人混淆的这种高度自恋的倾听，往往不冷漠，甚至很热情，那他会表现呢是，哎，我太懂你了，我以前也是这样，哎，
0: 哦。
1: 这种好，这是好的吗？
0: 不好。
1: 可是我先有认可你啊，
0: 但是你为什么要讲你自己的事情？你现在在讲我啊，你为什么会把你自己带进来？
1: 哦、oh, ，OK，
0: 对不对？其实是这样子的，或者是说，哦，这件事情我当时是这样解决的，
1: 你
0: 看、
1: 那是你
0: 呀、啊，进来，对，所以听的人
1: 我这样，
0: 没错， oh. 听的人并也会觉得，哎，你好像真的很共情我，

0: 其实你从头到尾就只关心你自己啊，或是说你这个情况我知道，我跟你讲问题在哪，嗯，哎，又是你，
1: 对，
0: 又是你，这怎么又是你？
1: 今天我只要你听呢，怎么一直讲？哦，所以有些话不一定是恶意，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话的重心迅速的从你又转回到我。但有时候这不是坏心，这是一个心理防御。所以当一个人缺乏真正承载他人情绪的能力的时候，他会本能的就把话拉回到自己熟悉可以控的位置。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很人之常情，
0: 是真的，就是我，但这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去觉察的，
1: 而且要控制。就有时候你那个，这也说到一种边界感啦，就是可以说，可是呢，你要观察到对方的一些神情或是感觉。
0: 哎，
1: 我有时候我是不是又说太多的时候，你要让对方去倾诉。
0: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倾听者啊，因为我当然知道每一种人不一样，有一些人听，有些人说就想说，但有些人听说，可是我想帮你找解决方案嘛，我想帮你，我不想只是听一个很被动的听，
1: 然后反而还会 judge。
0: 对对对，但没弄好就变成这个感觉，就变成说，哎，我讲讲讲，你干嘛来教我怎么做？你干嘛来 judge 我之前的做法，对不对？嗯。所以呢，在很多情况之下，如果是偏自恋型的倾听啊，他这种倾听就会变成一种自我确认，确认自己有经验，确认自己有见解，确认自己不是那么无力的。
1: 嗯 ，OK。那为什么人在倾听当中会变得很自恋？因为真正的倾听是有风险，就是必须暂时放下我的判断、我的经验，还有我的优越感。那我必须允许你的感受是陌生、混乱，甚至是无解的。那这真的很难。
0: 对啊，就像你刚刚说，就是我觉得我们做不好的人都是情有可原，因为人之常情。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状况，我完全都能记得我曾经做过那些事情。就像你说，没有恶意，嗯，但是也许这是我内心的一些反射嘛。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觉察绝对是第一步的，尤其是你刚刚讲的那种习惯用理性解决一切啊，或是从小被要求懂事或给建议的人，或者是那种把有用当作爱的证明的人。我不想讲些没用的话，我要讲对你有用的话，那是我爱你，我关心你的方式。嗯，那这些人他并不是真的自恋到只爱自己不关心你，而是他们不知道有些情况下什么都不做，只是陪着，真的也可以是一种能力。
1: OK， 所以自恋成了一种自我表保护，只有我在输出，我就不会感到无能。
0: 我完全懂这个状态，也觉得很自己似乎也是有曾经很多这种状况过啦。那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倾听呢，往往伴随着短暂的不舒服。你知道什么吗？你可能要闭上的嘴，首先，
1: 对啊，
0: 然后你要知道，
1: 你不认可对方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也要忍住啊，
0: 闭上那张嘴，对，因为你在听，
1: 你就让对方讲。
0: 对，
1: 其实我有一些能耐是有训练出来的，因为有时候听一些事情太常听了，哎，给过意见，可是好像也没用，这时候呢，我就当个垃圾桶，
0: 是因为也没什么好 judge， 因为最终做决定的还是那个对方，
1: 是，
0: 那。我们在倾听，如果真心想要帮助你倾听的对象啊，我们要先知道，第一，很多时候我们帮不了对方；再来，我们有时候是不能给安慰的，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 对，有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0: 很正常，因为你说什么都不对，说什么都没必要，显得苍白。
1: 对，
0: 那就是这一些空出来的位置呢，才真的能够让对方有一种，甚至是有感觉有个地方来安置自己的情绪的一个空间吧，
1: 感觉有人在陪着他，而不是在又在数落他了。
0: 所以说真正会倾听人的人呢，反而话不多，他们不急着总结，不急着安慰，不急着表现理解，他们允许沉默的存在。但这个沉默往往是比回应来的更被需要或更诚实。
1: 那人真正渴望的从来不是那些被教育啊，被修正还有提升，而是我在表达的时候没有被抢走这个主权。
0: 这不容易啊，我觉得我们要感受到，我觉得很多在倾诉的人都不一定知道自己内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然后有时候一群人在聊天啊，就是我觉得也是要让大家轮流发言啦，
0: 对，
1: 而不是当比如说你现在在分享你的故事的时候，我又有见解了，我又说我曾经怎么样，
0: 待会儿对象是我也是这样了，突然要讲自己的事情，
1: 然后又拉到好像我要分享接下来的事，
0: 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

0: 后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好好被接住，那也要就是大家都要做到这种的啦，就是让大家都可以轮流的说自己的感受。
1: 所以呢，判断一个人会不会倾听，不是看他回应的多聪明，多会你怎么见缝插针这样子哦，
0: 应该是看多会忍。
1: 对，就轻轻都冒出来，还没有讲话。
0: 哎，有时候比如说我可能不认同你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很想反击啊，
1: 表情逐渐狰狞这样子。
0: 对，然后我又要忍，哇，
1: 对，所以当然是看啦。我觉得我们都希望成为身边的人的好倾听者，但如果忍到内伤也就算了啦。一步一步啦，好不好？我们 take baby steps， 慢慢来。就是你要一步登天，也对你身体感觉会造成一些压力，对不对？就希望我们都可以做到，就是让对方说完他想说的，他清楚的看到自己，然后我也不要再一直 insert myself into 这个 conversation， 然后允许一些安静空白的沉默哦，就是不要填补这个空间，不要忙着给方案这样子。
0: 对，有的时候的确哦，就是原来沉默也可以是一种选择，我觉得可能这有时候是最好的陪伴。
1: 所以今天这有一点深哦，不管你是倾听者还是被倾听者，我觉得都可以看看你是哪一种类型，或者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更好的进步空间呢？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还有陪伴，
0: 我们就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现在是早上8点整。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3: 以下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4: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正座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6: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又是演扬妙法的播出时间了。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

0: 欢迎收听。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你同我哋解释维摩诘所说经，上次啱啱讲完佛道品第八嘅经文，今次开始就讲解第九品。呢一品叫做咩名呢？又点解以呢个名作为品题嘅呢？
1: 我哋而家同大家开始讲嘅呢，就是入不二法门品第九。这一本经叫做不可思议解脱。不可思议解脱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不二法门。所以入不二法门品是本经的中心思想理论，占很重要的地位的。先解下什么叫不二法门。不二法门是显示超越相对区别的一切绝对平等真理的教法，因为不二嘛。在佛教八万四千法门之上，能够直见圣道的不二法门，是指超越了相对的区别而入于绝对平等的境地，略称为入不二门。这一品记载文殊师利和32位菩萨与维摩居士谈论有关入不二法门的问答。其中呢，诸菩萨对于生灭善恶等相对的原理，各提出超越此类相对问题的绝对答案，而以之为不二法门。文殊师利菩萨就认为无言无说无事无色者就是不二法门。对此维摩居士以沉默不语显示入不二法门，这些叫做默不二。对于上述三种的意义，各个大德各有说法。曾肇认为三者之中是以维摩居士的境界为最高。慧远法师则认为法门虽殊，连妙旨虚荣总为一义，而唯以显相容相二门统摄之。第一呢，是依舍显相对以表示高层次的绝对，这个是指诸菩萨的观点而为显相门。第二呢，认为二法同体，非有舍显，是为容相门啦。这个即是文殊菩萨和维摩居士的观点。经中包括维摩居士在内，有33位菩萨，各自说明所悟的不二法门。每一个菩萨都讲得恰到好处，例如讲乜嘢是二呢？乜嘢是不二呢？说明不二法门。到了文殊菩萨就以可思议为二，不可思议为不二。维摩居士是以默言无言表示不可思议的不二法门。众菩萨是从二入不二，维摩居士是从不二入不二，似乎一层比一层深入。其实如果没有31位菩萨同埋文殊大士嘅衬托，根本就显唔出维摩居士嘅境界高超。因此我哋应该以平等观嚟到睇呢个问题，唔可以于中妄生分别边个高边个低。当知前面31位菩萨系各从不同嘅角度睇悟事物嘅法性，法性遍一切处，平等无二的。尽管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而所表现的不二法门呢，就是平等一味，并无区别可言的。那我们开始读下经文的内容了。以时维摩诘为众菩萨言，诸人者，云何菩萨入不二法门？各随所拗说之。维摩居士想为大家讲说不二法门的理论。

在这里呢特别提出怎样入不宜法门的问题给大家集体研究。原因是恐怕这小乘人对于上面所讲的妙法还摸不出门径。现在好趁这个机会从诸菩萨住正中讲出各人领悟的经验方法，令大家藉此作为修行的参考。当时讲完佛道品的时候，维摩居士又对众菩萨讲，他称呼在场的大众诸人者，什么叫做菩萨入不二法门呢？我请你们各随所拗说。关于拗说呢，是有两个意义的。第一就是说者识悦之情解之，是说菩萨自得圣法拗为众说，如父母得于圣事拗欲与子。这个是从菩萨的角度讲。第二呢就是闻者之意拗解之，是为菩萨之众生拗听其说而为说之。咁样系令到大家从你哋自证中所讲出契入嘅方法，以作为自己修行悟入嘅借镜。因为入不二法门嘅方法好多，从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悟入嘅，所以特别请已经入不二法门嘅菩萨讲出自己悟入嘅经验。其次系讲咗大半日嘅法，都是文殊菩萨和维摩公士对辩的，在情在理，现在都应该给他两个休息一下。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时间让那些会中的其他菩萨各显身手，各说所证的经验，最后来一个归纳总评判。那我们就读读经文的内容了。会中有菩萨明法自在，说言：诸人者，生灭为义，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得此无生法忍，是为入不二法门。当时呢，在中有一位菩萨叫做法自在，这位菩萨证得诸法实相，得大自在，亦都能够于生灭诸法中得到自在，所以叫做法自在。他以生灭来到解不二法门。生灭是指生起与灭尽，有生必有灭的意思。生死是就有情来到讲，生灭是广通一切有情和非情，即是无情。一切山河大地器物是属于非情，即是无情。情与无情即是有情和非情，由因缘和合，即是一切条件具足的时候呢，而成立的一切法，即是有为法。因为变异之性质无常，所以必有生灭。若离因缘而永久不变，则无生无灭，即常住之一切存在，即是无为法，不生不灭的。一切法皆由因缘所生，有生就有灭，所谓缘聚则生，缘散则灭，故生灭二法是相对的。但一切生灭之法虽多，归纳起来呢，不外乎三种的。第一种是依部生灭，如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等。第二种是正部生灭，我们的色身叫做索取趣，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绝的。第三种叫做妄心生灭，所谓刹那刹那，念念不住。在这么多的生灭中，根本的生灭就是妄心，其他的都似乎是之末，所以破妄归真，就证得不生不灭了。

0: 有生滅是就法相来讲。在法性上呢是本来没有生滅可言的。本经前面讲法本不言，今则无滅。既然法本不生，当然亦都没有滅了。所以法性本不生滅，能够从生滅中证悟到不生不滅，即证无生法忍。大智度论卷五十讲，无生法忍者，于无生滅诸法实相中，顺受通达，无碍不退，是名无生忍，亦即是证入不二法门啦。我哋继续读下经文嘅内容。得首菩萨曰：我所为义，因有我故，便有我所。若无有我，则无我所，是为入不二法门。德是指一切功德，守是守护保持。这个菩萨能够守护所收集的一切功德，所以叫做德守。凡夫以四大五蕴和合的色身为我，一切与我有关的法是我所，我和我所相待成为二法。凡夫执着的都是虚妄分别的假我，堕于我执、我所执。从政治去观察，从十方三世去求我相，都是不可得的。我所是从我而有的，如果没有了我，亦都没有了我所。所以能证悟无我无我所，就是悟入不二法门了。那我们下次同大家继续讲埋其他菩萨怎样证入不二法门呢。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上次是讲到在释迦牟尼佛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的忉利天大会中，由东南西北方四大天王齐声赞叹地藏菩萨不可思议功德，还在世尊跟前发愿，今后会尽力护人护国，无令如痴迷惑的众生不会任意作恶。四大天王并非我们今日娱乐圈中受欢迎的四个男艺人，而是佛教四位著名的护法神，是梵文 Chaturmaharaja 的直译。 Chaturu 是一二三四的四， Maha 是大， Raja 是王。他们居于二十八天的第一重天，又名四天王天，分别守护东南西北四大部洲，所以又被称为护世四天王或者四大金刚。根据佛教经典记载，负责守护东方东胜神州或者东胜神州是持国天王。持国的意思是护持国土，守护众生。他身穿甲胄，手持琵琶或者软琴，以乐器的弦线寓意我们修行的时候松紧要适中，太紧容易断，太松又发不出声音，因此要取中道。南方增长天王负责守护南善部洲，又亦做南阎浮提，即是我们居住的地球。增长的意思是说他

0: 佢能够传令众生增长智慧，佢身披甲胄，手持宝剑，象征以慧剑斩断烦恼，保护佛法不受侵犯。西方广目天王负责守护西方犀牛贺州，又有译做犀牛贺州。佢能以清净天眼观察世间，护持人民，故名广目。广目天王身穿甲胄，一手执住一条龙或者蛇，表示世间多变；另一只手握住一粒宝珠，以示内心不变。至于北方就是多闻天王。多闻的意思是说他以福德闻于四方。他左手握银鼠，右手持宝扇，或者称为宝幡，代表要保护自己内心不受外界环境污染，以及遮蔽世间免受魔神危害，护持人民财富，所以又名司财天。他负责守护北区庐州，又有译做屈丹月。简略地介绍完四大天王之后，我们又讲回忉利天法会的现场情况了。当时会中的普贤菩萨对地藏菩萨这样
1: 说：仁者，可否为天龙四众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演说娑婆世界南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应的地方和各种地狱名号，以及造恶受报的情况，好等未来世中未闻佛法的众生有所警惕。
2: 好，地藏就养成如来威神之力和普贤大士你的功德，略说地狱名号和罪苦恶报的情况。
1: 请仁者说。
2: 仁者，南阎浮提的东方有一座黑暗深邃、无日月星辰的铁围山，山内有个大地狱，名叫极无间；又另有大地狱，名叫大阿鼻。此外更有无数较小的地狱，名号各异，有飞刀、火箭、刀山、剑树、锯牙、剥皮、抽肠、饮血等等。这些地狱名称和狱中所受的刑罚，其实都是依据南阎浮提作恶众生生前所犯罪业而招感应得的果报。
1: 唉，怪不得说业力高越衰微，深如巨海，能够障碍我们的修行圣道。
2: 仁者所言不虚，所以众生切莫轻视小恶，以为可以侥幸脱罪。虽知如是因如是果，作恶必有恶报，千毫不爽。即使父子至亲路途各异，纵然相遇亦不能代受。
1: 虽然我早已知道三途恶报的苦况，但是都希望仁者再讲多次，令后世的一切恶行众生听闻仁者所说有所警惕，发心皈依三宝。
2: 好，那地藏就简略讲讲地狱受报的情况。如果详细解说，恐怕一劫那么长的时间都讲不完了。
1: 有劳仁者。
2: 地狱之中仍具百千万种，多由铜、铁、石、火所造，亦皆是罪苦众生自己所犯恶业招感而致。其中刑罚有拔取罪人舌头，用牛肩犁；有勾出罪人心脏，供夜叉食啖；有镬汤炉炭焚煮罪人身体；有火烧铜柱，

0: 兵训练，有铁蛇前颈，铁狗咬噬，铁虫钉食，疾厉火枪撞空中背。
1: 其实地狱名号和受报的方式又何止千万呢？由于众生所做的恶业种类层出不穷，正如不法分子犯案手法日新月异，严重性和受影响的程度又越来越惊人。就算他们在世上被绳之于法，所受的刑罚都不外乎监禁、失去自由，极其量都是被判死刑。但是招感得来的恶报，将来就要在地狱一一身受。难怪地藏菩萨说，如果要详细讲述地狱的情况，一劫咁长的时间都讲不完的。至于脱离天法会的其他经过，我们又要留翻 下次再讲啦。
2: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3: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4: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2: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5: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6: 乜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7: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1: 点解呢？
8: 咁嘅，
1: 潘会长啊，有位魏小姐问：佛教讲无我，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呢？如果冇一个我嘅存在，咁生命嘅意义又系乜嘢呢？
9: 佛教所讲嘅无我，是没有一常主宰的实我。古印度的外道所执的实我是一的，没有组成部分的，是常的，永恒不变，是可以主宰的实体。佛教不同意这种讲法，佛教认为我们这个五蕴所成的假体，我们叫它做假我。假的意思是撕贴假立，这个五蕴所成的身体假立为我，而这个我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是缘聚而生，缘散而灭的。这个假我是有血有肉有体有用，是透过因果相续、生死相续，由业力牵引的情况之下流转于三界。这个假我是无常的，是苦的，是有生老病死的生命体。这个假我可以修行，亦都可以作恶。佛陀告诉我们，可以借这个假我透过修行断烦恼、生智慧乃至成佛，自度度他，自利利他。
1: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够了。如果大家有些关于佛教义理的问题想潘会长为你解答，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在网上留言的。我们又要到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了，拜拜。
10: 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1: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

0: 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以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p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以下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0: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早上8:30到9:00，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法、佛的智慧、佛学与人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1: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您给我们阐述了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您从文学谈到了书画，再到书法以及书道，同时您给我们讲了佛教对于中国艺术的影响，从建筑的宏伟到雕刻的逼真，梵呗的感人，以及造塔、壁画、音乐、天文、医药等等啊。这个佛教呢，真的是渗入到了方方面面。以及呢，您也给我们谈到了佛教对于公益事业的影响。其实纵观来看啊，佛教真的是扮演一个教化社会、净化人心的角色。上个星期节目的尾声，我们留了一个问题，这个佛教里面啊有好多的不同的宗，天台宗、净土宗、花园宗、禅宗、密宗等等啊，就是有8大宗、2小宗，这各个不同的这个可以说宗派吗？这之间和佛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是这样的，当我们看到佛教有这个8大宗、2小宗在中国传播，我们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一个启发，就是佛教呢，他觉得你修什么法门不重要，但是呢，最终目标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明心见性，我们要悟道，知法实相，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要让你达到的一个目标。那么至于你修净土宗或修禅宗或者是华严宗、天台宗或者是密宗，这个都没关系。那么你刚才讲到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宗派，它是这样的，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佛教的一个特色。比个例子，你喜欢读华严经，那你从华严经里面可以你得到一种启悟，然后你按照华严经里面去修，那么铸成一个特色，那么说你是华严宗。那你说对妙华莲华经有兴趣的，专门受持妙华莲华经的，那么在妙华经里面得到这个启悟的，那么到最后你就会，人家就会说你哦是这个法华宗，或者是

0: 方便有多门呐、啊，归途无恶路，这就是佛经里面释迦牟尼常常告诉我们的。所以呢，佛教的它的这个教学呢，它是比较开放的，比较自由的啊，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喜欢禅宗，那你去修禅。
1: 那么讲到禅宗哈、啊，很多其实中国的朋友啊，一说到佛教，自然呢就想到禅。那接下来您就不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禅对于中国文化起到的深远的影响。
0: 这个禅宗呢，对中国文化影响也是很深远。禅宗呢，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它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我记得呢，这个太虚大师曾经讲过，他说中国佛教的精华在于禅，啊，也就是说中国佛教的它的这个指导地位，它的这个根本精神特色没有离开禅，离开禅的话呢，就没有这个中国佛教，夸张一点这样讲。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呢，就是这个禅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深远，那么对于佛教在中国发展这个这么多年影响也是很大的。那么讲到这个禅呢，它的境界是什么？是缘已道断，心行路解。那么为了呢要把这个禅的境界介绍给大家，不得已，那么人家就借用这个语言来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的禅呢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真正的禅呢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也不是你用你的思维去想象的。所以禅的境界是言已道断，你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心行路绝，你也不能用你的心去想，这个禅不是想出来的，禅是要参悟出来的。但是呢，为了要让大家去了解禅的这个境界啊，怎么办呢？那么就借用这个文字语言来做说明。所以这个禅呢，可以开拓我们人的这个心灵，启发人们的智慧，引导我们呢进入更加的超脱自由的世界。因为我们有时候人啊，为了一件事情啊，为了一个人，为了每样东西，有时候呢就把它束缚住了，一辈子呢解放不出来，痛苦。这个是这佛教里面就是说，你对人我思维的一个执着，太过于执着。所以呢，这个时候需要禅的智慧来启发你，来引导你进入一个更加解脱自由的世界。也就是说，一个人这个遇到什么事情的话呢，你想开了，就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讲，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那你就不会烦恼痛苦。所以有时候好多烦恼痛苦啊，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画地自牢，自己执着，自己想不开。所以像这样的人呢，就需要禅的智慧来启发他的智慧。那么这个禅呢，是后我这个真善美的条件。虽然呢，这个禅呢，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它不容易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呢，我们通过慢慢的去体验，慢慢去接触这个禅的这个境界，哎，有一天呢，你慢慢你就明白了。啊，那你明白以后啊，你这个有了心里面有禅，就代表有智慧，那么代表你的心呢，就是清净的。所以这个禅呢，它起源于这个印度的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么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个禅法呢传给了弟子，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所以呢，这个禅呢是起始于释迦牟尼佛。那么释迦牟尼佛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原来是印度迦毗罗卫国的一位王子。那么他看到人生的生老病死无常的变化，他也去追求人生的真理。所以呢，他舍弃了荣华富贵，出家到山上去修苦恨，到雪山里面修了六年苦恨呢、啊。但是呢，修了六年苦恨的话呢，还没有这样的解脱。于是呢，他就来到了这个印度有一条河叫尼梁长河，尼梁长河去把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污秽啊，把它洗干净。然后呢，上岸以后接受一个牧羊女的这个牛奶，喝了以后肺腑他的体力，然后呢他就 找了

0: 一棵树，这棵树叫菩提树，在菩提树里面呢搭了一个这个禅座，然后他就在那边吉祥坐开始禅修，到最后呢在一个晚上夜度明星，开悟成佛。什么叫开悟成佛呢？就是那个时候修到最后大彻大悟，成就了佛果。那么开悟以后的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时候呢他就设了种种的拳脚方便，把他悟到了境界，那么就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释迦牟尼开悟以后的那种智慧，那种境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成就了他的这个一个弘法的因缘，就是广度众生。那么在这个佛经里面讲，释迦牟尼是怎么样把禅这个法把它传给第二代呢？就是相传呢，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在灵山会上，他呢拿了一只这个叫金婆罗花给大家看，那么当时大众呢都木然啊，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手上拿了这个花在干嘛，是不是在推广花呢，卖花呢啊，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诶，这个时候呢唯有一位这个大修行者，就是他的弟子叫大迦摄尊者，这个时候破颜微笑啊，这个时候这个大迦摄哦心领意会，知道释迦牟尼拿这一朵花它的含义是什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就讲话了啊，因为他知道这么多弟子里面唯有大迦摄能够领会我此时的心意，所以呢释迦牟尼就说啊，说我有众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离文字，教外别传，护主摩诃迦摄。所以这个时候释迦牟尼就当下就告诉所有人，说他有众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那么这个微妙法门是什么？不离文字，教外别传。那么传给谁呢？那么就传给了摩诃迦摄。所以这是禅宗所说的莲花微笑的公案，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释迦牟尼佛以这个迦摄的这个大法的传授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莲花微笑呢是一个什么境界？是心心相契，以心传心，以心应心，心心相印，心心相照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迦摄尊者也就成为传禅的第一祖。后来呢就是从这个摩诃迦摄就再传给这个阿难作为二祖，然后呢一代一代这样就传，那么传到这个菩提达摩祖师就是28祖，那么他是中国禅宗的初祖了。那么他又传给这个二祖慧可，然后一直传着传到五祖弘忍，到最后六祖就是慧能大师，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六祖坛经，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他听到《金刚经》里面一句话，应无所住，我生其心，他开悟了。那么他现在的肉身呢还在啊，从1000多年到现在，这个他修到金刚不坏身，那么他对这个中国的禅宗呢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所以说讲的这个禅哈，不单单是我们理解的非常狭隘的只是坐在那儿静坐好像冥思一样啊，其实它这个法脉传承它这个非常的源远流长，一直到了六祖，到了六祖这儿之后呢把这个禅啊是发扬光大。那么刚才你也说了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就这个禅呢是不能说的，那么也不见文字的，那么禅我们知道它又直指人心，那如何相传呢？其实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觉得会很深奥很玄妙哈。那么具体到这个禅的内容啊，不是不可说，但是怎么说呢？我们非常想听听达义大和尚如实说。
0: 佛教的禅啊对中国文化影响呢更加的深远，佛教从印度到中国，那么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净化人心，度化众生，让众生离苦得乐。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人家净化心灵离苦得乐呢？那么就是禅。 所以呢，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位

高僧大德，叫太虚大师，他是我们中国佛教的精华，在于禅。由此可以知道呢，这个禅呢在中国是一大特色。我们有时候到寺庙里面就会看到什么禅寺啊，在寺庙寺之前都加一个禅，就说明他是这个是修禅的。所以佛教在中国传播这个2000年左右啊，除了这个净土法门呢就是禅，所以这个禅对好多来讲呢都不陌生。但是呢讲到这个禅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啊，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了。所以呢禅呢它是一种境界，就是你不能用具体的东西来说它什么是禅，只能意会不能言说，连你的这个思维去分辨都不可以，唯有你自己呢修到的得到了悟到了，哦你知道有禅的感觉，有得到这个禅业为实，法喜充满。所以这个禅的境界是缘已道断，心行路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得到这个禅的境界以后，你用语言来表达出来的话，那么这个都不是真正的禅。但你心里面的你去思维去分辨去解释，那么这个都不是禅。这就是佛教里面讲说什么叫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你自己知道，如果你没得到禅，跟你怎么讲这个禅业为实，法喜充满，你都没办法去感受到。所以这个禅呢唯有自己去体悟去感受。那么为了要把这个禅的境界啊要介绍给大家分享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用这个语言文字来说明。这就是在禅宗里面啊，虽然呢好多的高僧大德说这个禅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但是呢禅宗语录有关这个禅的书籍是最多的。正因为它是很不容易用文字来表达，所以它呢它需要用很多很多的这个文字来侧面的来介绍这个禅。所以大家对这个禅的境界啊要有一点了解，它是用文字是没办法去真正了解，真正了解呢就是要去感悟啊。那么这个禅呢就是不一定你在寺庙里面才得到这个禅啊，我们每个人只要你心里面清净很纯正，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禅。所以这个禅呢它不属于佛教的专利，只要你做到平常心你就有禅，禅位，只要你心清净了那你就有这个禅的境界，只要你有智慧了那么你就有这个禅的这个分辨能力。所以呢禅呢可以开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能够启发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引导我们呢进入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什么叫更高境界呢，就是我们要学会超越或者是超脱，就是我们在凡世间里面呢如果你没有禅的这种智慧的话，你每天在凡世间里面分别执着妄想烦恼，那么你就在凡世间里面转来转去，这个烦恼就伴随着你，你没办法得到一种自由。所以呢如果我们有禅的境界以后呢，你就又可以用这个出世间的思想来做入世间的事业，你这个时候呢当下你就可以得到解脱了，你身心就可以得到自由了。所以呢这个禅呢就像六祖慧能大师讲呢，我们在这个世间所看到的所有东西呢好多坏都是你自己的分辨，但是真正到了禅的这个境界以后呢，你要达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现在呢你困扰你自己呢都是你自己想不明白，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一个人，没有任何的事情

能够束缚你的。如果你有智慧的话呢，你能够超越一切，能够超然于物外。这个就是禅带给我们的一种智慧，带给我们一种这个超越，还有得到身心自在的这个境界。那么好多人就问啊，那么这个禅它是怎么样来的，是谁最早发现这个禅？当然呢，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一个说法。那么从这个佛教里面来讲呢，禅是源于这个佛教叫做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大家知道，他原来是印度迦毗罗卫国的一位王主。那么后来他为了寻求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他就出家，然后呢到深山里面修行。但是呢他去拜了好多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个宗教师，按照他们的方法去行去做，都没有办法得到解脱。所以到最后呢，从那个山上下山，然后在印度的尼梁长河那边去沐浴，把他多年的尘垢把它洗掉，然后上岸的时候呢，接受到这个牧羊里的这个供养，给他喝了一杯牛奶。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就恢复他这个体力啊，他就在一棵菩提树下就弄了一个这个禅修的一个座，就是铺那个吉祥草，然后坐在那个座上面，那么开始禅修。那么他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我要妄想放下，专注的禅修，如果我呢禅修没有觉悟的话呢，我就不起来啊。他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从禅修里面得到境界，得到大彻大悟。那么因为他有这样的愿力决心，所以他在禅修的时候呢，他遇到好多魔障啊，有内魔啊，内心里面的好多魔障，还有外在的魔哦，这个时候来首先来恐吓他，后来来诱惑他。但是呢因为他有定力啊，所以他如如不动，他经得起这个种种的考验，到最后呢终于大彻大悟，成就了佛果。那么开悟以后的释迦牟尼佛，他就不是一位凡人了，他充满了智慧，因为他通过修禅明心见性，开悟成佛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哇，我在开悟以后是证到的这个禅的境界太美了，太殊胜了。禅的境界是宽广无边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能够得到这个禅的这个境界的话呢，就能够得到大解脱，世间所有万事万物他就能够明白了解。他说我一定要把我所证悟到的道理呢，我要发扬光大。所以他就设种种的方便，然后呢到处去弘扬他的这个禅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开悟成佛以后，他并没有进到深山里面去，而是走进社会，走到各个地方去供大家讲经说法。所以我们通过释迦牟尼开悟以后，他到处去向人家讲经说法，从这个过程来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呢？就是佛教呢，它并不是逃避现实，佛教并不是消极。我记得我们在前几期的时候，在这个节目里面也跟大家介绍过了，佛教它不是逃避现实，佛教也不是消极，佛教其实呢它是更加的积极的。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出家在人间，修道在人间，正道也在人间，说法也在人间，最后日涅槃的时候也在人间。所以呢佛在这个世间来，他是为众生而来，所以呢佛以成就的大事因缘广度众生而到这个世间来。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示现给我们看，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上，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我们要跟社会打成一片，我们要成为社会有用的人，能够给社会的正能量。所以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说法49年，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真正了解佛教

0: 他是没有逃避现实的。
1: 那我们都知道佛教啊传承了几千年，那禅又是如何传承的呢？它是不是也有一些记载呀，又或者一些书籍啊史料啊可以供我们学习呢？
2: 由于节目时间所限哈，我们这个问题呢就留待下星期的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为我们做开示了。谢谢您达义大和尚。
0: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0: 以上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1: 我是Eason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2: 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3: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4: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5: 现在是早上9点整。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1: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0: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2: 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日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再方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元即刻减15元，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味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3: 逢星期六 FM 947晚上11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11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大家好，我是 Jocelyn 94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吹吹音乐风，每天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 Jocelyn 940。

来到今天的吹吹月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 时间过得相当的快，已经到了八月中了，我们的暑假呢好像所剩无几个礼拜，很多朋友呢九月初九月八号吧就准备要开学，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了吗？那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都是要抓紧夏天的尾巴，好好的度过一下所剩几个星期的夏天。那最近呢我看到一样啊，在大温地区呢真的有好多好多很棒很棒的活动正在举行中。那我自己一个很喜欢的就是每年到了暑假，在 Stanley Park 的 Second Beach 那里呢，每周二晚上都有 Outdoor Movie， 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去看到。那上个星期好像是在播的是 Crazy Rich Asians， 那这个星期二呢应该是要播的是 The Notebook，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Second Beach 那里看一下哦。那当然呢，除了我们有新歌推荐给你之外呢，今天也是我们的吹吹月风大人物来过我们节目好多次了，是一位 R&B 小天后，待会儿我们就来欢迎 Jocelyn 940来到现场。好，现在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林心怡终于出单曲。

好久不见的林心怡发行数位单曲 Shining 我就是光，这次呢也是林心怡首度参与创作还有企划的概念，也是她第一首的 EDM 节奏快歌哦。之前呢我们听过她很多的歌曲，在2020年的时候有几首，包括还敢不敢、享受风、 Be Alright， 那个时候呢林心怡也曾经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一下她的迷你专辑，而这一次第一次参与词曲创作，也算是将历年的一些历程转化为他自己的音乐作品，他也在他的生日当天哦数位上线，献给自己还有所有歌迷朋友们的一首礼物，歌曲名称就叫做 Shining 我就是光。这里是吹吹乐风，我是陈静 Tracy， 还记得上个星期

有 Chris Flow 加上 Halsey， 歌曲名称 Get Drunk， 这里是吹吹乐风，今天有很多的新歌要介绍给你哦，其中就包括他们叫做合果人 Nuts。 合果人呢，他们一向以来都是以那种很自由超自由的态度去做他们的音乐，这次呢他们希望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找到一些幽默的解决方法。那合果人 Nuts 呢，他们这次推出了全新的 EP 叫做 Neo Nuts， 这张作品呢的名称融合比如说 Neo 新世代，还有 Neon 这个霓虹夜色，还有他们的 Nuts 合果人精神呢，希望可以很大胆的去把很潮很帅很疯很扛的那种超自由状态用音乐带给你。

呢，他们也首次挑战棚内拍 MV 哦，就是他们的 MV 很特别，即将会在8月19号的时候晚上8点上线。歌曲里面描绘一段尚未明确的男女关系，然后在车窗外流动的霓虹灯光下面呢，两个人的距离还有呼吸就越来越被放大啊。合伙人他们的团名灵感源自于大脑当中的那个杏仁核，那象征的就是感官啊、情绪啊，然后 MV 也会围绕这样子的一个 party night 啊当中这种捕捉到的，就是 party 之后很开心、很快乐的感觉。他们也在 MV 当中呢玩了很多的视觉风格哦，透过在不同于日常的角色设定，他们五个人在脑内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啊，变成自己想象中的模样。那导演也透过光影的变化去捕捉整个音乐律动的一些肢体表演，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哦，他们的 MV 这首歌 Super Shine 的 MV 呢即将在8月19晚上就会上线了。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 Tracy，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团体叫做合伙人，他们推出的全新单曲 Super Shine。好，再来呢，诶，我们上个星期的 Housey， 刚才我们已经听过 Chris Flo 跟 Housey 的歌曲那现在呢还有回味一下这首是我在专辑里面很喜欢的云端情人，待会儿回来就会有我们的吹吹乐风大人物 Jocelyn 940哦，待会儿见。

0: 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1: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0: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0: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qu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4: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到

0: 回到了吹吹音乐风，今天好开心哦！我们的大人物呢是第三度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要欢迎的就是哦，天哪！听说啊，最近有好多首歌都上榜，而且是应该是一上去就下不来的那一种，还有很多的 hit song。It's coming and it's already here。我们欢迎 Jocelyn 九四零。
1: Hi, what's up, guys？ 我是 Jocelyn 九四零。
0: Welcome back.
1: Yeah,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again.
0: Yeah，
1: 我觉得每次坐在这边就会滔滔不绝。
0: 对啊，我们刚才在还没有开麦克风之前就已经聊不到哪里去了，
1: 一直讲，没办法停止的讲。
0: 对啊，想说，哎，那我们不如就直接开录好了。呀、yeah, ，Welcome back, Welcome back， 恭喜呀， yeah, 恭喜这次发行这张专辑哦，这个回响很大哦。呀、yeah, ，and it's I think it, I totally feel that it's your thing.
1: Yeah,
0: yeah,
1: yeah.Speaking of that, 我自己觉得、嗯、因为哇我怎么出一张专辑距离我上一次 EP 真的是两年前、嗯、怎么可以这么久，我会觉得我怀疑我也太不认真了吧。但回想这整个过程，其实这张专辑原本有的雏形，然后后面有一些歌我又整个把它全部删掉再重写、嗯、其实真的到现在这个模样我自己心里非常的满意、嗯、我觉得 This entire album 的 10 songs areTotally me， 嗯，完全是我的色彩，完全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我很问心无愧。
0: 所以你重新去重整它是 for a reason， right？ 因为 you know that it needs something else，
1: yeah， something felt wrong，
0: 嗯哼，所以 now it's complete，
1: yes， it is， and、yeah. I'm very happy about it，
0: yeah。 所以我们在现场呢，除了 Jocelyn 九四零之外呢，哦，旁边有一位灵魂人物呢，嗯、对，之前哎，之前都有在。

0: 专辑发出来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然后就他的 feedback 让我还蛮开心的。
1: 嗯，而且你这张专辑也有很多不同的 style， like R&B 为主轴，但是有很多不同的 like 分支 but it's all you， it's all you、嗯、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 Sweet Spot。
0: Yes， Sweet Spot。 Oh， I'm also so happy about this album title because I came up with it a year ago、嗯、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在 do research， 然后上网find a lot of inspiration, so I'm looking at a lot of like, I'm just like Pinterest photos.
1: Oh, Pinterest?
0: Sometimes I just like scroll through Pinterest、mm-hmm. and I don't know, 那些照片会给我一些 inspiration、mm-hmm. 然后我就自己突然感觉说我的专辑它要是一个很 catchy， 然后我喜欢玩那个发音，就是 SS 这叫什么 literature 叫什么 alliteration 对，然后I knew I wanted to do that, and then, 就是在scroll through 就是可能 B 开头 B 开头 C 开头有什么字，然后就发现哎 ，Sweet Spot, it's such a perfect name, and it also aligns with my concept, what I want to say, and everything's just perfect. So, Sweet Spot is it.
1: 嗯，路就在 search 过程当中，有时候想not quite right, oh this man, but when you find something and that hits you.You
0: hit that sweet spot.
1: Yeah, hit that sweet spot. 那老师呢，刘伟德老师，就是你这次看到 so far 这张专辑这么棒的回响， how do you feel about it?
2: 你刚刚讲到这是一首一首歌发，
1: 对。
2: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做这次 mastering 的时候，嗯，就是我们最后做完一首歌，应该是我们最早期写的，就是、
1: 反而。
2: 对，那个时候我们播的时候已经发了，可以讲。
1: 啊、yeah, yeah, of course,
2: 就是这个过程还蛮奇妙，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你写完那首歌，你也是非常的，就是怀疑哦 ，is this good？ 就是这歌是适合我吗？就是整个过程，然后那首歌已经是快至少一年半时间之前写的，所以我觉得。从那首歌开始，然后每一首歌就是可能是写完哦觉得不太适合，然后一直在可能有不同的进化的过程中，真的还蛮奇妙的。因为就是不是，因为很多人规划专辑可能就是半年左右啊、九个月，然后这一张真的是他一批发完，我们就开始想哦，我们应该开始慢慢累积，这是很多不同的作品，下一张。因为不是，我们也不想就哦赶着就是快点写完十首那样子，就是慢慢有这个时间去，可以有一个过程跟成长的那种感觉。对，
0: 而且我不是说删了很多歌吗？
1: 是
0: ，I think 滴滴答答 was the only one survived。
2: 对，没错。
0: 而且那时候我写完这个 demo， 然后一下我听到他的副歌，他原本长在主歌那边。然后主歌 pre-chorus 写完，然后我就觉得 oh it's cool because I like the rhymes， 然后 I showed Victor and then I told him that I couldn't figure out the chorus、and then he told me that 滴滴答 that part it should be
2: your verse is the chorus，
0: 对 the verse is the chorus and it turned out，
2: 因为我觉得是整个专辑最 catchy 的
1: catchy 的地方，干脆把它搬过来。
0: 对，
1: 就是要这样子磨，对不对？然后你要想说哦它的要 how to reposition it、然后把它放到最对的位置。
3: Let's hear it. 滴滴答答，我们有 Jocelyn 九四零。

0: 然后 and things like that。 然后我们也有讲到专辑 里面的不同的歌曲嘛，比如说这首滴滴答答，他 reposition 之后他的 success， 还有另外一首、哦、我们现在旁边这位他每次都说不要出声，但是我很想让他讲两句话的DJ Dennis 一直 praise 你的一首歌曲叫做一百次说分手、
1: yeah.
0: Oh my god 这首歌写的时候是什么样？ How did you come up with this melody and 它现在是 on top of the chart，
1: 是算倒数第二首完成的。
0: 嗯，
1: 哦耶，哎，倒数几首完成的？
2: Recent, 对
1: 对。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在看我现在专辑有的一些歌，然后我就觉得还少了一首真的很华语抒情，然后带一点 R&B 的这个定位。R&B、因为可是你知道吗？它还是偏。我觉得那时候可是你知道吗，已经发行了单，以单曲发行，它还是偏，我觉得是我个人的，就是很多我的 personal style
2: 偏瘦一点点，
1: 对 对，也偏瘦一点。然后一百次说分手就是我特别为了，我觉得就差了这样的一首歌然后写的。 And it's also like inspired by it's inspired by my current relationship.
0: Oh,
1: 对
0: OK.
1: And also a post made by焦凡凡 when、she and 娄俊硕 got married，
0: yeah yeah yeah，
1: 还有发一个什么哦，谢谢你在我说了一千次分手都没有就是答应过我这样。所以因为我个性也是这样子的人，我在感情里我是母羊座，
0: 嗯，
1: 哎、欸，而且我写完这首，很多母羊座的朋友就跟我说，哇，这首好母羊哦，说也是很刚好，就可能在感情里面很冲动、很生气的时候就想要提分手，所以我想说把它写。成一首歌这样。
0: 这是真的吗？你刚才真的讲过这么多次分手？
1: 当然没有一百次啊但是很多次，确实
2: 我们本来觉得一千次太夸张了，所以就变成一百次
0: 所以是什么样的状况？你讲是 joking kind of
1: of course not、
0: 哦、是真的说
1: 要分手，真的要讲分手是很生气的，不会 joking you know
0: 可是有些人是讲说我就是那种激将法之类的，然后看就是看你会不会注意到我。
1: 对，其实我歌词里面就讲说一百次说分手一次都没有真的想要让你走，
0: 嗯，
1: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母羊女生的个性啊、OK I don't stand for like all Aries
0: 母羊，
1: 但是我觉得 somehow 就是我们蛮敢爱敢恨，所以当我今天说分手，我其实 I'm not afraid of the consequence、
0: 嗯、哼，
1: 你如果就答应了 and then it's fine，但是你没有答应就会默默在我心里每一次都加了一点分数
0: 就是说他还是重视我的，
1: 对，他还是重视我。 I don't know I just I really need that、like affirmation yeah、
0: 所以每一次当下讲的时候就说分手分手分手，你是是渴望那个 affirmation or unconsciously asking for affirmation or
1: 我心里都会下一句好，你答应你不拦我好我就走，
0: 但 你有个性、欸、
1: 你答应我拦我 OK，
0: 我知道他是不是知道你就是这种很阿莎丽，就是你说到做到的女生，所以他不敢放你走，就是真的他说 OK 你真的会跑的那一种。
1: 我觉得我好像遇到的时候男生都知道我是这个个性、所以会有对
0: 对，我觉得你是那种转身就会走，但是你不是那种转身说不要拉我不要拉我，所以一直叫他赶快签这样的。
1: 对，所以好像真的不敢放我走We're still like figuring
0: things out.
1: Yeah.
0: Okay, let's jump to another question.
1: 啊，等一下，太好笑你好会问哦
0: 好好好，
1: 然后我又不太会说谎。
0: Okay, so seems like current relationship is going okay so far.、
1: Mm-hmm.
0: Okay, so 一百次说分手，这个我觉得可能会在很多人的relationship 当中发生。
1: 嗯，
0: 对，所以当你每次去感受到一些心情的时候，一些情绪的时候，哎，就是你创作的灵感哎。
1: 对，而且每一首都是还蛮当下的状态，我就很。Live in the present， 所以当下什么状态我就写什么样的歌，所以这整张专辑还蛮多很甜的歌，因为都是恋爱的时候写的。
0: 那这首一百次说分手现在成绩非常的好，而且呢也是你的爱情故事其中一段哦。这里是吹吹月风大人物，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Jocelyn 940。

才进来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开始聊到这张专辑的时候，这个 I feel the confidence in this 专辑，你说找到的 sweet spot， 然后找到了就是你写了最棒的一张专辑。

0: 所以当你有这些恋爱的感觉的时候，也是你创作的一些动力。所以这张专辑你是一首一首一首歌发，然后现在终于集结成一张专辑。How do you position yourself? 因为你出道了有一段日子，但是每一次你都让人家很惊艳。
1: How do I position myself?
0: How do you want to position yourself in, 比如说 music industry, 就是比如说 R&B 新生代创作女歌手、
1: oh, 对、嗯、我觉得我就是想要当那个大家谈恋爱的时候或是很想很想恋爱的时候会想听的歌，这样怎么 How do I phrase it?很想很想谈恋爱的时候就会想到我的歌，嗯，然后他们就会想要用我的歌来陪伴他们，因为历经了这几个月以来发行这些单曲，就会慢慢收到很多人跟我说，哦，我好想要在谈恋爱，我准备要交男朋友的时候我一定要跟我男朋友听这首歌，或者是我想要在我婚礼放这首歌，就都有，然后觉得哦 that's so meaningful to me, 就是大家会为了想要，就是大家会希望我的歌可以有这么重要的角色在陪伴他们的感情，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0: 嗯，所以你从小是听什么样的类型的音乐 ？Who do you listen to to influence 你现在的 R&B 创作？
1: 哎，我很小的时候，如果我是华语的话，其实我第一个偶像是蔡依林，所以我喜欢唱跳这件事应该是 inspired by her， 然后后面。我前阵子才发现，哇，我小时候其实非常爱王力宏，我自己没有发现。
0: 嗯，
1: 对，因为小时候其实会有他的专辑，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好，那时期的歌好会写，好好听哦，所以我也听很多王力宏。所以如果华语 R&B 来说，我觉得他影响我很多。
0: 嗯，
1: 对，然后如果是 Western R&B，我发现我小时候不知道我有听 Mariah Carey， 也是我长大后，哎，小时候那个什么嘻哈流行宝典，然后经典，哎，你在 DJ 在这边应该有那些那个 album，
0: 有一系列应该全部都
1: 有，对，哎，以前九大唱片行就会卖那种整个合集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It's not from like one single singer。那我小时候有买，但我也不知道那是谁，我就是听，然后我发现，哎，我有很多那个 Mariah Carey 的歌，哎，其实我都听过，我长大才知道那是 Mariah Carey。
0: 嗯，
1: 那我觉得，哇，我还蛮 basic 的，其实。再来就是 Ariana Grande， 所以我觉得我讲这些，好像在我现在创作都会有一点他们的影子。
0: 嗯嗯嗯，就是有受到他们的洗礼，
1: 有 inspiration。
0: 呀、yeah ，那在这一次的专辑，你开始慢慢收到了很多人给你很大的鼓励啊，就说啊、哦、这首歌会中，像刚刚 DJ 在那说啊、哦、这首歌已经中，这首歌也会中，然后专辑中还有不同的歌曲，诶，他都把它列入这个 like top three、嗯、他有刚刚有讲就是 like maybe you're probably not able to top these three， 可是现在目前这是你的 top， who knows right， 搞不好这是 top 完了之后你又再更 top。
1: 对
0: 对，就是那个老师，你觉得他有这个 potential 吗？
2: 有啊，
0: 哦呀，
2: 写歌这个东西还是需要经验的、啊，特别如果真的很认真，就是想每一首歌的时候都是一个学习的经验嘛。
0: 嗯，
2: 我自己做每一首歌，我做完我也其实回去想，就是哦，其实这边可以哪一个音色可以调更好啊，哪一个就是 vocal 可以其实更浓一点点啊，录音的时候可以做更多。
0: 嗯，
2: 我觉得歌手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 perfectionist 啊，我觉得，所以对自己要求非常高，所以我觉得他发完这张专辑回去，你跟他 you know to see what worked, what didn't, and then 下一次应该会在写歌的时候是整个想这一个歌的

0: 设计的时候可以就是更有一个样子。
1: 嗯，
0: 他现在已经很厉害，因为我觉得从一开始他我认识他，我那个时候想签他，不止他的歌声啦，我也知道其实写歌这一方面，特别歌词这一方面，他是非常非常有 potential。 然后其实从一开始很简单很 catchy 的东西，再慢慢就是真的因为自己的经历，或是在身边吸收的东西，那个 maturity 是慢慢可以感受得到，是看得到。所以 yeah, I mean, you can totally write better songs.
2: 哎呦，
0: 不要听 Dennis 乱讲。
3: 因为我觉得，但是从他口中说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 praise、因为他毕竟在这个 industry 这么久，然后他也是就很爱 R&B， 所以他、就是他说专辑当中，像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100次说分手》，然后还有他可是你知道吗？像这 like 他也是很 strong 的一首歌曲 ，right？
2: 对。
3: 然后所以在这你一直在创作的时候跟。伟道老师是他，你会先给他听，然后你们再去，你还是整首歌写完，然后跟他去分享。
2: 我通常不会整首歌写完，我每次都是半首的 demo， 然后给 Victor 听，确定他觉得哦 ，this is good， 然后给一些调整方面的建议，然后再把它完成。
0: 嗯，可是你知道吗？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很快，很直接，然后就那个过程，就是我。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很赶，我们是为了他要开专场的时候，想有一首歌做宣传的时候，顺便有一首新歌。
3: 对，
0: 其实那首歌我们是从开始写到我们要交母带，其实大概三个礼拜的时间，这很夸张。
2: 对，我那个很 fresh 写完，然后我就到公司立刻就给 Victor 听，然后因为我自己写完，我超 confident 那首。
0: 对，我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改了两三个 notes， 所以 from like the demo
3: that perfect，
0: 对，我觉得就对了。
2: 然后
0: 我们也很赶时间，也没有时间慢慢磨。
2: 然后他听了也就说，哦、oh, shit， this is dope， this is it， 这样子。然后就说 OK， that's it， 然后就把它弄一弄，然后再把后面的歌词写完。然后哇，我其实DJ Dennis 刚刚讲说， oh, you never got top that， 就是说 in some ways I。Do understand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因为我其实都有跟我身边的人说，哇，我觉得可是你知道吗？这首在我心里的地位它很高，因为我会觉得我好像一辈子写不出来这个歌词，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写创作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歌词是有点遗憾的。我遗憾是指说，我觉得它可以更好，只是我没有把它 like 我没有 perfect， 因为也。有时候也不需要纠结，但可是你知道吗？是我最顺的把整个歌词写完，我回去读它的内容，我觉得没有一个字是废话，它每一个字都很精准的讲出很多人的感受，所以才很多人对这首歌有共鸣。这样
3: 一首神曲的形成，
2: 对
3: 呀，就是时间都对了，气氛都对了。
0: 但是 versus 就是一百次说分手是蛮磨出来。
3: 哦、oh, ，
0: 对啊，这是
3: 不同方式的形成，
0: 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他一开始也是一个副歌，然后就是那个时候那个过程就完全不一样。
3: 嗯哼嗯，
0: 一个就是真的雕出来的感觉。
3: 嗯，
2: 对，一百次说分手现在的副歌原本是 pre chorus，
3: 嗯哼，
2: 对吧？
0: 对，
2: 嗯，
0: 没错。
2: 啊、对，
3: 也是要这样。
0: 结构 verse 什么都跟你的 demo 不一样，然后那个 bridge 是我们录音的时候才写出来。
2: 对，
3: yes. 对，写首歌就那种，就是这样，对了，
0: 对，
3: 就是调，哦呀 ，yeah， that's perfect。
2: 嗯哼，
3: 那你们两个就很痛，又要很对啊，就是 you agree on the same thing。
0: 还是会 most of the time，
3: 嗯，
2: 对的，
3: 有 argue 的时候嘛，说我觉得这样好，不过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这样。
2: Most of the time we agreed on the same thing， 但当有意见不合的时候，Victor 都会 step down，
0: 我会让步，我
2: 都会很直接说 No， I don't like it。
3: No， 有个性，有个性。
0: OK，
3: 所以还是以就是创作为主，就是好好听你的，听你的，这样 something like that。
0: 他比较懂年轻人的。
3: Maybe it's like a 这个 generation 的，他会喜欢的东西。
0: 没错，没错。
3: 哦，所以 like 啊、OK， 我们刚刚说到三首，应该就不止三首，整张专辑都很好听。那我们说到了 like top three， 你自己心中的 top three 呢？如果 DJ Dance 里面是 like 100次说分手，然后可是你知道吗？还有刚才 What was the other one？
2: 这里哼着 R&B，
3: 这里哼着 R&B， 耶、yeah。

0: 在，那你自己心目中的啊，我们先说这个这里很找 R&B 好了，这个也是 very very good one，
1: 对，它也是主打，
0: 对，
1: 这首哦，哎，其实这首那时候为什么会写？我想一下，
2: 你生气？
1: 我那时候生气吗？
2: 是生气吗？因为
1: 好像
2: 没有，
1: 哎，
2: 这个
1: 啊
2: R&B 歌手
1: 啊，对啦对啦，
2: 跟你生气，哦，
1: 对，我为什么那时候突然爆写了这几首歌，是因为那阵子在 Thread 上面大家会说啊，哦，心目中好听的华语R&B 女歌手有谁什么，然后每个 post 都没有我，然后我超生气，我怎么会自称 R&B 小辣椒然后没有我，
0: 没有人讲到你的名字，
1: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啊，那我就要专心把 R&B 做好，所以那我就觉得哦 This is pretty on brand， 就这里很找 R&B， 然后我那时候也有做一些调查，我看一下现在有的歌里面有什么 有写到 R&B 什么，但那首歌叫什么忘记了，
2: 你是 R&B All Night 吗？
1: 哦，对啦对啦， R&B All Night 啦，什么就都有这些，但没有人讲说这里很找 R&B，然后我就想说哦 This is cool， 然后就把先把这个副歌的样子先写出来，对，所以这首是副歌先确定，我才把前面听一听，然后我们后来就觉得哦，因为我会在 Reels， 我以前在 Reels 会发那些什么，我拿谁的歌名 remix 写成一首歌嘛，然后就觉得，哎 ，for this song， Victor 说你要不要把，你会听的喜欢的 R&B 歌手他们的一些 ref 就是 reference 进这首歌的歌词里面 ，so that's what I did for this song too。所以我就有 reference 的陶喆、SZA 什么，我很喜欢的
2: 王力宏也有，
1: 对，有王力宏，然后有对 OZ、Karen CC， 对，都有。
0: 然后这首歌出去之后就说，我还不是 R&B 小哥，小天后，我是谁？
1: 已经有了，已经现在都在讲。
2: 现在没问题，现在没这个问题。写这首歌的时候，因为这首歌也是大概应该是一年前写的，对，所以对啊，这好像可是你知道吗？还没发。没发，应该你开始写的时候，我是大概差不多时候，
1: 对，差不多时候写的。
2: 对啊，所以我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其实我也解决。
0: 对啊，这个是奠定自己地位的一首歌，这样。
1: 现在有，现在 Threads 的 post 都会有。
0: 就我自己把那个位置卡得很紧，这样子。这里哼着 R&B， 哇，这首歌呢，我们要来听一下。那我们当然聊不完啦，还有好多好多很好听的 R&B 歌曲呢，在这张专辑出现。今天我们的车声乐风大人物就是 Jocelyn 940。那下一集呢，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这张专辑《Sweet Spot》。这里是车声乐风，我是陈金 Tracy， 我们下周见喽，下周。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 Cathy。首先，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卡尔加里这一周的天气状况。过去这一周，卡尔加里经历了持续的雷暴，还有局部的阵雨。说真的，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好事。这一轮的阵雨呢，不仅为附近山火区带来一些烟火的冲刷，也给我们卡尔加里周边的地区呢，带来了非常宝贵的雨水和滋润。大家都知道，我们卡尔加里八月本来就是一个又炎热又干燥的月份，这一周的雨水呢，反而我觉得就非常的舒服。那根据天气预报，这个周六和周日呢，天气会放晴。周六白天最高气温呢，大约是在21度，非常舒服的气候。晚上呢，会跌至10度左右，白天呢，会出太阳。这样的天气呢，你说我们干什么好呢？那肯定要出门啊！这个周末呢，一定要去参加在唐人街举办的华普嘉年华，一年一度对于我们华人来说的盛事。就在这个周末，中午12点开始到晚上的8点，卡尔加里的唐人街呢，将会变得非常的热闹。大家记住，这可是免费入场的活动，整个中央街还有周边区域呢，将会变身成为一个充满文化、美食以及娱乐，还有社区精神的一个热闹的庆典。那今年呢，主舞台呢，就是由亚洲文化遗产基金会去负责，准备了令人期待的一个表演的。

0: 阵容，从文化的舞蹈、现场音乐呢，到特别的社区表演，舞台一整天都充满能量，还有才华，还有欢乐的庆祝气氛。欢迎大家呢，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唐人街的心脏地带，体验一下我们卡尔加里多元亚洲社区的一个活力风采。表演节目呢，非常的多元，除了大家熟悉的中国功夫、中乐的一个演奏和乐曲之外，还有是印度的舞蹈、菲律宾的舞蹈、太极拳，还有越南文化的表演。另外呢，泰国文化协会呢也会负责演出，还有是马来西亚艺术和文学团体表演，以及婆罗洲舞者的一个演出。哎，说起来真的非常吸引，你去一个地方就可以感受到整一个亚洲的一个文化表演。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节目的流程呢，你可以上到他们的 Facebook 还有 IG Chinatown Calgary 上面，所有的节目流程都已经放在那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呢到唐人街游览一番。很多朋友都会问了，哎，开车去唐人街停车方便吗？有一个好消息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现在去唐人街停车呢变得非常轻松，而且更加划算了。大家知道 Harmony Park 吗？就在它的地下停车场，中文有名字的叫和谐停车场，推出了一个很棒的停车优惠方案，从周一到周五的傍晚下午四点到隔天的早上六点免费停车。就是说从下午四点钟，如果你有什么 event 有宴会要去唐人街参加的话，直接停车停到晚上，或者是过夜到六点钟，早上六点也是免费的。周末就更划算了，周末及假期呢，早上六点到下午六点完全免费停车。但是大家记住了，虽然是免费停车，但不要停了就走了，你还是要登记的。使用这个免费停车优惠的时候呢，司机必须使用付费机器或者是 My Parking 那个 app 或者是 Pay as Guest 的方式注册登记的车牌号码，才能享用免费停车哦，一定要记住。 Harmony Parking 呢是位于112号5 Avenue 到115号4 Avenue Southwest 之间的，反正就在唐人街附近龙城商场的斜对面，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停车场呢有867个停车位，各位听众，如果你开的是电动车的话，哎，不用担心，这个停车场里面呢还有充电桩，还有无障碍的一个车位，停车的事情给你搞定了。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周六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卡城华普嘉年华就要开始了，所以天气这么好的话，最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去唐人街玩，欣赏精彩的亚洲文化表演，品尝地道的亚洲美食，逛逛特色的摊位，度过一个充满欢乐以及是文化多元的周六。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周六的活动介绍，不过我们还是会继续的。换个话题，我相信不少听众朋友呢可能注意到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小困扰。接下来呢，我非常荣幸邀请到两位卡城听力测试的专业人士来跟大家聊一下一个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健康议题，听力，就是耳朵的问题。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明明看到对方在说话却听不清内容，只能猜，家里人有时候觉得电视已经开得很大声了，自己还是听不清楚，经常要问，哎，刚才在说了什么？所以各位听众请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交给两位听力专家为大家深入浅出解答一些生活中常见的听力问题。不管你是为了自己听的，还是为了家里面的长辈听的，这一段访问呢都非常的实用，千万不要错过哦。我们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

0: 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嘉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 Hearing Art声韵听力的两位注册助听器验配师 Alison， 还有另外一位是注册耳鸣治疗师 Margaret 来到我们的访问，非常开心。 Margaret 你好。
3: Cathy 你好。
2: Alison 你好。
4: 你好 Cathy。
2: 先跟你们聊一下呢，很多听众呢都有非常关心的以下的这几方面的一些情景。那有时候有些人呢，他不管别人听什么说什么呢，只能听到对方在说话，这种情况你们觉得是不是很常见？为什么会出现明明听到声音，但是呢我就听不清楚对方是在说什么的？
4: 嗯，当有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有可能那个人已经有一点点的听力损失尤其是这个现象在老人家之间比较普遍因为我们随着年纪，我们的听力会慢慢下降，任何人都没有例外尤其是对高音的敏感度会下降的比较快，所以当我们听不清楚高音的时候，就非常影响我们听到一个对话的清晰度，就比较难明白整个对话的内容。
2: 哦，这个因为是高音的那个敏感度损失了，所以导致听不清别人说什么这个概念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像我们现在说话一定有高低的一个声调，是因为他在听的时候捕捉不到那个高频的声律，所以导致他听不清，我这样理解是对吗？
4: 对啊因为语言比较复杂语言就是有很多不同高低音的一些音源去组成所以我们要理解别人说什么的时候，需要听到不同的高低音大小声。
2: 哦，理解理解。那还有一种情况，经常我相信收音机前面的听众呢经常会发生的，就你们家有没有这样一位家人呢，经常就会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到很大很大，明明真的是很吵，但是他自己是听不清楚的，经常甚至会问到底电视在说什么，这个是不是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听力受损的一个警号呢？
4: 我觉得是的尤其是家里有时候也有其他的杂音吧有时候家人在煮饭炒菜或者是小孩在吵导致到本来可以听得清楚，但是因为那个人的听力没有那么好了，已经慢慢的下降，也是同样的比如说对高音的敏感度比较下降，再加上背后的杂音的话，他们可以听到的清晰度比较差，所以他们会把这个音量调大去弥补这个听不清楚的状况。
2: OK， 就是如果你有一位家人他真的已经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很大的时候，很明显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警号，听力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时候大家面对面说话的时候呢还可以听得还算清楚，但是一到打电话的时候就特别困难，老是经常听不到对方在电话里面你到底说什么，经常要对方重复的，甚至乎我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特别喜欢开免提，因为声音扩大了嘛才听得清楚。为什么电话会反而容易发现听力的问题呢？
4: 其实呢无论是谁我们要听到别人说话，基本上都是看着他们的表情会比较清楚，因为我们看得到嘴型。我听说过就算是婴孩他们在学语言的时候都是在留意妈妈的嘴型哦。所以呢如果打电话的时候没有看到对方的表情的样貌

0: 有时候其实他也除了听不清楚内容之外，有时候整个语气可能都有误会的情况。
1: 嗯，就是说面对面在沟通的时候呢，大家会更容易捕捉到对方的一个表情、声线或者是一些内容，但是通过电话呢，这一部分就丧失了，所以更加容易造成听力听不清这种情况，对吧？我这样理解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通常来说呢，自己听力受损呢，自己不会发现的，永远是家人比患者更容易发现，哎，他的听力有问题。很多时候，哎，例如说是我自己，我经常觉得我老公、我先生把电视开得太大声了，我就会跟他说，嗯，你听力有问题。但是永远得到的反驳都是我的听力没有问题哦。而且经常会发现他经常是问非所答，要求重复经常说的话，哎，你能不能大声一点。所以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出现呢？听力的下降很多时候都是身边的人先发现的。
0: 嗯，这个我其实也非常理解，因为一般就是因为年纪导致到的听力损失都是不会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都是慢慢发生的，所以每天下降一点点他本人根本不会留意到的。
1: 哦，对，是的，听力下降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不像我们的发烧感冒，它是有一个逐渐衰减的一个过程，所以家人先发现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哎，刚才我们聊到那么多的一个现实的情景，那如果出现以上的情况的话，是不是代表一定就已经有严重的听力损失呢？值不值得去做一次专业的听力检查，你们觉得呢？
2: 检查完后就知道那个答案了，因为不检查的时候就不知道那个情况是怎么样。要做一个简单的听力的检查，可以知道现在的听力在什么的地位了。因为呢，听力的损失是跟你的我们的大脑有很重要的连上的关系。如果听力听不到的声音呢，时间久了，那个大脑就不能够处理。
1: 哦，就大脑没办法去处理一些信息，对吧？
2: 对了，对了，就是如果是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呢，久了听不到了，大脑没有接住，往后处理的声音就是麻烦一点，就是慢一点。所以很多时候，就算那个电视调得很大的声音呢，也是听得不太好。所以是最好就是尽快做一个听力的检查，要知道你的听力在什么的水平。
1: 嗯，先做一次专业的一个听力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就等于我们的身体检查。那刚才听到他们说了，正常来说，我们至少1到2年应该每个人都应该去做一次专业的听力检查。听力检查只是第一步，听力如果真的发现问题呢，很多人呢是需要佩戴这个耳机助听器。很多人以为呢，助听器就是买一个回去就可以了，把声音放大就可以了。其实呢，助听器是怎么样根据一个人的听力状况来设计和调整的，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助听器设置都是不一样的？马管，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2: 可以啊，因为很多时候别人就是想我就去买一个便宜一点的什么的助听器的放进去，声音大一点就可以了。但是不是，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读数是不一样的，我的读数跟你的读数是不一样的时候，如果在随便的带一个买过来的助听器了那么对你的听力不但没有帮助，但是有机会对你的本来的听力有损害。就是所以要做跟我们做一个检查，往后根据你的读数量身定造。
1: 哦，原来耳机的原理是跟我们平常佩戴眼镜是一样的，每个人的度数、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专业的耳机才会帮到你调整这个听力的问题。那刚才我自己也提到了，耳机跟眼镜是一个原理的，但是有人第一次戴助听器的时候，就会觉得声音太大、太吵，甚至觉得自己的声音呢，很奇怪。所以戴了一段时间呢，就不

0: 想带了。这种情况在你过往接触这么多客户里面有没有经常发生？
1: 对，就是我看这个助听器的进步了，在过去的20年进步了很多。20年前呢，就是跟你所说的是一样，是噪音很多，听不得清楚，就是那个潮什么也听不进，别人听不进，那是以前的状况。但是现在所有的助听器也是电脑的，电脑调过来的时候可以测验那个身边的声音有多大有多小，有什么需要调给你，有什么不用那么大，它全是那个电脑去调的，所以那个噪音啊，那个语言的声音呢，也是可以分别出来，语言的调高一点给你听，噪音的可以降低一点，那么就舒服一点，跟以前的很不同了。所以要戴上去才感觉的那个感受，这是自恋比以前的进步了很多。
0: 哎，听你这样说，真的跟我想象当中的耳机完全是不一样。我还之前听你说过，就是耳机还可以连到我们的手机，对吧？
1: 这是啦，现在的这跟以前的很进步很多。往后就是全部的助听器也有蓝牙的功能，所以就是声音可以连上你的电脑也可以，电话也可以，听电话的时候在你的耳机的里面两边一起听，也可以也做一个免提功能，跟你谈电话的时候就可以就跟平常谈电话，但是所有的声音你听到的时候跟你的读数调过来，所以听得很亲切。还有啦，如果你是要连上电脑啦，平板电脑也可以，所以很多的不同的功能。
0: 哇，那真是很棒。发达的科技技术呢，改变了我们当代人的生活，就算是听不清或者是听得不太好，也是有办法帮你去调整的。那我想问一下呢，大家，我相信听众呢最关心的当然就是我们的耳机有什么福利。如果是亚省居民，如果怀疑自己听力有问题的话，第一步应该是找谁？那需要家庭医生去转介吗？还是可以直接找听力专业人士去检查？像你们两位这样子， Alison 你可以帮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2: 你说的很对，其实不需要医生转介的，直接给我们打个电话就已经可以了。然后就是亚省政府其实的福利也不错，如果真的有这个听力损失的话，老人家起码，老人家的意思是65岁或者以上的人有听力损失的话，就是经过我们的检测知道有这个听力损失，都可以拿到900块去购买这个耳机。如果是低收入的话就有2400元。也有我们注册的这个听力诊所都其实对于这些低收入的老人家都需要提供一款最基本的助听器，就是低收入老人家不需要再付费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有低收入的补助的话，他们可以去拿一对基本款的助听器，自己不需要付钱。
0: 哦，明白，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就有政府补贴900块钱，但是呢低收入的话可以拿到2400块钱的一个补贴。如果是真的是低收入家庭呢，可以政府补贴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耳机，是这样理解吧？
2: 对对
0: 对，所以呢大家清楚了，如果有问题的话第一时间应该是找专业的一个机构，类似于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机构，去找他们做一个免费的检查先，这样子确保自己的听力有没有问题了，才去配这个耳机享受这个政府的福利。今天听到这个节目的每一位听众呢，发现自己或者是你的父母或者是身边人确实有听不清的问题呢，又担心费用的话， Alison 你最建议他们第一步先要做什么？
2: 当然就是打电话给我们上我们这一类的听力中心去预约一个听力测试，让我们帮他测这个听力之后再了解

0: 解他们的生活需要，我们会再建议最适合他们生活需要的一些助听器的型号啊、款式等等。有时候有一些老人家比较抗拒去做任何的检查，我有时候就跟我的客人说，我的朋友说，就是劝他们来的时候，也不是说他们一定有问题，就跟他们说啊、原来哦，我们的听力下降是非常普遍的，然后去做一个听力测试，一个简单的听力测试就可以知道现在我的听力是怎样，无论有没有听力损失，知道现在的状况就可以对比之后，万一真的觉得开始有一点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比较了。
1: 你说的正正就是我家里面的情况。所以呢，各位听众，真的，如果你有家人觉得他听力是有问题的，真的好好劝一下他，先做一个免费的听力测试，这样知道自己到底什么情况，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步。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耳机听力测试的问题的话，我们下周还会继续邀请 Margaret 还有 Alison 给我们介绍更多相关的一些福利政策。记住留意我们的星期六的家人有约哦，我们下周再见。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

0: 是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华人齐英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由卡城华人齐英会赞助播出的社区透视镜，我是主持人静。那今天呢，是我们中医养生方面的主题，请到的嘉宾就是杨医师。杨医师早上好。
4: 早上好。
3: 好，感谢杨医师的做客哈。其实我想请教杨医师个问题。其实我们这么以来呢，你给我们传授了很多中医养生方面的一些常识啊。那关于心血管疾病呢，我看现在可能大家的一个疾病发生的年龄层越来越年轻，就是很年轻的朋友可能已经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那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其实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这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呢？
4: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像高血压啊、中风啊、冠心病啊这些心血管的疾病啊，现在这个发病率啊，这个确实是挺高的，而且趋向于年轻化。这些心血管疾病是我们整个这个人类呢导致这个健康和寿命受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每年都列在这个死亡率，这个人死亡这个病因的这个原因的前列。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危险因素呢，很多呢都和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比如说像不健康的饮食啊，这个身体的活动不足啊，吸烟呢、这些都是危害我们身体引起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的一些原因。很多研究都已经表明啊，我们如果能够做了一些改善饮食，采取一些干预措施，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心血管的疾病。那么具体来讲呢，心血管的疾病呢可以归因于9个可以改变的风险的因素。一个呢就是血脂的异常，就是高血脂。再一个呢，就是第二个就是吸烟。第三个呢是高血压。第四个呢是糖尿病。第五个是肥胖。尤其是腹型的肥胖，也就是大肚子。那么再一个原因呢，就是社会和心理的因素，心理的这个变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风险因素呢，是喝酒、饮酒、酒精的伤害。还有一个影响的因素呢，是这个饮食的不合理，高油、高糖、高盐。第九个这个影响因素呢，是缺乏身体的活动。所以呢，我们要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关键方法，就需要有一种终身能让你终身保持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在饮食方面呢，是一个 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血管疾病的最佳的饮食方案，我们要注意做到六个少吃。哪些少吃呢？一个就是加工的肉类，一个就是饱和的一些脂肪食物，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反式脂肪。这个是在很多深加工和这个我们的一些食品工业里面的产物呢，这个是含的非常多的。还有一个就是少吃，就是盐和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这个说来是我们都可能大家都能理解，都能知道。但是现在问题最大的就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整个市场，是吧？整个这个环境里面呢，充满了这一类的，这个我们需要少吃的这些食物。而且尤其是对青少年，对小孩来讲，往往这些食物呢，是最吸引的，口味也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这个对这个我们的知识传播，通过我们大家对这个健康饮食的这个理解以后呢，可以真正的做到六个少吃，像加工肉类啊，饱和的脂肪啊，反式的脂肪啊，胆固醇呢、高的，或者是盐呢、和糖啊这一类的食物呢，尽量少吃。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做到。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饮食的建立呢，就是要使用不饱和脂肪酸来代替饱和脂肪。我们不饱和的脂肪呢，包括两种啊，一种是多不饱和脂肪和单不饱和脂肪。这种食物啊，它对身体呢实际上是有益的，而那种饱和的脂肪或者反式的脂肪呢，是对身体呢是有害的。那么多不饱和脂肪比较多的，含量比较高的一些油类呢，包括像大豆油、葵花油、玉米油啊，这些呢都是含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如果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的油类呢，是像橄榄油和茶籽油。但是像饱和脂肪酸比较多的油类呢，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像棕榈油啊、猪油啊、这些奶油啊、这些动物油和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油，这个我们要尽量的少摄入一些。同时呢，在这个饮食里面呢，要增加一些富含纤维，就是纤维素啊，膳食纤维这些食物，尤其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食物，这些我们要多服用食用一些，这样的可以帮助你降低这个血液里面这个胆固醇这个含量。那么健康饮食的一个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不要吃得太咸。现在我们全球啊，就是整个世界啊，每年呢、由于这个太咸，钠摄入啊过多的，因此而死亡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300万人。各种研究都表明啊，饮食里面这个钠的摄入量，实际上就是主要的来源是氯化钠，也就是我们的食盐。它与血压之间呢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关联，减少钠的摄入呢有助于降低血压。所以我们要

在这个饮食里面呢，尽量采用低盐，或者少盐的这样子的一些食物的摄入。第四个建议呢，就是要控制体重。我们都知道啊，一个是肥胖，一个是糖尿病，这些都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啊，很多不是直接产生的，它都是跟这个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导致的肥胖啊，和二型的糖尿病，从而进而引发了这个心血管的疾病。所以我们要保持体重，防止过就是肥胖。这个是同时呢，这个既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也可以减少很多其他的一些代谢性的疾病的一些发生。许多饮食因素啊和饮食模式啊，可以让我们就是它都影响到这个二型的糖尿病的发生风险。有很大一部分的糖尿病的产生和死亡呢，都是因为有饮食不健康造成的。所以我们要我们以前也多次的讲过，合理的均衡的这个饮食呢，是健康养生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心血管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在饮食方面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要少吃一些像精致的碳水的化合物。这个精致，所谓精致就是经过深加工了以后，这个我们的一些主食，比如像薯片呢，这个加工的肉类啊，还有这个精致的一些谷物啊，以及这个含糖、含这个盐比较高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含糖的饮料啊，一些像加工的肉类，是咸的肉啊，这些呢，都是对我们讲的都是不健康的。而我们应该多吃一些像这个全谷物啊、豆类啊、鱼类、坚果啊，包括酸奶啊、水果啊，这些呢，这些是相比之下是比较健康的。如果多吃一些这样子的食物呢，对控制和减轻体重、减少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呢，是很有帮助的。第六个建议啊，就是心血管系统的减轻的这个饮食，就是不要，千万不要乱用各种补充品、补充剂和保健品。很多种，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大量长期服用的一些补充剂啊，根据研究呢，它实际上并没有一些降低人们这个患心血管疾病的作用，而且相反啊，有一些啊补充剂呢，有甚至还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如说现在很时髦的一种叫什么抗氧化剂的混合物，还有所谓的钙补充剂、烟酸补充剂，尤其是比较大剂量的服用的时候，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

就是通过这个补充剂来预防心血管疾病，而且在就是需要服用的时候呢，需要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避免自行的服用导致不良的影响。第七个建议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啊，其实要从儿童期，就是早期就要开始进行。虽然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心血管疾病呢，往往都是在中年以后才会出现，才会啊产生这个明显的病理变化。但是它的这个发生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危险因素啊，在儿童期和青春期呢，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会有就是出现影响了。所以我们的预防措施呢，应该尽早的抓起。所以从儿童期就要开始进行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合理的饮食啊，这个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物和这个优质蛋白这些食物，同时呢通过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呢，建立一种健康的营养均衡的饮食模式，这样子对他以后这个成年以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呢，是有很好的预防作用的。那么第八个建议呢，就是对老年人来讲呢，不要那个过度的来这个就是控制，就是减少饮食吧。老年人更要注重营养，要注重这个就是合理的膳食。因为老年人呢，尤其是他们这些带有一些像代谢性的疾病啊，心血管的这个变化了以后呢，很多人呢就会考虑啊，是不是不吃一些食物啊，或者少吃啊，或者是变得很清淡的一些饮食啊。这种呢实际上对这个身体的健康呢是有不好的影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合理的合适的这个营养师和医生的指导下呢，这个保持老年人啊要保持一个综合的丰富的完整的一些营养的摄入。当然了，老年人口腔啊牙齿啊消化系统啊神经系统都会有退化的表现。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改变饮食的质地啊形状啊味觉啊特征啊。老年人呢口腔和牙齿的健康是会有变化的，会退化的，还有他的神经功能啊这些消化系统啊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呢它会影响他老年人的这个口味啊咀嚼啊这个消化的一些功能。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像改变食物的质地啊形状味觉啊来保证有助于心血管健康的食物的摄入。防止这个老年人呢营养的缺乏和这个蛋白营养素这些这个对身体的影响。所以老年人更要注重营养的，这个一个是他们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变化，一个就是他们实际上对营养的需要呢也是就是非常就是有一定的改变，而

0: 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大家能够在这家里也好，周围也好，这个有如果有老年人的话，更要让他们这个有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均衡。好的，那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的内容就是用如何用营养的这个健康的饮食呢，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希望呢，我们讲的这些呢，对大家的这个身体啊、健康啊有所帮助。好的，我们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1: 感谢杨医师的分享，接下来是秦桂的活动介绍。先看一下关于中秋方面的活动，在八月底呢，我们将举行一个中秋月饼的制作工作坊，举行时间是在8月29号星期六下午的1点到3点30分，参与的费用全免，欢迎在8月19号上午9点开始呢，来到我们秦桂或者致电我们秦桂来进行报名。旅行团方面，10月份呢将举行有温哥华的5天游，行程主要包括是有三文鱼的回游、高斯山以及洛基山脉，具体的出游时间是在10月22号到10月26号。费用方面呢，单人房会员收费是每位680元，双人房660，三人房640块，费用已经包含了全部的税项、公园入场费以及呢豪华旅游巴士和全程的早餐，具体查询可以联系行政部。兴趣班方面呢，近期开课的兴趣班呢有书法班以及国际土风舞和西方排舞兴趣班。书法班的开课日期呢是在8月29号到9月26号，每逢星期六早上的9点半到11点钟上课。费用方面，会员是每位25元，非会员38元。国际土风舞以及西方排舞兴趣班呢，是在9月3号到10月22号上课，每逢周四下午的1点半到3点钟，费用是会员24元，非会员36元。最后再看一下关于讲座方面的安排，在9月9号呢，我们将举行一个叫墓园以及善终服务的讲座，这是一个国语的讲座，具体时间呢是在9月9号星期三下午的2点到3点钟。另外每逢周三都会举行的奇闻奇事系列讲座，下周三8月19号的主题呢是关于亚省长者福利补助计划，我们呢是由外产部的职员来给我们讲解。欢迎每逢周三下午2点钟呢登录我们的 Zoom ID 号 875-977-9955。 关于秦桂任何的活动查询以及报名，可以致电 403-269-6122， 外产部的直线电话是 403-457-6609。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社畜时间再见。

0: 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上11点。容积护理中心及容积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容积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容积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3: 人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0: 新鲜人，新鲜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本地制作国语节目《开心周报》。

Hello， 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每个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由佳瑜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带给您的开心周报了。今天呢，就来到了8月15号了。日子是不是过得特别的快呢？有没有记得刚刚暑假啊开始的时候就觉得究竟如何怎么度过呢？那现在呢，一眨眼已经来到了8月15号了，就快准备要开学了。还有两个多星期的时间呢，小神兽们就要慢慢的归笼了，又开始重新一轮的新学年了。

感觉上呢，其实 Canada Day 好像刚刚过去没多久，转眼间暑假就过去一大半了。不知道呢，作为神兽家长的您过得怎么样呢？是不是还处在刚刚暑假开始，晚上睡不着，早上不起的一个关机状态呢？或者呢，就是每天斗智斗勇的和家里的神兽在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作息时间呢？实话实说，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大概就是开学前的两三周，家长们呢开始心里面就有点犯小嘀咕了。当然呢，一方面就是觉得暑假呢孩子玩得开心就好，另外一方面呢，当然要忍不住的开始想了，新学年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心都玩野了，开学还能收得回来吗？今天呢，就想借助空气跟大家聊一聊，在剩下的这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咱们做家长的怎么样慢慢的帮助孩子们顺顺当当的把心给收回来，高高兴兴的迎接新学年的开始。其实佳宇觉得呢，首先咱们得一起调整心态，不能一上来就紧急刹车。很多的家长呢，相信都会立刻就变脸了，前一秒呢还会是宝贝玩的开心就好，后一秒呢就会变成作业写完了吗？佳宇呢想跟您分享的就是，这就好像开车一样，您的小孩子现在正在开着100迈在高速上面跑呢，每天就是疯玩，忽然间一脚直刹车，车上的人肯定是非常难受的。其实小孩子呢思想也是一样的，您仔细想一想，孩子刚刚经历了两个月的放养模式，每天睡到自然醒，想玩就玩，想吃就吃，您忽然间呢跟他说从今天开始每天学个几个小时，您觉得小孩子能接受吗？当然是听不进去的。所以呢，佳宇觉得这个慢慢的收心的过程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得像是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来。您可以做的呢就是从调整作息，从倒时差开始。您有没有发现暑假里面孩子最大的变化呢，可能不是别的，就是作息了。平时呢上学是8点钟，暑假可能10点11点才起床，晚上就更不用说了，有些小孩子呢11点还在那倍儿精神的。要收心，其实首先要做的就是收一收他们的作息了。但是咱们不能一下子就要求孩子6点半准时爬起来，当然这也是不现实的。个人的建议呢，就是从现在开始每天提早15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起床。比如呢，孩子平时是9点半起床的，那咱们今天就试试9点10分，过一天呢就试试8点50分，晚上睡觉也是一样的，每天晚上呢往前给挪一点，相信呢两个星期下来，小孩子就可以慢慢的调回到上学时候的生物钟了，就不会担心他们上学的时候打瞌睡了。尤其呢到了晚上，作为家长呢一定要牺牲一点了，一起把灯光调暗一点，电视关小一点，手机呢该收就要收起来了。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的要求孩子早睡，自己在刷手机，这样呢也是不公平的。作为家长的我们呢一定要做到四个字，就叫做以身作则。第二件事呢，佳宇觉得就是要把屏幕时间给慢慢的降下来。暑假里面手机 iPad 电视肯定没少看，忽然全部没收当然是要炸锅的，但是呢咱们可以慢慢的换个方式，用更有意思的事情呢去更替屏幕的时间。比如说呢，白天可以带小朋友去图书馆待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去一些 community center 游个泳，或者呢约上小朋友一起去公园踢个球，孩子在外面玩累了开心了，自然就不会老惦着手机了。慢慢的每天的屏幕时间呢从三个小时降到两个小时，两个小时降到一个小时，一点一点慢慢来。佳宇个人觉得呢还有一个特别管用的

着重新整理孩子的书桌和书包，带上小孩子呢一起去一些地方买一点新的文具、新书包。您别说，其实呢买新文具这件事情呢特别有仪式感，当小孩子呢一看到新的铅笔、新的本子，自然而然呢就会开始想了，诶，我开学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写作业了。这其实呢是一个特别特别有心理暗示作用的。再有呢，佳宇觉得也应该慢慢的跟自己的小孩子聊聊天，复盘一下暑假，期待一下新学期。其实呢这个阶段最忌讳家长一个人自己在那着急上火唠里唠叨的，小孩子会觉得妈妈又开始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不如呢一起换个思路，跟孩子轻松的聊聊天，比如呢找一个晚饭后的时间，问问小朋友这个暑假过得开心吗，什么事儿是最让他们开心的呢，有没有觉得有点小遗憾没来得及做的，下次暑假呢可以继续，让小孩子呢做一个小总结。然后呢可以顺势的问一问新学期对学校的期待是什么，对老师的期待是什么，有没有想过见一些新的同学，有没有一些新的科目会让自己觉得挺有意思的。让小孩子呢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有时候呢真的比家长一百句的你要好好学习都要管用。因为有些想法呢是小朋友自己的想法，并不是被强加的。还有一些家长呢习惯在开学之前呢趁着天气好，在吃饭之后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转转学校，去提前呢带孩子去学校门口转一转，熟悉一下路线还有环境。这样做呢其实对小孩子对新环境的心理就有底了，焦虑感呢自然就会少很多的。其实呢说实话，舍不得孩子开学的家长呢没几个，大部分的家长心里可能都盼着这一天呢终于要归笼了。但是呢作为家长的我们也要理解，从一个状态瞬间切换到另外一个状态，谁都是需要时间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出国呢，出国去到有时差的地方，尤其呢是去到亚洲，时差呢是十几个小时的。如果呢让你马上回国，马上投入到工作状态，这十几个小时的时差是不是也很让人难熬呢？这就好像小孩子在暑假过后这段时间一样，不要期望他们立刻的更换学习模式，任何时间呢其实都是需要慢慢理解慢慢调时差的。而咱们作为家长的放假回来第一天上班，相信您一定还在犯困呢，何况是小孩子呢。所以呢多给孩子一点耐心，也是多给自己一点耐心。作为家长的咱们呢千万不要当一个监工，天天盯着孩子学习，或者是呢少玩游戏。其实佳宇觉得呢咱们要做的就是帮他们从暑假这一个岸平平稳稳的到开学另外一个岸上去。好了，今天呢对于开学这件事呢聊的就差不多了，希望呢家里面的小神兽新的学期呢要平平稳稳的度过这两个星期，然后呢开开心心的上学归笼。

0: 表情。
1: David，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2: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1: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2: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你知道吗？西北 Bethlehem 的正佳超市不但买菜方便，一家大小的三餐都可以一次搞定。早餐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可以买个两菜饭、三菜饭带回公司，方便又快捷。每天还有新鲜的烧腊、烧鸭、叉烧、烧肉，还有汤米粉和多款热食，样样美味。周末一家人来买菜，还可以挑选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马上就能吃。正佳超市，天天新鲜，餐餐方便，样样实惠。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不一定每次的投票日都能配合您的时间，如果当天需要外出，工作繁忙或是不想排队，都可以申请邮寄投票，无需提供任何理由，只要上网致电或前往所属选区办事处申请特别选票即可。请记住，填妥的选票必须在10月16日下午5点前邮寄到亚省选举局。请浏览 specialballots.elections.ab.ca 了解详情，为全民公投做好准备。此讯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6: 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8月15号的开心周报。今天呢已经到了8月15号了，一转眼呢暑假就过了一大半了。其实佳宇知道呢，可能很多朋友心里面还在盘算着，现在呢虽然说已经进入到八月中了，离开学呢还有2个多星期的时间，其实呢出去玩一圈还是来得及的。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也正在盘算说，都八月中了，今年夏天呢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出去玩一趟呢，是不是来不及了呢？如果呢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其实还是来得及的。如果呢您非常想要来一场速战速决的短期旅程，比如说呢去趟美国，或者呢南下墨西哥度个假，现在订票安排行程呢其实时间也

是刚刚好的。玩一圈回来呢，甚至还能歇上两天再开学上班。所以呢，任何时间不要觉得晚了，只要不拖着就可以，趁着暑假的尾巴赶快计划起来。想做就要做，一定杜绝的就是犹豫了。不过呢，要出门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并不是订酒店，也不是订机票，更不是查攻略，就是检查一下您的护照。你可不要兴冲冲的买了机票，临到头呢才发现护照过期了，或者是快过期了，那可就麻烦了。巧了，正好呢，我们上期节目呢刚刚跟大家也聊过了我们加拿大护照续签的一个新政策。今天呢，佳宇就想趁着这个时间呢跟大家简单的重新的规整一下，把最新的变化呢再捋一捋，特别是那些着急想要出门的您千万要听好了，相信呢这些信息对您来说绝对是有用的。就是好消息，在线续签不用抢号了。就在上个月底呢，七月底的时候，联邦部长呢正式宣布了我们加拿大护照在线续签取消每天呢名额的限制了。以前呢，在线续签每天呢只有2000个名额，定闹钟去抢的，现在不用了，随时随地只要您符合条件，半夜2点钟都能坐在家里面的沙发上面申请。这叫做少跑一趟腿，少排一次队，少操一份心。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在网上续签的，大家一定要记清楚，有几道比较硬的门槛还是一定要遵守的。第一呢，您本人一定要在加拿大境内，而且收件地址呢也得是加拿大的。第二呢，就是只能自己给自己来续签，并不可以替家里面的小孩子或者老人来办理。第三呢，您手里面的旧护照得是16岁以后签发的，过去15年内签发的普通蓝色成人护照。第四呢，就是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了，就是您的姓名、日期、出生地、性别的标识一个字都没有变过才可以。如果您去年刚结了婚改了姓，那就只能线下去办理了。还有呢，就是一个硬性的时间上的要求了，旧护照要么已经过期了，要么在未来的6个月内到期。如果呢您还有8个月才到期，想要提前续约，系统呢可能直接就不让您过了。再有呢，就是大家关心的费用问题了，一定要做到心里面有计划。费用的问题呢，今年3月份其实刚刚涨过的，成人10年期限呢现在是163.5加币，这次扩大范围呢并没有额外的增加钱的费用。处理的时间呢就是20个工作日左右，加上来回的计费的时间呢大概呢要预估1个月左右，4周左右的时间。所以呢，如果您这一次是短期说走就走的旅程呢，建议您还是一定要在线下去加急办理。但是呢，如果您计划是9月份出门，刚好避开高峰期呢，其实现在续签也是来得及的。但是呢，有两个一定要记住的地方，就是首先呢，提交就是注销。什么意思呢？一旦呢您在线申请一提交，您手里面的那一本旧护照呢就瞬间作废了，哪怕呢还有5个月才到有效期也不可以再用了。而且呢，照片千万千万千万不可以自己拍，必须找商业的摄影师拍，记得一定要电子版的，而且呢一定要在6个月以内拍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好消息了，因为从今年初刚刚开始，政府也承诺了常规护照申请呢，如果30个工作日没有办完，费用会全额自动退款的。在线续签呢也要享受这个保障，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定心丸。其实现在我们的护照续签呢真的方便了不少，尤其是跟以前相比。如果您正在打算抓住暑假的尾巴出去玩一趟，首先呢一定要检查自己的护照有没有过有效期，如果符合条件就可以在家里面申请了。但是呢，如果您想在暑假之前回来的话，建议您还是线下排队申请，可以申请快速通道。但是呢，在线上续签呢就省时省力了，当然也要看您这个计划的旅行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时间呢一定要预估的长一点。其实呢，如果您刚刚发现护照过期，而且呢已经安排了旅程，非常希望呢在暑假之前回来，佳宇就建议您呢一定要走线下，直接去我们的 Service Canada 走加急通道才行。总之呢，出去玩是好心情的，别让护照拖了您出游的后腿，8月中旬出发完全来得及。希望呢，刚刚跟大家梳理的这一些信息呢，可以帮助正在计划出行的您。

短暂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开心周报。想跟大家聊一个最近在网上比较火的话题了，可能呢很多人在网上呢也刷到过了，一起呢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彼此要尊重彼此的生活习惯，说的呢就是我们，还有呢就是山里面的野生动物。如果最近大家有刷到这样一段视频，就是在 Banff 国家公园有一条没有拴绳的小狗冲着大灰熊狂叫，主人一边后退一边拿防熊喷雾对着熊喊后退。这段视频呢在网上面被播放了好几百万次，但是看完之后呢很多人觉得不好笑，是后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当事人呢就是一对来自于美国华盛顿州的夫妇，在 Banff 国家公园散步。这个步道呢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步道了，风景极好，当然呢也是野生动物频繁出没的一个区域。当天呢他们在徒步的时候一转弯呢就碰上了一头灰熊，而且呢这不是普通的灰熊，而是记录在册编号142号的灰熊。

个人的身份正式的向他们提出了起诉。如果罪名成立的话，最高呢会罚款25,000加元的。是的，大家没有听错，因为 Parks Canada 说得非常清楚，国家公园里所有的宠物必须使用长度不超过3米的牵引绳，这不仅仅是规定，而是为了保护狗也保护人类，更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熊呢很有可能把狗会视为威胁的，一旦熊发起攻击，狗很可能会死掉。而且呢，狗狗把熊激怒之后，熊也有可能攻击其他路过的一些徒步者的，这会给熊造成持续性的压力，也逼迫它呢离开重要的觅食区域。国家公园呢首先的场所是野生动物的家。佳宇呢想在节目当中趁着这个机会，也想提醒常去山里徒步的一些朋友，虽然呢我们经常宣扬说防熊喷雾一定要带，一定要保证好自身的安全，而且呢一定要知道怎么用，进山呢最好不要一个人走，尽量多人同行，时不时的发出一点声音，越大越好，别突然间的窜到熊的面前，随时呢要留意脚下的一些脚印，粪便这些痕迹，遇到野生动物呢也一定要保持冷静，慢慢的后退，不要跑。但是其实比防熊喷雾更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换句话说呢， Banff Jasper 这些国家公园呢本来就是野生动物的家，咱们呢是客人，是去人家的后花园参观的，客人呢也有客人的规矩，不能带着狗在人家客厅里面乱跑乱叫的，一定要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其他动物的生活习惯，要保持安全距离才是真正对彼此的保护。否则呢，罚款是小事，出了人命，或者呢，熊因为攻击人类而被安乐死，那才是真正悲剧的开始。这个世界呢，虽然没有人和动物受伤，算是万幸了，但是下次呢？所以呢，希望每个进山的朋友都能牢牢记住，拴好狗绳，带好喷雾，守好规矩，保护好自己，也是保护好这些和我们共享这片山林的野生动物。

0: 我的八句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5: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0: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短暂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8月15号的开心周报了。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聊护照，聊了聊灰熊，聊完了罚款，最后呢，就想跟大家聊聊天了。毕竟呢，这个夏天的天气难得的好，阳光明媚，蓝天白云，虽然呢有一些山火，但是呢也不影响大家的心情。这大夏天的，咱们卡尔加里最美的季节可能就是这段时间了。虽然呢今天咱们聊的是班夫徒步要注意安全，但是说真的，如果呢这样的天气，大家可以到山里面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在湖边呢坐一坐，那可真的是咱们亚省人独一份的享受了。但是呢，家也想借由空气当中呢提醒大家，天干物燥的，大家要随时留意新闻，看看有没有禁火令。今年呢热得早，热得出奇，而且热的时间特别长。在山里边林子呢干得很，一不小心呢很容易出事的。所以呢，大家玩归玩，乐归乐，安全呢还是要值得大家注意的。另外呢，今年的夏天热是热了点儿，咱们就不要抱怨了。你想想，在冬天的时候有没有抱怨天气太冷了呢？在漫长的冬天里面，在零下20-30度的时候，冻得鼻子都疼的时候，咱们在盼望什么呢？盼望春天，春天终于来了，雪一化，咱们又开始盼望夏天。现在呢，夏天可算到了，阳光、草坪、 barbecue、 露台什么都有，所以呢就不要再嫌热了。热点怕什么呢？有西瓜，有空调，再不行呢就去湖里面泡泡水，去山林里面走一走。冬天呢其实就在转眼处了。其实呢，佳宇觉得每个季节都有它的好，冬天可以滑雪滑冰，春天呢万物复苏，看似有很多雨水，但是呢也同时可以把我们的空气冲洗得非常干净。秋天呢有漫山遍野的黄金落叶，夏天呢就是现在，白昼这么长，晚上9点天还亮着，能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所以呢，大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与其抱怨不如感谢，感谢有这么好的自然环境，感谢有这些国家公园让咱们免费去探索，感谢每一天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今天的节目里呢，佳宇跟大家分享了班夫这起灰熊和狗的事儿，希望大家呢记住，就是山是野生动物的家，咱们是客人，一定要守规矩，带好防熊喷雾，拴好自己的狗，而且呢就算要拍视频，也要先保证大家的安全，这样呢大家才能年年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进山，平平安安的回家。如果想趁着最后这2个星期呢来一个短期的旅程，首先呢要检查的就是自己的护照了，看看有没有过期呢。再有呢就是2个多星期的时间，大家的神兽就要神兽归笼了，这个时候呢可以领着小朋友呢慢慢的适应上学之后的一些生活时间上的安排，还有一些生活的节奏了。作为家长呢，其实有时候我们要的不仅仅是督促，而是跟着小朋友一起去做。如果您想要小朋友呢放下手机，放下 iPad， 首先自己呢一定要把自己的手机给放下，不然呢很可能就会迎来小朋友的一连串的问号，为什么我不能玩游戏，但是作为家长的您却可以一直的在刷手机刷视频呢？那岂不是很不公平吗？

所以呢，言传身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呢，言传身教胜过您的十句叮咛，万句的催促。

好了，看一看时间呢，又差不多来到我们今天8月15号开心周报的节目最后了。佳宇呢要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非常感谢呢大家在每个星期六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呢陪着佳宇聊聊天，轻松的度过。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轻松的、开心的、愉快的，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呢度过这个周末了。我们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1: 中午十二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3: 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在卡加里唐人街现场直播。
4: 好，欢迎大家来到呢，就是这个现场直播。哇，我是找到一些听众跟我们倾下偈先。没错，华埠嘉年华好热闹，我们请位听众倾偈好不好？ 是，没错。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 Tony 啊，你好大家。
4: 喂 ,Tony, 你是不是第一

0: 次嚟呢个华埠嘉年华呢？
1: 啊，应该系啊，我几中意就系啊，第一次嚟。
0: 你觉得点啊？
1: 喂，好壮观喎、啊！我都未见过呢度嘅唐人街咧咁热闹，同埋好干净啊！今日我见到好整齐啊！
0: 你知唔知阵间咧好多表演啊？至到今晚八点钟噶喎。
1: 知道啊，我知道啊，我知道啊。
0: 咁你谂买啲咩咧？
1: 我一路行緊就一路 explore 緊，睇有啲咩啱我哋食囉，同埋有咩買囉。係啊，
0: 歡迎你嚟到我哋 Calgary 嘅 Chinatown Festival， 好嗎？
2: 多謝 Tony，
0: 多謝好忠誠聽眾，
2: 多謝。
1: 點鐘個節目係
2: 盧子俊，
1: 係啊，
0: 盧子俊而家聽緊，
2: 係
0: 哦，忠实哇，
2: 好忠实嘅，
0: 系唔得，你净系做八点钟停做唔得，一路去到
2: 话九点至十一点钟
0: 系啦，系啦，冇错，我系陈嘉燕，系啦，咁呢个咧系 Rita， 系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咧都会至到两点钟啦，喺呢个现场同大家做现场直播，快啲嚟到唐人街参加我哋今年嘅华埠嘉年华，好唔好啊？
2: 系，好多嘢睇嘅，好喺呢个时候咧，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先，
0: 唔该晒你。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5: 冇错，嚟到咧，我哋 The Break 啦吓，今日咧好繁忙啊吓，我哋咧就要分批行动嘅。咁啊 ，Amanda 同琪琪咧而家身处嘅咧就系我哋嘅老地方啊，
0: 老地方冇错。
5: 咁我哋而家呢度咧就系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Outlet 呢度啊。咁我哋今日咧都会继续推介啲现场好抵卖或者现场有好多折扣嘅优惠俾大家嘅。
6: 系啦，全新过剩嘅嗰个存货，即系我哋每一次嚟到咧，即系话嗱，下一次咧呢啲嘅产品咧，应该咧就会喺入边噶啦。
5: 系啊，冇错冇错。
6: 就会摆在清货区噶啦，咁啊系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系有好多嘅清仓嘅货品啦，唔系 assist 嘛，系清仓，即系其实系减价，可以高达咧就系60% off， 即系四折价。
5: 冇错，咁如果有啲瑕疵啊，可能刮花多少少啊，崩咗少少嗰啲咧，甚至乎系低过呢个成本价去发售俾大家噶。咁啊，同大家报下价先啦。咁啊，床头板每件咧就68元起，咖啡台每件就78元起，单人躺椅咧系198元起，梳化咧就低至到498元，而餐桌椅啊，一张餐桌椅咧系可以低到去28元起嘅。
6: 系啦，咁啊最后抢购机会，我哋话咧，我哋每一次都真系捉住呢个嘅暑假嘅尾巴啦，我哋已经嚟到中段，好快脆就已经要即系同暑假拜拜啊嘛。咁喺呢个嘅即系呢个机会难得啦，咁样所以大家啦就趁住呢个最后抢货嘅机会啊，今日咧咁啊，同埋咧又系啦，有一位嘅幸运儿咧系有机会咧就赢取150元加币嘅礼品卡嘅，咁所以咧就大家记得啦吓，我哋再讲一次啦，咁啊，琪琪同 Amanda 老地方啊，依度边度 Amanda？
5: 呢度系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Outlet，
6: 系啦，咁我哋咧呢一节嚟到依度先，咁啊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讲下其他嘅特别优惠嘅，将个麦加翻俾直播室。
7: 时时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8: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集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Steven， 我们讲一下关于 Aga Khan 这个组织都很庞大的。最近呢阿加汗 Aga Khan 这个组织就有新的世集，还有是自己的家族就是访问加西，当中也都包括了那类亚省两个城市卡加里和埃文顿。我见到媒体有很多的相片就刊登了，表面上当然大家都会有一个机会，相信背后会有一啲嘅重点可能讨论。今日咧可以讲下关于咧阿加汗，其实将一个宗教价值咧就系衍生成为一个叫做慈善嘅价值，为公共服务好多年噶。咁啊 ，Steven 啊，或者略略讲下，即系佢哋个重要性，佢哋嘅吸引力喺边度，同埋佢哋嘅工作点解能够咧就系同埋不同嘅党派喺过去咧咁多年喺加拿大政治里边咧都能够咧有倾偈嘅时间。
9: 其实我觉得好似头先讲过啊，由一个宗教变咗做一个公益嘅组织咁样，但其实不但只系呢一方面。

0: 我觉得有一样嘢我哋做到呢，就係佢能够制造一个所谓正式嘅公民社会嘅模式。而呢样嘢呢，我觉得係非常之重要嘅。好多时尤其是华人社会呢，就会少咗呢个模式喺度。即係我哋唔知道点样先至为之係一个好嘅公民。啊，好嘅公民系咪话净系要去同政府官员影几张相啊？或者你话所谓公民参与点样参与法咧？同埋做出嚟嗰啲嘢系咪净系为咗我哋自己嘅社群嚟到发声，或者对政府有诉求啊？定一话做出嚟啲嘢系对于整个国家都会有帮助同埋有益处嘅咧？咁呢个模式咧，我觉得咧 ，Agacan 咧就做得相当之好嘅。咁佢哋不但止喺宗教或者教育啊，甚至你话喺国际事业方面啦，同埋医疗啊，各方面咧，佢哋都系有即系有 touch on 嘅，咁所以呢样嘢系好值得我哋去学习嘅。
1: 我哋要话即系英文啦 ，Aga Khan 嘅 fingerprints 啊，个手指模咧都多的是啊，喺我哋加拿大嘅国家里边，一阵间都可以介绍下。更加重要咧，就系对于呢个全球嘅发展里边 ，Stephen 好快讲下，佢哋有个 global leadership program 都好重要啊。
0: 系啊，嗰个 Global Leadership Program， 我觉得系非常之即系current 同埋系有作用嘅。佢就每年咧拣40个学生咧，咁你喺六日之内咧，佢可以训练你关于或者 list 讲俾你听关于全球政治啊，譬如甚至全球发展同埋加拿大喺世界上面咧喺个舞台上面咧有咩定位啊？关于好似多元文化，甚至你话气候变化、经济转型同埋性别情物平等啊，同埋原住民嘅所谓和解啊，都系有 touch on 嘅。
1: 咁啊，亚省咧有20,000嘅伊斯马尔派 （Ismaili） 全国有120,000。嗱，今日唔系讲个量，而系讲佢哋嘅行动点样咧能够启蒙到我哋。转头继续同 Stephen 时事对对碰。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3: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慧聪，咁啊同评论员咧就系 Stephen， 我哋讲下呢一个嘅可以话一个机构啦，咁亦都可以系牵涉到咧有好多唔同嘅范畴，佢哋涉猎嘅范围咧，亦都牵涉到啊系我哋好多人都需要嘅，系会接触到一件事，咪从而咧就有一个嘅影响力咧诞生咗。咪今日特别咧，即系想藉住呢个机会讲下呢个叫阿加汗嘅 foundation， 或者其实佢整个个 umbrella 里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支柱喺当中噶。我一般就讲咧，阿加汗啊呢个整体嘅机构啦，亦都一个基金会啦。咁最近咧，佢哋一个新上任嘅伊玛目咧，就系嚟到加西咧，就系访问，包括咗咧就系我哋亚省里边嘅。咁啊，简单嘅一啲相片咧，睇到好似好表面，咁但系要再深入了解咧，原来呢一个嘅 foundation 呢个基金会同埋整个机构啊，系有一个非常之严谨同埋咧有前瞻性嘅想法嘅。咁啊 ，Stephen 啊，其实我哋先简单介绍下亚加汗 Aga Khan Foundation， 佢哋嘅工作系乜嘢，同埋即系个背景系乜嘢咧？
0: 好啊，咁首先我哋咧就要明白咧，其实所谓 Aga Khan 系佢哋呢个机构入边嘅精神领袖啊，精神同埋宗教方面嘅领袖。咁而其实呢个机构或者你话呢个所谓社群咧，系由一班叫做Ismaili 咧系即系我哋中文亦做即系伊斯马尔。嗰啲社群嚟嘅，伊斯马尔大概而家2026年咧，大概喺加拿大有120,000人左右啦。咁佢基本上伊斯马尔咧系属于Muslim， 即系伊斯兰教里面嘅一个支派，叫做扎叶派入面嘅一群人嚟嘅。咁佢哋亦都系好似伊斯兰教咁样啦，佢哋会系信奉阿拉做真神啦，亦都系睇可兰经啦。但系最特别嗰方面嘅嘢咧，就系佢哋基本上对认为信仰同埋现代嘅生活咧，可以能够结合埋一齐嘅。咁同埋咧，佢哋系比较即系着重理性方面嘅科学嘅。咁所以由呢样嘢咧，佢哋嘅教派咧，基本上咧就系好注重教育啦。知识嘅取求啦，服务社会啦，同埋慈善，更加系有一样嘢好特别嘅，就系佢哋系赞成同埋提倡咧。

0: 要多元文化嘅。咁呢几样嘢其实睇返转头呢，同加拿大本身国家嗰个概念嗰个意念呢係非常之接近嘅。咁如果你话讲返最早嗰时候呢，大概係1972年左右啦。咁嗰时呢係乌干达总统呢就喺度排斥嗰啲亚洲嘅移民啦。咁呢就大概有7000个呢啲係Islamic 嘅教徒呢就移民嚟咗加拿大，咁加拿大肯收晒佢哋。咁嗰时由7000几个呢就一路发展到喺商业方面啊、专业方面啊，甚至你话公共行政啊、医疗教育各种种方面呢都系不断咁发展，到而家呢喺加拿大大概有12万人系属于呢个教派同埋呢个组织嘅。咁由嗰时开始呢就 form 咗唔同嘅基金会啦。首先一个系国际性嘅基金会呢，佢就叫做 Aga Khan, 叫做 Aga Khan Development Network, 咁嗰个简称嘅 AKDA 呢，呢个呢就已经系有成30个唔同国家里面都有呢个咁嘅机构喺存在。咁呢基本上呢就佢哋已经系 employee 喺佢哋嚟讲系96000几个人喎。咁同埋呢有大过多过1000个项目，同埋佢哋本身工作发展嘅预算呢每年大概成13亿美元咁紧要㗎。咁呢个只不过系一个不牟利嘅组织嚟㗎，唔系话一个赚钱嘅机构嚟㗎。咁至於喺加拿大嚟講呢，亦都有另外一個 foundation, 亦都係 under Aga Khan 嘅，就可以叫 Aga Khan Foundation Canada, 咁即係 AKFC 啦。咁呢個基本上呢就喺加拿大呢就有唔同嘅企業啊，甚至係學校啊、義務工作啊咁等等呢，都同政府有合作嘅關係喺度。
1: 喺亚省呢都有20000人啦，根据呢就係一啲新聞嘅報道啦，咁今次呢就係佢哋嘅行程呢亦都係去到卡加里同埋呢就係爱文顿，当中相信呢会见好多嘅政经界一啲重要同埋社区领袖嘅人士。如果讲到呢一方面，每一次嘅访问啦，或者呢就係我哋以往嘅一啲高级嘅官员啦，都会呢係有一个嘅联系嘅。咁我哋即係初步咁讲啦， Steven, 即係除咗12万人人口，如果用量化嘅角度嚟睇呢就唔成为气候。不过呢佢哋做嘅事情呢就好有国际视野。呢一个系咪佢哋能够吸引到，又或者有不少嘅即係国际嘅官员啊喺呢一方面嘅合作呢系能够打开唔同嘅通道呢？
0: 所以系你即系呢样嘢，你唔可以以人口多少嚟到睇噶啦，肯定佢哋少过我哋华人嘅人口好多啦。喺加拿大嚟讲啊，甚至你话比以色列人啊都少差唔多一半，以色列人大概33万左右啦。咁而佢哋最多都系12万左右。咁所以即系人口方面，我觉得唔系话一样嘢系主要可以睇到佢对加拿大嘅政策同埋政府有几多影响力，而其实基本上系佢哋做出嚟嘅嘢。做出嚟嘅嘢，佢哋系基本上有好多系有公共价值嘅嘢啦，譬如好似有好多系关于政策同埋制度能力嘅嘢，佢能够做咗，仲有好多咧就系喺一个长期信用里面咧，同政府有合作嘅话，亦都系培训咗好多唔同嘅专业人才啊，甚至你话跨社群嗰啲所谓伙伴咧，都系呢啲种种咧，都系其中一个因素咧，令到佢哋能够对政府有咁大嘅影响。嗱，你唔好睇啊，你净系睇下佢哋基本上喺加拿大。究竟有几多系实质上嘅建设呢？嗱，喺 Ottawa 佢哋有一个叫 Delegations of Ismaili in May 嗰个呢就已经唔单止系一个建筑物嚟㗎，不过系佢哋嘅 headquarter, 基本上我哋 Sussex Drive 已经有一个历史性嘅建筑物喺度啦。咁多伦多亦都有唔同，有个 Aga Khan Museum, 有个即系博物馆喺度，亦都有 Ismaili 嘅 Centre。咁系基本上咧，系要嚟系推广呢啲多元文化，同埋推广教育啊、医疗啊各方面嘅公益效果喺嘅公益效果喺度嘅。亚省嗱，净系睇翻 Alberta 啦，亚省我哋喺Devon 近时嗰个叫 Devonian Garden 咧，而家叫做Universal Alberta Botanic Garden 嗰度入边咧有个叫 Aga Khan 嘅公园喺度喎。咁而嗰个公园咧，佢系即系投资咗成好似2500几万。喺度就起嗰个公园嘅，咁可以话系一个文化色彩嘅公园嚟噶。咁而 Calgary 更加系啦，佢 Calgary 而家支持嗰个 program 咧叫做系 Generation Calgary。咁呢个系非常之特别嘅 program 嚟噶。基本上咧入边咧已经系包含咗1200几个唔同嘅出租单位，而啲出租单位咧基本上系中低收入嘅家庭嚟到租嘅。咁不但止咧，最特别嘅一样嘢，我觉得咧就系佢系将呢个 generations, 点解叫 generations? 因为系多代一起住埋一起嘅，即系话长者嘅照顾同埋新一代或者

0: 几个年青一代嘅家庭咧，能够跨代咧一齐系住喺呢房屋入边嘅。咁呢个同我哋中国人啊，近时我哋本身嗰个文化都好有关系。我哋近时好多时都好大家庭啊，系咪？好似你话你阿爷阿嫲或者甚至婆婆公公，全部一齐住埋一齐。咁呢个其实你见到咧就佢有咁嘅个 concept 或者前观性喺入边啦。
1: 咁除咗呢一啲嘅建設啦，同埋即係不同嘅計劃項目等等啦，最近咧2026年7月咧，即係新聞報道亦都有講到加拿大政府咧就係同佢哋咧就係簽署咗一個嘅住房嘅合作框架。咁第一階段咧，亦都分別向亞省、卑斯省、安省同埋灰省推出1250个单位。咁呢方面都係好實際嘅一啲公益啊，同埋即係惠及社會嘅一啲嘅項目嚟噶。咁或者我哋去到第三節啦，我哋會講下即係喺政治同埋呢一个项目嘅交流嘅层面里边，佢哋嘅影响力会点样去同每一个国家，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去分享咧？另外一方面，亦都会睇下咧，就系关于好似阿 Stephen 头先所讲，呢个 Ismaili 啊，伊斯马尔派，同埋咧就系阿加汉佢哋喺成个国家加拿大嘅发展里边，我哋华人社会有冇一啲嘅学习机遇，同埋了解一下点解佢哋会成功咧？去到第三节，我会继续同 Stephen 咧就系深入探讨，转头继续。
2: 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喺卡加里唐人街现场直播。
3: 好，继续我哋今日嘅现场直播。早晨啊 ，Rita。
4: 早晨啊 ，Terry。
3: 哇，应该讲午安啊。
4: 系啊，真系而家12:00个钟咧。
3: 系、
4: 今日其实我发觉咧，一嚟到唐人街咧，已经好
3: 热闹，系啊系啊，非常之开心。咁啊，因为咧早两日落雨啦。即係天公造美，所以咧，我見好多朋友咧已經出嚟啦。嗱，大家記住，如果嚟呢個華埠嘉年華咧，可以泊車。是免費的，今天在 Harmony
4: 是 Harmony 的停車場，是免費泊車，非常之好啦。咁同埋行過嚟一條街左右已經可以入到嚟我哋嘉年華嘅會場。
3: 冇錯冇錯，咁當然啦，有好多唔同嘅食嘢嘅地方啦，咁有好多手工藝啦，咁最特別隔離咧我哋嗰個neighbor 啊，
4: 係
3: 嗰個教係個鄰居去教人整燒啊。
5: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6: 游水元条花树鱼每磅8.97，新鲜牛展每磅8.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6.8，辣妹6.88一盒。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一袋。思念冲香手抓饼6.97两包。开心果巴斯克蛋糕6.5一盒。芒果三文鱼卷每盒8.49。
5: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7: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4: 哇，咁快又返嚟我哋嘅现场直播啦，咁我哋嘅老地方呢就係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啊，咁继续呢有琪琪同埋 Amanda 呢同大家介绍啦，捉住呢一个嘅暑假嘅尾巴，究竟有啲乜嘢平嘢 ？Amanda， 头先你咧就做咗呢个特派员咧，就走去好快咁睇一睇。
8: 系啊，冇错。头先咧，我趁有空档嘅时间咧，就喺The Break 呢度行咗一个大运啦。咁我发现而家咧系有好多散落喺唔同位置嘅特价货品，佢唔系红牌同你讲减几多 percent， 佢直头系黄牌啊！黄牌嘅意思咧就系佢有个价钱喺度，原价系几钱，然之后查咗佢，再写一个超级
4: 货价，
8: 超级低，冇错。我睇完之后眼都突啦，即系因为咧，佢基本系会减半价，佢系基本，咁有啲甚至乎系减超过半价啦。
4: 我哋最高可以去到60%，
8: 系啦，冇错啦，就系呢啲价位啦。咁啊，例如报个价俾大家啦，例如啦，而家一张queen size 嘅床褥，原价系1298蚊，
4: 都 OK 喎。
8: 佢查咗，而家系448蚊，系讲紧三分一价钱。
4: 哇，呢个好平喎，呢个钱
8: 400
4: 又你啦我。跟住又去买嘢，系咪？我次次都系自己买咗先嗰个人咧。
8: 你次次都系嗰啲啊？
4: 睇嚟琪琪有心肉啦 ，OK。咁所以各位啦，听众就听到原价1298蚊嘅床褥，而家咧低到去448蚊，
8: 同我抢系咪？
4: 快啲过嚟同琪琪抢 ，OK。
8: 咁仲有啲咩好嘢先？除咗呢个，
4: 仲有啲电视机咧都系超级抵啦。例如我哋而家
8: 就係坐喺門口位置啦，正係我正前方嘅呢一部電視機。
4: 係
8: 係啦，咁呢部電視機係超級大嘅，咁啊大約係96寸4K 嘅電視機啦，佢原價係3498蚊，而家係特價1998蚊，100寸喎，係講緊100寸啦，接近100寸。
4: 即係加上佢係低於2000蚊，
8: 低於2000蚊，冇錯。
4: 因為我即係講真，我之前去即係都係其他地方睇啦，即係咁大細啦，起碼2000幾。

0: 3000蚊
1: 嘅，系啊，所以嚴格
0: 如果要咁大部，系啊，咁所以系呢个价位嘅。好，咁我哋咧仲有好多嘅优惠要同阿妈讲，
1: 好，咁或者我咪交翻俾直播室。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嚟第三节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继续同评论员咧就是、Stephen， 我哋倾下关于亚加汗一个基金啦，同埋整体咧佢哋有不同嘅分支咧系所做嘅一切，唔单止咧就系、是、为到每一个国家，好似以加拿大为例啦，甚至乎佢哋有啲项目咧都系跨国嘅，同埋跨党嘅。咁但系我哋首先即系讲翻呢个叫做磁石效应，即系佢哋做嘅嘢，即系一个好似一种系公共嘅服務咁樣。Stephen， 你點形容呢一件事，而令到佢哋係能夠身處呢、這個好多人都願意同佢哋合作，同埋成為一個即係個叫我哋叫攝石效應呢、這、一個嘅效果咧？
4: 咁喺我哋睇即係呢個Aga Khan同埋佢呢個 Ismaili 呢個社群裏面啦，我覺得佢做嘢咧都即係喺呢咁多年嚟講咧，都係做得非常之成功嘅。咁其中有幾個因素，我認為咧就可以係即係有咁嘅result 出現啦。第一就係佢做嘅嘢係跨黨派嘅。咁就你好似睇翻喺2014年嗰陣時候咧 ，Stephen Harper 保守黨做政府嗰陣時候，同埋而家Carney 自由黨2026年做政府咧，佢哋都係有同 Aga Khan 呢個 foundations 啊或者組織咧係有合作嘅關係，咁所以佢哋做嘅嘢唔係話就係單一於係一個黨派去做，而係無論你佢唔理你邊個黨派都好，總之去做咧，亦係對社會係有益嘅嘢，佢就會去做。咁另外一樣嘢咧，我覺得係好重要咧，就好多時我哋任何一個社團或者係 ethnic group 咧，經常都同政府覺得，有啲乜嘢你應該要俾多啲我嘅，或者你有咩訴求嘅對政府。但係 Aga Khan 呢個組織佢嘅做法咧，就唔係話經常都同社會提出有咩要求或者訴求，而係咧去做一啲公共事務出嚟咧，係對全個國家都會有幫助，都有益嘅。咁做出嚟嘅話咧，你先至政府會即係更加會注重你同埋睇得重你，認為如果有乜嘢要做嗰時候可以揾你幫手啦。咁仲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佢哋嘅領導，因為佢哋細集咁啊，基本上 Aga Khan 係細集嘅，咁咧已經係有咗50年嘅，咁所以變咗佢哋做嘅嘢咧，個領導係有持續性嘅，唔同好多時啲自由，即係喺自由世界嘅政府咧，4年或者6年甚至8年嘅話，你又要轉一次政府噶啦。咁佢做嗰啲可以係幾十年嘅，咁所以佢嗰啲所謂規劃啊或者計劃咧，可以係有長期性咁樣做。咁嘅話咧，佢就可以有機會培養到唔同嘅人才，同埋會即係帶到唔同嘅 connection 嚟到做佢想做嘅嘢啦。
3: 系咁啊！今次訪問加西嘅咧，亦都包括咗最新上任嘅世襲啦，就係 Hussein 啊 ，Prince Hussein 咁啊，亦有兩位嘅王子啊 ，Prince Irfan 同埋 Prince Sinan 咁啊，大家一家人咁咧就嚟到亞省參觀之餘咧，當然啦就係 high level 嘅 conversation 啦，就高層次嘅討論裏邊咧就會牽涉好多政策同埋其他嘅問題噶啦。咁但係咧，我即係以世襲個情況咁睇，又或者佢哋能夠長期咁做咧，另外一方面可以持續發展到咧 ，Stephen 啊，我就發現到咧呢一個叫做 Global Leadership Program， 其實都可以能夠薪火相傳，呢一個亦都係 Aga Khan 佢哋能夠可以係揾到更加多嘅，又或者培養更加多嘅領袖級嘅人咧喺唔同嘅地方。
4: 其實咧，Aga Khan 佢哋under 嗰個叫加拿大嘅 Aga Khan Foundation， 佢有一個 program 叫做 Global Leadership Program 嘅。咁佢哋講個 topic 咧，我睇過咧，就係我覺得非常有前瞻性，同埋非常之 relevant， 對於而家呢個世代嚟講，非常之係有關係嘅。譬如好似你話係關於全球嘅政治啊，同埋國際嘅關係啊，個 topic。包括有氣候嘅變化、經濟轉型啊，同埋多元共識啊，呢樣嘢對於加拿大嚟講，尤其是多元文化嘅國家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甚至仲有係性別平等啊，同埋原住民嘅和解。佢話關於全球發展同埋加拿大究竟個定位喺邊度咧？喺呢個世界上面咧，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咁嘅leadership program 咧係即係非常之有前瞻性，同埋非常之即係 current， 即係好，我覺得係即係好有用嘅。佢基本上每年咧，佢係收40个學生嘅，即係大概係6日嘅時間，應該要自己係去 Ottawa 嗰度上嘅。咁但係咧，你任何人都可以報名參加，但係佢就會 go through 一個 interview 嘅 process 咧，嚟到揀嗰40个學生。咁我覺得如果啲年青人，甚至你話華裔方面嘅年青人，如果係對呢方面係有興趣或者有關心嘅話咧，其實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 program 嚟到

0: 字眼去做嘅。
1: 嗯，咁我哋有阵时喺节目咧都会讲呢一个字啦 ，representation 啦，个代表性啦。咁我哋会提过哦，喺加拿大咁都大约系170万嘅华人啦。咁啊，相信咧有更加多都唔定。咁啊喺呢个过程里边，我哋头先讲话，如果量化相比起咧伊斯马尔派咧就系10几万人咧，咁啊唔可以用呢一个数字去睇，因为个行动系固之然系好紧要啦，同埋嗰个办法都好紧要。咁啊，我哋见到呢一个阿加坎，或者会唔会对于华人嚟讲有一啲启蒙？尤其是咧，即系喺超过100年华人已经是聚居在加拿大这一段的历史里面，经历了人头税，经历了排华法种种的原因，我们迈向将来的时候，在整个的国家的利益的大前提底下，我们华人社会看到阿加坎这个例子有些什么得着 Stephen 你可以参考一下呢？
0: 首先就应该看看，因为我们华人社区或者华人社会的话，那个结构性呢就有少少不同，因为我哋呢又喺地缘政治啊，或者你话原居地啊，甚至你唔同时间你有移民嚟呢度嘅话呢，你都会有一个唔同嘅諗法，所以你话要用一个好高度中央化好似阿加坎咁样嘅领导或者声音嚟到讲呢，就我相信都相当之困难你要做到呢点嘅。但係有啲嘢譬如好似我哋可唔可以搞少几次晚宴呢，你要做多啲 charity 方面嘅嘢呢，或者係做多啲比较公益上面嘅嘢呢，喺晚宴上面你同几个政客影几张相，系咪呢种呢就真真正正叫做我哋所谓嘅公民参与呢，或者 civic engagement 呢，系咪真系咁有用呢？定一话如果你去同呢啲政府人员或者政唔同嘅即系 level 嘅政府嚟到倾谈嗰时候呢，你身后面已经有咗医院文化，甚至你话有义工，有甚至有国际网络同埋大学或者学校喺后面嚟到做你嘅筹码，再同佢讲话你可唔可以将呢个机制改下，或者将个政策改下，系咪会更加有效呢？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华人呢就应该要即系睇下自己喺呢咁多年啦，50年或者100年里面，我哋究竟系个定位喺边度呢？我哋做嗰啲嘢系固然阿加坎呢啲咁嘅组织，当然要有钱喺度先可以做到咁多呢啲所谓公益或者慈善方面嘅嘢啦。咁但系虽然佢哋有呢啲钱嚟要做后盾啦，但系佢哋啲钱系咪为咗追求私人嘅利润嚟到赚嘅？定因话系啲钱系要嚟放翻出去，系对公诸于社会嚟到有用嘅咧？咁呢样嘢咧，我觉得华人就应该要值得思考一下啦。
1: 咁我睇返一啲資料啦，其實阿加坎自己本身呢就係、是、經過世襲嘅呢一個系統呢，一直呢都有咁多年，數以10年啦，50年嘅歷史啦。並非呢當中呢就係、是、個路途呢好平坦嘅，有好多 power struggle 喺裏面，有好多更替嘅喺裏面，同埋有好多呢就係、是、個方向方面呢係有一啲拗撬。咁但係最終呢佢哋走返出嚟都係有一個好團結嘅，同埋一個以目標為本嘅一種嘅做法。咁所以呢儘管多年嚟呢都會有一啲所謂嘅 power struggle 呢喺內部裏面，咁但系阿加坎咧，即系整体嚟讲咧，相信佢嘅形象咧喺国际上面咧都会一定地位噶。咁呢一个问题，我就想跟住再问你啦。其实一路咁样发展落去，我哋知道其实除咗做嘅事同埋前瞻性有一个视野之外，当中你觉得个信任点样去建立咧？即系而家好明显就系佢哋嘅形象一出嚟咧，就哇呢个信任度咧系非常之高，呢个系不容置疑嘅。Stephen， 你点样睇到？或者我哋即系华人社会又点样可以系从呢一方面咧，就系睇到一个嘅端倪？
0: 譬如好似阿加坎呢啲 association， 大部分嗰啲即係入面嗰啲 member 嗰啲人呢，佢哋都冇一个直接嘅政治参与嘅，但係佢哋基本上呢都係喺政治方面呢係会有影响嘅力量喺度。咁所以呢样嘢有时呢，我觉得就佢可以係从一个比较客观上嘅角度嚟到所谓 lobby 或者同政府嚟到讲倾偈啦，或者係 negotiate 啦，咁我觉得呢样嘢呢就係非常之即係有用囉。咁同埋你睇佢哋基本上嘅后盾呢，佢哋已经做咗相当多嘅嘢啦，譬如好似博物馆啊、文化公园啊，或者我哋头先提过嗰啲房屋计划啊，甚至佢哋已经係拓展咗嗰个国际网络喺度。咁所以呢样嘢佢哋即係都能够有即係有个筹码嚟到政府做长期嘅合作关系。咁虽然佢哋係冇正式嘅政府嘅权力存在，但係佢因为就係从支持所谓公益，所谓呢样嘢係对大家都有帮助嘅，无论係边一个族裔边一个族群，我做出嚟啲嘢呢都係对大家都会有帮助嘅，咁或者到大家都有即係有好处嘅。咁呢样嘢如果我哋华人社区能够喺呢方面做着眼多啲嘅话呢，我相信就会有帮助啦，将来未来。
1: 剩翻少少時間啦，頭先提過即係Stephen Harper 簽署啊，即係當年嘅總理。

0: 啊、Stephen Harper 卡加利人啦。咁而家我哋睇到佢哋访问加西，亦都包括亚省。呢、这个主要反对党党魁 Nahed Nancy 南斯咧，又系一个穆斯林啊。咁佢亦都好开心啊呢件事。咁你睇唔睇到呢度有一个机会喺亚省嚟讲，能够同阿加坎做一啲嘅比较前瞻性，亦都无需要以党派去分，而系以个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去做一啲工作啦。
1: 我觉得呢个系亚省嘅其中一个机遇嚟嘅，因为你好多嘅嘢你都可以同佢提出嚟，譬如好似你话喺国际交易方面啊，甚至话喺环保啊、能源供应方面啊，同埋关于譬如好似建立全球嘅教育性各方面咧，都应该可以攞出嚟同有机会同阿加坎呢个 association 嚟到讲呢样嘢。
0: 嗯，咁啊，我哋拭目以待，咁啊，相信咧呢一个访问咧，唔系单止系 photo opportunity 啊，当中有不少嘅讨论去寻求咧就系机遇，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哋要继续拭目以待。今日唔该晒 Stephen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再倾偈咧，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l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喺卡加里唐人街现场直播。
5: 好啦，继续咧嚟到卡加里嘅华埠嘉年华现场，今日咧有嘉燕同埋 Rita 喺度噶。
6: 冇错冇错，哇！不经不觉，已经20多年噶啦，
5: 系喎，系好长时间。
6: 系啊系啊，咁啊，头先访问过一位听众咧，佢都话，即系虽然佢系第一次嚟，但佢已经感受到我哋Calgary 嗰種活力，特別在我們華埠方面。是
5: 啊，我們現在華埠越來越熱鬧，我們就發覺開多了很多新的店頭，很多潮的店頭，還有現在華埠嘉年華的時候都是哇擺滿了攤檔，但他都說了一件事，就說很乾淨我們的台。
6: 是啊，沒錯沒錯，我們看到我們的忠實聽眾Gina。Hello, Gina! 系嗱，我哋继续咧会留意住我哋嘅 Facebook 947YYC， 咁我一路摆啲相上去上边啦。嗱，阵间咧就已经头先嗰啲政府嘅代表啊，社团嘅代表已经系致辞咗噶啦。
5: 系
6: 咁，阵间马上开始咧就会有好多文娱嘅节目。
5: 系啊，
6: 大家中意听下粤曲啊，又有粤曲喎、
5: 啊。系啊，咁我头先一路佢哋，我见佢哋就舞狮舞龙一路巡咗过嚟啦。咁跟住我哋就表演啦。咁跟住之后会有粤曲，跟住同埋咧就会有武术嘅表演添嘅。
6: 哇，好中意睇啊！
5: 系啊，好精彩。
6: 冇错，系系。
5: 我好中意咧，就系佢哋个表演嘅舞台嗰度咧，其实对住就系佢哋嗰个食街啊，即系好多小
6: 好多嘢食啊，
5: 系可以一路排队买嘢食，就一路睇表演，或者一路食嘢一路睇表演咁样噶。
6: 系系，真系好正吓！今日天气又相当之好，咁啊，大家落嚟唐人街非常之方便，咁啊，去呢、這个。Harmony 嘅 parking lot 嗰度，即係唐人街嗰度咧，係免費泊車嘅，登記咗你個車牌就得㗎啦。
5: 係咁，所以咧就可以免費泊車嚟到唐人街，免費參與華埠嘉年華，非常之開心。
6: OK， 嚟到我哋個 booth 同我哋影相啦。
5: 35號，係啊，嚟同我哋 say 個 hi 啊。係
6: 係。OK， 依家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先啦。
7: 又到咗夏天啦，準備好 weekend 去翻轉自駕遊未啊？你中意去海灘，又或者周圍遊下車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8: 又翻嚟我哋嘅现场直播啦，今日到翻我哋嘅时间咯 ，Amanda， 系啊，我哋头先都未讲完，讲咗两样
9: 嘢啫，就已经令到啊琪琪心喐啊，点算？
8: 两样都抵喎，跟住你仲揾到啲乜嘢再抵啲嘅？
5: 系啦，咁头先咧就同大家介绍咗18寸嘅电视机，2000多蚊，2000蚊都唔使啦，咁而家咧就。即係一百寸真係有啲誇張嘅，
8: 18寸。
5: 咁如果我哋喺間房度想要加要少少啦，係啦，58寸到啦。咁而家58寸嘅電視機咧，佢都超級抵喎。咁我見到有部咧，原價係800蚊，而家係只需要448蚊，
8: 真係半價。而家啲電視真係平到咧，真係不得了㗎。
5: 冇錯啊。咁啊，另外啦，如果你屋企想要啲 high chair 啊、high table 嘅物體啦，咁樣樣，而家 Amanda 咧見到現場 Sunridge 呢度咧係有一 set
8: 喎。
5: 一 set 5件啦，讲紧5件啦，原价700蚊，而家只需要548蚊啫。
8: 咁就一套
5: 啊！
8: 哇，
5: 一 set 5件，一 set 5件，
8: 有几多张凳啊？
5: 有4张凳，一张高台。OK， 咁呢啲就系吧台形式吧台款式嘅啦。好啦，咁另外头先咧就介绍到俾大家咧，就系一个 queen size。

0: 啊，细细件啊，啲装饰品啊，咁样样咧，都见到系啊，减得好夸张啦。例如一张台灯咁啦，一张台灯系都就只需要58蚊一张啦，
1: 半价啦，差唔多
0: 半价啦，系啦，因为原本系100蚊嘅，
1: 系啦，
0: 咁而家系58蚊嘅啫。咁啊，另外仲有啲杂杂杂杂嘅嘢啦，譬如啲装饰啊、花樽啊等等嗰啲咧，全部都系10-20蚊咧，
1: 低至9蚊喎，我见到有啲嘢。
0: 冇错，你见到低至9蚊系一个好
1: 靓嘅花樽喎，
0: 有设计嘅花樽啦，已经。咁所以咧，现场真系有好多物品俾你哋大大细细嚟寻。寻宝嘅形式嚟到今日嘅 Sunwich the Break 呢一局啊，
1: 冇错，最后抢购嘅机会啊，快啲嚟到我哋3451 Sunwich Break the Break 啊，你一接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2: 12:30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午安，8月15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能源及矿产厅厅长 Brian Sean 表示，加拿大勘探及生产商协会已经去信联邦政府支持兴建西岸的输油管，并预期旗下多间上游石油生产商承诺透过管道输送原油。桑指出，加拿大勘探及生产商协会会员公司的石油产量占全国超过40%，多间生产商有意供油，反映业界对项目有信心。亚省拥有全球其中一个最大及稳定的能源储备，有能力长期提供可靠的能源。桑表示，亚省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的文件指出，输油管可以加强加拿大自主及能源安全，并带来经济的效益。他表示，输油管落成之后可以支持转油台、油田及能源社区就业，为亚省工人及家庭带来更多的机会。亚省目标在2035年之前将石油日产量倍增到800万桶，计划兴建输油管全长约1250公里，由亚省伯勒罕通往卑斯省温哥华以南的深水港，最高每日输送100万桶原油。支持亚省独立的亚省繁荣计划主要支持者 A.M. Parkinson 在星期四于 Airdrie 市民大会发表的时候，被指涉及种族歧视的言论，亚省繁荣计划 APP 翌日公开谴责。Parkinson 来自 Medicine Head Foundation of Freedom Project， 亦都是亚省政府地区医疗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他在会上介绍一份为独立亚省草拟的宪法 Foundation of Freedom， 谈及公民身份安全权利的时候，以假设少数族裔警员为例，对他的衣着作出褒贬的评论。亚省繁荣计划行政总裁 Mitch Sylvester 表示，有关的言论在组织及亚省均不能够接受，强调绝不认同或者是容忍，并对于言论出现在亚省繁荣计划感到失望。 Sylvester 表示，已经接纳 Parkinson 的即时辞职，对方今后不会再参与发言或者是代表亚省繁荣计划的任何活动。他又指出，亚省繁荣计划一直致力与亚省不同文化及社区建立关系，不会让一个人的言论破坏相关的工作。亚省政府决定继续资助加拿大雪崩中心，双方签署新的一份为期3年的拨款协议，每年提供25万。亚省林业及工研厅厅长 Todd Lowen 表示，加拿大雪崩中心为亚省的居民提供良好服务，省政府与中心维持合作十分重要。他指出，除了提供雪崩的预报，让公众了解风险及如何减低风险同样都重要，中心提供的服务涉及多个层面。卢云表示，政府在续签多年的拨款协议之前进行了检讨，是要确保拨款符合政府的理念和原则，强调省政府从未考虑停止资助，只是需要确定适当拨款水平。加拿大西部滑雪区协会主席兼行政总裁 Christopher Nicholson 表示，欢迎省政府继续支持加拿大雪崩中心，形容有关决定对保障公众及业界的营运者安全非常之重要。卡加里雪天 Trail 在星期五晚发生了交通意外，一名男司机一度被困车内危及生命。截至晚上8点钟，雪天 Trail 南行近西南90大道的左线封闭，紧急人员到场处理。卡加里警方表示，涉事的车辆撞向一支灯柱，消防人员其后协助将被困的成年司机救出，急

0: 救部门在晚上九点钟之前证实蓝司机伤势有生命危险，已经送往山脚医疗中心治理。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三十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而家由梁俊永报道呢节新闻专辑。据报，本国同美国之间的关税谈判陷入僵局。由於在核心利益尋求方面存在重大分歧，談判現時處於僵局。本國的訴求是美國不徵收新關稅，同時降低已經對本國鋼鋁、汽車和木材行業徵收的關稅，而美方就要求加拿大要取消對美國乳製品的進口限制，取消各省對美國的銷售禁令，並廢除優先採購本國產品的地方規定。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的密切磋商，双方纷争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世界消息，印尼东部发生 7.7 级地震，当地已经造成38人死亡。由张子欣报道。
4: 地震在当地清晨发生在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震央位于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其后有多次强烈余震。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弗洛勒斯岛多个城镇都有震感，大批居民惊慌失措，冲到马路上避难。电视台画面显示，岛上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在一个港口拍摄片段显示，后船室有大块混凝土脱落，砸倒等紧登上岛制渡轮的乘客，而登船桥坍塌时有人跌入海中。有沿海村庄的居民说，事发时被非常强烈的震感震醒，即刻走去小朋友间房。由于见到退潮情况，大家怕会有海啸，所以好多人逃向山上。他去过社区卫生中心，那里的人都已经疏散了，不是个个好像他那么好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说，有人在睡梦中被冧落来的瓦砾砸中身亡，又指当地多座建筑物受损，部分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救援人员说，有人被困废墟之下，印尼抗灾部门警告仍然有余震的可能，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及防灾预警，慎防余震及海啸风险，远离海岸。
3: 韩国政府同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同埋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韩国外交部话，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的举措感到遗憾，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而日本执政共同民主党就说，首相高市早苗参拜靖国神社是极其挑衅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接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港队羽毛球混双组合邓谢佩缺席下个月的亚运会。
1: 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在卡加里唐人街现场直播。
5: 好，咁啊，继续我哋现场直播。哇，头先我要即系跑步咁样啊，跑去行一转，跟住咧，而家。

0: 报告俾大家听，今年华埠嘉年华真系好精彩，好多嘢睇啊！
1: 系啊，因为其实咧真系十零分钟嘅时间咧，我哋都有成几条街，
0: 系啊系啊，
1: 好多唔同嘅摊位，又有好多唔同嘅活动。我谂你吴嘉燕系咪真系要跑住步？
0: 系系系，
1: 赶住影相。
0: O K 嗱，阵间咧睇我哋嘅Facebook 咧，就系947YYC，记得 like 同埋 follow， 咁啊见到好多靓相。不过最好就系亲身落嚟呢个华埠嘉年华啦，系咪啊？
1: 系啊，最好就系亲身嚟到，因为今日好热闹，同埋咧，哇，落咗成个星期雨，又阴天，今日系天公造美，阳光普照，而且个气温咧系凉凉爽爽咁样啦，系好啱出到嚟街嗰阵慢慢行嘅。
0: 系啦，我见到你咧打咗一张卡，好靓啊！呢张龙椅啊，
1: 好靓，
0: 哇，好靓啊！
1: 可以好似做皇帝或者
0: 好似就系
1: 公主，
0: 冇错冇错，呢个系河内 association 啊，河南啊。OK， 咁另外呢我又见到有人即係打麻雀啦，即係學打麻雀俾啲年轻嘅一代了解一下我哋中国嘅麻雀究竟係點樣運作嘅。
1: 係呀，同埋嗰个文化同埋嗰个玩法，其实麻雀好玩。
0: 係呀係呀，咁另外呢又有好多唔同嘅NGO 啦，即係 non-profit association 呢，就係有啲机会呢俾一啲special kid 嘅小朋友咧就係唱歌啊，我覺得好好啊，
1: 有啲非牟利機構，
0: 係啊，非牟利機構係啦，
1: 小朋友可以唱歌，咁同埋都有好多手工藝啦，俾大家可以學做喎，係咪啊？
0: 係啊係啊，嗱，總之咧即係講講唔曬，下一節我哋再講，快啲落嚟華埠嘉年華嚇，呢個就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先啦。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4: 好，咁啊，翻翻嚟咧，我哋呢个嘅现场直播啦。咁啊，当然啦，喺呢一个嘅新我哋 Sunridge Way The Break 啦，咁啊，继续有 Amanda 同埋琪琪喺度嘅。
5: 系啦，冇错啦。咁啊，头先啦，已经介绍咗好多超级优惠嘅单品俾大家啦。咁啊 ，Manda 咧而家就继续同大家报下有啲咩
4: 报料，
5: 系报料咯。系啦，咁咧我而家咧就手头上咧系见到有一张呢一个 Twins 嘅Converse set， 即系话系枕头连埋一针起，
4: 好靓喎呢张。
5: 颜色系粉红色，女仔超中意个设计咧，亦都系好 modern 嘅设计啦。咁而家咧只需要$58就有只啦，
4: 好靓喎呢套。
0: 系啊，呢又嚟啦。
4: 喺我嗰日你記唔記得我哋買嗰套再平啲嘅？
5: 係啦，嗰套再平啲嘅。咁呢一套咧就啱啲年紀大少少嘅小朋友，佢唔係佢係冇。
4: 我覺得好靚喎。
5: 係啊，其實好靚㗎，係啦。咁啊，好我自己
4: 嗰種繡花個即係嗰種用我之前細個都會做過呢個嘅啊，
5: 就呢
4: 一種繡呢一種實嘅方法啦，即係即係變咗 X 好似交叉型嗰種咯。
5: 係啦，冇錯啦。
4: 高級啊，即係公主啊，好公主啊。
5: 高級公主。係
4: 啊。
5: 係啦，咁啊只需要$58就有一隻啦。
4: 嗯。
5: 好啦，另外咧我亦都見到有一張咧一啲
4: 單人椅
5: 啦 ，Action Chair 咁樣啦，佢係梳化型嘅，咁啊而家只需要$198，即係$200都唔使啦，已經係張好高貴令面
4: 絨嚟嘅喎，好似絨布
5: 係啊，冇錯啦，係有啲少少令嘅感覺啦，咁係好抵買嘅，我覺得。咁啊，另外啦，亦都有一支企燈啊，企燈佢就係、是大約係去到我膊頭咁高嘅企燈啦，所以高身嘅其實都咁啊，原價$319，而家只需要$179。
4: 嗱，呢盞燈你大家唔好以為哇盞燈喎，但係依簡係一啲 stained glass 嚟㗎，
5: 係
4: 嚇 stained glass 嗰種嘅感覺嚟嘅，即係又係好我覺得好襯頭先嗰張凳咯。
5: 係冇錯啦，
4: 你明唔明？如果你想整一個角落咧，即係嗰啲好型啊，好有嗰啲咁嘅感受嗰啲咧，咁就啱啦。因為咧就一個角落頭，你擺盞呢啲咁獨特嘅燈，再加埋嗰張梳化椅咧就 perfect，
5: 系啦冇错。咁所以咧，今日嘅玩法系咩咧？今日嘅玩法系你要行运全场，然之后揾一啲超级底价嘅单品，然之后自己 mix and match 一齐。
4: 冇错吓，咁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继续介绍嘅，将个麦加翻俾直播室。
6: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7: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6: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403-241-9800。
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

0: 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 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2: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以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黄海怡报道。
4: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数码港有20多年历史，已经建立好强的关系网络，包括同海外30多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对于数码港、科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的分工，陈世明说，三者的目标和使命同样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被问到会不会互相竞逐企业，他认为竞争属于良性。陈世明提到，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早前完成，总楼面面积多了40%，可以提供更

0: 多 AI 算力，目前已经出租一半地方，有杭州陆小龙的公司进驻。另外数码港有份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陈世明说，对象包括基层、少数族裔、长者等人士，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感应用 AI， 同埋带动年轻人的 AI 兴趣投身相关行业。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港队羽毛球混双组合邓哲佩因为邓俊文的伤势缺席下个月在日本举行的亚运会。邓俊文在社交专业公布早前练习时受伤，前十字韧带几乎完全断裂，无法参与亚运会，亦都要退出下星期的世锦赛。他说受伤之后开头感到晴天霹雳，至今心情已经慢慢平复，未来一段长时间将会同拍档谢影雪暂别球场，手术之后会好好休养和治疗，希望休息之后健康重返球场作赛，继续向未完成的目标进发。海洋公园一对港产大熊猫龙凤胎嘉嘉和德德今日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随住嘉嘉和德德日渐成长，今年可能是最后一次妈妈莹莹和两子弟两代三只大熊猫一起庆祝。朱石君报道。
2: 两岁牛一的大日子，两位主角一埋位就擦餐劲，仔女庆祝生日点少得母亲大人那份呢？在海洋公园出席庆祝活动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嘉嘉德德今年长大了很多。
3: 去年我们来到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学着爬树的，今年再来见到他们已经是接近60公斤，敏捷啦，很活泼啦，但是已经开始是个小大人，就这样看下去，他们真的是成年大熊猫这样的身形了。
2: 罗淑佩说，感谢海洋公园的护理团队照顾，两姐弟已经学识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方便日后为他们检查牙齿或量血压等护理。另外又在铜锣湾等地举办 Panda Friends 展览，延续大熊猫热潮。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天气报告，今日是8月15号星期六，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64%， 吹近每小时15公里的南风。卡格里今日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 UV 指数6，强度属于高，最高气温22度，最低12度。听日星期日预测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11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2度。红绿市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7度。列比树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8度。班夫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5度。即使巴天晴有云，六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5度。呢一节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6: 行一点。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卡加里唐人街现场直播。
1: 哇，只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好玩同埋热闹，哇，四个字添，
2: 有好食，
1: 好食哇！咁啊要揾你介绍啊 ，Rita 有咩好食先？
2: 系啊，咁就去咗睇呢个嘅美食嘅嗰个嘅
1: 区域啦，
2: 吓啦。跟住然后咧，我见到今年好多新款嘅嘢啦，譬如佢有台湾嘅好叫做。Bubble Waffle 啦，
1: 哦 ，Bubble Waffle，
2: 啦、
1: 哦、
2: 好似蛋糕仔咁样，但佢做到系一个啤啤红嘅，
1: 哇，咁得意嘅，
2: 系咯，仲有唔同嘅味道噶喎，
1: 系系，
2: 然后都有寿司啦，
1: 系，
2: 有鱿鱼烧鱿鱼，
1: 烧鱿鱼，哇，
2: 烧鱿鱼系啊，而且个价钱咧平过去其他嘉年华，
1: 系嘛，
2: 系系，节咧就快啲有价位噶啦，
1: 系系，
2: 就话 OK 喎，
1: 哇，
2: 有寿司啦。跟住有點心啦，呢間點心我好鍾意食佢嗰個燒賣啊！
1: 哇，真係講到流曬口水啊！

0: 知啦，即系行呢个街市有一样嘢就系可以睇睇下嘢啦，买下啲本地嘅原创嘅有啲 craft 啊咁样，又可以食下嘢，饮下嘢，而家好口渴啦，希望有人。买杯嘢俾我饮就好啦。
1: 系啊，我今日有特价三个四毫九咧，有成个啲茶嘅水果茶啦。
0: 哇！
1: 嗰、那个嗰条农场咧就
0: 系、
1: 是、我下次先再去排。或者佢有抹茶啦，菲律宾嘅蛋糕都有，又、
0: 哦、
1: 有、
0: okay、
1: 麻辣鸡煲都有。
0: 哇！犀利！
1: 我谂佢行街头嘉年华，一路睇舞狮，一路食麻辣鸡煲，
0: 好刺激啊！
1: 系啊。
0: 咁啊嗱，而家可能大家喺我哋心机都听到一啲咧，就系诶啲锣鼓声啊，就系舞龙舞狮喺嗰边继续紧。咁阵间你都有唔同嘅表。表演一路至到八点钟，阵间有可以听下粤曲、哦。
1: 系啊，同埋而家我见到再隔一两个 booth 啦，我哋咧系快乐古筝
0: 团
1: 啦，佢哋喺度表演紧古筝啦。
0: 冇错冇错，
1: 真系好好靓嘅女士们喺度弹紧古筝。
0: 系系，
1: 即系喺成条街，就算上舞台以外嘅地方，都有其他地方有表演嘅。
0: 所以要亲身落嚟感受先至得啦。
1: 系啊，好
0: 嗱，好，我哋将个麦交翻俾谢粉先啦。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元条花树鱼每磅8.97，新鲜牛展每磅8.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6.8，辣妹6.88一盒。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一袋。思念冲向手抓饼6.97两包。开心果巴斯克蛋糕6.5一盒。芒果三文鱼卷每盒8.49。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5: 冇错啊，又翻翻嚟咧，我哋嘅现场直播啦。我哋而家咧系同大家咧，真系咧就系、是、现场去直击啊！我哋同 Amanda 咧，我哋真系周围揾紧一啲平嘢。咁我哋又揾到啲影咗相嘅，稍后时间我哋系咪会都摆上？
1: 系啊，摆上系啦，摆咗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YY 947YYC 嗰度噶。
5: 因为我嗱，而家我哋眼见有几样嘢咧，真系超正啦。头先我就我拣选咗，我前面一张好，我自己觉得好靓嘅玻璃体，但系已经卖咗啦。OK， 但系仲有一张，
1: 系几多张？
5: 仲有一张
1: 见嘅。
5: 圆台
1: 系
5: 系啦，连埋四张嘅木凳嚟嘅，
1: 系实木凳喎、
5: 哦，实木凳嚟嘅，应该系系啊。咁啊，嗰个脚都好靓啊，呢个玻璃台，
1: 系
5: 系米字咁样打交叉嗰种啦。咁呢张圆身嘅玻璃台其实好啱摆喺即系如果你话系摆喺嗰个厨房入边嗰张餐桌咧，我觉得好吓。而家系一套五件咧，系348蚊咯。
1: 系啊，
5: 系好抵。
1: 五件喎、哦，三我哋除翻开都系讲紧每件系。80蚊、70蚊咁
5: 肯買，仲有張台，咁所以就係我即係我咁樣望啦，即係就眼望成套過啦。咁當然啦，我哋呢度都有好多好平嘅床褥嘅，我哋見到先。
1: 係啊係啊，我頭先同大家推介咗個 queen size 嘅床褥之外咧，我而家見到有 queen size 嘅床架。
5: 哦，
1: 大家衬好一些啦！而家一个 queen size 嘅床架咧，只需要548蚊啊！
5: 系啊，哇，正，
1: 搞喎，系啊，
5: 正。跟住我哋见到一啲嘅柜啦，床头柜都好靓啊，有一啲好精致嗰啲咧，一个系200几蚊，但系真系哇！佢都減咗好多，但係係咪好靚咯？
1: 你心口喎，高度
5: 係。係啊，好高啊，係啊。咁有好多款式嘅，咁、但係其實真係大家都要快啲啊，因為我哋入到嚟嘅時候咧，喺個倉庫度咧係見到好多嘢俾人包咗噶啦。
1: Sold。
5: 已经被人劈晒劈起晒，咁即系话已经系俾人拣选咗。好似我头先，我哋啱啱见到有个即系干衣机咁，我话呢个几好、啊，我哋话600几蚊
1: 咋，
5: 系咯。咁啊，但系咧原来已经卖咗。
1: 卖咗。
5: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真系睇啱嘅嘢嘅咧，就要快啲啦，因为咧真系好快脆咯。我哋见到呢度嘅工作人员已经系。即係好快咁樣喺度搬緊一啲傢俬，已經睇中咗俾人賣咗啦。咁啊，趁住呢個清貨價咧，就千祈唔好錯過嚇。咁好啦，嚟到呢一節咧，我哋咧將個麥交翻嚟直播室先。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万能大当家呢一个节目。我是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时间过得好快吓嘛，嚟到咧就系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嘅时间。节目开始嘅时候送俾大家邓小厚嘅歌曲，歌曲嘅名字叫做《无时无刻》。上个星期的天气呢，大家会觉得就是说哇，好像呢就是夏天是不是走了，是不是已经是夏秋天来的啦，又落雨啦，又凉啦，是不是先。虽然大当家呢上个礼拜呢大部分的时间呢都不在 Calgary， 咁去了哪呢，去了这个 camping， 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要几远呢，在这个 Calgary 呢揸车上去呢，经过这个 Edmonton 之后再继续上去呢，是啊，咁就是大概要揸六个钟头车啦。咁样去到呢一个咧，叫做 Colic， 系啦，咁就近差唔多系沙省嘅边界嚟噶啦吓。咁啊，如果大家心水清嘅时候咧，都发觉每一年大当家咧七八月嘅时候，总有一个礼拜咧就会走咗上去咧，就系呢一个 Colic 里边咧去钓鱼啦，去 camping 嘅。咁因为时间咧就即系。即个车程啊系比较长一啲，咁所以上亲去咧，通常都会去逗留咧，起码咧都五六日噶啦吓。咁啊咁啱咧，上个礼拜大部分嘅时间咧都上咗去喺呢一个嘅Colic 嘅地方啊，咁就天气好唔好咧？咁啊系比 Calgary 好好多吓，阳光普照啦。除咗我第一日嘅时候有少少雨落啦，凉凉地啦，佢上边系比较冻少少嘅。咁啊，平均每一日嗰个嘅日头嘅温度咧，大概都系十六七度啊，十零度咁。但是又 OK 嘅吓，咁又冇落雨就已经好好噶啦，凉凉地都舒服嘅吓。咁佢距离呢一个嘅沙省啊 ，Saskatoon 咧有几远咧？我收尾咧，我有一日啦，系啊，因为本来咧就即系天文台咧就话，有一日咧就落雨，咁落雨我又唔可以出去佢个湖度钓鱼啊，又唔可以落艇啦，咁咧就。決定咧就自己揸車咧就上去呢一個沙省 Saskatoon 嗰度咧就行下，睇下啲 campsite 啊，睇下啲地方，因為我都未去過嘛。原來咧喺我

嚟即系呢个 call 呢个揸车上去咧，其实大概咧就系45分钟嘅啫，一条路咁就过咗去噶啦吓，咁啊好容易嘅，咁啊同埋都冇乜车上去嘅咁样，咁啊都叫做咧就上去，点知咧就系即系原来天文台咧都会发流料嘅吓，嗰一日咧系喺呢个 call 里边咧阳光普照，天气非常之好嘅咁样吓，咁啊嘥咗一日啊，冇落到去个湖里边去钓鱼嘅咁。讲到咧呢一个嘅 campsite 呢个营地咧系好靓嘅吓，个湖咧大到不得了嘅，咁啊我都有机会咧我都会 post 相上嚟俾大家睇下啦。蓝天白云个湖咧非常非常之大啊，你去到咧以为系一个海嚟嘅，咁我都讲过，同埋水深咧佢可以去到超过140米嘅，系啊水深啊，咁因为佢大咁大嘅湖同埋咁水即系水深咧，所以佢嗰度嗰啲嘅鱼啦，主要咧你会系钓一种叫做湖鳟啊鳟鱼吓，咁啊佢同呢一个可能系同呢个 Rainbow Trout 嗰啲咧都系同个 family 吓，但系佢就叫做 Lake Trout 啦吓。大好多啊，咁啊亦都有規限啦，就唔係話你釣到上嚟就可以拎走嘅，咁佢都有限呢個長度啦。咁啊我釣咗我都有釣到幾條嘅，咁啊有幾長呢，咁我都試過呢就係伸食嘅手呢就由我呢個手臂去到我嘅手指尖呢仲要更加長嘅，但係你太長又唔得㗎，太長你都要放咗佢嘅。咁所以呢釣上嚟呢就有少少釣呢個三文魚嘅感覺啊，因為佢啲肉係淺粉紅色嘅，好唔好食呢，我覺得幾好食嘅，即係都好彈牙，可能就大條啦。咁但係呢就係釣得幾條呢就好攰啦，因為不停咁樣收絲啦，喺度收魚絲呀，我講緊係不停嗰度收魚絲嘅時候呢，你釣得幾條呢你就會好攰好攰呀。咁但係即係鍾意釣魚嘅朋友呢都會覺得係好有刺激性同埋好玩啦。咁講到呢除咗係喺呢個嘅 Colic 嗰度釣魚之外呢，你喺闖個湖嘅中間嘅時候呢，突然間你會聽到啲见到听到声先嘅，咁一啲战机嘅声音啊，我都有讲过，呢个 Colic 咧就系一个空军基地嚟嘅，所以咧你好多时咧听到声就你望上去咧，你就会通常系两架，有时都见到四架嘅吓，咁啊两架呢个战斗机咧就会响你上空上面咧就咁样就飞过噶啦吓，咁都几得意嘅。如果未去过的朋友呢都可以有机会呢就试下去佢嗰度玩下啦，咁即係睇住个 GPS 呢都唔会荡失路嘅，咁不过就车程就会比较系远少少嘅，咁嗰度呢都好多人呢喺嗰度去即係去 camping 啦，尤其是暑假呢梗係爆晒啦，咁同埋因为佢个湖水深啊，好多啲艇啦，啲人即係鍾意拖晒啲快艇啊啲游艇啊落晒去嗰度玩呢，好热闹啊，咁即係都几得意嘅。咁到呢我係即係 camping 完返嚟嘅時候呢先知道，咦原來 Calgary 呢就即係都落咗好多雨下，天氣呢就唔係咁好添嘅咁樣下。咁不過咁睇返天氣方面啦，嚟緊呢個星期呢就好好啲啦，咁除咗呢就即係今日都會有三成機會有雨啦，咁但係溫度方面呢又升返上去喎，咁昨日呢都即係比較凍下，我朝頭早晨早起身嘅時候呢，嘩得呢一個嘅即係6度啊8度啊9度咁樣。咁今日呢就好少少啦，升返上去22度啊，啱啱而聽打後呢由星期日開始去到呢就係、是、下個禮拜即係成個禮拜呢天氣呢都係回暖返好多啊，又見返呢個嘅二字頭出現啊，呢個溫度啊，咁會唔會大家呢又覺得咦好開心啊，又暖返好多啦，仲呢個嘅短袖衫啊短褲啊都繼續可以穿出嚟嘅吓。嗱，除此之外啦，咁我琴日咧就去咗响南边啊，有一个嘅地方咧去食嘢。咁呢个地方咧其实都远嘅，即系以我哋如果你住响北边嘅人啦吓，专登走去收嗰边咧，就即系哇，好似山长水远咁啊。咁啊，琴日咧我咁啱咧，我就去开收嗰边，即系有嘢做嘅时间咧，咁佢就即系再比呢个 IKEA 嗰度咧更加远噶吓。呢个地方咧就叫做 Fresh and Local Market Joy Plus 呢个 Kitchens 吓，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咁我觉得咧佢系 Kitchen 多过 Market 嘅吓，跟住佢里边有一间嘅类似好似 Farmer Market 咁嘅商店啦吓，咁啊有生果啊，有少少嘅一啲嘅蒜头啊、姜啊咁嗰啲嘢卖啦吓，咁。主要呢其實就係 kitchen， 有好多嘅即係唔同嘅攤檔裏面其實都好大㗎。咁好多好多唔同國家嘅嘢食啦，我記得嘅呢有呢一個韓國嘢啦、菲律賓啦、土耳其啦、泰國啦、墨西哥啦，哇即係

0: 好多好多即係唔同嘅國家嘅嘢食呢都有㗎。咁至於講到呢就係話仲有呢就有一個特別一間呢就係一間嘅香港佢講一個嘅街頭小食嗰啲呢佢裏面呢有呢一個嘅西多士啦有呢一個生炸雞髀啦有豬腸粉啦等等下咁佢全部好多都中文嘅咁得一檔喺度嘅啫咁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去試試都幾多人去即係去搵佢食㗎下。咁我自己喺嗰度食呢就食咗有一間嘅越南粉啊哇個越南粉呢好大碗啊即係好多人食因為我哋喺中午嘅時候去啦咁都好多人食嘅。咁非常之多人亦都我覺得呢佢用嗰啲嘅材料呢係靚㗎啲湯都好靚但係我亦都講呢就係價錢唔平呢好多時呢 farmer market 嘅嘢嘅價錢呢都係比較貴少少嘅。咁都好即係中午嘅時候特別多人食啦同埋大家要記住呢呢個嘅地方啊呢、這個嘅 fresh local market 加呢一個嘅 kitchen 呢佢唔係日日開嘅佢淨係開四五六日嘅啫係啦四五六日呢四日嘅啫啊呢二三呢佢係唔開嘅成間好大好多個 store 裏面全部都唔開㗎咁佢晏晝呢係開十一點嘅到呢夜晚呢就係八點啦星期日早啲收工嘅星期日呢就開到五點嘅啫咁如果有興趣咁啱去開嗰邊嘅時候有記得嘅時間呢都不妨可以去試一試啦睇下有冇啲咩啱你食啦好多古靈精怪有啲我都係唔識咁但係睇有相啦咁又即係好多个图片喺度俾你呢咁你都可以知道佢係即係食啲咩嘅。几十档啊真係有好多咁我都觉得几得意㗎。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先听听广告客户嘅声音转头返到嚟有呢一个嘅萬能百宝箱。
1: 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喺卡加里唐人街现场直播。
2: 好各位晚今日呢就係加拿大中文电台呢就嚟到华埠嘉年华而家坐喺我身边㗎啦就係有 CBIA 嘅委员会嘅主席呢就係 Grace,Grace 你好啊。
3: Hello, 嘉燕你好。
2: 係我头先咪后呢问你呢你做咗呢、這个即係 chair 做咗几年啦
3: 做咗九年啦。
2: 做咗九年咦今年就华埠嘉年华都二十几年啦
3: 喎。係
2: 25年。咁你今日呢睇到即係非常之热闹。你有咩感受啦？好開心啊！
3: 好開心啦！同埋我即係覺得唔係淨係我哋 BIA 搞，而係成個社區同埋，即係我講嘅更加大嘅社區都喺我哋背後喺度支持我哋可以做到依樣嘢。
2: 係啊，
3: 係
2: 啊。
3: 咁我頭先同人分享就係25年前嘅話，真係華埠就好艱難去做呢啲咁嘅事，但係今日咧真係。我哋有咁多支持真係容易咗好多啦。
2: 冇錯冇錯咁都係一個 community spirit, 即係帶動成個我哋 Calgary 嘅 Chinatown, 同埋好多主流社會嘅朋友啊政客啊都 recognize 我哋搞得非常之好嘅。
3: 係呢、這個真係事實嚟嘅睇到。
2: 睇到嘅冇錯冇錯。咁今日亦都即係加拿大中文電台非常之多謝啦俾機會我哋一起 part of 個宣傳嘅隊伍。等多啲人知道咧，即係透過947咧，多啲人嚟到。哇！今日你係咪覺得特別多人啊
3: ？Well， 一來天公造美咧，真係一個好嘅好嘅 weather。咁同埋第二咧，即係今年我哋有成差唔多70個 vendor 喺度，加埋啲 food truck。咁有 performing group， 我哋有成50個以上。咁你諗下，你有咁多人咁大陣容，咁加上好多人想出嚟睇嘢，咁所以就變咗好多人咯。
2: 冇錯，12點鐘就開始，一路至到今晚8點鐘㗎。係
3: 啊，係啊，
2: 咁就咧，大家咧未嚟過華埠嘉年華，梗係一定要嚟啦，同埋嚟過都係要繼續嚟支持。
3: 每年都有啲新嘢，
2: 每一年都有啲新嘢。哇！我頭先去咧，見到好多嘢食啊，好好味啊。係
3: 啊，我都等緊試，
2: 等緊試。
3: 我做呢個訪問就去食。
2: OK， 好。咁呢個時候我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啦。
4: 佢之前幫你拖住個 trailer 翻山越嶺，橫跨成個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he Bric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ick 现场直播。
5: 翻翻嚟我哋嘅现场直播啦 ，Manda。
6: Hello， 大家好啊，而家有我同琪琪喺现场啊 ，Sunridge The Brick 呢度。
5: 系啊，咁我哋咧不停咁样啦，四周围啦就巡逻嘅。咁啊，一

0: 咧一路影到好嘢咧，即刻就同大家介紹嘅。咁我哋頭先就會著身處咗喺個 Assist 啦，咁我哋都又擺咗啲新相噶咯噃。
1: 係啊，冇錯啦。咁而家大家上到去947YYC 嗰度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已經可以見到我 po 咗成40多張喺上面噶啦。咁所以大家大家有興趣想睇下啲黃牌大減價嘅話，就即刻上我哋 Facebook 啦。
0: 係啦，喂，喺面前我中意個花盆喎，突然間望到。行過嘅時候見到有個貓貓花盆好得意。
1: 今日嘅賣點咧，我覺得嘅賣點咧就係你喺現場周圍行下行下，你會見到哇有啲好抵好抵買嘅嘢啊咁樣，全部都會令你眼前一亮。
0: 係啊，咁同埋咧最緊要就係話，其實我哋發覺我哋嗰啲貨品開始越嚟越少，我哋之前嚟咧好似係真係多啲。
1: 係啊，冇錯。咁現場咧，我發覺咧大家都覺得平啊，係咪先？咁要平嘅人買啦，買到之後咧，其實係有機會得一件嘅啫。咁你賣完就冇噶啦。咁所以大家見到Facebook 又好啦，或者聽到我哋
0: 見到嗰啲真係要快啲嚟啊！
1: 有興趣嘅話就快啲嚟買咗先。
0: 嗱，我就係咁講啦，好似上次我嗰套床單咁啦，我一仲見到有個一套原價嘅。
1: 係啊，原價同特價係咪相差超過一半先？
0: 一半。
1: 係啊，
0: 咁我好開心啊！而家用緊啊，嗰套床單已經。
1: 係啊，冇錯。所以有時候咧，真係未必係佢有問題啊，但係純粹就想清下貨。系啦，之后样样清和，咁所以咧，你真系见到就
0: 我头先
1: 买，
0: 我头先你就系我哋见到呢一套嘅一张四张正方形嘅餐桌，哇，好靓喎，真系。
1: 系啊，
0: 我中意喎呢个。
1: 摸嘅时候咧，你系会有爱不释手嘅感觉。
0: 系啊，因为佢那个 size 系好啱摆厨房入边嗰张餐桌。
1: 佳麟嗰个位啦。
0: 系啦。
1: 就系呢
0: 隔篱嗰啲台仔咧，啱啱正方形四个人。
1: 佢張凳咧仲係有 cushion 位喎，係幾 cushion，
0: 同埋可能我哋都會中意高少少咧，即係你坐喺度食嘢咧，都會係舒服啲嘅。
1: 嗯，
0: 係真係個木係好靚。
1: 係啊，靚木，
0: 係仲要係540四張凳，連埋張凳，我覺得呢個要大家嚟睇，即係如果你有興趣想買餐桌嘅話。
1: 係啦，
0: 嗯哼，咁當然啦，我哋頭先咧都睇咗啦，好多嘅即係雪櫃啊、電視啊咁樣，同埋嗰啲洗碗碟機啊，我哋咁講啦，啲洗衣機同乾衣機可以到成日都會揾到一啲好合心水。
1: 係啦，咁現場我哋而家眼見嘅咧，除咗有特價品啦，咁可能有啲少少瑕疵啊，或者佢唔係一 set 嘅，咁但係你話我點都想要翻一 set 喎，或者係即係靚靚仔仔嘅，現場都有，係啦，同埋咧佢全部咧都係可以有呢、這個免息
0: 分期嘅，
1: 冇錯。
0: 咁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傾嘅，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2: 我哋有万能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万能百宝箱这个环节。今日同大家分享啲乜嘢呢，大家讲下这个胃酸倒流。唔知大家会唔会即係有啲朋友呢都系即係受緊呢一个胃酸倒流嘅呢一个嘅折磨啦。其实我自己呢就即係好好彩啦，我就冇即係冇乜呢啲咁嘅经验，即係都有试过嘅，突然间话好酸啊咁样胃酸倒流。但有啲朋友呢就成日都会有呢一个嘅困扰㗎。咁点样呢就可以远离呢个胃酸嘅倒流呢咁样。咁有啲朋友呢可能呢就都系会睇医生，但有阵时呢都同我哋嘅飲食呢有关系㗎。有啲 tips 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嘅。第一样嘢呢就系我哋要维持健康嘅体重啊。飲食呢就要均衡喎。熱量呢就唔好摄取过多。将呢一个嘅 BMI 呢控制喺 18.5 至到24呢就可以减少呢个胃部嘅压力啦，降低咗呢个倒流嘅风险。好啦，第二个呢一个嘅 tips 系咩呢，就系话食嘢嘅时候慢慢食，细细咁样去咬下。食得太急啦或者系太快嘅话呢，其实好容易呢会令到我哋嗰个嘅胃胀气呀。以及呢就係呢個嘅胃酸倒流上嚟。慢慢食除咗可以幫助消化之外啦，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大腦呢有時間接收到我飽啦呢個嘅信號，可以幫助我哋呢控制呢個嘅食量喎。第三個 tips 呢就係話啦，少食一啲油炸啦或者係高脂嘅食物。无论是你油炸啦或者是油煎啦以及一啲高脂嘅食物呢，其实係会刺激到我哋嗰个胃酸嘅分泌啦，减慢咗我哋嗰个胃呢排空㗎。亦都会令到我哋嘅食道下方呢嗰个嘅括约肌呢松弛㗎噃。咁呢呢个胃酸呢就更加容易呢就会倒流啦。第四个 tips 呢就话尽量呢去避开一啲刺激性嘅食物，譬如系咩朱古力啦、洋葱啦、蒜头啦、辣味嘅食物啦、咖啡啦、汽水啦、酒精以及呢啲酸性嘅水果。原来呢以上嘅食物呢

好可能咧会令到我哋嗰个症状咧就系恶化嘅。建议大家啦，观察下自己咧对边一啲嘅食物咧系特别敏感啦，列咗一张嘅清单出嚟，小碰为妙啦。而第五个嘅 tips 咧就系话咧，临瞓之前咧尽量就唔好食嘢咯噃。嗱，嚟呢个瞓觉前啊，至少咧三个钟头咧都唔好食嘢啦。瞓觉之前，如果你食宵夜咧，食物咧都未完全咁样咧就系消化咧，你就躺平咗咧，胃酸就更加容易会倒流啦。第六个 tips 咧，减少食一啲嘅甜食啊，蛋糕啦、饼干啦、一啲嘅手摇饮品啦、雪糕啦，呢啲属于高糖食物咧，其实原来会令到咧我哋嗰、那个胃酸分泌咧系更加多嘅，咁又会有火烧心咧就更加明显啦。第七个 tips 咧就系话食多啲含有丰富纤维嘅食物，譬如系咩啊？譬如好似糙米啦、燕麦啦、深绿色嘅蔬菜啦，呢啲富含膳食纤维嘅，唔单止咧可以帮助我哋消化，仲可以促进我哋个胃排空啦，系对抗呢个胃酸倒流嘅好帮手嚟噶。而最后一个 tips 咧就系话，将呢个汤水同埋主食咧就分开食啦。嗱，急性嘅发作期咧，最好尽量咧去避免咧将呢一个嗰啲嘅汤汤水水嘅食物啦，譬如系白粥啊、汤面啊，容易咧会令到我哋嗰个括约肌松弛，引起胀气或者会打湿益嘅嘢咧，系啦。尽量咧就系分开佢，建议咧饭后咧隔30至40分钟咧先至饮汤或者系水咧就会比较好好多啦。嗱，平均嚟讲咧，大概咧每4至5个人咧就会有1个人咧受到胃酸倒流嘅困扰噶啦。嗱，虽然就唔系属于一个致命嘅疾病嚟噶，但系咧亦都会严重咁样影响我哋生活嘅品质噶。除咗我哋饮食习惯要改善之外啊，吓压力咧亦都系一个大嘅关键嚟噃。长期咁样精神紧绷嘅话咧，会影响我哋嗰个嘅肠胃蠕动啦，同埋消化液嘅分泌噶。建议大家咧就揾一个方式咧，就系去释放你嘅压力，自己去减压啦。唔单止咧心情要轻松，亦都要令到你自己咧嗰个嘅肠胃咧系更加健康嘅。其实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讲下咩叫做胃酸倒流咯。其实意思咧就系话我哋胃里边嗰个胃酸啦，同埋呢个消化液咧系逆流。翻去我哋食道嘅现象，咁而喺食道嘅末端同埋胃之间咧，有一个俗称为呢一个下食道嘅括约肌，呢一个嘅肌肉嗰个嘅阀门啦，系啦，咁就会俗称咧就叫做贲门啦。嗱，呢个贲门嗰个嘅目的咧就系用嚟咧隔绝呢个胃同埋食道嘅，只要咧喺呢一个嘅进食啦同埋打湿嘅时候咧，先至会打开嘅。咁如果呢一个嘅功能系失调嘅话咧，喺其他嘅时间唔正常咁样开启咧，就会导致呢一个嘅胃酸倒流咯。患者咧就会觉得你嗰个胸口嘅异物感啦、胸痛啦，甚至乎咧吞咽困难嘅。咁由于我哋现代人啊生活嗰个作息唔正常啦。情绪嗰个压力大啦，饮食又重口味啦，导致咧罹患呢一个嘅胃酸倒流咧系有增加嘅趋势噶噃。亦都讲到咧，患者咧亦都会觉得咧就系话食嘢咧就冇办法好顺利咁样咧下滑到去我个嘅胃部啊，一直咧就会揞住喺我哋个胸口嗰个感觉。有啲人咧甚至因为进食咧唔舒服吓，干脆咧就话我唔食啦，亦都会造成咧就呢个体重下降嘅趋势嘅。咁而胃酸倒流咧，亦都分三大类嘅。首先讲到咧，头先讲嗰个嘅贲门咧松弛啊，通常咧就会发生喺呢个中广身材嘅民众里边噶啦。嗱，过度嘅呢个嘅腹压咧，系好可能咧会造成咧呢一个嘅贲门嘅松弛啦。同时咧，亦都系咧呢个胃酸倒流最典型嘅一个分类嚟噶。除此之外啦，饮食中意食一啲嘅高脂啦、辛辣啦、酸性类嘅食物嘅人咧，亦都有好可能咧就系过度刺激咗你嗰个胃里边嗰个嘅酸性分泌咧，而影响到咧呢一个嘅贲门嘅功能嘅。嗱，除咗肥胖之外咧，仲有怀孕啦，同埋咧你嗰个嘅你个肚啊食得过饱嘅原因啦，呢啲类型嘅胃酸倒流咧，只系占大概系30% 到。咁喺我哋日常生活啦，改善咧可以喺控制嘅饮食方面做起啦，戒酒啊、戒烟啊，瞓觉之前2至3个钟头就唔好食宵夜啊，做多啲运动咧都可以解决到嘅。好啦，至于咧就系话第二个类型咧，就系你嗰个食道啊蠕动咧就比较异常一啲啊。当人体进食，食道通常

就在食物通过的时候将它就推向这个的胃部。而食道蠕动如果你是异常又可以就是说分为就是两个的细项，一是就无力，一是你就会痉挛。如果你蠕动那个功力减弱的话，即是无力的话，即是你的肠食道蠕动得无力的话，食物就会停留在我们的食道里面。如果这个食道的肌肉突然间收缩过度，即是抽筋痉挛，就会导致它那个蠕动咧唔协调啦，两者咧都会咧导致咧呢一个嘅胃酸倒流嘅。嗱，呢一个情况咧，可能咧首先咧就要食一啲嘅药物啊，令到你嗰个肠道咧即系识得自己去正常蠕动咧，先可以解决到。而第三个呢一个嘅分类咧，就系呢个食道黏膜咧敏感啊，意思即系话呢个患者咧遇到呢个水啦或者系食物嘅刺激嘅时候，就会觉得唔舒服，食道嘅内部咧就会有啲敏感嘅感觉啊，可以感知到你嗰个食物啦、液体啦同埋胃酸啦呢啲刺激物噶嘛。但系咧呢一类嘅患者咧，通常会比常人咧系更加敏感啊。咁啊呢一种嘅感觉咧，可以导致咧就一系列不适嘅症状嘅，譬如系咩烧心感觉啦、喉咙唔舒服啦、胸痛啦，呢啲就同胃酸倒流相关嘅症状噶啦。咁当然啦，无论你系乜嘢嘅类型嘅胃酸倒流啊，咁如果你即系耐唔中先一次，咁就唔系话即系好大问题啦。即系如果你发觉呢啲问题成日发生嘅话咧，困扰住你嘅话，影响到你嘅进食嘅话咧，亦都需要咧就系话要去同你嘅家庭医生咧就系去倾一倾啊，到底要点样咧可以解决到咧呢个胃酸倒流嘅问题咯噃。呢个时候我哋听听黄渤嘅新歌，歌曲嘅名字叫做《来日方长》。转头翻到嚟有呢一个嘅开心教室。

0: 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卡加里唐人街现场直播。
1: 好，继续我哋嘅华埠嘉年华嘅现场直播。如果大家咧 follow 咧我哋嘅 Facebook 咧，又睇到我哋头先我做了一场 live 啊，同呢一个board chair 咧 Grace 就倾下偈咁样啦。咁佢要提一提我，佢话一定要介绍。今年咧多咗个叫做 Coffee Corner 啊，哇，好正啊！即系行过去睇咧，可以坐喺度叹下咖啡啊，
2: 系啊，好写意，
1: 好写意。
2: 系喺现场都有好几间嘅铺头啦，系卖 matcha， 我好中意。我等阵谂住。
1: 就去飲
2: 㗎啦，係啊，就去飲㗎啦。matcha 啦，咁同埋有嗰啲係 pop up 嘅，有啲係，咁所以係可能真係淨係今日呢度揾得到，其他時候咧要去四周圍去揾佢先。
1: 哇，好正係啊！
2: 咁仲有呢啲賣手搖飲品嘅鋪頭啊，賣茶嘅店啦，咁所以今日咁好天，去曬下太陽，飲杯嘢係好正。
1: 係，其實咧即係佳節咧俾我一個感覺咧，特別我哋特別珍惜嘅喺 Calgary，
2: 係
1: 因為咧即係夏天唔係太長啦，咁特別咧我覺得我哋華埠嘉年華嘅佳節咧係多元文化嘅。因为阵间咧又有唔同嘅，譬如菲律宾啊、泰国啊嗰啲咁嘅表演、
2: 啊。系啊，咁同嚟到参与嘅朋友其实都好多元文化噶、
1: 啊。系啊，
2: 对于我哋华人嘅文化都好有兴趣啦。唔、同种族嘅朋友都会中意嚟睇下表演啊。好似隔篱咁样，佢哋都睇下我哋唔同嘅摊位，都会嚟同我哋打声招呼。吓、啊，你哋中文电台噶？
1: 冇错啦，系哇！头先好开心啊，见到好多听众，咁又即系影下相啦，讲话，原来你就系 Rita 咁啊，
2: 你嘉怡
1: 啊，
2: 我听到你话声好熟，就好似自己嘅朋友。
1: 冇错，冇错，都系。一家人啊嘛，好咁啊！我哋咧就今日喺华埠嘉年华一路咧系我哋嘅直现场直播咧就最后一节啦。但系呢度咧至到今晚八点钟噶噃，系啦，咁啊可以去到 Harmony 呢、這个parking 嗰度咧免费泊车嘅，
2: 仲有一节现场直播，
1: 冇错，仲有一节嘅，
2: 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小朋友玩嘅地方。
1: 好啊，交翻个麦俾直播室。
0: 你未必会认为呢啲系虐待，但系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嘅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3: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0: 199蚊嘅壁炉，而家只需要798蚊。
1: 所以你睇我前面呢部已经冇咗。
0: 系啊，买错，
1: 摆都冇写俾我睇。
0: 系啊，冇错，
1: 已经卖咗。
0: 系啦，卖有啲系已经卖咗啦，咁有啲真系好平，700几蚊就已经好靓噶啦。
1: 系啊，咁同埋而家新嘅嗰啲壁炉啦，我话咁啊，真系叫做咧，嗱当然啦，啲火就唔系真啦，以前我哋真系要烧噶嘛。
0: 系啊，
1: 咁而家咧就一个好似 LED 光，大家都会知喺个前面好真嘅，但系都咁啊，有啲火光喺前面啦，即系会感受到。咁但系而家用嘅咧，当然就真系暖气啦，就唔系好话好似我哋，其实佢哋都系 gas 炉嚟嘅。
0: 系，
1: 咁但系大部分咧，而家绝大部分啦，就算系点都好啦，都系讲真都系 gas 嘅。咁你真系我谂真系好少人会即系攞啲木翻嚟烧。
0: 咁啊，除咗有呢个壁炉之外啦，咁啊仲有 coffee table 啦 ，coffee table 都好平啊。而家我面前嗰只系需要168蚊两。
1: 咦，好靓喎，呢个。
0: 同埋咧，我發覺佢嘅裝飾品呢度係高級啲嘅，
1: 嗰個形態咯，
0: 裝飾品係啦，比較有啲藝術嘅感覺咯。
1: 其實你諗下，我前面咧擺兩隻象咁樣幾靚喎，咁啊同埋就係即係好襯咯。我又見翻我頭先又中意嗰個貓貓嘅花盆嘅嘢有喺呢度，咁啊有其實係好多嘅。你即係進入咗呢間房之後咧，好嘈啊，好舒服啊。咁所以大家快啲啦嚇，咁啊嚟到咧我哋呢個 The Break 一齊咧感受一下啦。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2: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欢迎啊！欢迎嚟到开心教室呢个嘅环节啦。今日同大家讲个咩话题呢？大家知唔知咩叫做模糊呢？又知唔知咩叫举弱呢？举弱同模糊系咪一样嘢嚟嘅呢？今日同大家咧就分享一下咧，就系话模糊同举弱其实系同一样嘢嚟噶吓。咁啊，佢有咩好处呢？如果有啲朋友咧想减肥嘅话咧，举弱咧或者系模糊咧就啱你啦。以及咧，佢可以咧系健脾啦、控糖咧，同埋帮助我哋长寿噶。嗱，呢个嘅举弱有咩嘅好处咧？第一，原来佢系热量低啦，饱腹感咧就好强噶噃，仲可以帮我哋咧就系降脂啦、控糖啦、通便啦呢啲咁嘅隐藏功效啊，亦都被称为咧叫做膳食纤维之王啦、魔力嘅食品啦、长寿菜啦等等啊，适合咧就系要减脂啦、控糖以及咧就系话有动脉粥样硬化问题的人群啦吓，具体点样食咧，我哋大家咧都要留意一下咯噃。首先讲咧就系话呢个嘅举药咧，佢中医认为咧呢个嘅举药咧味辛啦、苦啦、性寒啦，可以咧就系化痰消积，以及咧就系健脾祛湿噶噃。嗱，举药主要第一样嘢咧就系减肥同埋控脂噶吓。纯呢一个嘅举药粉咧，主要嘅成分咧就系叫做葡甘聚糖，系一种水溶性嘅膳食纤维嚟嘅。吸水之后咧，佢可以膨胀80至到100倍，形成咧就系800至到1000毫升嘅好稠厚嘅凝胶啦。成人咧如果空腹食嘅时间咧，佢嗰个胃嘅容量咧就系大概系50个毫升嘅。饱腹嘅时候咧，可以扩张到咧就系1200至到1500毫升噶。食用咗之后啦，这个嘅举药凝胶咧就系物理性咁样咧就会系填满咗你嗰个嘅胃腔啦。咁佢就会向呢个大脑咧传递呢个信息，就系话，你饱啦咁样。同时啦，这个凝胶咧会延缓我哋胃啊排空嘅速度，令到你个饱腹感咧可以持续2至4个钟头噶噃，有利咧我哋减少咧就系呢一个正餐热量嘅摄入啦。实现咗咧就系话控卡不挨饿，即系话你控制咗佢嗰个嘅卡路里，但系又唔需要挨饿。嗱，第二样咧嘅好处咧就系话佢可以控糖啦、调血脂啦，同埋养护我哋嘅肠道啊。嗱，因为咧讲到咧就系话呢一个嘅举药，佢系主要嘅成分就系呢个叫葡甘聚糖啊，佢嗰个嘅系属于水溶性嘅膳食纤维。嗱，占优质啊，纯呢个举药粉嘅含量咧就系50至80%。嗱，咁样咧就系佢同其他嘅杂粮纤维咧嗰个嘅，佢点解会占有优势咧？就系呢一个关键嘅特征噶啦。咁而呢一个嘅葡甘聚糖嘅作用咧，唔单单咧就系仅限于咧就系话令到你个肚咧个胃啦会系饱，佢仲有其他嘅益处。咩益处咧？就系话控糖稳代谢啦，延缓咗呢个糖分嘅吸收啦。平稳啦，餐后嘅血糖，帮呢个控糖嘅人群咧提供咗呢个助力啦。咁控糖同埋减脂咧，就可以形成咗一个良性嘅循环啦。

0: 第二个益处咧就系话调节呢一个嘅血脂啊，综合咗呢个肠道多余嘅胆汁酸，降低咗我哋血清胆固醇同埋呢一个嘅甘油三酯咧，亦都有益心血管嘅健康嘅。而另第三个嘅益处咧就系话佢嗰个肠道嘅养护啊，作为呢一个益生元啊，促进呢一个肠道嘅蠕动啦，改善咗呢个嘅便秘，优化咗我哋肠道嘅微生态啦。咁所以啦，嗱呢一个嘅葡甘聚糖含量越高咧，控脂嘅效果咧就越好咯噃。呢个说法咧系有一定嘅道理噶。嗱而第三个益处咧就系佢可以保护我哋嘅血管啊，因为呢个蒟蒻咧可以有活血化瘀嘅功效。动脉粥样硬化嘅人群咧，适量咁去食咧，对于呢个血管嘅健康咧系有帮助嘅。咁另外咧，亦都講多少少嘅時候咧，如果你用呢一個嘅即係魔芋，無論你係愛嚟入即係整餸菜又好，或者你直頭當呢一個嘅粉面咁樣嚟食咧，你買翻嚟嗰個嘅魔芋咧，或者蒟蒻咧，你會聞到佢有一陣嘅鹼味噶嚇。咁我哋首先其實即係食用呢啲嘅蒟蒻嘅時候，我哋就要去鹼啊。點樣去咗嗰個鹼性咧？我哋翻嚟咧就可以倒咗啲清水佢，即係佢有水浸住噶嘛。倒咗佢之後，咁如果你係一嚿嚿嘅咧，好似啲魔芋豆腐咁樣成嚿豆腐咧，要將佢切開一件件之後咧，跟住我哋咧就要用水咧就去浸一浸佢，沖一沖佢，沖得佢兩三次之後咧嚇，沖乾淨之後咧，其實最好咧就係話，無論你點樣即係處理點樣我哋食佢嚇，即係點樣直烹調嘅方法都好，你最好咧就用一煲嘅滾水咧，將佢咧輕輕咧就係出水先，出水之後再沖翻佢咧，咁你就會發覺咧佢嗰個鹼味咧就會去除咗噶啦。而食用呢一個嘅蒟蒻方面咧，我哋都有啲要需要注意喎，唔係人人都適合噶，亦都唔可以過量食。咁首先咧要留意啦，就係、是、首先咧，我哋咧就係知道咧，就係呢一個嘅蒟蒻唔可以生食嘅，要購買一啲咧就即係比較即係保證啲噶啦嚇，唔好唔知喺邊度做出嚟嘅呢一個嘅蒟蒻嚇，亦都唔好咧生食嚇，唔食得嘅。嗱，魔芋咧佢一個植物裏邊咧，佢成棵咧都係有毒嘅，以呢一個嘅佢嗰個勁咧就係最犀利添啊！如果你唔食一啲生嘅魔芋嘅話，或者你處理得唔好嘅話咧，過量食用咧都會引發呢個中毒嘅。中毒之後咧，你嗰個嘅條脷啦、咽喉咧會灼熱啦、痕痛啦同埋腫大嘅。咁而家日常我哋係喺超市買到翻嚟嘅呢個魔芋嘅製品咧，其實佢係魔芋加工咗之後製成咗一啲冇毒嘅魔芋粉所造成嘅，即係佢本身唔係成棵魔芋，佢將佢做咗魔芋粉，然之後再轉做咧咩咧？譬如轉做呢個魔芋豆腐啦、魔芋絲啦等等啊，工序其實好複雜嘅，你自己咧就即係唔識整咧就唔好整啦，因為本身呢一個魔芋咧生嘅魔芋咧係有毒嘅嚇。第二，另外大家亦都喺超市裏面咧都會見到有啲用魔芋做出嚟嘅咩咧零食啦。咁但係講真咧，即係話你可以魔芋係健康，但係你諗下咧，如果佢呢啲零食加工咗嘅時候咧，可能加咗好多嘅鹽啦、糖啦、澱粉啦，或者好多嘅辣油裏面嘅時間啦嚇，咁咧長期咁樣食咧，亦都會影響啦你嘅健康啊，包括你嘅影響你嘅血壓啦，同埋咧水分嘅代謝係不利於減脂噶，就唔好話諗住咧就係魔芋嘅零食咧都係好好健康，唔係噶嚇，咁啊視乎係睇你點樣整嘅啫。咁亦都咧有啲人士咧唔係咁啱食噶，譬如你嗰個嘅腸胃功能比較弱一啲啦，消化唔好啦，脾胃虛寒啦，體質比較偏寒啦，容易輻射嘅人咧，盡量咧都少食呢一個嘅蒟蒻啦。同埋以及咧雖然話好啫，亦都要控制嗰個食用量啊，建議每一日咧就係50至100g 嘅呢一個嘅蒟蒻製品啊，譬如係呢一個嘅魔芋絲啦、蒟蒻絲啊，即係魔芋豆腐啊等等咧就得噶啦，千祈唔好食得太多。尤其是如果你對於咧啲服用緊呢一個嘅降血糖藥啦嚇，以及或者你使用呢個胰島素啊嗰啲嘅糖尿病患者啦，嗱呢一個嘅蒟蒻咧個替代品咧可以替代部分嘅主食啦。但係亦都唔可以長期咁樣食㗎，因為呢亦都好可能呢如果你又食呢啲又食呢一個嘅降血壓藥嘅話呢，可能有法呢就變咗會低血糖嘅風險㗎啦。
1: 2026卡城華埠嘉年華，加拿大中文電台 FM947 今日喺卡加里唐人街現場直播。
2: 好，嚟到我哋呢今年嘅華埠嘉年華最後一節 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喺华埠咧同大家报道噶噃。
3: 系啊，咁啊，嘉燕同埋 Rita 今日喺现场咧，亦都睇到啊，好热闹，好多活动啦。头先所讲好多摊位啊、表演啊，同埋今年小朋友区域咧

0: 有嗰啲嘅碰碰車，
1: 係啊，哎呀，我覺得好開心啊！佢哋係啊，係啊，係啊，
0: 個車仔度即係再撞去咁樣，同埋有啲小朋友玩嘅攤位添㗎。
1: 係啊，係啊，咁啊，即係呢一個節日咧就一年一次啦。今日仲要咁好天，大家真係千祈唔好錯過嚟到華埠咧參與呢個嘅我哋叫做 community spirit 啊，
0: 係啊，
1: 即係大家都有呢一份社區嘅精神。咁啊，頭先咧見到喺社區咧唔同嘅代表又傾下偈啊。咁今朝早我係有去佢哋嗰個 reception 啦 ，VIP 嘅 reception。我覺得好好啊！我哋即係華埠喺 Calgary 咧，非常之團結一齊搞好個華埠。
0: 係啊，咁啊，每一年啊，華埠嘉年華都搞到有聲有色，好熱鬧啊！
1: 係，
0: 而且今日個活動咧係會一路直到今晚八點嘅，然後嗰個表演係不斷嘅，
1: 係啊，不斷有
0: 到八點，
1: 係係唔同類型嘅表演。咁啊，而家咧就係有唱緊呢個粵曲啊，係，陣間又有啲節奏輕快呢個時代曲啦、跳舞啦等等
0: 嘅
1: 喎。
0: 係啊，好多多元文化添嘅，其實唔同嘅國家嘅民族啦，佢哋都會有舞蹈啊。或者表演啊，同埋就算食物方面咧，你都會有多少食啲，譬如菲律賓嘅蛋糕啊咁樣嘅，
1: 係啊係啊，
0: 日式嘅抹茶壽司啊咁樣嘅。
1: 總之聽到即係要即刻落嚟，即係嗰個叫做即係佳節嘅氣氛咧，真係一年一次啊，
0: 要親身感受，
1: 要親身感受。好，咁今日多謝咧大會咧俾呢個機會啦，我哋咧做呢個現場直播啦，同埋多謝大家 follow 我哋947YYC 嘅 Facebook 嘅，好，
0: 多謝曬
1: ，OK， 拜拜。
2: 你知唔知西北 Bettington 嘅郑家超市唔单止买餸方便，一家大细三餐都可以一次过搞定。朝早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买个两餸饭三餸饭翻公司，方便快捷。每日仲有新鲜烧腊、烧鹅、叉烧、烧肉、汤粉面同多款热食，款款滋味。周末一家人嚟买餸，仲可以揀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即刻食。郑家超市日日新鲜，餐餐方便，样样抵买。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好彩，琪琪同 Amanda 咧，而家咧就去咗另外一个部分啊。
0: 系啊，冇错，我哋嚟到呢个电视部啊。
3: 系啊，好开心啊！我又
1: 好欢乐，
3: 欢乐啊！因为头先咧就 Amanda 同我讲啦，嗰部咧即系400多蚊嘅电视啦吓。咁啊，而家就自己行过嚟，即系自己行过嚟睇咧，系完全唔同嘅，
1: 系嘛？
3: 系啊，真系。
0: 好抵啊！400多蚊有个电视机58寸啊，系咪先？
3: 跟住我自己头先另外嗰部咧就65嘅，
0: 嗯，
3: 嗰部都好好喎，
0: 系啊，
3: 700多蚊
0: 啫嘛，
3: 系啊，咁同埋咧，而家嘅电视咧，虽然你话依啲减价嘅咧，已经系属于即系旧少少嘅款啦，哇，但系真系好薄啊！原来我发觉自己好耐冇换电视，即系屋企电视咁厚啊？点解？即系而家薄嘅程度咧，我哋首先讲下，哇，呢个真系搞唔掂啊！
0: 系上框。上框 ，OK，
3: 呢部系减紧价嘅，呢部系清货价 ，OK，
0: 系啦，
3: 佢系一部叫做系一个叫做上架，
0: 系啊 ，Frame
3: TV 系啦 ，Frame TV， 点解咧？就系真系一个上架嚟嘅。
0: 我已经系我哋摸匀成个边啦，冇一个掣，我睇咁啊围住个边四边喺度摸，点摸都冇掣喎，因为佢四边咧都系非常之平滑嘅一个上框嚟嘅，
3: 系啊，佢上框嚟嘅，我哋而家去睇下嗰度有冇一寸啊。冇添啊，
0: 冇
3: 一寸啊，少於一寸，佢係直情係一個相架，好似我哋平時嘅相架，就係一個一寸都冇嘅相架，就擺咗上去個牆上面，
0: 成個黐咗上去，
3: 成張黐上去，就係個電視機啦。
0: 係啦，冇錯啊，佢喺度研究啊，我啲掣喺邊啊，揾啊啲線啊，就成成啊喺邊啦。哦，原來咧佢喺後邊背脊嗰度咧，真嘅
3: 手指入去先
0: 攞到啲掣嘅。
3: 咁同埋你諗下喎，如果佢加埋個掣先至係咁即。加埋個掣都係依個得半寸嘅 size 啦，佢嗰個 mon 其實真係一張紙嚟嘅，我話俾你聽，係真係薄到不得了嘅，咁係好有型啦，咁同埋依個55寸嘅 4K 叫上架電視都係清貨嘅喎，
0: 都係清貨，佢原價1999蚊，而家特價係1398蚊。如果你屋企係而家一個比較 modern 嘅屋企啦，或者直頭係走在呢、這、一個
3: 尖端啊，
0: 科技嘅尖端啊，直頭係科技嘅尖端咧，我覺得你係可以親身嚟度望一望。
3: 佢仲可以配咧唔同嘅相框嘅，你見到啊？
0: 唔同顏色嘅相框喎。
3: 係啊，而家我哋依個咧係木架嘅相框咯，你可以配另外一種款嘅相框。
0: 係啦，有
3: 直頭係一個相框啊，好有型啊！真係唔係講笑嚇。咁所以大家嚟睇下啦，我哋依個電視部咧。超勁啊！好多嘅特惠嘅電視啦，唔同嘅款式啦，大家咧就要自己親身嚟睇下，睇下揀唔揀啦，一部啱你心水噶啦。好，咁啊呢一次嚟到呢度，將個麥克翻嚟直播室。
4: 上個禮拜你幫個新居入伙嘅朋友車咗張床褥翻屋企，不過今日你架車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務係車兩架單車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万。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魔幻厨房呢个环节吓。今个星期咧，同大家做一个咧非常之好送饭嘅呢一个嘅送菜啊，名字叫做鱼香茄子。大家好多时喺酒楼里边咧，都会咧就系食过呢个餸，系咪啊？仲有咧就非常之野味，因为点解里边有咸鱼啊嘛，非常之好送饭噶。如果你煮呢个餸嘅时候咧，奉劝你咧。饭煲里面煮多少少饭啦，如果唔系咧就唔够食噶啦吓。同大家讲下呢个材料先，咁啊茄子方面啦，咁我哋就会一条大条噶啦，就一条啦，大概系300g 到。如果你揾唔到咁大条嗰啲咧，咁啊两条咧都可以。咁但系记住咧，就一定要咧揾一啲咧就系嫩厚啲噶，青靓白净，皮光肉滑啦。拎上手呢就係即係比较聚手少少嘅，仲有呢就係咩呢，唔好太深色啊，因为深色嘅时候呢佢嗰个皮呢黑，即係深到紫鱼紫黑色咁嗰啲呢比较会老一啲，老嘅时候呢你切出嚟食嘅时候呢就冇咁好食㗎啦。咁茄子方面呢就係大概300g 到，免治豬肉啦就係150g， 咸鱼啊，咁呢咸鱼方面呢最好呢就係用一个嘅梅香咸鱼，因为呢如果你係一个嘅實肉嘅呢就比较冇咁容易整碎佢啊。呢个嘅咸鱼方面咧，大概系一片到啦。咁你切咗啲肉剩肉出嚟咧，大概系满满嘅一汤匙啦吓，满满嘅一汤匙剩肉啊。咁跟住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姜蓉啦、蒜蓉啦，同埋呢一个嘅红葱头咧，都系切碎晒，大概系一茶匙到嘅啫。豆瓣酱咧就少少，少少有几多咧？大概系呢个大半茶匙到啦。葱花咧就适量嘅。好啦，首先咧我哋要点样咧？我哋就要腌咗呢个猪肉先吓。咁啊呢个猪肉方面咧好简单啦，就系豉油、酒、粉、糖，系吓。咁啊用咧呢个生抽咧，大概系一汤匙啦，糖啦。呢一个嘅生粉同埋呢一个嘅胡椒粉呢都系少少就够，因为150g 嘅免治豬肉呢就唔系好多㗎咋。少少适量啦。仲有最后呢就系清水呢就是一茶匙。咁我哋将所有嘅腌料呢加咗落去呢个免治豬肉里面啦。再最后呢先加呢一个嘅清水一茶匙，捞匀碎佢，搞到佢呢就系嗰啲肉呢就系索返晒啲水呢，煮出嚟嘅时候煎完之后呢就会比较呢就系即系 moisture 一啲啦，比较呢就系湿啲呢就会索攞到啲水分咧就好食好多，唔会话干蒸蒸咁样吓。跟住咧，我哋处理呢个咸鱼。咸鱼方面咧就一片啦，大概咧就系半个 cm 咁阔度啦吓，即系唔需要太多啊吓。咁啊，因为太多嘅话咧。会好咸啊，啱唔啱啊？你虽然可能有啲人好鍾意食咸鱼咁，但係太多嘅时候会咸啊。好啦，咁就将佢呢就起咗啲肉出嚟呢，将佢切呢就一粒粒啊，有粒咁样。大概呢切完晒剩肉出嚟呢就满满咁样呢，就係即係一汤匙呢就够㗎啦。仲有就咩呢，就係呢个嘅头先讲咗啦，就係将呢个嘅姜蓉啦，将姜切呢就要切姜米啊，蒜蓉啦，同埋呢个红葱头呢都系将佢切碎佢嘅，葱花啦。跟住呢我哋要处理埋呢个茄子啦。茄子买咗返嚟嘅时候皮光肉滑啦。将佢呢你可以呢，就如果你驚佢嗰啲皮硬嘅话呢，咁你可以咔啦咔啦咁样批一批皮㗎啦。将佢一开二，然之后嗰半边之后二分一呢就再将佢又系一开二啦，变咗呢就总共呢就一开四㗎。然之后点样呢，就系斜切佢，将佢斜切咁样一件件啦。随即呢就要即刻呢摆落个锅里面呢就隔水蒸㗎喇。所以呢如果你切矮瓜之前呢，最好呢之前呢就系即系攞个锅呢就系煲定煲水先。准备呢一切好咗之后呢，即刻摆落个碟里面呢隔水就去蒸佢，蒸佢五分钟。点解要即刻蒸呢？因为你切咗出嚟之后呢，佢嗰啲矮瓜呢好容易呢就会系黑呀，啲银又会黑呀，咁就唔靓仔㗎啦。咁你即刻摆落去个蒸咗佢之后呢，咁佢就会个色呢就会唔会变㗎啦。蒸好咗五分钟之后呢，我哋拎返嗰个矮瓜出嚟呢备用咯噃。开个镬先，落少少嘅油，将呢一个嘅咸鱼呢就摆咗落去，教呢一个嘅中细火，慢慢将呢个咸鱼呢就係要煎香佢。煎到佢金黄色香啦，记住开抽气扇啊，如果唔系呢成屋都咸鱼味㗎。

个香之后咧，将佢咧就系拨埋一边，再将呢一个嘅猪肉碎，将佢咧就系摆落去个镬里边，好似煎肉饼咁样。嗱，唔好一摆落去即刻搲碎晒佢啊，煎咗佢一边先吓，大概每边咧煎30秒到，煎香咗之一边，然之后先再反翻转去煎另外一边啊。好啦，煎到两边嘅即系个肉饼都香啦嘅时间咧，我哋先用个镬铲咧就系整碎晒嗰啲肉饼，再咧 mix 埋咧 with 喂系英文都嚟埋啦吓，就将佢咧就系连埋啲咸鱼咧就加埋一齐去兜兜兜兜匀晒佢，炒香晒佢之后咧，我哋落呢一个嘅蒜蓉啦、姜米啦，同埋呢个红葱头咧。摆埋落去，仲有少少嘅葱花都可以加落去，豆瓣酱加埋落去，兜兜兜兜兜匀晒佢之后啦，再想佢香啲嘅话咧，赞一个圈咧就系呢一个嘅绍酒，更加香咯。兜匀晒之后咧，我哋就落呢个嘅滚水啊，落滚水落去，落几多咧？将佢嗰个嘅猪肉面啱啱冚过咧就得噶啦。兜匀晒之后落呢一个嘅滚水。兜匀晒之后呢，我哋要落味咯噃，落咩味呢？就是落呢个嘅生抽同埋老抽呢，每样一茶匙，糖呢就是半茶匙，蚝油呢就是一汤匙。落晒呢个味之后呢，我哋再兜匀佢，最后呢将呢个嘅茄子呢回锅。回锅嘅时候尽量呢等嗰啲茄子呢就索返晒呢个嘅汁啦，煮煮煮，唔使煮好耐，因为茄子本身已经系熟㗎啦嘛，系咪先。将佢呢等佢呢就系俾啲时间佢索咁嗰啲汁之后，最后呢我哋埋返个少少嘅生粉芡。等佢咧就即系个汁咧就会比较结翻少少咧，就可以上碟噶咯噃。另一个咧健康版啦，非常容易整又野味嘅鱼香茄子煲咧就做好噶啦。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去试一试咧？好啦，同大家重复下呢个材料先，就系呢一个嘅茄子一条啦，大概系300 gram 嘅免治嘅猪肉咧150 gram， 咸鱼咧就一片啦，大概咧就净系个肉咗之后咧就系大概系一汤匙到啦。姜蓉、蒜蓉同埋干葱蓉咧，就系每样一茶匙；豆瓣酱咧就系少少，葱花亦都系适量嘅。至于调味料方面咧，腌呢个免治猪肉噶啦，就系呢个生抽一汤匙，糖同埋胡椒粉、生粉咧都系适量嘅，清水咧就系一茶匙。而调味料方面啊，就系再之后咧就系回锅嘅时候啦，落去呢个茄子嘅时候咧，就系呢个生抽、老抽每样一茶匙，糖咧就系半茶匙，蚝油咧就系一茶匙嘅。有兴趣嘅朋友不妨都可以试一试下。呢个时候望下个大钟，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噶啦。希望大家有个开心愉快嘅周末。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继续有 Stella 为你主持《万能大当家》节目嘅尾声，送俾大家张敬轩嘅歌曲，歌曲嘅名字叫做《放弃的界限》。拜拜。

0: 下周两点
1: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翻翻嚟我哋嘅現場直播啦嚇，咁啊好快脆嚟到兩點鐘啦 ，Amanda。
3: 係啊，冇錯。咁我哋現場咧，除咗頭先睇咗電視部之外咧，我哋翻翻去資料位啦。跟住我見到我哋面前嘅大電視100寸嗰部大電視咧，
2: 一百寸。
3: 係啦，咁就喺度講緊啲優惠俾我哋喎。
2: 係啊，咁呢個優惠咧，我哋佢其實大家都會知啦，嚟到 The Break 咧係可以有即係叫做分期，
3: 係免息分期，
2: 免息分期嘅，咁啊一路都有嘅。咁但係佢嗰個擺出嚟睇咧，我哋都覺得係好優惠，因為今次咧係有個一個禮拜嘅呢個優惠啦。咁啊，直至到去到19號嘅啫，咁真係要快啲啦，因為其實唔係剩翻好多時間。咁呢個 One Week Only 啦，就係佢係唔需要任何嘅單 payment 啦，唔需要利息啦，咁。
3: 哇！
2: 你谂下，系乜都唔使喎。
3: 话你唔需要俾钱，邓超2028年。
2: 系啦，我依个真系想知 ，no need to wait 啊，咁系咧系 until
3: pay nothing，
2: nothing 喎
3: 吓。until
2: 零 monthly payment， 跟住再系零息噶。系，但系依个真系要嚟问下，我都突然之间个睇完依个咁嘅广告之后咧，我都发觉哇，喺真系要嚟问下。佢可能有时候都系俾你大家，你知啦，买嘢咧，有时激手咁噶嘛，你要买咁多嘢时候，咁佢真系。

0: 叫做押后先至再付费。
1: 冇错，咁如果佢真系有呢个咁嘅优惠嘅话，你真系 no need to pay。
0: 系啦
1: ，no need to wait。
0: 咁但系大家就要睇下啦。咁当然啦，我哋咁样睇到啫。咁系可能佢系讲紧某一啲嘅物件啦，或者系某一啲嘢啦，唔同嘅。咁啊，有啲嘢可能唔得啦咁样。不过我觉得净系呢一个嘅即系广告嗰啲好吸引我。咁啊，尤其是当大家需要去真系要买大量家具嘅时候咧，咁啊系好好嘅。咁我哋唔需要一次过即系，哇！你唔想一次过攞咁多大笔钱出嚟？
1: 系啊，唔单止唔使一次过啊，你直头喺度等到去几年之后，你先开始俾钱。
0: 哇！真系呢个要问一问啦吓。咁啊，不如咁啦，我哋呢一次嚟到呢度先，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元条花鳝鱼每磅8.97元，新鲜牛展每磅8.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6.88元，辣妹6.88元一盒。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1元袋。思念冲向手抓饼6.97元两包。开心果巴斯克蛋糕6.5元一盒。芒果三文鱼卷每盒8.49元。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在朱古力，我系 Stephanie。
5: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6: Hello， 大家好，仲要是 Happy Birthday， 海 BB。
5: 哦、thank you, thank you， 其实已经过咗啦，因为是8月14。不过呢如果当一个 week 嚟讲呢，咁今日都仲系嘅。
6: 是啊，因为正系好前后都附近咋嘛。
5: 是啊，我仲可以勉强咁样计呢，旧历都未到，所以 OK 嘅。
6: 哦，仲可以，所以仲 make sense。
5: 是啊，咁好，真系好多谢啦，我收到好多大家嘅祝福嘅，觉得好开心啦。因为我突然间都醒起呢，而家啱啱一年嘛。咁其实去年呢我自己生日嘅时间呢，我係即係出现咗好多红疹啊。
6: 係啊，我记得啊。
5: 好辛苦，同埋我係即係点讲呢， touch 个 wood 先，大部分情况下都几健康，所以我真係冇咩话入 ER 呢啲呢。我
6: 所以
5: 我冇啊，完全冇。咁所以去年呢我就真係喺，我记得喺生日嘅前夕呢开始觉得有少少唔妥嘅。嗰、时我后咪而家再諗返系乜嘢呢，可能系有好几样嘢去引发佢嘅。
6: 哦，即係而家諗返起都諗到嘅。
5: 是啊，因为其实我记得我是喝了一杯抹茶，抹茶里面是有芒果，但是我不嬲喝呢啲嘢都冇事。咁但係嗰个星期其实呢可能之前都做完咗个 project， 所以个人係好攰嘅。咁所以可能个压力呢係未完全消退啦。咁又休息得唔好啦。咁跟住好似又有出去可能遇到好多植物啦。即係其实好多嘢加埋。
6: 加埋一齐。
5: 咁所以喺真係生日嘅正日呢佢就大爆发。係 which is 我从来未试过嘅。因为我平时可能就係你话食咗啲冇咁好嘅嘢，生几粒少少咁。吃一粒过敏药冇事，同埋我好少㗎，真係。嗰次就係、是、哇成身由脚咁一路上到去个身、去到个头咁样啦。咁因为呢又好老土啦，因为生日又觉得啊生日流流唔可以入医院啊嗰啲、啦。咁就忍呢，我记得我忍到真係15号凌晨我顶唔住啦。
6: 真係顶唔住。
5: 哦，所以去咗医院。
6: 即係全身都痕㗎嘛，你讲緊係。
5: 我痕到，但係我又忍到嘅，我冇拗啊嗰啲。但我个人已经系觉得我已经唔知可以讲啲乜啦。即係我成个人系周身都唔舒服，好辛苦。即係去到个脚板都痕喎。脚板你知道系好似拗极都。
6: 但你又唔可以拗佢喎。
5: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而家諗返真系一年啦都。咁我而家真系要再次多谢我妈咪囉。因为嗰阵时呢半夜三更。咁啊妈咪又陪咗我入去。係啦。咁我哇咁佢都年纪都唔细啦嘛，虽然佢样好青春吓，大家咁我觉得佢又要半夜三更陪我，咁我都好过意唔去咯。跟住你知 ER 啲好忙，你等待时间好煎熬。咁啊，同埋亦都要多谢埋嗰个医生咯。谂翻，因为个医生好似唔系睇我噶 sign， 跟住我真系同佢讲话，我好辛苦，你可唔可以睇我？等咗真系好耐。跟住佢后屘唔知点样，真系又话，
6: 你应该话，仲要我生日啦，你知唔知道我生日咁样过？
5: 咁我冇啊，我之后佢睇完我，我话俾佢听。跟住佢就同我讲话，哦，即系好似好 feel sorry， 不过都 happy birthday 啦。咁所以我记得我去年嘅生日咧，我系真系过得唔系几
6: 冇乜点过，
5: 唔系几愉快嘅，真系觉得哇，好个经历好深刻，同埋我记得。有啲同事咧都有买咗生日蛋糕俾我，但我根本就冇翻工啦。唔系啊，我冇翻工啦，已经去到系因为病所以冇翻工，唔系请咗假，即系本来系谂住翻工。咁啊，最后个蛋糕佢哋自己食咗咯，系啦，就系咁啦，
6: 益咗佢哋。
5: 咁又唔系，咁我觉得都益大家嘅。咁只不过觉得话啊，个生日真系过得好深刻，
6: 好难忘啊。
5: 所以就同自己讲话，健康真系好紧要。
6: 系啊，
5: 无论身心灵啦，即系我觉得。 嗰个时候可能除咗身体上你会觉得可能免疫系统唔好啦，咁有啲嘢嚟刺激下你咁样。咁亦

0: 都代表可能休息得唔好啦，咁所以喺呢一年，我觉得诶好开心啊，顺利过渡啦。咁即系有 keep 住提自己话，我哋来唔时都要做下运动啦，
1: 休息要 stress 啊，
0: 系啦，休息要够啦，唔好执着喺一啲你觉得好烦或者唔开心嘅事、
1: 或者你控制唔到嗰啲嘢，
0: 系啦，或者有啲人你觉得诶乜佢咁烦噶咁，咁咧你就放咗工就唔使理佢噶啦，已经，因为有时你会喺度旋转噶嘛个位盘。
1: 系啊，
0: 即系我谂好多人都遇到呢样嘢嘅，但系你会觉得你做好咗自己咁就够噶啦，咁样咯。
1: 系啊，即系唔好自己钻牛角尖咯。
0: 系啦、啊，同埋、你做到你就做啦，做唔到就唔做啦，咁、样咯。因为冇办法噶。
1: 系啊，要 positive 咯，同埋乐观咯。
0: 系 啊，所以我就即系同自己讲话，今年我好简简单单、舒舒服服咁样过就已经好开心噶啦。
1: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又再一次祝你 Happy Birthday 啦，咁啊，即系之后咧就系你嘅旧历啦，系咪？
0: 啊，系啊，系啊，我又食蛋糕啦，到时我会 share 俾大家睇我今年食咗啲咩蛋糕。
1: 我哋都好想八喊。
0: 系啊，我仲有试食添，我俾你听。
1: 系、
0: 即系都要俾钱噶吓，大家。即系咧，我会去咧谂下，咦，我不如试下呢件蛋糕，买一件嚟试下，好唔好食先？因为你要买成个，
1: 哦，
0: 咁佢先试一件好唔好食先。
1: 可以咁样试下嘅。
0: 系啊，我会去买一件食下先噶，即系已经讲紧系前几个星期前咧。试下一件先，
1: 咁系你要试定啊嘛，系咪？
0: 又可以食咁多嘛？唔知道大家有冇做啲咁嘢，或者有人介绍咯，即系话咩好啲咁样。咁但系咧，我觉得即系生日嘅 week 啦，有时我都会同大家 share 话，咦，我有时八八卦卦都中意做下啲乜嘢咧。我又唔系话购物欲好强嗰啲人嚟嘅，咁但系有时都会俾一啲咧喺啲网红咧介绍啲嘢，都会影响到你噶嘛。
1: 系啊，
0: 即系譬如佢介绍你边间餐厅好食，你原本完全冇想去嘅，哎呀，影到出嚟好似。唔错喎，
1: 系啊，同埋咧，通常影到都好好食嘅，即系唔知点解，
0: 即系识飞咁个碟嘢，好似咁，你觉得诶？其实可能普通一件蛋糕咋嘛，但佢影到咁靓，试下啦。
1: 隔篱饭香嘅，成日都。
0: 咁讲真咧，都有遇过觉得好嘅，都有遇过觉得话其实好普通啫喎。
1: 系。
0: 咁所以呢啲你自己要有个心理准备嘅。咁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咧，我最近俾一样嘢烧到啊，即系大家明唔明烧到嘅意思
1: 咧？呢个我真系唔知啊！你之前同我讲烧咩嚟啊？英文定中文咧？
0: 即系俾佢影响到你。
1: O K。
0: 即系等于你真系落咗坑咁。落坑咁明唔明啊？
1: 哇，呢个新词啊，叮叮叮，
0: 系啦，被烧到啦，即系佢烧过嚟啊，烧过你个答啊，明唔明啊？
1: 哦，烧埋我呢答啊，
0: 咦，你又听得明
1: 白？系啊，
0: 系啦，咁啊，都系即系广东话博大精深，系啊，总之就系佢搞到你就个心动咗，就买啲嘢。咁我就睇网上面有好多唔同嘅人介绍嘛，但系今次就唔系食嘅嘢嚟嘅。咁我就睇到咧，佢喺度话，咦，有只洗头水，佢就话，喂，呢个洗头水咧，哇！日本啊，买到断晒货，因为日本嘅 ，OK， 啊买到断晒货啊，跟住就话，哎呀，今日啦，终于喺呢度见到啦，
1: 又有啦，咁
0: 系啦，咁但系嗰个我讲紧呢个成条嘅嗰啲故事咧，讲紧系台湾嘅
1: ，OK，
0: 系啊，即系可能呢个有个台湾嘅网红就话日本买唔到，咁佢喺台湾嘅一啲美妆店就见到啦，咁样，咁跟住我就心谂。有冇咁好啊？咁但系好老土噶嘛？你睇一条片，佢之后就会 fit 好多条片俾你，
1: 类似嘅嘢或者相同嘅嘢。
0: 系啦，咁其实咧，佢呢一只嘅洗头水咧，可能系有三款味嘅， okay. 即系。三款嘅味同埋三款嘅功能嘅，即系佢可能话你个头比较油嘅，你用呢只啦，或者你多头皮嘅，你用呢只啦，
1: 唔同功效，
0: 或者你头发成日染头发干嘅，你用呢个啦咁样。咁啊 ，anyways， 我冇乜理佢嘅，我见到咦，哇，细细樽啊，都唔方平咯，咁样啦。咁我睇到，咁同埋其实因为本身我自己个人都有我个发型师即系帮我即系设计噶嘛，咁、我就心谂，其实呢啲洗头水都唔知得唔得噶喎，咁样啦。同埋因为有时有啲人都，我唔知你有冇睇一啲报告咧，啲人都会讲噶嘛，即系市面上坊间譬如喺 drug store 买到嘅一啲洗头水咧，有啲人话：哇，呢只系最低级嘅，呢只几多级？呢只叫咩？边只好咁样？
1: 系，因为而家市面上有好多，跟住啲人又会哇，有啲又会讲到好神奇啊，
0: 系啊，系
1: 啊，
0: 或者有时会话呢只洗头水洗完之后话唔得噶，个头发会好差噶，会好鞋噶嗰啲咁。咁 anyways， 咁佢又讲到呢支好劲咧，又话断货又呢样嗰样咁样。咁跟住咧，我就觉得话：咦，系咪咁神奇啊？又话咩？哦，佢最吸引到我一个卖点喺边咧？佢话你洗一次啊个头，你可以三日都唔会有、啊。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
1: 你中意去海滩，
0: 或者周末游下车可游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
2: 咁如果佢真系做晒运动啊、流晒汗嗰啲，咁就要每日洗啦。咁但系一般情况下咧，我都系隔日洗头咁
0: 样嘅。咁
2: 因
0: 为
2: 我亦都
0: 听
2: 过好多就
0: 话，
2: 哇！你日日洗又是你本身
0: 系
2: 噶，
0: 即系
2: 一
0: 支
2: 都冇买嘅。咁我就觉得 O K 咁。跟住佢就话，哇！洗一日咧，你嗱头先就讲啦，一日三日都唔使洗头。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系东北3451深夜 break the break
2: 好大啊！你个头啊！
4: 好，嚟到我哋嘅現場直播啦，咁啊又頭先即係琪琪同 Amanda 啦，頭先咪同大家講咗，我哋再睇多一次嘅，因為我真係見到話，喂真係呢、這個即係睇住個電視咁耐啦，喂呢、這個特別嘅優惠就係單一路唔使俾錢嘅，喂究竟係詳細係點樣嘅呢？點樣為止係2028年先俾錢呢？係真㗎喎。
5: 係真嘅，冇錯啦，頭先啊琪琪同 Amanda 都研究咗個 fire 啦。咁入面咧就寫得好清楚嘅，就係、是、呢而家呢一刻你買咗任何嘢所有嘅消費啦。總數係唔需要俾錢，係唔需要俾錢啦，聽住零蚊 ，until 2028年開始，
4: 18個月後
5: 啦，咁啊，下面就計一計條數，哦，應該就係去到2028年嘅年頭，咁你就開始，都唔係開始，你要俾翻嗰嚿數，
4: 係啦，咁係一次過嘅，
5: 一個就。
4: 又或者你話，哎呀，我唔想一次過俾，即係但係呢個方呢、這個方法就係直情係18個月後你先俾，即係一毫子都唔使俾，
5: 一毫子都唔使俾。而家until 2028年嘅年頭，咁或者你想有第二個玩法嘅，就係36個月嘅免息分期，咁就而家開始去將你嗰嚿燒翻
4: 分36個月，
5: 36，咁你就每個月俾
4: 平均嘅一個錢，
5: 平均一嚿錢咁樣去供翻你投資。你會買嘅嘢啦，
4: 價值50咁喎。
5: 所以而家咧，我覺得 break 好好嘅原因就係佢俾你揀你唔同嘅俾錢嘅方法啦。
4: 係啊，
5: 想而家唔俾住啊 ，until 2028年俾一嚿數出嚟，定係將你而家嘅消費嘅總額除36，然之後每個月去俾錢咧，都有得你中意點玩都得。
4: 係啦，但係呢一種咁特別嘅優惠。

0: 咧係只限於推到19號
1: 嘅啫，冇錯，
0: 因為呢個係好特別嘅，係直頭係冇任何嘅，即係話要唔要入會㗎，要唔要㗎，係唔需要嘅。
1: 需要。
0: 咁你直情係有兩種選擇，直頭係真係買曬所有嘢，乜嘢都唔使俾，直至到18號以後，或者你除翻36，係都係冇利息嘅。
1: 冇錯，我就覺得係超吸引嘅，即係呢個消費模式對於我嚟講咧，係唔需要突然間揞一嚿錢出嚟嘅，但已經係可以換咗屋企嘅
0: 所有嘢，
1: 所有嘢。
0: 系啊，咁同埋有啲人真系而家手紧噶嘛，咁啊，咁我未有工，但系又想买嘢，系咪？咁可以，但你有迟啲先俾咯，系咪？
1: 系啦，
0: 咁一个好好嘅选择嚟嘅，咁啊，想知道更加多嘅优惠，记得黐住我哋啦吓。而家先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Joy Jubilee， 我系 Stephanie。
4: 其实通常我是隔日洗头的，咁如果譬如真的做晒运动啊，流晒汗嗰啲，咁就要每日洗啦。咁但系一般情况下咧，我都是隔日洗头咁样嘅。咁因为我亦都听过好多就话，哇！你日日洗，有时你本身好嘅油脂都冇埋，咁我就觉得 OK。咁跟住佢就话，哇！洗一日咧，你嗱头先就讲啦，一日三日都唔使洗头，而且个头发保持蓬松。即系好，即系好好薄好弹啦！你觉得个头会？咦，咁啊几好喎！你知有时我哋而家戴住个 headphone 啊，我除咗个 headphone 个头都变咗啦，已经
5: 系
4: 咪
5: 啊？
4: 咁我心谂，咦，佢可以 keep 住咁蓬松，又一日
5: 洗
4: 一日头，三日唔使洗。我虽然你贵啲啫，但系我三日先用一次
5: 啊，系咯，
4: 系咪？我平时洗头水，我每日都用一次，系嘛？咁啊觉得咦都 OK 喎，性价比高。咁啊加上咧，仲有第三个 point。佢话佢嗰阵香嘅味咧，系、高级嘅嗰啲啊，我唔讲啲牌子，系啦，
5: 好搞笑！一听呢啲咧，即系好似嗰啲诈骗集团咧，我就知道，哇！呢、這个口吻好相似嗰啲咁样。
4: 唔系啊，但系我有研究噶，因为佢喺度话，哇！呢、這个直情系高级嗰啲牌子嘅香水个味道嚟嘅、哦，即系你用咗呢个咧，同埋佢个头发，佢话你个头发
5: 唔使喷香水，
4: 你个头发会好香嘅，三日都咁香，
5: 自然嘅香味咁样。
4: 因为正常人你去到第三日都开始有塌或者开始油，咁你个头香得去边咧？都唔系好香噶啦，系咪？咁佢就话啊，都系 keep 到咁香。咁啊，哇，好似好掂喎，咁样，咁跟住我就去睇啦。咁当然因为佢又话断货嘛，咁佢嗰条片有台湾㗎嘛，咁、我就觉得 OK， 咁就都唔关我事啦。不过即係睇下咁解啦。咁我有去研究佢嘅成分喎，因为
5: 嗰陣时已经想买啦，系咪呢已经。
4: 我会觉得，咦，如果有机会，我以后有机会，咁但系我知道好遥远，我觉得，咁、但系我都有去研究，因为佢话嗰隻香味点样点样，咁、我就睇咯，因为佢有三款噶嘛，佢、可能话，哦呢隻咧就有佛手柑，呢、一隻咧就有茉莉，跟住咩个前调啊后调，即系讲到好似香水咁样啦，跟、住又话，跟住我就开始谂下，咦，系呢、个有啲似某啲品牌嘅香水有嘅成分，咁、我就觉得，咦，咁佢应该都几香咁、因为点解咧？我屋企咧洗头咧，我就啲洗头水好多时都系我屋企人咧唔用啦，咁啊俾我嘅。
5: 哦，系啊，系啦，即系唔系调翻转，系佢哋唔用俾你。
4: 因为佢哋好喜欢尝试一啲新嘅嘢，咁啊尝试啲新嘅嘢之后咧，咁就哇乜只味咁样嘅，跟住就俾
5: 你啦。
4: 咁当俾咗我咧，我又觉得我系
5: 你又 OK 嘅，你又
4: 即系我直情顺得人咁啦，嗰下觉得咁我就话咦，是但啦，你哋唔用我用啦咁样。咁我用完之后咧。咁可能我哋一齐睇电视啦，哇咩味咁臭啊咁啊，
5: 咪你个知咁啊，
4: 咪就系你哋唔用嘅洗头水咯。但系咧就好彩，我之后都有我自己嘅发型师帮我保护翻，因为我会觉得哇，我真系用好多杂乜牌，
5: 杂货，
4: 即系杂货店咁样唔掂啦，系咪？咁我就睇到呢、這个，哇呢、這个洗完又好香喷喷，好高贵嘅味，咁、又话唔使洗咁多头，咁头先讲咗咁多好处啦，
5: 系咯。
4: 咁其实个价钱咧，我就觉得。都偏贵少少嘅，咁但系 anyways 我买唔到啦，系咪？唔 care，不过我纯粹袋落袋啫。跟住我其实都有见到另外一个牌子，佢又系话
5: 类似嘅，
4: 类似咁样嘅，但系佢大支啲嘅。咁、我咧就见唔到啦。好啦，点知即系千祈唔好去 grocery， 我俾你听 grocery shopping 喎。咁一行过啦，即系去咗一间，佢有好多嗰啲美妆啊，好多日本嘅洗头水啊，咁样咁啊。因为其实我系唔买洗头水㗎嘛，因为我用屋企嗰啲二手嘢㗎嘛。咁我就走去睇喇喎。喂唔系喎。
5: 咁熟嘅。
4: 有喎、即系有我第一睇嘅第一款嗰个喎。Okay。 咁我就谂紧，喂，咁天助我也啦，系咪啊？即系我
5: 点都要试啦，系咪啊？
4: 人哋断晒货咁。

0: 我而家温哥华都买到啦，我仲威尽全场咁样。
1: 系啦，
0: 咁但系其实我见到佢嗰款咧，又唔系我最想买嘅，因为佢系写住 moist 嘅，即系好滋润嗰啲嚟。
2: 即系唔系你要嘅功效嗰只。
0: 我想要爽嗰只啦，佢有一只系 cool 嘅，咁你洗完之后咧就会好蓬松啊咁样。但系呢个佢就系话系好保湿嘅，好 moist 嘅。
2: 你唔需要。即又唔係話唔需要，唔係最需要佢嘅。
0: 我會覺得我鍾意 cool 多啲嘛，但係佢話保濕，我覺得都好啦。有時我哋都用下啲電髮嗰啲卷啊，咁都係保護下佢都好嘅。咁我就覺得，咦，既然又見到，跟住我望一望個價錢，咦，好似同日本都唔係爭好多錢喎。咁即係雖然我哋有加税有成啦，不過即係試得過，我覺得。
2: 係啊，同埋佢咧嗰啲斷貨嗰啲講法又係真係
0: 好討厭，
2: 係真係好討厭。你一斷貨仲要見到有貨，哇！你真係覺得就已經賺咗一半㗎啦。
0: 我而家仲未克服到呢一下，即係太容易，跟住呢個位好軟弱啦，呢個位太軟弱。咁但係唔緊要，我覺得誒都係。唔係好貴啫，你買支洗頭水咁又開心咁試
2: 下啦，係咯。
0: 咁我同埋仲好開心諗住話，誒咁啊又可以益下阿妹啦咁樣，係嘛？
2: 今次終於都你
0: 嘅，係啦，用下我啲二手嘢啦咁樣。跟住咧，我就好急不及待咧，翻去就洗頭啦喎。
2: 係啊，
0: 好啦，咁啊洗完頭之後咧，咁我就發覺點解我個頭吹完頭之後咧，我覺得好似未洗乾淨個頭咁樣嘅咧。
2: 哦，即係
0: 你有冇試過啊？
2: 有啊，有啊，有啊。
0: 即係你好似。洗完个头，你其实好似平时咁洗头。我洗头咧，我洗两次嘅，因为啲发型师都系教我哋洗两次头。即系你第一次咧，就先洗咗你啲表面上嘅污糟嘢、污垢咁样。你第二次再洗，你应该系起晒泡嘅个头。咁跟住再洗咧，好爽噶啦个头会。咁我就又学晒嗰啲方法咧，毛巾咧又唔可以捽捽捽啦，你要印干啲头发啦。
2: 跟足嘅。
0: 啊，跟住咧吹头之前咧搽发尾油啦，哇，真系好细心咁样啦吓。跟住我就觉得，点解我吹咧我头顶嗰度咧？我觉得佢好似咧未洗干净，
2: 松起嘅嗰种感觉，
0: 直情系觉得系立咯，觉得咁我就
2: 冇洗头，冇洗头咗一两日嗰种感觉。
0: 系啊，但系咧侧边系爽，但系个头顶咧就觉得咦，好似有啲嘢系立立地咁啊。咁我就觉得哇，我几经辛苦先吹完个头，但系我睇嚟都要再洗头啦，因为佢系好似立立地咁样。
2: 即系咁嘅程度嘅，
0: 我即系有啲顶唔顺咯，觉得。跟住我又再洗头啦，跟住。咁我
2: 真係即刻洗
0: 了，我再吹，即係我再攞水再洗啦，
2: 我再冲过佢，
0: 係啦，咁就好一啲，咁就唔再洗啦 ,ok, 好啦，咁跟住呢就又隔咗the next day 啦，冇三日吓 ，the next day， 我个头完全系比平时个头系立噶，
2: 立好多，
0: 立好多，即系平时第二日系唔会咁立噶个头，咁我就觉得哇，呢个系立头洗油水嚟噶，同埋 OK， 佢嗰个头发嗰啲香味咧都香，但系咧又唔系我想象咁香啦，咁我唔知系咪我买错咗啦，即系嗰个。因为佢系 moist 嘅，
2: 系唔系你要嘅嗰、那个？
0: 系啦，同埋佢基本上已经话咧，你用呢、這个你唔使再用护发素嘅，因为佢已经好、
2: 哦、太 moist 啦，
0: 系啦。咁、我俾多次机会佢，咁、我咧又再洗啦。
2: 护发素，
0: 咁我过水咧过得好耐，洗咗好耐，今次即系比我平时系三倍时间咁啦。嗱，如果我今次吹头都仲系立咧。
2: 咁你就要放棄，
0: 就俾阿妹，
2: 俾阿妹，
0: 成支俾阿妹啦，就係本來借俾佢嘅啫，即係租嘅啫，俾佢係而家。跟住咧，我想講個結果就係、是、都係唔得，即係好啲，好啲，即係因為過咗三倍嘅水之後咧，佢係好啲，但係咧我都覺得一洗完都覺得咦，好似係立嘅咁樣咯。
2: 啊
0: 好失望啊！真系，
2: 即系但你已经第二次都冇，真系冇落护发素噶啦。
0: 冇，我第一次都冇落护发素。
2: 我第一次都冇落噶啦。
0: 第二次都唔落护发素。
2: 哦，
0: 跟住我觉得佢咧，我睇翻咧，佢呢个产品咧，佢仲有 hair oil 啊，我心谂哇，仲 oil、哦、就唔得噶。或者咁样讲，我唔可以话佢唔好，但系我个发头发咧唔适合啊，我谂个发质系唔适合。
2: 佢系咪有写话系咩嗰啲比？极度干性啊，或者极度
0: 冇，应该系干性，中性至干性。
2: 哦，咁、
0: 我觉得自己系中性噶嘛，系咪啊？系咯，可能我哋系油性至中性咁会好啲咯。
2: 唔系啊，即系因为咧，通常我买嘢咧，又系咧，你咁即系又唔系话你辛苦啦，但系你咁见佢咁好，又卖断货咧，你点都会有少少 bias 嘅，我就会觉得洗完之后咧，就算冇嗰种感觉，都话诶、好似几好咁、
0: 因为你会觉得如果你买完之后咪揾品咁样啊嘛，
2: 即系要自己麻醉下啊嘛，咁。所以都会加咗少少分嘅，但系如果你加完分都仲要觉得哇，你即刻觉得吹头都觉得立咧，咁我觉得哇，完全真系唔。
0: 你头先个思想同我真系一样，我都不停帮佢说好话噶啦。
2: 系啊，会噶会噶、
0: 啊，已经做好事说好话，但系佢最后都系哇乜咁立噶个头咁样，所以

0: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1: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好，我系翻翻嚟个现场直播，讲啲好笑嘢头先。
3: 系啊，琪琪咧见到个
2: 圆形啊嘛，圆
3: 形嘅装饰品就攞碌，一个碌嘅。
2: 唔系，我点解今日啲嘢会跌咯，会喐？跟住话系，我见到啦，我见到挂咗上墙。哦，咁有型嘅，我话嗰啲叫咩？好似人哋嗰啲画摇摇板咁样咧。哇，点摆嘢咧？咁样
3: 嘢。
2: 系啦，跟住咁，系啦，咁我哋头先咧就，啱啱我哋而家企喺度，不如讲下呢个柜啊。
3: 我好中意呢个设计啊！我哋而家面前咧就系一张小朋友嘅单人床啦，咁啊有个好大型嘅床头柜咁样样，都几深噶噃。咁啊佢侧边咧可以拉柜桶出嚟啦，不特止啊，另外一边咧系可以成张台拉出嚟。
2: 系啊，原来系即系吓嗰个乾坤就系佢收埋咗一张书台。
3: 系啊，
2: 咁其实呢个柜咧就你见到佢侧边已经，其实侧边上地咧就有一个书台喺你嘅后边咯。
3: 系啦。
2: 因为佢有侧边有三个柜桶啦，后面亦都有即系个床板后面其实系一个柜桶嚟嘅。咁跟住就喺侧边再拉出嚟咧，就系一张书台咯。
3: 系啦，冇错。
2: 仲连凳添。
3: 系啊，入边有埋凳啊，全部都系移动得嘅。咁所以如果小朋友咧，其实佢有需要用台咧就拉出嚟，冇需要咧就收翻埋佢。
2: 系啊，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其实我哋而家睇紧就系一个嘅小朋友嘅部门啦。咁其实呢度小朋友部门都有好多嘅款式嘅。咁当然我哋头先睇嘅另外咧，仲有最正系嗰张Amanda 发现咗嗰张靓。
3: 凳啊！哦，
2: 头
3: 先
2: 嗰个梳发
3: 系啊，嗰套靓梳发，嗰套梳发真系超级正。咁啊，张梳发系七座噶嘛，七座。咁咧入边咧有三个座位咧，你系可以揿制佢自己褪出嚟变大型，即系你个梳发变梳发床啊。
2: 系啊，佢就系话最方便嗰种就系话电动啊嘛。
3: 电动啊，系啊，唔使拉咯。
2: 唔系净系话即系只脚起身嗰种，佢系成个梳发椅褪出嚟之后就变咗张贵妃椅。
3: 系啦，冇错，
2: 直情变贵妃椅，
3: 冇错啦，
2: 就可以褪翻入去咧，又变翻普通。咁佢最值钱之处就系佢系电动
3: 啊！
2: 咁又好多嘅，其实有好多款式啦。咁当然啦，我哋又继续喺度搜购下，我哋喺度周围行、周围睇，见到啲咩好嘢，又同大家讲下嘅。

0: 咁好啦，不过嚟到呢一节咧，我哋两点半钟又要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先啦，一阵再讲。
1: Stephanie， 好啦，呢、这、一个时段咧又嚟到康太啊！诶，你讲多次，你个先生嘅姓系咩
2: ？Conception
1: 系啦，阿生我叫佢做康太啦 Conception，
2: 我有一个 background， 噔噔噔噔噔
1: 噔，系康太教子送。
2: Hello， 转音添。
1: 系啊，请问今日要煮咩餸？
2: 今日咧真系好应节啊，因为唔知道你有冇去摘蓝莓咧？
1: 有、其实冇，但系我有食好多蓝莓啊。同埋咧，我其实咧老土噶，人哋明明有新鲜蓝莓咧、我成日将佢摆咗落 freezer 度。
2: 哦，唔系咁样好好食噶嘛？
1: 系啊，但系啲人话新鲜蓝莓你走去 freeze 咗去做乜鬼啊？咁样，我话因为咧我会将佢咧再同啲 vanilla ice cream 一起食啊。
2: 哦
1: 咁、我就觉得如果佢系唔冻咧，个雪糕系冻咧，成件事就
2: 唔啱啦，系啦，唔啱嘅。唔系，但我觉得个食嗰种感觉都几得意嘅，即系佢 froze 咗佢，
1: 佢硬身啲咯。
2: 系啊，
1: 因为其实我唔系几中意啲咁样淋白白嘅生果。
2: 系、啊，
1: 其实我想讲咧，我屋企咧今年嘅无花果嘅收成非常之卓越嘅表现。咁、但系咧，我系一粒都冇食。
2: 即是新鲜的那些嘛，
1: 新鲜的，但我家人很喜欢吃啦，同埋我有送给一些朋友，朋友非常开心。
2: 嗯，
1: 但我是一个不是挺喜欢吃无花果的人来的。
2: 第
1: 一
2: 是林伯伯。
1: 他那个名字不吉利啦，
2: 无花
1: 不是讲笑。
2: 应该要有花果。
1: 是啊，讲笑讲笑讲笑，这个完全讲笑。无花果呢，我是有一种却步，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很腍啊。
2: 哦，
1: 佢虽然佢嗰个甜咧，嗰、那个香甜其实系有嘅，但系我每一次都会觉得咧，佢里边嗰个红红地啊，嗰、那个感觉咧，有啲似一个异形嘅感觉咯，对比到我，系、啊，所以呢个系纯粹我个人
2: 啫，好似有一种食人花嘅，系咪啊？系我、因为我都有呢个感觉，
1: 我觉得佢好似食人花，所以我系有啲抗拒呢样嘢嘅。不过我明白有好多人系好中意食嘅，系啦，
2: 系啊，系啊。
1: 咁而家你
2: 因为其实咧我。都未食过新鲜嗰啲嘅，讲真啦，但系干咗嗰啲我都可以接受咯。
1: 干我会，因为佢硬啊嘛。
2: 系啊系啊，我都系咁样。
1: 所以一样嘅，
2: 系啦。咁、所以咧，因为而家蓝莓嘅季节啦，即系大家都太多啊嘛，有时食唔切噶。咁、所以咧，我就谂谂，哇，不如可以整个甜品咁、样
1: 咯。
2: 因为咧，即系之前咧，自己又即系抽起条筋咁样买咗一袋好咩啊，11kg 嘅嗰个面粉啦，跟住就
1: 多
2: 系啦，就开始头痛啦，死啦，要整乜嘢咧？要整乜嘢？因为唔可以摆咁耐噶嘛，佢又唔系话可以。个 shelf life 咁耐啦，咁所以就成日都搵 recipe 啦，咁而家又有蓝莓，咁就諗可以整呢个 scone， 唔知你有冇食过啦。
1: 其实有㗎，同埋呢我都好刻意想知道究竟呢个字嘅发音系点样，因为有一啲英式嘅朋友啦，即系英国嘅朋友啦，佢、就话
2: British accent 系咪
1: scone？
2: 哦，
1: 咁我成日话我食 scone 嘅，咁样呢就好似有啲 Hong Kong accent 啦唔理啦吓呢个
2: 司空啊嘛系嘛司空
1: 咁我又唔系去到讲紧中文嘅我话食 scone 咁样咯
2: 系我都系 scone
1: 系佢话系 scone
2: OK 咁系嘅呢个系个 British 嘅嗰啲甜品
1: 系啦咁同埋我都会中意嘅即系譬如你话蓝莓呢个味啦或者 plain 即系冇嘢嘅咧其实你搽少少 jam 搽少少嗰个 cream 即系好似英女王咁啊嘛
2: 系啦即系因为佢又有唔同食法噶嘛你又好似你头先讲啊中意搽 jam 中意搽嗰个 butter 啊，咁样
1: 就好似英女王啦，系啊，
2: 要配埋个 English tea 咁样咧，就下午茶就必备啊嘛，
1: 系啦，系啦，
2: 系啊，咁所以我咧就我自己平时都好中意食嘅，咁所以咧就。决定咧就 OK， 因为我之前都整过，但系咧就好似唔系好成功啊。跟住咧就深刻，我就睇到人哋一个讲法，其实就话呢个 scone 嘅整法咧，其实就系有一种好似你好轻松嘅整法，你就系揉埋，即系将所有嘅嘢揉埋晒，即系 mix 埋一齐、你唔使去太过去唔真系好似做面包咁要哇要搓到佢好犀利咁，你就系 mix 埋佢一团咁，你就 OK 噶啦就。
1: 你头先个动作咧。我觉得你好似散太极
2: 嗰、个唔系我嗰啲嗰个电影啊，
1: 系散紧太极嗰啲动作咯，好似即系你话以油制刚嗰啲咁样啊。
2: 因为我之前就系、即系可能你未整过啦，第一次做嘅时候就真系太认真，哇要 mix 咁啊，呢个唔惊佢唔稳啊咁样。
1: 咁你 mix 得太劲系会点咧？
2: 冇咗佢个 texture 咯，因为你知唔知食 scone 咪一其实好
1: 松咯，好松咯，
2: 一松埋同埋一食咧散晒
1: 啊
2: 嘛，
1: 系啊，
2: 所以佢其实最特别嘅嗰个做法就系佢一定要。用冻嘅嗰个 butter， 即系唔可以系溶咗嘅 butter， 通常整。

0: 点样呢，就是你个人呢都要好 chill。
1: 是啊。
0: 好松。即是你想做得佢好松呢，你个人都要好松弛。
1: 是啊。你唔使话太认真，佢就係你好混乱嘅情况底下。又要保持优雅。即係嗰啲 ingredient 係好混乱咁 mix 埋佢一齐嘛。但係你又要好好优雅嚟咁样去做成做埋呢一个 scone 出嚟咁样。
0: 但我想问呢，佢个 recipe 呢，你觉得佢系咪都真系你要量度，即係个 measurement 要好准确。
1: 是咁，即係因为都系焗嘢啦、baking 啦，所以一定嗰个份量好好重要啦。
0: 系，因为呢方面咧，其实好似我屋企嘅大厨，即使我爸爸啦，佢好多
1: 中餐系啊，
0: 我觉得佢做好多其他嘢，全部都好好，但系佢整呢啲西式嘅糕点咧，佢通常到最后佢就放弃嘅，因为佢系咩嘢都少许嗰啲人咧，啊呢样少许，嗰样少许咁样，即系要攞个 scale 嗰啲秤嚟度咧，佢就好似系有困难咯。
1: 有一啲人我就系都有个 friend 咯，佢唔中意焗嘢，就系觉得哇，你呢个又要咁样几多 gram， 呢个又要几多 gram， 好精准㗎嘛，所以有啲人就唔鍾意㗎。咁我觉得即係好似做有啲似好似做 science
0: 做 lab
1: 嗰、那个。
0: 所以
1: 点
0: 解叫 food science 呢，係咪、就係咁解嘛。
1: 突然间又考究咗呢个出嚟啦。
0: 係呀係呀。
1: 係呀係呀。所以呢即係其实佢做法唔好简单嘅啫。咁肯定都肯定有啲步骤嘅，即係要先做乜嘢呀咁样。咁但係我觉得最重要，因为有埋呢个 blueberry 啦。个 blueberry 就啱你啦，一定要雪咗佢嘅。即急冻药
0: ,froze 咗佢
1: 嘅。因为佢成个佢嘅，我觉得今次整嘅又有另外一个 challenge， 每一次整都有另外一个 challenge。有时我自己咁样諗就、可能我真係其实冇呢一个 you know， 冇呢一个
0: 煮嘢。
1: 係啦係啦。点解成日都有 challenge， 因为明明睇人哋好简单㗎嘛咁样。
0: 但都唔系、你因为有时又咁讲，有啲人你话围巾可能佢第一次整得好，有啲人第二次整唔到㗎喎。
1: 咁我系。
0: 即你可能是撞
1: 彩
0: 是
1: 吗？
0: 是啦，咁所以反而你之前已经发现到个问题所在呢、你之后条路系行得好远嘅会。
1: 嗯哼，哇呢、這个。
0: 金句。
1: 另一个深层次出到嚟啊。
0: 冇错，讲金句今日。
1: 是啊，今次点解我话有 challenge 呢，又唔知系咪因为嗰日比较热啦。因为成个做呢个 scone 嘅呢个过程呢，其实呢要好快速㗎，真係。
0: 因为剛才你又话慢嘅，又话要即係将啲嘢咩
1: 嘅
0: 话。
1: 首先最尾就係啦，你个心情要慢，但你个手要快。
0: 哇好难整喎、听落去。
1: 因为佢系其实你就系 mix 晒所有嘢嘅啫，但系你 mix， 因为佢个 butter 又要硬啦。
0: Okay。
1: 你个蓝莓又要硬㗎啦，即係全部都系 froze 咗㗎嘛。
0: 咁咪好硬囉，你 mix 嗰时候。
1: 但系呢我就系在 make 嘅时候咧，就系可能好热啊，即已经有啲已经溶紧嘅嗰种感觉，我就 oh my god， 就已经开始有啲哇，
0: 控制唔到啊咁样嘅，
1: 系啊系啊，咁、所以佢都要，所以成个 mix 完之后咧，你都要放喺个冰箱度雪一阵嘅。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0: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ul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d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0: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哇！咁快又翻翻嚟我哋现场直播啦，咁今日好开心啊，因为我哋咧今日比较流动式，
3: 系
2: 咁我哋咧都可以周围行下，即系就睇到好多其他嘅家私啦。咁好搞笑啊！头先我哋咪讲张喺我哋面前嗰张嘅 sofa， 出嚟睇系平平无奇嘅，
3: 系
2: 俾你揿一揿，
3: 我走过去多手啦，有掣我揿下，
2: 系啦，咁跟住
3: 我成张腾咁，
2: 好得意，
3: 电动喷出嚟。
2: 咁由于我哋喺度玩紧嘅关系咧，见到头先有顾客咧，即刻就见到我哋咁做之后，跟住觉得喂。得喎，大家嗱，即刻又
3: 控
2: 制啦，有人喺度撳下嗰啲掣，咁好似細路仔咁啦。我哋見到啲嘢可以撳掣嘅咧，又喐得嘅咧，又會好開心。咦，又試下先，點喐得㗎？
3: 計翻條數，你一張sofa 你都要講緊幾嚿水啦。而家係成 set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個位，
2: 七件嘅，
3: 先至3000-3700。
2: 咁但係佢有七件嘅，呢個七件連埋一件一個貴妃椅，加兩張可以變貴妃椅嘅電動凳，再加一張 lazy boy， 即係嗰啲係可以。
3: 成張躺椅，
2: 成張躺椅嘅，又係嘅。咁其實嗰度係有一二三三張電動，七個 pieces 嘅凳咯。
3: 冇錯啦，
2: 再加貴妃凳，貴妃
3: 非
2: 常真嘅。
3: 係啦，咁如果你嚟到現場，我哋一定要。嚟到我哋門口右手嘅位置咧，你可以指示佢。
2: 係啦，我啱啱講咧，即係尤其是啲朋友嚟你屋企咧，即係要可能借一晚瞓覺，啱曬。因為你開俾佢瞓，佢就搞掂咯。
3: 係啊，
2: 自己搞掂啦，可以。
3: 你開，佢撳掣就
2: 動啦，係咯。我嗰度瞓咗四個三個人啦，真係
3: 點喐都得。
2: 我哋話打直瞓咧，瞓咗四個
3: 喺度計，
2: 因為打。

0: 难瞓就瞓得少啲啩。喂，唔系话打直瞓得一二十四个人啊，可以瞓一家可以瞓呢张床啊，
1: 冇错啊，
0: 九点钟啊，所以话真系一个好多特别嘅嘢噶。我哋咧就喺度见到啲咩搞笑嘢就即系哇有正嘅，即时话俾你听，咁啊你可以嚟到咧唔使自己搵啦，系咪？好，咁啊嚟到呢次咧讲到呢度先，咁啊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4: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3: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听众朋友唔需要慌张，如果你都想整呢个 scone 呢，我哋其实一阵间呢都会喺我哋面书度呢会出个 recipe 俾大家。但呢我觉得你而家呢一段呢可以讲下个主力大概系应该点样做。
6: 係啦係啦，佢成个过程都几好玩嘅。首先就系即系要量好晒嘅嗰啲 flour 啊，嗰啲
5: 面粉啊
6: 糖啊，即系嗰啲我哋叫做 dry ingredients 啦、
5: 啊。Okay。
6: 同埋 baking powder 啊咁嗰啲嘢啦。咁跟住呢就要放切嗰啲牛油呢，系要切到一粒粒方形，好似嗰啲冰方糖嗰种
5: 方糖咁大
6: 大细啦，
5: 但系就系冰嘅，即系硬唔系融噶啦吓，
6: 唔可以用 room temperature 嘅，一定要系雪好咗嘅，你即系仲要用嗰阵时候你先好攞出嚟，
5: 雪柜攞出嚟
6: 系啦，咁切好晒方糖嘅size 咧，就放晒落去嗰个 dry ingredients 嗰度，就可以揾你只手咧嚟咁样一路咁样揿佢啦，
5: 摩擦住
6: 系啦，揿到佢咧，即系其实要等嗰啲dry ingredients 咧同个牛油可以充分咁样 mix 到一齐咯，
5: 融入去。
6: 系啦，咁就大概整到啲牛油好似可能黄豆嘅大细咁样啦，即系绿豆黄豆嘅大细咁样咯。
5: 哇，即系搓到咁碎，可以碎啦。
6: 系啊，要搓到碎为止噶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可以用放我哋嘅 wet ingredients， 就系 wet ingredients 就一定要用一个 cream， whipping cream 最高30几% 嗰、那个。如果你唔想咁肥咧，你可以用 milk 嘅，但系佢话最好就用 cream 啦，因为可以食到，因为 scone 嘅嗰种感觉就好 buttery 嘅嗰种感觉，
5: 同埋松啦比较系咪？好香咁样，可能争啲嘅，如果用奶嘅话。
6: 所以就我都系跟翻佢啦，即系为咗要食到最好食噶嘛，系咪？咁、
5: okay。
6: 就一定要跟住就再放一隻鸡蛋落去个 cream 度。
5: OK，
6: 嗰个鸡蛋咧又系好讲明，一定要喺冰箱攞出嚟嘅，即系所有呢啲嘢都要冻嘅、哦。
5: 竟然系咁啊！因为咧，其实有时整蛋糕咧，佢反而个蛋系唔要咁冻噶嘛，
6: 要室温噶嘛，系嘛？所以呢个一定又系话一定要喺冰箱度攞出嚟嘅。
5: OK，
6: 跟住发咗喺嗰个 cream 度啦，跟住又再将呢个 mixture 咧就放咗喺头先搓好咗嘅嗰个。嗰啲
5: 碎湿湿嗰啲料，
6: 系啦嗰度啦，咁就开始
5: 都继续用手捞嘅，系咪啊？
6: 系啦系啦，跟住你有时咧，啲人就中意用机都得嘅。
5: 哦，
6: 系啦，咁其实我而家讲紧呢个咧就系、是。普通嘅 scone 嘅啫，如果你之后即系之前想加啲其他嘅 ingredient 啊，即系好似我哋今次就做咗 blueberry 啦，咁你就要喺加个 cream 之前咧，就将个 blueberry mix 咗落去添咯，仲系即系 frozen 咗嘅 blueberry， 咁、
5: 哦、
6: 就落埋一齐去 mix 咗佢先，咁跟住先至再放个 cream 咯。
5: OK OK，
6: 咁
5: 就将所有嘢捞埋啦。
6: 系啦，跟住就将所有嘢捞埋，同埋我加咗一样咧，就系嗰个柠檬嘅嗰个皮啊。
5: 哦，好香噶，
6: 因为我觉得有 blueberry 咧，点都要有啲好似酸酸地咁样嚟吊味咁样啦，
5: 系啊系啊系啊，
6: 咁所以咧就开始就你自己就可以 mix 啦，但系咧你又唔使 mix 得咁犀利，嗱就系啦，呢个就个技巧所在啊，
5: 即系均匀得嚟咧，又唔可以太 over 咗
6: over mix 系啦，咁、哦、你 mix 到佢差唔多咧到咧，你可以将佢变成一个 pizza 嘅形状啦，圆圆地咁样啦。
5: 你点样为之叫做差唔多咧？你点样睇到佢系？
6: 即系大家都均匀晒，
5: 融入去
6: 就 O K 啦。即系你唔可以话过分 mix 佢啦，咁、okay。 样咁你就可以切成一个细细地嘅 pizza 嘅形状嘅咧，就每一个 individual 咁样包好晒，每一个都搵嗰个纸啊，嗰个 baking sheet 嚟包好晒咧、哦，就开始

0: 雪，
1: 即系啲牛油纸包住咗佢之后，就将佢摆翻入雪柜。
0: 系啊，摆翻入雪柜啦，摆佢至少都要半个钟，
1: 系
0: 咁先至可以拎翻出嚟咧。
1: 吓，
0: 就又要搽一浸 cream 啊，咁样就可以去焗啦。
1: 搽喺上面，跟住就去焗啦。
0: 系啦，
1: 咁焗大概几耐啊？
0: 大概好似系20分钟到嘅咋，咁就 OK 啦。焗到佢系即系上面一定要金黄色啦，个底咧有少少开始窿窿地啦，咁样就 OK 啦。
1: 哇！
0: 跟住焗之前咧系啦，仲要揾一啲砂糖咯。
1: 喺面
0: 系啦，喺面啦，咁跟住咧就哇就香喷喷，
1: 就吊一吊味咁样啦。
0: 系啊系啊，即系我成个整完之后咧，成间屋咧，我出咗街，跟住再翻嚟咧，都仲闻到嗰种scone嘅。其实因为佢好 butter 啊，嗰种味，
1: 哇，好香、啊，但系都好肥美呢、啊、件事。
0: 都其实我自己即系好食嘅，我自己都食咗好食，但系都几滞啊，即系因为真系好 cream 又好 butter 咁。
1: 你有咁多牛油啊嘛，跟住、啊、有 cream 咁样。加埋晒咁，就算你有呢个咩蓝莓酸酸地，
0: 都唔够酸啦、
1: 啊，都系比较属于 creamy 咯。
0: 系因为上边嗰浸咧，仲要整一浸糖浆，佢又唔系糖浆，系嗰只白色嗰种叫做乜嘢啊？因为佢系其实佢系用糖粉
1: icing sugar
0: 系啦，糖粉再沟埋牛奶。
1: 咁样整咗啲白色嘅嘢
0: 出嚟嘅，
1: 哦，
0: 跟住淋喺上面咁样 drizzle drizzle drizzle 咁样就会
1: ，OK， 咁就掂啦，咁样，
0: 咁就掂啦。但系所以实成样成件事都系好 butter 好 sugar，
1: 整到几多嚿出嚟啊？你咁样一次个
0: 整到八件嘅都可以，系啊。
1: 咁你结果点样食咧？就咁食就得啦，定系有搽啲？
0: 所以咧，其实
1: 因为都甜啦嘛，已经你有。
0: 但我有时咧都会中意搽啲牛油。
1: 即系已经有牛油，再搽牛油，或者再搽 jam 咁样。
0: 系啊，其实你自己整完之后咧，即系所以啲人就话，终极你唔喂食嘅就系你要整嗰样嘢嘅，系嘛？即系你整咗，好似你整咗咩嗰啲月饼咁，你就知道原来有咁多个蛋黄，你就唔会食。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所以其实你整咗呢之后，你就知道，哇！你加咗几多糖，加咗几多 butter， 咁你就唔想会再食咁多。
1: 真系噶，你自己整咧，你睇到晒啲成分咧，你就知道，哇！太唔健康啦。就算你出去饮嘢都系噶，你话少甜咁样，跟住你或者叫佢话咩糖分开上，咁你倒两羹，都冇味啊？点解？哇！原来要倒成四五羹先有味。
0: 你自己整就发觉，哇！原来放咁多糖噶，咁样
1: 系啊系啊，
0: 所以我亦都明白点解食 scone 咧，就系一定要配个茶啦，即系唔可以咁。
1: 同埋 afternoon 就好食啦，唔好宵夜食啊，搞唔掂啊，真系
0: 早餐食咯，越早越好
1: 啊。系啦，但系有啲人系 afternoon 咁样食噶嘛，但系食完都唔使食晚饭啦，咁样。
0: 所以我整咗咁多咧，我就会派街坊咯，即系唔使自己全部自己食乜，哇！真系
1: 系啊，如果唔系真系搞唔掂啊。
0: 系
1: 啊，不过我觉得头先你形容佢咁香喷。噴呢啲都試得過嘅，因為所以有啲人講話嚇，咁我出面買咪得咯，使乜搞到咁咩咧？
0: 咁啊係，肯定係嘅。
1: 咁但係你自己整，其實你又係加咗啲分落去噶嘛？
0: 所以我其實我自己整完，我通常中意自己整完嘢咧，都唔係我自己食多嘅，我就中意 share 俾人哋嘅，我就中意呢一個感覺咯。
1: 唔係，同埋我會覺得都有成功感嘅。如果你俾仔仔食，仔仔食，哇，係咯係咯，整得好食啊！咁我覺得你都個嘴都笑笑半日啦，係咪
0: 啊？係啊，即係我又係啊，即係有仔仔呢個就好處就係。佢哋永远都系做白老鼠先，
1: 同埋咦咁瘦，你食啦咁样，
0: 所以一定叫佢喂过嚟食啦咁样，
1: 系
0: 咁佢哋第一啖一食完就哇、哦、好好食，咁嗰个成就感就好高，
1: 系啦系啦，同埋佢哋都系咪都几讲真话嗰啲嚟噶？你觉得
0: 系
1: 咯几好？
0: 因为我大仔就我唔食啦，
1: 太肥啦唔食啦，
0: 所以都明白我细仔咁肯定好食，你先讲好食噶，
1: 系咯，因为佢哋都识食噶嘛，我都听你讲话带佢哋食啲 pizza， 佢知道手工 pizza， 佢就话好食。
0: 啊、
1: 连锁店嗰啲唔得嘅嗰啲咁样，
0: 系啊，
1: 咁、所以我觉得今日教咗呢个餸，虽然我食唔到，但我好似闻到咁咯，觉得
0: 系啊。
1: 咁大家唔需要
0: 再整俾你食啊。
1: 好啊，好啊，大家唔需要担心，因为一阵间咧，我哋会同大家 share 个 recipe 咁样，大家都可以试下整啦，好唔好？好啦，咁啊，讲到呢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噃。
0: 系啊，下个礼拜再见。

0: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好，之后翻翻嚟我哋嘅现场直播，好快脆啦，哇，三点钟啦吓，咁我哋咧就即系身处嘅，当然啦就系继续喺 The Break 啦，咁啊，哇，今日好开心啊，睇好多嘢之余咧，我哋都打开咗张 file 去望咧，你知唔知见到嗰、那个？最开心系咩？见到啲零啊，
2: 全部系零，
1: 全部零啊！
2: 图每一件物件
1: 都系零啊！吓，点解佢唔系呃你？佢真系因为系讲紧咧，而家系零，佢直至到去十九号嘅啫。
2: 系
1: 零，你系乜嘢都真？你如果真系我话，我而家真系冇钱啦，但我好想要张床喎。
2: 系
1: 咁得唔得咧？
2: 得，冇问题，
1: 冇问题。你十八个月后先俾钱。
2: 系啦，冇错啦。咁而家 The Break 咧就玩紧呢个优惠啦。优惠期咧只系限于直至到今个月十九号嘅啫。咁呢个优惠点玩呢？就系、是、你而家买任何消费，任何消费嘅情况底下嘅总数咧，而家系唔需要俾钱，唔需要俾利息，唔需要俾担批物，唔需要还款，直至到2028年
1: 就一次过先俾，
2: 先至一次过俾，即系十八个月之后啊，八个月之后先至俾翻头先讲嘅总额。
1: 又或者你覺得喂，我唔想咁又唔好，我費事一次過到時要俾好大嚿錢，咁你話我分期付款啦，咁當然可以啦，咁亦都可以將佢分成36个月equal 咯，即係每個月就係俾一個冧心，咁就搞掂啦。同埋都係一樣嘅，係冇利息
2: 嘅，係冇利息
1: 嘅，唔需要任何嘢
2: 嘅。咁所以其實兩種玩法。任君選擇，究竟是而家唔俾錢住，直至到2028年啦，定係而家開始俾錢，但係只係需要俾36%？
1: 所以你會見到好多價錢咧，就係$8啊，即係咧其實好似一杯咖啡咁樣，食個飯都食唔到啦，8.99咁樣。你睇張廠，佢話零單批文每個月只需要8.34，
2: 係嘅，係咪？一杯咖啡嘅價錢咧，咁你就可以每個月都擁有佢啊？
1: 係啦，咁啊即係你講緊36个月，
2: 係
1: 啊，咁你其實分開嘅時候就係、是、點解好處？就係話你免息啊嘛，因為免息就其實真係你計翻好似就真係平好多嘅，
2: 平好多啊，冇錯。
1: 我哋首先所講啦，錢最好就自己袋落袋先嘅。

0: 啊，冇俾佢住，咁样迟啲先俾咁样。
1: 系，
0: 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嘅着数啦。咁啊，我哋呢度款式头先我哋介绍好多啦。咁我哋不如嚟到呢节唞一唞，唞一阵先，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过嘅，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月15号先用呢一首歌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为你介绍呢一位嚟自香港乐坛嘅女新人 ,K 是陈凯琪出道单曲完全真空。

珠新地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之后啊，延续呢一份可爱嘅感觉。米爷黄淑曼，旋转木马。

0: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系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好快脆又返返嚟我哋現場直播啦，咁我哋呢又走返入去呢呢一個嘅 assist 呢，又慢慢睇下。
2: 係呀，冇咗張梳化去研究下。
1: 因為唔係呀，又其實呢就係自己講啦，即係 Amanda 一發現咗呢一個18個月唔使俾錢之後呢，咁就即刻周圍去睇，咦18個月唔使俾錢喎，周圍去搵下等先咁樣啦。咁我哋呢其實搵到嗰啲呢，佢自己好心儀嗰啲會有電嗰啲啦。
2: 係呀，我鍾意電嘅彈呀嘛，係呀，
1: 嗰啲爛嗰啲凳啦。咁我發覺我哋見到有啲呢真係你知道一套二呢，咁又賣剩旁邊喎。
2: 係旁邊呢，
1: 但其實又真係抵，因為佢一張皮嘅旁邊喎。
2: 係呀，但佢係一張躺椅嚟，即係你撳掣佢可以變成一個瞓
1: 嘅。係，
2: 咁所以如果你唔介意佢只係一張
1: 一邊嘅，
2: 佢而家只需要
1: 248蚊啊，係呀，會喐㗎喎。
2: 蚊到嘅啫，就已經可以買到一張撳掣佢可以躺平嘅椅啦。
1: 是啊，咁但係佢即係當然啦，唯獨是就我哋話最奇怪就係冇咗邊手嘅。
2: 係啦，
1: 因為佢本身係應該一套嘅。咁但係就剩返個邊。
2: 係得返個邊，冇錯啦，但係真係好平嘅200多蚊。
1: 我哋見佢擺埋咗另外啲凳度
2: 擺緊水。
1: 好似你嗰啲臭布咁樣啦。擺埋咗一齊㗎。係
2: 啦。
1: 咁但係有好多我哋見到一啲其實我哋都見到好多好靚嘅凳呢。
2: chair 啦，係啦。
1: 係啊。
2: 是電動的，但是它張很漂亮的 Essence Share 的
1: design
2: 設計都很漂亮的，其實只需要300多元都有張。
1: 因為這一系列的呢，我們現在發覺這一系列全部都本來原價是千多元的啲 design chair，
2: 沒錯
1: design chair 來的，現在全部是398元。
2: yeah，
1: 不同的，你說價錢不同，因為它是 design chair 來的，一看就知道
2: 了，
1: 有分別的。
2: 它不是整塊東西這樣在這裡，而是你放在家裡是覺得漂亮
1: 了，藝術品來的，
2: 藝術品，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那些價錢有少少不同，不過就說如果你說現在想買一張我們坐過了，其實都是挺好的，
2: 是舒服的，舒服的，
1: 非常不錯的。還有有些我見到有一系列的椅子都是即是雙人 sofa 三人 sofa 那些，都是由600多到700多在 Asset 這裡有幾套，其實都非常不錯。咁所以大家嚟到嘅話呢，記得啦，就好似我哋咁啊，周圍睇啦，我哋又見到一啲係周圍坐啦，咁啊睇下啲餐台，嗱呢啲餐台有199嘛 ，OK 啊，
2: 咁
1: 啊，仲有我呢個折台，
2: 係折台連凳，
1: 折台連凳啊，咁唔知佢呢度有冇額外嘅 percentage， 因為佢一暫時擺喺度，咦呢啲喺入邊就好香港嗰啲，即係折台凳，
2: 係啊，
1: 可以收埋嗰啲嘅。好，咁啊咁啦，嚟到呢節咧，我哋就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講過。

0: 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圆条花鳕鱼每磅8.97，新鲜牛展每磅8.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高丽菜每磅6.8，辣妹6.88一盒。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一袋。思念冲向手抓饼6.97两包。开心果巴斯克蛋糕6.5一盒。芒果三文鱼卷每盒8.4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哇，好靓啊！可以同中意嘅人睇烟花，真系好浪漫啊！如果佢而家表白嘅话咧，
4: 啲烟花真系好靓啊！嗬，睇咗成晚，其实我系想同你讲，
3: 讲啦讲啦，快啲讲啦！
4: 我想话咧，烟花其实系我哋喺天上引爆嘅一堆化学物品嚟嘅，唔同嘅化学元素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又或者加入发光剂，令到颜色更加缤纷添。仲有啊，仲有啊，
3: 散场啦，我走先啦。
4: 啊，咁快？我未讲完，其实仲有噶。喂，我未讲完噶。喂喂。
5: 重要嘅事情讲三次，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可以知多啲，一卡通行要讲你知。
6: 有冇曾经试过自己同自己讲嘢啊？又或者系行过超级市场咧，喺个货架前边对住咁多种嘅薯片，然之后会问自己啊，究竟买边只味道好呢？好啦，问完啦，谂完一轮之后啦，系会自己应翻自己嘅。嗯，好啦，我就要呢一只味啦。你有冇试过呢一啲自言自语嘅经历咧？

听过有力津减价购物狂。关于我哋每一个人自言自语嘅呢一个现象，曾经咧就有学者做咗一个实验，咁佢就揾咗一班人翻嚟啦，将呢一班人分成两组，咁就喺一个超级市场入边啦，咁就喺20件嘅物品入边咧，要去寻找指定特定嘅

货品嘅。其中一半嘅对象要求喺所有寻找嘅过程入面呢都要保持沉默，而另一半嘅人士需要喺找寻物品嘅时候呢是需要自言自语嘅。咁最后呢实验嘅结果呢就得出当呢一班自言自语嘅人去找寻物品嘅时候呢是会比一直都保持沉默嘅嗰一班人呢能够更加快咁揾到佢哋所要揾嘅东西。咁又点呢？咁又证明咗啲乜嘢呢？

剛才所做的关于自言自语的人士的那个测试，其实呢就证明了当我们自言自语的时候呢，这种的功能我们在无意识地启动的这个功能呢，是会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记忆力和专注力。咁所以呢，某程度上面嚟讲呢，其实係令到我哋更加聪明嘅。研究指出，当我哋一个人自言自语嘅时候呢，呢一个时间段入面我哋嘅注意力呢係会持续上升嘅。等你唔会分心，因为我哋嘅口入面呢不停咁样去问自己问题啦，或者係不断咁样重复嗰一件嘅事物啦。而当我哋自己口头去讲嘢嘅时候呢，其实都会增加到我哋嘅记忆力嘅。咁久而久之，你记得多咗啦，你嘅记忆力强咗啦，咁系咪叫做更加聪明呢？因为你记得嘛。而最重要嘅就系呢一种做法呢，系对成年人都一样咁有

0: 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1: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2: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ra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3: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4: 摩登迪宝拿是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5: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6: 冇错，我哋咧而家咧即系奇景同 Amanda 啦，由呢个嘅 Assist 咧走翻出嚟啦。因为咧头先喺入边咧，我哋就见到一部嘅最新嘅
7: AI
6: 世嘅
7: X-光 衣机，
6: 嗰个系 All in One。
7: All in One，
6: 我而家睇咗几只嘅。咁我而家有时都睇下啲新嘢啦。
7: 系啊。
6: 哇，跟住咧，因为咧我之前喺日本咧就见过，即系我都用过嘅。咁日本真系好兴嘅，就一部搞掂晒嘅，就洗衣连干衣咧就一部搞掂。咁但系都冇，当然啦，就都冇而家嗰啲咁快啦。咁而家嗰啲做法咧系两个钟头内全部做晒所有嘢。
7: Yes， 两个钟头。
6: 两个钟头内佢做晒噶啦，即系连洗连干一部机过嘅。咁我哋头先见到呢就係、是、嗰部喺入面嘅 Assist 呢就被买咗。
7: 1700蚊。
6: 係啦。因为原来原价呢
7: 2400几。係啦。
6: 怪之嗰部俾人买咗啦。跟住我哇
7: 想买
6: 我想要。因为我都好想要一部，即係自从喺日本试过之后，我觉得哇好方便。
7: 好方便啊，话又唔使攞上攞落。
6: 唔需要，唔係一直头系唔需要理佢，买晒入去就干啦，洗完就。因为它会自动干埋嘛。
7: 是啊。
6: 咁而家我哋面前亦都有，即係喺 LG 方面呢，你会发觉呢佢都有好多新嘅佢特别多 technology， 即係嗰个最新嘅 technology 啦。咁而家我哋眼前嗰啲嘩好吸引啊，其实。
7: 30分钟帮你洗晒成套衫。
6: AI 智能嘅洗衣机啦。仲有 AI 智能嘅干衣机啦。咁 AI 智能干衣机犀利啦，呢个系可以做埋干洗。
7: 係啦，用蒸汽去 deep clean 啊。
6: 係啦 ,deep clean 你嘅衫，即系你唔使攞出街嘅干洗。
7: 係呀。
6: 你预用可以撇落去洗。
7: 係呀，好方便喎、啊、呢、這个真系。
6: 係呀，咁即系嘩你见到我望完呢个 AI 嘅两部机之后，我都觉得
7: 好心动啊。
6: 好心动。跟住我哋后面其实呢仲有另外一啲嘅牌子都系全自动功能一新嘅。洗衣机咧同干衣机咧都系 AI 咯，
7: 系啊，冇错，
6: 好吸引啊！尤其是咧加埋而家咧18个月后先俾钱，或者系可以除翻嘅，
7: 而家36个月
6: 就好似唔系好觉，系咪？咁啊，虽然咧你譬如我而家3000蚊买咗成套咁样啦，咁你可以除翻佢啊嘛，
7: 除翻36咯，
6: 系啊 ，OK 喎。咁所以大家真系嚟睇下啦，因为其实咧除咗减价嘢之外，我时都会睇下呢啲高智能嘅嘢，咁你发觉原来咧真系屋企可以吓新添一啲新嘢嘅时候咧，就可以方便好多。好，咁啊咁啊，嚟到呢一节咧，我哋先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先。
4: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

0: 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1: 二点零。

平安，继续翻到嚟一卡通行 2.0， 哈喽，我系阿卡。喺热闹嘅现场直播之后，翻到嚟直播室。搭伴之后咧，同大家讲 coffee shop 啊。呢啲 coffee shop 咧就唔系一啲普通嘅 coffee shop 嚟嘅，而系一啲 AI 嘅公司佢哋开嘅 coffee shop。当然啦，唔喺 Calgary 啦，喺其他唔同嘅地方啦，特别喺美国啦。分别有三间 AI 嘅巨头，佢哋系 Perplexity 啦，跟住有 Craw， 然之后系 Eleven Labs。即系简单咁讲下呢三间 AI 公司先啦，其实都系而家喺主流嘅 AI 嘅环境底下咧比较出名嘅、比较红嘅三间。Perplexity 就系似一个真系私人嘅秘书咁样。你问佢啲问题，佢答得你嘅，即系相比其他嘅 AI 咧，佢答你嘅系有文有路啲嘅，同埋佢精确啲或者系仔细啲。Craw 咧就系偏向于一啲 programming 啊嘅东西，咁当然啦，都可以作其他之用嘅。Eleven Labs 咧系专注喺关于音乐声音上边，三个唔同嘅比较主要嘅范畴。呢三间唔同嘅 AI 公司不约而同地，佢哋忽然之间走咗去开 coffee shop， 究竟系一个咩嘅玩法呢？当我哋见到有啲新嘅产品啦、新嘅商店啦，好似依家讲嘅有 AI 公司去开 coffee shop 咁样，我哋好多时都会有第一个印象、一个感觉就系都唔得噶。或者是好多 coffee shop 噶咯，街口转角周街都是嘅，都唔得噶。或者有啲热爱咖啡嘅朋友会喺度谂，究竟佢哋卖紧嘅系边一个地方嘅咖啡咧？佢哋拣豆又系点样样嘅咧？佢哋点样样去做呢一个配搭喺味道上面又点嘅咧？同埋我想讲嘅就系，当你见到一个唔知乜嘢嘅品牌，佢哋开咗间铺头，你觉得佢哋本身卖嘅嘢同佢哋而家做紧嘅嘢大难都扯唔埋，或者好似 AI 开 coffee shop 咁样样，佢哋似乎系另有目的啊！佢哋卖嘅唔系佢哋嘅咖啡，唔系入边嘅产品食物，佢哋卖嘅，佢哋提供嘅，其实系一种感觉。当然啦，你哋 AI 牌子开嘅 coffee shop 都系 pop up 啦。佢哋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叫做 Zero Slop Zone， 冇电脑屏幕嘅，净系可以俾你坐低饮杯咖啡、睇书同埋谂嘢。

很想和你虚度光阴，佢系 A Cloud 云浩影。系噶，其实而家斋睇一啲铺头嘅门面咧，你可能真系未必知道佢想做乜嘢，又或者系卖紧啲乜嘢。就算佢话俾你知佢卖紧啲乜嘢都好啦，但系呢一个系咪佢背后嘅真正目的呢？AI 嘅牌子喺美国开咗好多唔同嘅 pop up coffee shop， 佢话俾你知入面嘅咖啡啦、睇嘅书啦，完全免费。可能你会话得唔得噶？派咖啡系咪啊？定系佢本身间公司有钱啊，蚀唔起啊？即系宣传啫，系咪？可能背后其中嘅一个原因真系宣传啦，但系佢真系达到咗佢嘅效果。因为自从呢啲 coffee shop 开咗之后，每日有超过5000人次入场，而网上面谈及到呢个热度超过1000万以上。喺度好平常嘅呢啲 coffee shop 埋单，其实先至系见真章。好似咧韩国嘅清潭洞咧，有一间叫做 Cafe Curious， 佢哋咧系真人嘅 barista 啦，即系真人同你冲咖啡嘅。咖啡是正正常常的，但是最特别的全部都收埋在那张单度。唔记得讲呢一间 coffee shop 在首尔的 coffee shop 呢是 Perplexity 呢一间 AI 公司开的。当你埋单的时候，张单上面写如果你是 Perplexity 的会员即刻半价。如果你未订阅唔紧要，送个免费的一个月试用给你。目的就是要在你每日都喝咖啡的这个习惯上面加多一个习惯。习惯了见到 Perplexity， 习惯见到这一款 AI， 习惯用这一款 AI。或者好像在 New York 的 SoHo 区，他们开这一间 coffee shop 这样 ,11 Labs 开的。这间 coffee shop 呢就机械感重一点的，机械人冲咖啡，然后整间铺头没有人，只是得一把 AI 声，用这把 AI 声去帮这间铺头打理一切咖啡啊、点餐啊，甚至是卖周边的产品啊，都是一把 AI 的声音跟你讲价。的确在北美洲，当你买一件 T-shirt 还可以讲价，无论是几十年前定是几十年后的今日，都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所以这间铺头他们除了是卖咖啡、卖咖啡周边的产品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卖他们的 communication， 卖沟通。而这个沟通的背后是真人和 AI 之间的互动，那即是说，当你从用家的角度发现你和 AI 沟通没问题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对这一款的 AI 有信心，就会开始尝试使用。所以现在很多时 sell 嘢功能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你感觉是怎样。

0: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1: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0: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2: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现场直播啦，咁啊，即系我哋嘅老朋友啦
4: ，The Break
3: 系啦 ，The Break 啦，咁我哋咧今日咧就好开心啊，因为我同 Amanda 咧可以全场有
4: 去
3: 咗好多地方，
4: 系啊，
3: 咁平时我自己都未必行去嘅嗰个位置，我都有睇噶嘛。
4: 呀，同埋咧真系见到啊，即系优惠真系散落喺每一个角落，
3: 大家后期去睇嘅时候咧，就见到好多即系围绕住啲嗰个洗衣机同埋干衣机，因为咧即系嗰啲新款嘅洗衣机同干衣机令我好吸
4: 心动啊！
3: 好心动，因为我而家新嘅即系个功能啊，或者即系而家洗衫有时候你会发觉，啲衫唔好干净洗得，咁因为即系旧嘅 machine 其实真系争好远啦。
4: 系，
3: 而家新嗰啲系有好多功能，杀菌啊，
4: 系啊，
3: 又清
4: 气啊。
3: 其实柯尔温嗰个我真系好想买，
4: 即系唔使定住定后去攞啲衫出嚟干。
3: 系一次过搞掂晒，你已经干咗嘛，拎出嚟。咁同埋就一步过，其实个价钱嚟讲，你除翻佢系抵过，
4: 再平啲嘅，
3: 再平啲
4: 嘅，
3: 其实平过你两部分开。
4: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不如我哋喺最後一節咧講一講我哋今日嘅啲優惠啦。好啦，首先咧就係床頭版啦，最平咧係68蚊起；咖啡台就78蚊起；單人躺椅係198蚊起；梳化咧就498蚊起；餐桌椅咧只需要28蚊起嘅啫。咁同埋咧，今個禮拜咧係有特別優惠噶，去到19號為止啦。咁大家就可以用一個0蚊嘅方式去買嘢，然之後咧，你嘅嘢係可以去到2028年先至開始俾翻，
3: 8個月後嘅由今日起，
4: 係啦，先俾翻今日嘅消費啦。或者你可以用36個月嘅免息分期都得嘅，
3: 系啦，咁啊真系仲有呢个礼拜吓，有位幸运儿添，今日嘅就原来净系有150蚊加币嘅礼品卡有机会攞得嘅，咁所以大家快啲啦！咁我哋虽然咧呢一节嚟到呢度咧就系嗰段落啦，咁但我哋成日都会翻嚟嘅老朋友，
4: 系啊，冇错。
3: 咁我哋下次又会有机会咧，再喺呢度咧又同大家讲下啲再劲嘅优惠嘅，咁好啦，最后咪加翻俾直播室。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6: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习惯是一种坚持，坚持是一种习惯。一卡通行，好好习惯。好好习惯。

最后一节嘅一刻通行 2.0。你有冇点餐嘅烦恼啊？即系同朋友咧去一间好出名或者系你好中意嘅餐厅，第一次去嘅啫，排队排咗半个钟，跟住终于等到位坐低，收到菜单之后，你喺度谂，究竟系叫牛扒定系叫鸭髀好呢？鸭髀好似系招牌菜，但系牛扒又好似送黑松露唔知乜乜。好，等我睇下大家嘅 Google 评价系点样先，睇下大家对呢间餐厅有啲乜嘢必食嘅推介先。所以就系咁样，十分钟、十五分钟过咗，跟住个侍应生埋嚟斟水斟咗几次，问你究竟准备好落单未咧？都问咗几次，但系你依然都系徘徊喺你嘅人生十字路口。大家都应该有过呢一种点餐障碍啊嘛。心理学家 Barry 咧，佢曾经喺佢一本书叫做《选择的悖论》里面咧，将我哋分成两种人，一种咧叫做极大化者，即系 maximizer， 可以理解成咧佢系一个行走嘅电脑 AI 啊，即系想寻找最完美嘅选项，所以咧你每次嘅消费啦，每一句说话啦，都一定要做到最好嘅，结果咧就系好多时用咗两个钟、三个钟去对比呢啲价钱，发现都可能讲紧嗰个差价系几蚊、十零蚊嘅啫。去到最后自己就会觉得，点解我会咁执着喺呢啲价钱上面呢？最尾就会瞓唔着啦。第二种咧叫做满足者 （satisficer）， 佢哋嘅嗰套理论咧就简单好多啦，就系拣一个good enough 嘅足够好嘅门槛咧，咁佢哋就 OK 噶啦，可以点餐噶啦。所以喺佢哋嘅角度嚟讲，对住一个菜单，佢哋觉得顺眼咪点咯，好食咪食咯，唔好食下次咪唔嗌咯。可能你会谂，其实我哋都系咁洒脱噶，系嘛？咁但系我有少少嘅细节痛，凡事做到最好唔得咩？心理学话俾我哋知，对呢一种过度嘅细节偏执。一个学名叫做控制感代偿啊，咩意思呢？讲翻人话就系、是、现实生活入边，当我哋面对住巨大嘅压力啊、不确定性啊，即系譬如我哋嘅职业生涯应该点行啦、人际关系点样经营啦，即系呢啲好复杂嘅问题嘅时候，我哋嘅大脑本能地系会逃避嘅，反而咧我哋会转咗一啲好小嘅事情上面，譬如话我将呢一本簿上面嘅字写工整啲啦，或者系我有一个清单嘅。记低咗喺 Calgary 入面一定好食嘅二十大餐厅，即系会不知不觉地喺一啲好小嘅事情上面用一种我哋叫做假勤力啊，然之后咧去掩盖咗我哋对一啲好大件事嘅一啲无力感，又或者系我哋嘅焦虑。虽然系咁啊，但你觉得咁样算唔算系努力生活嘅一种咧？

听过有 Manson 张俊桥，累极才是正常。追求小事嘅完美系，其实真系属于一种假勤力啊，透支咗我哋嘅心力。所以咧，我哋要设个底线俾自己先得嘅，即系譬如啦，我哋要降低我哋嘅成本决策嘅门槛先。日常嘅小事，譬如嗌下外卖啊，点个餐俾自己啊，都系五分钟好啦。时间一到，你就要落单啦。我理得你嗰个评分系咪高，或者啲嘢食系点样啊？系咪？又或者你真系好介意喺平时生活上边你讲错一句嘢，然之后夜晚喺张床度碌嚟碌去，自我检讨瞓唔着嘅。不如选择自己唔好咁介怀啊！人生真系冇咁多观众嘅，你可以介意一阵咁多，过咗去就由佢过去啊！又或者我哋生活上边咧，对自己嚟讲有一个最大嘅藉口啊，可以咁讲，就系、是、准备好先至开始。咩叫做准备好呢？最近唔知点解我重复地又讲过呢一句说话，就系、是、先求有。再求好，然后发现咧喺英语入边咧有咁样嘅一句说话，就系、是、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 即系话俾你知，做一样嘢先唔好谂你要攞啲咩奖啊，或者有啲咩人赞赏啊。做运动你唔使话真系要潜心钻研边一对跑鞋先至符合你嘅脚型嘅，着咗对鞋出去跑五分钟先，冇乜大不了。最大嘅阻力就系永远都系嗰个零同埋一之间，一旦你打破咗呢一个阻力，行动嘅习惯惯性就会成为自然。而去到最后，我哋都系普通人啦、啊，普通人都会犯错啊，都会揀错餐厅，都会买错衫，衬件衫可能都会有唔好睇嘅时候。但系要相信嘅就系你嘅人生，你嘅容错率其实系比你想象之中要高得多。其实注意力和心力都是我们人生里面最宝贵的一些有限资产。

个礼拜认识学习一种习惯。今个星期我哋学习尝试快乐，尝试将我哋最宝贵嘅时间留俾我哋嘅人生。节目最后有嚟自泳儿嘅散光 The LASIK Version 结束今日嘅星期六晏昼节目，希望你有一个开心嘅晏昼周末。下个星期我哋同样。

0: 下午四点，
1: 刷牙是不是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什么呢？一棚牙陪你咁多年，你又懂不懂真正照顾它？
2: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八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1: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2: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加拿大中文电台四点亚省新闻。
3: 8月15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能源及矿产厅厅长 Brian Sean 表示，加拿大勘探及生产商协会已经去信联邦政府支持兴建西岸的输油管，并预期旗下多间上游石油生产商承诺透过管道输送原油。桑指出，加拿大勘探及生产商协会会员公司的石油产量占全国超过四成，多间生产商有意供油，反映业界对项目有信心。亚省拥有全球其中一个最大及稳定的能源储备，有能力长期提供可靠的能源。桑表示，亚省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的文件指出，输油管可以加强加拿大自主及能源安全，并带来经济的效益。他表示，输油管落成之后可以支持钻油台、油田及能源社区就业，为亚省工人及家庭带来更多的机会。亚省目标在2035年之前将石油日产量倍增到800万桶，计划兴建输油管全长约1250公里，由亚省伯勒罕通往卑斯省温哥华以南的深水港，最高每日输送100万桶原油。支持亚省独立的亚省繁荣计划主要支持者 Ian Parkinson 在星期四于 Airdrie 市民大会发表的时候，被指涉及种族歧视的言论，亚省繁荣计划 APP 翌日公开谴责。Parkinson 来自 Medicine Head Foundation of Freedom Project， 亦都是亚省政府地区医疗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他在会上介绍一份为独立亚省草拟的宪法 Foundation of Freedom， 谈及公民身份安全权利的时候，以假设少数族裔警员为例，对他的衣着作出褒贬的评论。亚省繁荣计划行政总裁 Mitch Sylvester 表示，有关的言论在组织及亚省均不能够接受，强调绝不认同或者是容忍，并对于言论出现在亚省繁荣计划感到失望。 Sylvester 表示，已经接纳 Parkinson 的即时辞职，对方今后不会再参与发言或者是代表亚省繁荣计划的任何活动。他又指出，亚省繁荣计划一直致力与亚省不同文化及社区建立关系，不会让一个人的言论破坏相关的工作。

0: 阿省政府决定继续资助加拿大雪崩中心，双方签署新的一份为期三年的拨款协议，每年提供25万。阿省林业及工研厅厅长 Todd Lowen 表示，加拿大雪崩中心为阿省的居民提供良好服务，省政府与中心维持合作十分重要。他指出，除了提供雪崩的预报，让公众了解风险及如何减低风险同样都重要，中心提供的服务涉及多个层面。路人表示，政府在续签多年的拨款协议之前进行了检讨，是要确保拨款符合政府的理念和原则，强调省政府从未考虑停止资助，只是需要确定适当的拨款水平。加拿大西部滑雪区协会主席兼行政总裁 Christopher Nicholson 表示，欢迎省政府继续支持加拿大雪崩中心，形容有关决定对保障公众及业界的营运者安全非常之重要。卡加里 Sutina Trail 在星期五晚发生了交通意外，一名男司机一度被困车内危及生命。截至晚上八点钟， Sutina Trail 南行近西南90大道的左线封闭，紧急人员到场处理。卡加里警方表示，涉事的车辆撞向一支灯柱，消防人员其后协助将被困的成年司机救出。急救部门在晚上九点钟之前证实，男司机伤势有生命危险，已经送往山脚医疗中心治理。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哦。
2: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仲帮他们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他们的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家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增110万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万，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摩登迪宝娜系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嘅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5: 同你分享生活嘅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咁品味人生。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6: 听紧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咯噃吓，今个夏天好多 travel 嘅环节同大家分享啊，俾好多灵感俾大家啊，你嘅 upcoming trips 你可以考虑去边度。咁当然咧，啲嘉宾咧就会分享佢哋嘅丰富嘅经验啦，或者个人嘅体会啦 ，over 呢一个 experience。今日嘅嘉宾都唔例外，上过我个节目无数次噶啦噃吓。It is Colin Wu， Colin， good morning， Jason。
7: Hey， 早晨 ，Deborah， 你好。
6: Colin， 你都好似同我跟咗我由AM 1470转咗 AM 1470晏昼，转咗 FM 96.1嘅朝头早。
7: 系啊，我谂我上呢个节目，我谂前前后后有冇6-7年，我谂都有啦。
6: 我冇啊，系啊，可能
7: Covid 之前已经上嚟
6: 开始啦，系啦，大约系 Covid 嗰阵时咧，疫情之前少少咁就开始上嚟嘅，系啦。咁啊，哇，即系时间过得好快啊！
7: 系啊。
6: 咁啊 ，Colin 自己都系一个啊 travel 嘅发烧友啦，同埋都亦都系一个啊飞机餐嘅一个啊好熟。今日好多人睇你啲 Facebook， 你会讲飞机上面舒唔舒服啊？啲今日呢个飞机又 serve 啲咩？咁呢个又唔多人做嘅，所以 that's very unique to you。
7: 我记得大概我谂4-5年前啦，我同你做过一个 show 咧，直情系讲飞机餐啊。
6: 系。
7: 即系我有啲朋友系 cabin crew 啦，即系空中服务员啦，咁同我解释啊，佢哋点样预备啲餐啊，点样食啊，拣啲咩食啊，咁喺呢一方面咧，我记得咧就唔系好多人系清楚嘅。
6: 系 ，so that was very fun 啊， yeah. 所以好多时候我都会睇下 Colin， 咦，今次呢班飞机嘅餐又好唔好食噶嘛？
7: 系啊，同埋拣啲乜嘢啊？譬如有啲餐咧，佢就话最好你唔好拣，有啲 drinks 咧最好唔好拣，即系嗰类咁嘅嘢咯。
6: 系好啦，嗱咁今日咧就上嚟啦，新嘅节目时段啦，嘉宾就依然系旧嘉宾，好开心请翻你翻嚟，就你都去咗一个 trip， 其实都 it's all

0: also on my bucket list， 不如同大家讲下你系去咗边度啊？
1: 系啊，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就系一个我期待咗好耐好耐，真系又喺我嘅 bucket list 做咗好耐，但系终于俾我去到嘅地方咧，就系新疆啊，中国嘅新疆。咁今次咧，我去咗差唔多三个礼拜啊。
0: 嗯，全部都系新疆。
1: 全部都系新疆，系啦。咁就新疆呢个地方咧，对好多人嚟讲咧，系一个好熟悉。但系亦都覺得好生物陌生嘅地方喎，熟悉呢，因為大家都聽過絲綢之路啊、天山啊、吐魯番啊、哈密瓜啊，甚至係烤羊肉串呢啲嘅名詞。但係唔熟悉嘅呢，就係覺得陌生呢，就因為新疆呢實在真係太大啊，同埋就好遠離開中國呢，係好遠地理環境呢有好多變化。歷史咧又好長遠嘅，所以咧亦帶咗啲神秘感，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道，咦，新疆係有啲睇啲咩嘢咧？咁呢一新疆呢個地方咧，唔係話一次旅行咧簡單嘅旅行咧就可以體會到嘅。咁所以我今次咧就比較去耐咗啲咁多，係三個禮拜，咁就可以比較喺新疆咧有個深度遊，就可以理解呢個地方多一啲啦，同埋就認識嚇、認識各種唔同嘅文化種族啊咁。It's a really nice trip。
0: 係，我覺得呢種咁嘅旅遊咧，我自己都中意嘅。我自己唔中意走馬看花，太緊要，即係少少，但係 can't be too much。起碼每個地方咧，對我嚟講咧，冇一個禮拜都要五日，即係 to get to know it。咁你去三個禮拜，好 make sense， 因為咧原來咧 ，I didn't realize， 我唔知道 ，Colin， 原來新疆係咁大的。
1: 係啊，新疆好大噶。咁
0: 原來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係要坐飛機。
1: 係啊，嗱，新疆嘅全名咧就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咁咧，佢就喺中國嘅西北邊咧，係全中國最大嘅省級行政區啊！所以你話大咧，真係大啊！咁佢佔地咧係有166萬嘅平方里啊，平方公里喺中國嚟講咧，就係佔咗佢嘅六分之一嘅土地。咁166萬平方公里究竟有幾大咧？係個名係個名稱有幾大咧？咁可以同大家講下啦。我哋 BC 省已經夠大啦。BC 省咧就只有945000平方公里。咁所以咁樣計起上嚟咧，新疆咧就係大過 BC 省嘅1.76倍啊。咁我計個數嚟睇咧，咁新疆嗰個面積咧，即係等於 BC 加埋 Alberta。加埋 Nova Scotia， 仲大啲咁多，咁你諗下 Alberta、BC 已經夠曬大啦，對我哋嚟講，咁新疆咧比呢啲地方加埋仲要多啊
0: ！Oh my goodness！
1: 咁人口咧就係、是、有2640萬人，26 million 啦。咁人口密度咧每平方里咧就只有16個人啫。但系中國嘅平均人口密度啊，每平方公里咧係有147個人，所以新疆喺中國嚟講咧都係算少人嘅地方，同埋人比較疏啲啊，冇咁密啊。
0: 係，咁啊，新疆咧，我好多朋友可能咧就即係絲綢之路啦，或者係呢一個《西遊記》啦，嚇呢啲咁，或者啲古裝金融古裝片啊，古仔裏邊就會聽到嘅。
1: 咁應該有啲地方咧，我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就同呢啲你啱啱講嘅武俠小説啦，民間小說係有關嘅。咁我哋首先講下新疆唔同嘅民族啦，好唔好？新疆特別嘅地方咧，佢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民族係一齊。咁普通好多其他中國嘅省份咧，就以漢族啊，我哋漢人啊為多嘅。但係啱啱新疆咧就調翻轉喎。咁佢最多嘅人口咧就係維吾爾族，英文有人叫做 Uyghurs 啦。咁維吾爾族咧就佔咗45%啊。咁漢族咧，我哋漢人咧就只有42%。咁雖然都係多，但係比相對嚟講咧，我哋係比維吾爾族嘅人係少啲嘅。咁其他嗰10%+咧，就包括咗唔同嘅種族啦。我試下用中文講啦，係包括有哈薩克族，係 Kazakhs。咁有回族啦，即係回教啦，又有蒙古族啦，同埋有啲係塔吉哈族嘅，英文叫 Tajik。咁有呢啲咁嘅少數民族，咁一陣間我遲啲再咧同大家詳細一講下有少少呢啲咁嘅民族係點樣嚟㗎，同個歷史啊點樣影響到今日嘅新疆喎？
0: 係因為今日嘅新疆咧就係一個 very big part of 中國。

0: 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我自己都好有经验。咁你而家坐喺我面前望到啦，你觉得系咪好有即系？
1: 咁、就是、不如由 Debra 你自己讲啦，好唔好啊？
0: 我哋咧就喺我个 trip 里边咧，我哋就开玩笑啦。玩完个 trip 翻嚟，我哋就留意到一样嘢。咁啊，有时啲朋友见到即系啲陌生人见到我就会自然同我讲国语，咁我听唔切咧，我就梗会讲声对不起，听不懂咁。跟住佢哋就会哦对不起，咁佢就话以为我系新疆人。咁翻嚟我哋屋企就话 ，for every person that said that， 我哋可以啱啱如果我哋收钱嘅话咧，可以请饮茶噶啦。
1: 系啊，因为你个样貌咧比较似啲有叫 Tajik 呢一个族，咁、
0: 哦、
1: 我迟啲再讲系啊。
0: 你觉得系咪咧？而家睇下，
1: 系啊，而家睇下，同埋咧。啲女仔咧个个都好靓噶，好似你咁、，it's really interesting。即系喺中国其他地方咧，就系见唔到啲咁嘅组合、咁嘅民族嘅。
0: 所以佢哋好 naturally 就觉得混血儿就系佢哋新疆人。
1: 系啊，好多就系啊。点解咧？我会迟啲又会解释点解呢啲民族系边度嚟噶？点会系咁嘅？咁、啊，新疆咧咁大咧。是同八个国家呢是 neighbor， 是轮是其他的省份和行政区为轮。咁北边呢估唔到的呢就是 Russia， 俄罗斯。咁就有一个好小一个地方呢就是同俄罗斯是相接的。但呢个地方是山地呢是所以没有关口，所以你不可以说啊我新疆可以入 Russia， 是不得的。但是起码那一度呢就是俄罗斯。咁东北边呢是蒙古啊，即是蒙古国啊，即不是内蒙啊，是蒙古啊。咁、东边呢就是甘肃省同埋青海省，咁呢个就是 exactly 中国㗎啦。咁、南边呢就是西藏自治区。咁西边呢就有好多唔同嘅国家，咁我试下用中文读㗎啦。第一个呢就是北边咁数落嚟呢就是哈薩克斯坦就是 Kazakhstan， 就容易讲啦。咁跟住落嚟南边呢就是吉尔吉斯坦，就是 Kyrgyzstan。
0: 嗯，
1: 跟住落嚟咧就是塔吉哈斯省，就是 Tajikistan。
0: 嗯，
1: 咁跟住落嚟咧，呢、這个地方好多人估唔到咧，就是 Afghanistan， 阿富汗。咁、中国同阿富汗中间有个少少咁咧几十公里嘅国界喺度。咁呢个地方因为政治唔稳定咧，而家所以系封咗嘅，唔可以话你喺中国去阿富汗咧系唔得嘅。咁跟住再南边咧。就是巴基斯坦 Pakistan， 咁再南边啲咧就是印度，咁印度同中国而家有时啲边境有啲即系争执啦，咁所以呢个关口亦都系唔开嘅。
0: 嗯，
1: 咁就除咗即系除咗阿富汗、印度同埋 Russia 啦，其他地方咧都可以有新疆入去嘅。
0: 哇！你谂下佢咁多个唔同国家嘅 neighbors， 咁啲人口嘅样吓、啊，你就可以谂到点样可以混合咗出嚟，
1: 同埋呢个
0: 或者个文化
1: 系啊，因为佢呢啲地方咧，古时咧都系丝绸之路嘅地带之一啦。咁你谂下嗰阵时咁多商队商人。即系来来去去中亚同埋中国啊，甚至去到中东啊，甚至欧洲啊，所以啲人来人往，咁所以好多民族咧就比较融合咗啊，有啲或者通婚啊，咁所以整到呢度地方啲人咧，你话佢系咪西人佢又唔系，话佢系咪唐人又唔系，话佢系咪印度人咧又唔系，
0: 系好interesting，
1: 系真系好 interesting 噶。咁啊，呢个就系新疆嘅。即是民族啦，同埋个地理环境。咁跟住仲要讲下咧，新疆咧喺蒙古近住蒙古一个地方，准噶尔盆地嘅东边咧，就是、全世界离开海洋最远嘅地方啊，就是、farthest away from any ocean。
0: 嗯，
1: 咁喺呢度离开最近嘅海岸线咧，都有2645公里啊。
0: 嗯，
1: 咁边度系最近海嘅咧？系咪中国嘅东海啊、黄海啊？系咪嗰啲地方咧？唔系啊，其实咧就系、是、近住巴基斯坦出嚟，即、就、系、是、印度洋、阿拉伯海嗰啲一带咧，就系、是、that's the closest ocean、最近嘅。
0: 嗯，
1: 咁讲起新疆咁大咧，佢啲地形咧真系要同大家讲下，因为佢地形咧就系、是。determine 咗佢嘅天氣啊，同我哋今次嘅行程點解係要揀啲咁嘅地方
0: ？OK，
1: 咁新疆總共可以講咧，一三個字，即係一二三四五個字可以解決咗嘅咧，就係條三山夾兩盤。
0: What does that mean？
1: 個嘅三山咧就係、是、三座山啦，盤咧就係、是、兩個盤地。

0: 咁就喺北边，喺新疆嘅北边同埋东北靠近蒙古同埋俄罗斯咧，就系、是、阿尔泰山啊。咁横贯喺新疆嘅中部，大部分咧就系、是、天山。咁可能Debra 你听过天山呢个名啦。咁沿住南边近住新疆咧，就系、是、昆仑山。咁呢个又系一个系大家好熟悉嘅名称啦。咁阿尔泰山喺北边同埋天山中间。就夾咗一個盆地咧，就叫準噶爾盆地。咁喺天山嘅南邊同埋昆崙山中間咧，就是、一個地方叫做塔里木盆地。咁呢兩個盆地咧嘅面積咧係非常之大嘅。
1: 嗯。
0: 咁天山啱啱講咧就係、是、橫貫咗喺新疆嘅大嘅中部咧，就所以將新疆咧劃分為北疆。同埋南疆，
1: 嗯，
0: 所以有時你聽啲聽眾朋友話：，哎呀，我今次去北疆啊，今次去南疆咧，就是、完全咧係由天山呢度咧 determine 嘅地理位置嘅。
1: 嗯，
0: 咁新疆咧，你大家睇地圖咧，可以見到佢離開海洋係實在好遠啊！佢係內陸嘅一個地方咧，佢係屬於咧温帶大陸性嘅乾旱氣候。
1: 嗯，
0: 咁但係咧北疆咧。就比較濕潤同埋多雨水，就多草原、湖泊同埋有森林，而南邊咧就是、非常之乾旱啊，又好似沙漠啊，直情啊冇乜水嘅。點解新疆會咁特別咧？北疆同南疆會差得咁即係差得咁遠咧？
1: 係咯，
0: 咁咧就由於就係天山啊，天山呢個山脈啊，就將北疆同埋南疆不但只係分開咗兩個唔同嘅地區咧，而且個天氣咧。都分開咗啊！點解咧？因為北疆嘅北邊啊，即係新疆嘅北邊咧，就係屬於地球北半球嘅西風帶，即係嗰個地方咧就係長期吹西風嘅。咁啲風咧就係東邊咧就吹過嚟西邊。咁點樣咧？就係、是、大西洋去到咁遠咧 ，Atlantic Ocean 嗰啲水氣咧就一路咁吹過嚟，就經過地中海、黑海、裏海，咁就去到新疆嘅西邊。咁西边咧，佢有个地方叫阿拉山。咁呢个附近咧系有个山口，同埋啲地势咧系比较低嘅。咁就好似一个向西边嘅喇叭形一样嘅地形咧。咁呢啲水气咧可以走晒入嚟新疆嘅北边，沿住伊犁河谷咁一路去，咁去到撞到天山同埋阿尔泰山咧，跟住咧就啲水气咧就要逼住上山啦。咁、上山咧就冻咗咧，就开始落雨或者落雪。咁即系地理有地理学嘅名称咧，叫做地形雨。即系啲一路上山，啲雨就一路落。咁、所以咧就整到天山嘅北边咧就多雨水啲啦。咁就就比较咧就暖啲咁多啦，同埋有多啲雪。咁所以森林啊草咧就可以喺嗰度生喎、啊。咁当呢啲水氣咧爬过咗天山落返嚟向南边咧就入咗南疆。咁嗰陣时呢啲水氣已经干晒啦，已经雨落晒啦，水啲雪
1: 落晒。所以佢淨有得一忽係有水嘅。
0: 係呀、所以到咗南边呢嗰啲水氣咧变咗好干啦，而且好似变咗焚风，即係好似 burning wind 咁。所以落到嚟南疆之后咧，就变咗好干燥啊。所以咧就变咗好有沙漠啊，就非常之干旱啊。所以就新疆咧就可以分开北同南天气咧。北同南又系唔同啊！
1: 系，咁我又好快咁问一问啦。我因为 Colin 印咗本好靓嘅纪念册啦，将啲相挤落去啦。我见到你系有着即系薄嘅 puffer jacket。其实个气候系点咧？我个脑谂住沙漠就热死噶嘛。
0: 系啊，咁系其实咧，新疆咧系日头咧系比较暖，但系夜晚咧仲系好冻啊。咁我哋系三月底到四月。中係去新疆，點解人哋問點解揀呢個日子嘅？因為已經唔係旅遊季節啦，同埋個天氣咧仲係凍啊！點解呢個時候去咧？咁係因為係就幾個朋友，咁有幾個朋友佢哋只可以喺三月底到四月中係有時間。咁由於咁個原因咧，所以我就 design 咗一個 trip 咧，就係為咗呢個咁嘅天氣呢、這個時間咁樣去。所以你見到我點解又會著羽絨啊？有啲地方淨著 T-shirt 啊、所以表現到新疆南邊北邊嘅天氣完全唔同。同埋呢就算南邊你覺得咁熱啊，即係咁熱嘅地方呢，日頭都係凍嘅。
1: 這個就係、是、這個好 unique to 沙漠地帶。咁我哋講到呢度 ，Colin， 我哋 take a very short break， 我哋

0: 转头翻嚟继续好唔好啊？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二十八周年歌舞贺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2: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3: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ed Canada 提供。
4: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0: 听众朋友翻到嚟节目时间，初亮
5: ，Hey Deborah，
0: 系啊，今日 Colin 同我哋分享咧，会连续几集嘅各位听众朋友吓，咁啊，会分享呢个 Colin 嘅新疆之旅 ，It's also on my bucket list。咁啊，但系我嘅 bucket list， 我话俾大家听，我冇，但系 turns out 我都有个细小嘅 bucket list 嘅。咁啊，但系你头先讲到话，你系一个比较唔系一个比较唔系多人去嘅月份啦，但系我就会咁谂啊。Isn't it better 少啲遊客，少啲同人擠迫擁，因為佢哋本地人嘅 travel 嗰、那個、那個 capacity 係好犀利噶嘛？
5: 係啊 ，so you're absolutely right。咁點解要啱啱講咧？點解要揀呢咁嘅時間去咧？咁就因為就啲朋友啦。但係我睇一睇新疆嘅天氣啊，北疆咧其實喺3月底4月初咧都係冬天嘅，好似尤其啲山地方咧。 好多咧都係有雪，有好多公路咧都係山咗，所以北邊最北嗰。

0: 幾個景點咧係去唔到嘅。咁、由於咁樣咧，我就可以就我哋去南疆先啦，因為南疆天氣係比較好啲。咁就由於咁樣咧，我就睇咗好多唔同嘅旅行 brochure 啦，即係睇下點樣分啲地方，點樣北，點樣南去啦。咁咧，我咧就同 AI 啊，即係智能咧就溝通下啦，就問下 AI 啦。咁而家真係好多嘢都係 AI 幫你做㗎喇。咁、我話俾佢聽，我有想有幾多日去新疆，係幾時去，天氣係點，想去啲咁嘅地方，咁就同佢講咗啦。咁 AI 呢就幫我設計咗一個三個禮拜嘅 trip 喎。咁當然有啲嘢就唔係好啱啦。咁我又話俾佢聽，我又唔想坐咁多車，因為我呢一班大呢班同呢團友呢多數呢係五六七十歲㗎喇。咁大部分係我自己以前 pharmacy 嘅啲同學嚟嘅。咁個個都七老八十㗎喇，真係都唔係後生，所以個個唔想坐太耐車。咁我一日呢最多係坐八個鐘頭車，又唔想呢樣唔想嗰樣，又想呢樣又想嗰樣。咁同 AI 搞咗一大輪，咁最後 AI 就俾咗一個
1: itinerary。
0: 咁我跟住攞住呢個 itinerary， 我問啲朋友啦， What do you think？ 你覺得好唔好？太唔太耐？咁佢話唔係喎，新疆如果你想睇曬南疆同埋北疆呢，三個禮拜係要㗎。因為你睇好多旅行團啦，都係 focus 一個地方，因為北疆俾你八日九日，因為就南疆俾你八日九日咁樣。如果兩樣南北疆一齊去嘅團呢，我睇下都係十四五日到㗎咋。咁有好多地方你係睇唔到㗎。咁我今次 aggressive 啲呢，咁我話整夠佢十五日，整夠二十一日。大家覺得點㗎 ?OK 囉。
1: Since you're there, 已經去到啦 ,might as well。
0: 是啦，咁我完咗呢个 AI 之后呢，我就揾咗一间呢度相熟嘅旅行社啦，因为我喺中国大陆嗰啲旅行社我系唔识嘅。如果你有识人呢，可以直接问佢哋，但因为我冇咁嘅 connection， 其他朋友又冇咁嘅 connection， 咁就揾到呢度一个旅行社系好熟悉大陆旅行嘅，咁就话咗俾佢听，哦，我哋想行呢个行程，你唔可唔可以即係 tweak 一下你同或者中國大陸啲旅行社再傾下，可唔可以改下咁 OK 咧？咁就 tweak 改咗少少咁最後咧就出咗一個最終嘅行程，咁我就俾大家再睇下，出埋價錢咁嘅價錢咁嘅行程，大家得唔得？咁大家話好啊咁。咁結果呢就組成咗呢個團啦。咁我哋其實只有11個人啦，即係細細團，所以價錢咧就比較多啲啦，因為
1: 即多啲人就會平啲，但你就縮下縮
0: 就
1: 得返11人啦。
0: 咁我話俾我哋，我哋個個呢都係比較老人家啦，所以呢又要坐得舒服啲，即係多啲挑剔啦可能。咁呢即係個姐姐喺個travel agency 又講好啦，咁我同你睇下搞啲咩車出嚟啦。咁結果呢就幫你整咗一個24人嘅巴士。但我哋得11個人，咁
1: 有行李㗎嘛。
0: 係啊，有行李。但行李我就話啦，我唔要擠喺車裏面，梗係唔緊要。呢啲巴士呢係啲新疆最新㗎嚟㗎。啲行李呢就擠晒喺個 belly of the 巴士下面。咁根本行李就係你車裏面嘅呢都係手提自己啲背囊啊咁先擠喺車裏面。咁我好喎、咁。佢話其實呢咁樣嘅租呢架車呢仲貴過你整架35人大巴士啊，即係普通嘅巴士。但仲多位呢，但佢覺得呢而家新疆新嘅呢種巴士呢更加舒服，咁我哋老人家呢話 OK 啦，梗係當然贊成啦。咁我去到坐呢係唔錯喎、你諗下11個人24個張位，咁每人起碼兩張位，咁你可以攤喺度，
1: 咁舒舒服服
0: 舒舒服服咁，咁所以就就設計咗咁嘅車程囉。咁就點樣呢，我哋大家呢就喺烏魯木齊集合。咁有啲朋友呢已經呢一早已經去咗中國㗎喇。咁有啲呢就喺香港去。咁我同有三個其他嘅同班同學，我哋四個人呢就喺溫哥華出發。咁你唔同嘅時間去到烏魯木齊，咁就喺烏魯木齊見啦。咁我哋朝早係7點去到啊，即係因為坐即係啲red eye flight 啦，香港我哋飛上去烏魯木齊。
1: 即係一定要由溫哥華飛香港，香港再飛烏魯木齊。
0: 有啲又飛去上海又得，飛去廣州又得。
1: 但點都要喺嗰度再停一停，再搭一班直航機，係啦。
0: 咁我哋又比較勇敢啲咧，我哋喺香港直喺溫哥華直飛香港，跟住咧就 layover 咗6-7個鐘。

0: 跟住呢再飞去乌鲁木齐。咁呢度飞去香港大家都知啦，差唔多要13个钟或者14个钟，睇下啲风向啦。咁去到香港再留咗6-7个钟，然后再飞去乌鲁木齐。香港去乌鲁木齐都差唔多要6个钟，5.5到6个钟。所以加加埋埋，你睇下我哋飞咗差唔多20个钟。加埋中加个 layover， 咁去到呢仲係朝早啊，同埋7点钟，所以个个去到呢就已经眼红红眼肿肿。虽然飞机有得瞓啊，但係我个人喺飞机瞓唔係好瞓得㗎。
1: 你通常好鍾意揀啲靓位㗎喎，都瞓唔到啊。
0: 瞓唔到啊，都系唔知点解，可能气压关系或者点啦，或者系 exciting 啦，咁就又瞓唔到，咁 OK 啦。咁朝早7点钟去到眼蒙蒙，咁出关咧好快喎。咁今次我哋大部分人咧都系用加拿大护照，咁、加拿大护照咧就要有 Chinese visa， 咁、通常咧就系、比较耐啲。咁都如果你有回乡证啊，咁或者入境可能比较快啲。咁我哋咁成班人系攞住Canadian pass。但都好快啊，都唔使45分钟咧，我已经出晒嚟啦，攞晒行李，通晒关，全部出晒嚟。咁大概7:45出到嚟，我哋导游都未到啊，因为个导游话：哎呀，平时啲人咧搞成个几两个钟，有时先出得嚟噶。你哋咁快，咁话系啊，可能朝早啦，冇关系啦。咁导游就唔好意思啦，咁即刻赶嚟，咁大概8:30、8:30咁上下咧，佢就嚟到啦。咁佢同我哋讲咯，你哋今次真係好好彩啊！我点解呢？因为琴日呢朝早呢仲落大雪啊，即係乌鲁木齐。因为天气到咗下昼就比较热啲咁多啦，所以啲雪就融晒，所以你睇唔到。如果你琴日朝早到呢，就可能开车呢有啲问题啊。哇，系咩？系。咁嗰陣时我哋去到呢都系 -2度-3度。即係雖然落雪都係咁凍，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新疆咧佢哋日同埋夜咧嘅温差咧好大嘅，日頭咧可以去到20几度，夜晚咧隨時真係0下5、6度都唔出奇。
1: 哇！真係好唔得閒，成日都要帶住件褸。
0: 係啊，就即係今次去旅行咧。乜嘢衫都带齐，因为我哋将来我又喺香港又留下啦，咁香港已经开始热，所以又要热天衫，又要短裤。咁乌鲁木齐呢係冻嘅，咁迟啲一间讲呢去到天山啊，去到北边呢仲冻，咁呢一定要羽绒啦。咁去到新疆南边呢又干到不得了，但佢又唔系咁热，我干得嚟呢佢又真係都幾爽朗天氣，因為仲係4月嘛。但夜晚呢因為沙漠氣候，你啱啱提呢好凍啊，即係可能係 -5、-6 咁。所以你帶齊4季嘅衫，濕即係落雨衫又要帶，乾身嘅衫又要帶。所以去新疆你真係要準備好多嘢。同埋新疆嘅地方喺南邊尤其是呢就好乾燥啊。即係可能佢濕度呢只有30%-40%咁。所以啲皮膚呢就好容易乾㗎。所以我臨去之前呢我做個 research 呢佢就提議一定要帶好多 moisturizer， 即係唔係你嘅面呢都會乾都會爆擦㗎啦。同埋呢因為太陽好猛啊，尤其是喺南疆呢一定要帶太陽油。即係可能 SPF 要50-60㗎啦。
1: 咁你冇查先。
0: 有，但係冇查到咁多。咁但係我睇我自己返嚟嘅面都冇點樣黑到啊，因為我戴咗帽啊。即係帽呢就一定要戴嘅。咁所以去新疆呢你玩嘅話呢真係要乜嘢都帶齊。
1: OK。
0: 咁講下烏魯木齊啦。咁烏魯木齊呢係新疆嘅最大一個城市。亦都係新疆嘅商業同埋文化中心。咁人口呢都有415万喎。你諗下烏魯木齊溫哥華都成個 Metro Vancouver 都係 2.6 million， 260几万。烏魯木齊呢有400几万。喺中國嚟講呢已經係一個中型嘅城市啦，唔算大嘅。但係呢佢就喺中國同埋中亞交通嘅重點。咁好多旅行團呢都是在烏魯木齊出發的，就是你的新疆旅 usually start 在烏魯木齊，因為烏魯木齊是多些飛機飛去的。其他新疆很多地方是有飛機去的，但是就班次不是那麼多，還有你在 international 外邊來的話呢就去烏魯木齊就是比較是 reasonable， 就是比較 make sense 啦。現在講一下烏魯木齊的人種。

0: 啲 hotel 係未 ready 嘅，咁 Debra 都知啦，多數啲 hotel 都係差唔多兩三點都俾你 check in 噶嘛。咁、那個旅遊誒、即係個導遊一早已經同個誒、hotel 講咗，可唔可以早啲咁多，或者係誒十二點十二點啊，或者一點咁 check in 啦、啊。咁 hotel 話好啦，我哋盡量想辦法啦。咁朝早有四五個鐘點樣過咧？咁嘅導遊咧就帶咗我哋去一個地方叫紅山公園。紅山公園咧就係、烏魯木齊一個叫地標咧，就係、好重要嘅旅遊景點啊。咁點解叫做紅山咧？因為佢呢個公園咧就位喺一個山上邊咧。呢個山呢啲顏色咧就係、棕紅色，即係啡紅色同紅色嘅，所以遠遠睇上去咧就好似一個紅色嘅山咁。所以咧就叫做紅山公園。咁紅山公園呢就喺正烏魯木齊嘅中心，即係有少少似我哋嘅 QE Park 喺正嘅 city 嘅 center。 咁因為佢有成900公尺高呢，咁你上到山呢就可以睇到烏魯木齊嘅全景，有downtown 啊同埋其他地方呢可以睇到。咁烏魯木齊有個好特別嘅地方呢，景點呢就叫做林則徐紀念碑。咁林則徐係邊個人呢？我諗好多聽眾都可能知道啦。咁佢呢係一個清朝個時代道光年間嘅一個大，即係點樣講，係一個大官嚟嘅。咁就佢有咩出名嘅呢？就因為係清朝嗰個時候呢就好啲外國商人搵咗好多鴉片入去，所以好多中國人咧就開始食鴉片，整到社會風氣唔好，啲人又做唔到嘢，咁即係成個社會風氣好腐敗啊！咁滿清政府就覺得唔得啦，咁樣我哋一定要制止呢一啲鴉片嘅入口，所以就派咗林則徐咧落咗去廣東，去到一個叫做虎門嘅地方，就好、近香港、澳門噶啦嗰一度。咁咧佢就喺海邊嗰度咧，將啲英國人，尤其是入嚟嘅鴉片咧收曬，然後抌咗落海，又用啲石灰，咁就直情就將呢啲鴉片全部毀滅曬。咁當時咧，咁啲尤其是英國政府咧，梗係好嬲啦。咁我哋鴉片係用嚟賣，攞嚟攞錢嘅喎。但係中國政府就覺得咁樣根本整到中國人越嚟越真係唔得嘅，因為社會風氣唔好，所以兩個國家就開始發生咗一個叫做鴉片戰爭啊！你聽過啦？咁鴉片戰爭咧就大概喺1840到1842之間。咁當然啦，滿清政府嗰陣時都係腐敗，同埋錢真係唔夠啊！咁就輸咗俾英國。咁結果咧就簽咗一個叫做《南京條約》。咁《南京條約》對於我哋嚟講咧就好緊要啦。點解咧？因為《南京條約》呢佢就係將香港島啊割讓咗俾英國，咁就係 Hong Kong Island。 咁遲啲呢仲有第二次鴉片戰爭呢，跟住呢就俾英國攞埋界限街以南啊，即係九龍半島都攞埋。咁收尾呢英國政府同滿清政府又商量下啦，就將新界呢就租埋，就叫做租啦，就唔係割讓啦。但九龍半島同埋香港島呢就割讓咗。咁講就講租呢，其實呢英國都冇點樣俾到租金㗎，就話就話租，其實真係都係攞咗佢啦。咁所以呢林則徐呢個人呢即係喺歷史上呢都係都幾出名下嘅。咁同新疆有咩關係呢？因為鴉片戰爭打輸咗，咁滿清政府應該搵啲人要 responsible 啦，咁就所以將林則徐呢就扁放咗去新疆。因為新疆嘅時候呢都係屬於啲即係荒蕪地帶，冇咩人去嘅，將佢扁咗去嗰度。但係呢唔係話扁咗去到流放喎，去到嗰度呢佢又可以做嘢喎，即係一半係即係即係困住你啦，但係一半呢都係叫你做下嘢。咁林則徐去到新疆，去到嗰啲地方呢就開始呢就係建設下水利啊，即係搞下啲當地嘅農業啊啲咁嘅嘢。所以呢新疆人對於林則徐呢就覺得佢都係一個英雄嚟嘅。因為佢嚟到新疆呢係有建設嘅，唔係淨係嚟新疆俾人困住嘅。咁就所以呢個山佢上過紅山呢一次呢喺烏魯木齊呢 就成日都上嚟紅山，我諗係遊覽啊同埋休息嘅。
1: 所以佢哋就有個紀念碑俾翻佢。
0: 係啦，
1: 係 very interesting。咁我哋講到呢度。

0: Colin， 我哋又 take a break，
1: 好
0: 翻嚟最后一节，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4: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5: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纳。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今节目时间嘅最后一节，但系咧，我哋今日嘅 travel 去新疆啦未完嘅，我哋系会分几集嘅。咁啊 ，part two 咧就 in fact 就会下个礼拜咧就会继续咧系为大家播嘅噃吓。Colin， 我哋继续啦，好精彩啦。
1: 系啊，咁啊，啱啱讲起啊，红山公园同埋林则徐嗰个关系咧，咁林则徐咧成日都上红山去休息嘅，咁佢曾经咧系作咗一首诗，就系几有诗意同埋几有感情嘅。我读俾大家听咧，就系、是、任狂歌，醉卧红山嘴，风劲处酒轮起。咁系一句好短嘅诗句咧。佢点解咧？就系讲啊，任我系高，即、就、系、是、高歌啦，就是、唱歌高声，就是、唱高歌，但系喺醉意之中咧。我就躺卧就喺红山咀，咁喺风大嘅地方呢，就令到我嘅酒意呢好似波纹一样就翻动出嚟。即係佢嗰陣时被流放到新疆，就觉得即係又悲伤啦，但又觉得都唔错啦。咁自己只有咁样呢，就即係安排下自己啲时间啦。咁由于咁样呢，就喺佢呢一首诗呢，就喺个林则徐嘅纪念碑呢就作咗出嚟啦。咁、一去到呢就可以见到啊，有呢啲咁嘅景点。咁、跟住睇完红山公园呢，我哋呢就导游带咗我哋一个 shopping mall， 因为仲有时间啦。咁、我哋 shopping mall 呢就食啲 lunch。咁就食完 lunch 呢，咁去酒店就可以 check in 啦。咁大家 check in， 因为好耐冇瞓到，个个都好眼瞓啦，所以去到房间呢个个都摊晒喺度，个个都瞓晒觉。咁跟住我哋夜晚呢，其他嗰啲团友呢就开始到啦。咁我哋呢係有一个 welcome dinner。咁我或者迟啲再同大家讲下，我哋究竟啲 dinner 食咗啲乜嘢，同埋新疆餸呢有咩特别嘅地方。
0: 哇，我见到你呢度呢嗰几版都系讲飲讲食，啲餸 by picture 就 looks really nice。
1: 係呀，因为你知道我系鍾意食嘢嘅人嘛、所以我每去到每一餐呢，我都系影咗每一个餸菜啲相呢，你影出嚟。咁、你諗下，我哋呢十几廿日，咁每日都起码一餐系大餐啦。咁所以我影咗啲相呢，就成日整咗个 collage 登晒出嚟我自己本书里面。咁或者我迟啲喺 Deborah 你个 website 或者挤几张出嚟，咁你可以睇到大概新疆呢系食啲咩嘢嘅。但呢我哋迟啲先讲啦，因为实在太多嘢讲。咁啊咁跟住第二日呢，我就离开乌鲁木齐啦，因为我哋都系有少少赶时间。咁我哋呢就去咗吐鲁番。咁去吐魯番呢差唔多要3个钟头车喎。咁吐魯番呢就係、一个好出名，即係又好熱嘅地方，我諗大家都听过㗎喇。咁呢佢就喺天山山天山嘅东南山脚。咁所以呢即係喺烏魯木齊嘅稍微南边少少啦。
0: 我係咪去返第一頁呀？
1: 係呀，第二頁
0: 而家去返第一頁啦。好，你继续讲。
1: 係啦。咁呢就佢係中国呢係地勢最低嘅地方。咁就有 minus， 即係负154公尺。咁因为佢周围都有高山围住，所以呢气候非常之酷热。咁夏天可以达到49度。咁如果地面我导游讲呢，即係 right on the surface of the land 呢，可以去到80度。即係你挤隻，即係讲人讲笑呢，你挤隻鸡蛋真係可以煮得熟㗎。所以呢係有中国火炉同埋火州之称。咁你諗下去啲咁嘅地方，喺乌鲁木齐呢我哋仲要着褛喎，因为冻嘅。一去到吐鲁番呢，全部要换晒短袖衫。所以你諗下，争嗰几个钟呢啲温度呢

0: 可以爭好遠。
1: 嗯哼。
0: 點樣講？講起吐魯番咧，大家一定咧諗到咧火焰山。
1: 嗯。
0: 咁火焰山咧係一條大概100公里嘅山組成嘅，係由紅色嘅砂岩同埋泥岩咧係組合嘅。咁佢因為個顏色咧係啡紅色啊、深紅色，所以喺太陽照落嚟咧，好似火燒山一樣，好似成個山係著咗火啊！
2: 咁你有冇見到鐵線公主同埋呢一個孫悟空啊？我想問，
0: 佢哋見唔到啦，我見到啲石像啦。咁大家都記，例如 Debra 講咧，《西遊記》咧最出名嘅一段咧就係火焰山咧，孫悟空咧就要問鐵線公主咧借把鐵芭蕉扇咧嚟撲熄火焰山嗰啲火啦，咁佢哋先可以過。但要問咗三次，又 trick 咗鐵線公主，最後咧。就終於攞到把線咧，就將啲火焰山啲火咧就撇熄啊！咁係咪真事咧？咁當然唔係啦。咁啊，嗰度附近咧有啲駱駝可以俾大家租嘅。如果你中意喺山上面行下駱駝咧，咁你可以租嚟坐。但係我見到咧，啲人落山嗰陣時候沙塵滾滾，因為好乾咁。你諗下坐咗駱駝，我諗你成身都鋪曬泥，所以我咧你唔去試啦咁。
2: 是我見到呢啲駱駝咧係兩個 hump 嘅，因為咧我都做 travel 嘅主持人做咗好耐，睇過好多相啦。駱駝好多款嘅，原來一個 hump 兩個 hump， 同埋咧一嚿嘢咁樣。
0: 係咯，佢喺呢邊咧東，即係喺亞洲呢一邊咧，就多數係叫做雙峰駱駝，就兩個峰嘅。但係喺阿拉伯嗰邊咧就一個 hump 嘅，一個峰嘅。咁如果講騎落台啦，我覺得雙峰容易騎啲啊，因為你兩個峰可以中間你坐住可以夾住，唔會跌落嚟。即係單峰個落台咧，我以前好耐之前坐過咧，真係好牙煙嘅，越 sit on the top of the 落台，唔小心咧，你真係會跌落嚟嘅。但係因為嗰度見到沙塵滾滾咧，所以冇去租啲落台嚟騎。因為我哋今次呢個團咧，因為係自己簡單嘅團係冇乜時間規律，所以去到火焰山咧，我哋想留幾耐就留幾耐，但係唔係話過曬鐘嗰啲咧，即係可以唔係話好趕啊，開始慢慢睇。咁火焰山隔離咧就有個洞啊，即係有個佛洞，有一大堆嘅佛洞咧，叫做帕茲克里克千佛洞。咁呢啲千佛洞咧已經有千幾年嘅歷史噶啦，就開作喺嘅山崖嘅旁邊。咁佛教
2: 裏面有嘅有 carvings，
0: 就要同大家講下啦。喺大概喺公元九到十三世紀咧。佛教咧系传入咗中国之后咧，系吐鲁番咧就系非常之繁盛啊。咁呢啲石洞里边咧就刻咗好多佛教嘅壁画，就融合咗西域啊同埋中原文化风格，咁就可以反映到嗰阵时丝绸之路嘅文化交流。可惜咧喺14世纪嗰时候咧，伊斯兰啊。Islamic 就教咧就傳入咗吐魯番啦，咁有好多比較伊斯蘭嘅激進者咧，喺呢啲佛洞見到呢啲石像咧都好唔中意咧，就所以將佢哋嗰啲眼珠啊喺個壁畫嗰度全部挖曬出嚟，或者直情將個面咧毀咗，所以啲壁畫就變咗殘缺不全啦。除此之外咧，仲衰咧就喺19到20世紀初期咧。英國啊、德國啊、俄國啊，同埋有啲日本嘅探險家嚟到呢度，見到呢啲壁畫，雖然已經有啲眼俾人刮咗出嚟，但係唔係全部係毀滅啦。咁佢就將呢啲壁畫咧一忽一忽咁樣割咗出嚟啊。割咗出嚟啫，運翻去自己嘅國家咁去咗博物館。咁所以而家今日呢啲千佛卷咧、千佛洞咧，都係變咗好多係殘缺不全啦。同埋啲粒粒突突啲牆，咁有啲都可以見到少少以前剩返嘅遺跡，但係已經唔多啦。所以見到咁嘅情形呢，即係覺得好心痛啊！咁靚嘅壁畫呢，就而家冇晒，但係呢都係保持咗呢一個千佛洞，仲係一個景點之一。咁另外吐魯番一個景點呢，就是、叫做堪兒井，或者人叫做堪兒井，係一個古代嘅水利偉大嘅工程。咁已經有2000多年嘅歷史啦。你諗啊，吐魯番係幾乾咧個地方，就冇水噶嘛。咁呢一紮嘅井咧，就喺幫吐魯番咧，就係將天山啲水引入嚟嘅。咁就係中國古代三大工。

0: 工程之一，佢哋叫做咁。第一咧就系、是、万里长城啦，因为 technique 好高噶嘛。第二咧就系、是、中国大运河，咁就系嗰阵时诶几千年作呢条运河都唔系简单嘅。第三咧就系、是、呢一堆堪舆井啦。咁堪舆井呢个 technique 咧，其实咧就喺、是、伊朗波斯一带嚟嘅，就已经有几千年历嘅历史噶啦。咁嚟咗吐鲁番之后咧，就由吐鲁番啲人咧就系、是、将佢 localize 咗啲。咁吐鲁番咧就喺、是、天山嘅南边，咁天山喺正吐鲁番北边，咁天山好多雪水噶嘛，咁啲雪水咁多水，点解我哋唔可以利用啲雪水嚟灌溉咧？咁所以啲人咧谂到咧就是、利用自然个波道，因为天山系高噶嘛，咁慢慢斜落嚟吐鲁番，咁佢沿住呢个波道咧就作咗好多井啊，呢啲井咧就叫竖井，即系直入一路通到去地底，入得好深嘅，咁入咗地底最底咧就用暗渠啲渠道咧就将呢啲井咧全部系连喺一齐嘅，所以你谂下一栋一栋个井，咁啲地下水咧就连晒出嚟，咁所以你每一个地方嘅井咧，你都可以攞到水啦，落到地底，咁所以一串一串咁落到嚟，咁你都吐鲁番咧就可以有水分啦，有人可以用水，咁又有蓄水池，因为啲水咧喺地底，所以唔系咁容易蒸发啊，咁由于咁样咧，吐鲁番咧就可以种植咗唔少嘅瓜果啦，尤其是好似佢啲菩提子咧，系好出名嘅喺吐鲁番，同埋啲哈密瓜咧，吐鲁番咧好出名嘅。咁我听啲吐鲁番当地啲人讲啦，佢话其实咧哈密瓜个名哈密系新疆东边一个地方，其实哈密瓜咧，哈密出嗰啲唔靓嘅，系我哋吐鲁番呢啲哈密瓜咧系最靓嘅。
1: 哦，有冇机会试？
0: 最甜就冇机会试咯、哦，因为哈密瓜咧都系夏天咧，六月系啦，六七八月咁上下先有嘅。咁我哋四月咧都系冇得食，有食嘅咧都系第二度运嚟嘅啦，所以都冇点样食到。咁跟住去完呢个地方咧，我哋就去参观咗一个 local 嘅葡萄园啦。即系佢哋种好多葡萄，咁 of course。葡萄系冇而家呢个时候，亦都系未出啦，所以亦都系食唔到新鲜嘅葡萄。但系咧就买咗好多葡萄干啊。咁佢哋将啲葡萄系即系晒咗之后干咗之后咧，整咗好多葡萄干，系特别甜。咁系好食过呢度嗰啲raisins 啊。咁我自己都买咗几包啦。咁啊，吐鲁番另外一个景点仲要讲一讲咧，就叫做胶河古城。胶河古城系点样嘅咧？佢系一个黄土嘅高地带咧建成嘅，咁比起普通我哋建成咧就系咁起啲墙啊或者起啲屋咁，佢咁样建成咧就喺啲黄土里边向下边刮出嚟嘅，所以人哋话咧胶河古城好似系雕刻出嚟嘅，唔系起嘅，系刮落嚟嘅。咁刮咗落嚟咧，佢旁边嗰啲峭壁咧好似一个天然围墙咁样，咁所以呢个古城咧就系喺中国历史上咧真系几出名下嘅，喺2014年嘅时候咧 ，UNESCO 咧，因为佢系咁 unique 咧，就将佢这个胶河古城咧列划咗喺世界遗产丝绸之路网其中一个部分。咁呢个 UNESCO 俾个丝绸之路嘅世界文化遗产系成段嘅，唔系即系一忽忽嘅，即系佢每一个地方咧都系列入这个成个组合中间。咁最后一个地方我要同大家讲下咧 ，Turpan 有一个地方咧就叫做苏公塔啊。咁苏公塔系一个伊斯兰教嘅宣礼塔。咁宣礼塔系点嘅咧？就啲人伊斯兰教要祈祷嘅时候咧，就上去个塔顶嗰度，就唱歌又好，或者用咪点都好咧，就话俾人听，而家系祈祷嘅时间啦。咁呢个宣礼塔咧就有44高尺高啊。咁成个塔咧就系圆锥形。但就冇用任何嘅木料，全部係用啲黄色嘅砖块呢慢慢砌出嚟，同埋砌出嚟啲砖块呢有15种唔同嘅几何图形，所以呢个塔呢都几特别嘅。
1: 想唔想得去咁想得去
0: 咁。咁我嗰陣时係上唔到去啦，咁 ok 啦，咁。
1: 但出面都好靓。
0: 所以呢吐鲁番系咁出名嘅地方，除咗火焰山仲有咁多嘅地方要可以去嘅。
1: 咁喺吐鲁番你哋几多日啊？
0: 譬如我哋留咗2晚，
1: 2晚，
0: 因为又唔想咁赶，因为好多人去吐鲁番咧，一日咁全部玩晒嘅，咁我哋自己慢慢嚟。咁跟住去完吐鲁番之后咧，我哋咧。